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续紫砂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八月初四，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4度，嘛是热哈。古历是6月22日，今日呢，脚出无虾米力啦。头条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的罗岗朋友呢，即马咱有一个叫做呢，运用局啊，就招咱的基金啦，啊去做投资啊，真够投资啊，拄拄啊呢，拄到咱的股市啊，真好哈、啊。所以咱罗岗基金呢，今年顶半年咱的收益数啊，收益数都是赚的啦哈啊，数字来讲呢。2兆2000亿，其中呢，咱新制度的落退基金呢，伊的收益呢，就是1兆5278亿6000万。啊，确实讲，咱即卖呢，咱是罗岗嘛，哈，咱罗岗的户头，拢总是1310万户。那平均测起来，每一名罗岗呢，会当分红来到呢11万1600块，这嘛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啊、哦，无唔对，你七月时候呢，哇，股市敢那较落来呢，真明显哈。但是后来嘛，佫又加一挂啊。但是这呢，对咱本身呢，这基金的收益影响袂讲非常之大啦。啊，这是咱的劳动部有一个劳动基金运用局，内面呢啊，请这专家呢啊，替咱来买卖股票，所以伊是公布了上新的这个资料，今年六月底。整体啊，整体，咱的劳动基金的规模已经来到8兆8955亿，那安尼赚的是赚超过2兆哦，来到2兆2024亿哦，所以赚的啊，赚的是超过28%，那算讲啊厉害了哈，所以六月份，干那六月份哦，哦，安尼赚的钱的就771亿7000万，干那六月份。啊，其中新制度伊内面呢，劳动基金是内面足侪基金的嘛吼，有新制度的劳退基金，有旧制度的劳退基金，有旧保基金，有无？啊，真侪哈啊，拢总加起来的总规模，啊，总规模哦，偌侪哈啊，这个新制度的伊的规模是5兆7900亿啦，所以新制呢，伊赚的是超过28%。啊，那股债呢？赚的是超过40%，但是伊的规模较小啦，较小哈。啊，另外呢，劳保基金规模1兆外，嘛赚超过25%。哦、啊，另外像旧保基金呐、啊，啊是讲啊，这个劳资保基金呐、啊，或者是咱有一个叫基欠工资垫偿基金呐、啊，这拢是属于咱的劳保基金内面的啦哈。啊，这嘛拢总呢赚到钱。啊，咱副局长是咧讲哈，因为受到中东那边的战争，所以今年以来啊，台北股市包括国际股市拢同款哈，哎呀，起起落落安尼先。哦，啊，咱台北股市我嘛是同款呐，起起落落哈。但是呢，因为啊，这 AI 呢生意真好嘛，虽然出口呢，你看战争一阵一夜。好、哦，咱出口嘛是个下下叫安尼哈，所以呢，这半导体啦相关的这供应链。咱的成绩拢是真好，好、哦，所以干那六月份啊，那么持续安尼先啊，真好的啊，真好的成绩出来安尼先了哈。好啦，所以呢，那是安尼先整个哦，整个呢顶半年啊，成绩是偌济，他都讲到哈。好啦，所以呢，真侪人呢咧股市啊咧出力，想讲咧股市内面呢想要赚到钱啊。实际上呢，咱这劳保基金啊，伊买什么股票啊，你也当参考嘛。对不对？咱特别部伊拢趁钱，敢是呢？哦，伊拢趁钱，爱买什么股票？你底买就好啊嘛，敢是哈？伊买呢拢是坦白讲拢是龙头股啦，都这个行业拢是抓头的迄支股票安尼是哈。譬如讲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新兴、日月光、旗宏、鸿海、旗邦。富邦金啊，就是啊，2.5天，这拢是每一个行业带头的上头前迄支嘛。哦，所以伊买这啊，真稳定啦，真在啦。
啊，真在，但是迄货特机嘛遐贵呢，哦，啊，咱会当买零股嘛，啊，你嘛袂当买 ETF 干唔是呢？好、啊，所以实际上特别咱咧讲啊，哎呀，这个那是这护盘，国安基金护盘，啊，国安基金护盘特别呢，伊要离开的时阵，拢赚真侪钱呢。像这边国安基金，伊退场，哦嘛赚真侪呀，哦啊，所以伊呐买虾米哩，跌哩买。拢未了的钱啦，好啦，所以呢，这边听讲有几期啊嘛做调整，啊调整哈，但副局长先来讲哈，伊讲啊整体布局，其实呢甲半年前差别无介大，哦，几期啊抽提有啦，啊，两个看一下几期啊抽提哈，好啦，所以呢，变化不太大，主要嘛是以电子股为主，哦，安尼是因为电子股基本都。哦，生意上介好嘛，咁是哈。好啦，啊，所以这股票呢，安尼起起落落，啊，今嘛要做一寡调整。啊，为股票呢起落伤大嘛，起落伤大无用诶，来，甲你关禁闭，关禁闭，甲你触底就对啦。你安尼乌白跳，来关起来。啊，所以呢，有一寡股票确实，都要先。冷静一下，安尼啦哈。我啦，所以证交所呢，初三宣布，针对这方面呐、啊，就是讲，这个股票呢是属于我甲你处置的，关紧闭的，啊是讲我甲你注意哦，或者注意股来讲呢，起码拢有一挂规定的修正。而且这个修正呢，八月初十，啊用新的规定，新的规定呢有一挂重点啦哈、啊，重点就是要甲你。冷静一下，啊，现在呢，有一些呢代表股市的变化，所以本来给你限制的情形呢，现在有一点点的调整，较无以前遐硬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包括讲呢，哦，这个股票，咱就要给你处置，啊，处置的期间呢，咱减一半，啊，本来是十天，哦，现在呢，给你啊，关禁闭五天。我刚是有咧买卖哦，哦，有个交易日哈。啊，所以即卖咧，甲你关禁闭。啊，即卖咧人工撮合时间本来是五分钟，啊，第二遍是二十分钟，哈，啊，即卖咧改做两分钟，哈，啊，较无像以前哦，限制遐严就丢了哈。所以市场咧，冇称呼叫做台积电条款咧，就是讲啊，注意股。哦，注意股啊！你注意股就是哦，你本身呢，今年啊才悬呐，哦啊，所以呢，压我追求呢，哦，安怎安怎呢是哈？但即马呢，吼、哦，台北股市迄一张一百万以上的太多机，哦，所以呢，以过去的一挂标准来到即马呢，而且卡袂到的卡掉呀，哦，像咱啊，这联发科这么好的股票，嘛是啊。也得关禁闭哦，所以就开始啊，有一挂声音出来啊。尤其啊，你本身的一旦呢关禁闭了呢，哦，较冷静无唔对。但是我即卖的股票咧落呢，我赶紧甲卖出去啊！哦，尤其咱台湾真侪即个小资族啊，啊是讲借钱来买股票的呢。啊，即卖一旦咧落，我要赶紧卖，你甲我甲咧，甲我关禁闭啊害啊！从那卡死咧遐，你卖嘛卖不出去啊，所以引起了真大真大的反弹。啊，前几年啊，哇，弄一直股票一直压嘛，啊，这段时间无讲啊，哦，一个撸落来你要哇嗨啊，真正造成呢，真侪人要靠不白晒哦，一必然的事哈。所以呢，像这种状况，啊，伊啊有一挂调整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咱先来讲啊，下面就过来给你关禁闭啊，大家加减了解一下。当然，你有咧买股票，你就知影了哈。啊，就是讲处置股，处置股就是讲这个股票。哦，起落之间，还是买卖之间，哦，还是讲啊，这周转率方面呢，哎，出现异常，哦，真糟进去哦，哦，安尼咱主管机关呢，就出手嘛，来限制你的买卖，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安尼是吼、哦，其实这边的修正啊，一旦讲是为民国八十四年迄阵啊，咱开始有这种啊股票的处置制度了，啊，一直个起嘛。哦，啊，即马当然，哦，即马你甲想看卖，以前咱的股市一天啊买卖，然后三千亿、五千亿，哇、哦，你看，哦，这个量这大呢是，即马拢一条啊，一条两千亿啊，惊死人，啊，惊死人，哈、哦，所以呢，这个冷静的态度，
领证的制度啦，好嘛，应该有所调整啊，是哈。以今年为例，今年来讲呢，大盘一直压住呐，有320只股票呢，拍入去啊，头一遍关键币；有98只股票呢，拍入去啊，第二遍呢关键币。你看有做无讲哦？当然，大家上惊一条就是莲花科嘛。莲花科就是讲啊，短时间呐、啊，哦，压只压只大，压只大啊，起只水。哦，你宣布，伊就是爱关键币啊，你先哈，差一点啊，连台积电，台积电呢都差一点关键币，所以这绝对不对啦，爱做调整啊、哦。这是立法委员王世坚，王世坚呢，诶，顶礼拜伊咧批评啊，伊讲像你这款的制度呢，真正是台北股市流动性的杀手，对，何里害死？尤其股市的落手呢，你怎啊叫伊关键币啊？买卖甲规个拖完。阿尼是啊，我想讲呢，阿好啦，我就了完，阿卖卖好啦，阿卖卖出去，阿愈是赶紧，阿愈卖卖出去，阿你唔愈嗲讲嗲讲，我要造成虾米啊？恐慌性的抛售抛售，阿股市呢，颠倒啊，颠倒乱嘛，会变阿尼是吼，所以未来呢，咱有一寡改变，啊改变吼，涨双倍，未来无论是第一遍关键币，还是第二遍，包括以上啦哈，发布。哦，咱处置的期间都有10天呢，缩短是5天呢。哦，卡出讲处置的期间呢，同时因为这個、啊当冲交易占比呢相关的时候呢，啊像这种的呢，啊像这种哈，咱嘛是由呢12天呢来降低剩7天安尼先来做关键币啊。啊那交易撮合方面呢，参考即嘛。瞬间介绍一个稳定的措施，哈，由过去头一遍触底5分钟，第二遍20分钟，这种的啊限制，咱统一降落来2分钟撮合一次，啊，卖个拖遐尼久哈。另外就是讲，介绍较悬的高价股差这部分，当天收盘介绍呢超过1000块，然后呢6天的这个交易。哦，价差超过300块以上的啊，这高价股的股差这方面呢，咱当然啊有适用，给你做一寡限制哈。假使讲你的股价咧超过2000块，啊，价差呢每增加1000块呢，做一个集聚。哦，啊，价差的标准呢，就增加呢150块，为300个增加150块，等等哈。所以呢，这当讲是。针对目前啦，哈，台北股市呢，啊，做一寡调整。啊，也有人咧讲啊，啊，亲咪亲像韩国，迄种，就是中国呢，高业生停落来，啊，停落来安尼先哈。咱这边应该甲唔免甲这个状况啦。安怎讲呢？因为因的买卖起落会当个20%，啊，咱台北股市呢，起落上最10%尔嘛。哦，所以较无需要亲像韩国迄种垄断机制，垄断机制就是规个买卖啊，吼、哦，迄种啊情况已经超前去啊。来，冷静冷静哈，中国呢啊真话停，迄是韩国迄方面哈、啊。好啦，咱呢应该是唔免行到迄个情形。不过呢，这边呢，伊有一挂股票的跳换啊，咱嘛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哦，就是讲，哎呀，咱头拄啊讲的劳动基金呢。买股票会当赚遐尼多，哦啊，即卖呢有诶卖掉啊，啊有诶即卖呢买礼拜，啊买礼拜到底买多几支股票？啊有4支，有4支哈，感觉袂歹哈，啊像讲啊新兴，啊新兴啊旺系、日月光、智邦，啊这内面有几啊，内面呢2-3支啊，应该是看起来哈。生理啊非常好，而且会愈来愈好诶，换一几支落来哈，啊当然嘛甲推出去诶，甲推出去嘛是4支哈，啊这4支呢，咱就卖讲啊吧哈，就从伊买入来，好甲大家做一个报告，互恁做参考啦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棍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棍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涕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今晚每大个都袂停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
4: 招介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你好，我是要请教你，
0: 请讲啊，
5: 哎，有啊吼，我那食两顿、食三顿接袂落，我一顿较暗才食安尼用的，
0: 无要紧啊，
5: 九点外才食，
0: 你几点困？
5: 我头九点外要十点啊啊。啊，九点才吃，你使袂？
0: 啊，你有吃到雪利旺无？
5: 有啊，外骨参的，迄三椒两项拢吃呢。
0: 哦，啊，雪利旺困前卖吃。
5: 哦，啊，我无啦，我无吃雪利旺。
0: 安尼无要紧，你其他正常吃。
5: 三椒甲外骨。
0: 嘿嘿嘿，无要紧。
5: 啊，我吼，我算两顿、三顿，他袂好，就一顿较暗才吃啦。
0: 无要紧啦，无要紧哈。
5: 较暗才吃，无要紧哦。
0: 无雪利旺就无要紧啦。
5: 无啦，阮伫社区。社区拢有咧叮当哦，
0: 安尼好，安尼好，哦，安尼好，哈，
5: 好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好。
0: 喂，你好，阿亮啊，
6: 阿亮你好，
0: 嗨，请讲。
6: 嘿，我问，我检查吼，啊，我有那个什么水泡，安尼可以吃那个维他干吗？
0: 当然可以啊。
6: 哦吼，啊，他说半年以后再去检查。
0: 对。
6: 好，这样要怎样吃？
0: 啊，维他干吼，咱三顿食叫起刚食吼，
6: 一
0: 顿啊，你是水泡尔吼，所以你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就可以啊。
6: 好好好，好。
0: 啊，但你生活较正常哦，好唔啊？
6: 好好，啊，我阁问你吼，我妈妈吼，迄个啥肝比较高，
0: 嘿，
6: 那是食维他干会使嘛？
0: 你啊，维他干你食吼，妈妈来讲，肝机能有问题嘛吼？伊是一顿食两粒，三顿食。
6: 啊，伊管的意思是安怎哈？
0: 都在发炎。
6: 哦，好发炎咯。
0: 嘿。
6: 哦，好好。
0: 了解哈。
6: 也可以啦哈。
0: 不要熬夜。
6: 好好好。
0: 啊，生活正常。啊，食物件要吃新鲜的。
6: 好好好。
0: 还个交代哈。
6: 好好，谢谢你。
0: 拜拜，再见。
6: 好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哦，阿亮先生，
0: 嗨，你好。
7: 啊，我要问你讲哦。
0: 嗨。
7: 买我这腰哦，但该哪哪哪暗时啦，困阿皮个，这是就这酸这酸的。
0: 是。
7: 我听你咧讲，还是讲你咧讲，就是干那三椒。
0: 三椒甲瓦骨拢爱食。
7: 拢爱食。
0: 我解释。
7: 酸哦，阿那爬起来，我搁小运动一下，阿搁去做运动等啊，阿就袂啊啦。
0: 丢，迄个退化哦。
7: 还退。
0: 嘿。
7: 哎。哎，许阿食三椒干啥？
0: 瓦骨，
7: 瓦骨咯。
0: 嘿，哦，因为咱腰脊骨只有五块骨头，
7: 哦，
0: 所以三椒来食骨头一定爱钉。
7: 哦，
0: 啊，骨头甲骨头中间有软骨啦，
7: 哦，
0: 叫做椎间盘。
7: 哦，
0: 所以瓦骨来加哩。
7: 瓦骨咯。
0: 哎，两项拢爱食。
7: 啊，瓦骨起码刚好咧特价。
0: 瓦骨来重阳节。
7: 重阳节才有哦。
0: 所以你即马瓦骨先买一罐就好。
7: 哦。
0: 啊，三椒买大组的。
7: 一罐偌济？
0: 瓦骨一罐2500。三椒大组是3000块，嘿，啊，内底呢有230粒嘞，三椒230粒嘞，
7: 三椒遐济，
0: 啊，你即马吼，拢爱三顿食，
7: 三顿食，
0: 啊，你脚头会苦无问题，你就是活棍吼，再去2粒，暗时2粒，安尼加嘞就好。
7: 我脚 脚骨是爱屈啦，屈背个我是腰我倒啦，啊，但是讲这个腰啦，因为早时困了，我就酸就酸，啊，今麦来去运动等，啊，就较袂安尼。我是想讲，先来食无可能咁样。
8: 三朝一定爱三顿食。
7: 三朝啊。
8: 我骨食早暗无紧。
7: 好
8: 好，好
7: 唔好啊？好，谢谢。
8: 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7: 我知啦，我敢中华红星有无？
8: 有，啊你啊三招大招的，甲买大招的吼。
7: 好好好，
8: 好谢谢，拜拜。
7: 好，好谢谢，
8: 再见，
7: 再见。
9: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0: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请问够看我倒有行呢？三下不解火，输那去比赛去啊了呀！
11: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连身口水，汤嘛，结果就醉啦。
12: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凶啊。
10: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3: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这会挑到歹啊。
14: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是安尼两公会串啊，啊，这都未，啊，都未。
1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我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6: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0: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9: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8: 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啊，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妈祖，妈祖遐呢，有道讲去啊游览啦哈。妈祖的人口嘛是较有限，但即卖呢，毒品由台湾呢，哦，送到妈祖也

哦，这毒品拢总有哈、哦。所以即马是所了解，那是板马祖地区有一个卖毒品的姓强，53岁。哦啊，查这案件当然一直录啊，录去后边去啊哈。哦，顶面呢抓到是啊，德联的背景诶，一个姓潘，啊，这嘛是50几岁哈。讲啊，伊即个啊，好、哦、有重嫌呐、啊，好、哦、就是讲，涉案很重。经过搜证了，发觉就讲这姓潘，因这个人就是伊安怎呢？坐飞机用人炸了毒品，啊，套计着呢，一个同性诶同伙。啊！以一种印刷品啊、技术品来名义寄送，啊，寄送去个妈祖，啊，为头到尾拢因包就丢啦。哦，安尼生意就因咧做嘛。啊，毒品就为台湾这边顺利去到妈祖。啊，今年三月呢，检警单位嘛咧，台中人交当时哈、啊，包括桃园啦、妈祖地区的所在，啊，抓人，抓到四判。包括你妈祖那边的卖毒的就姓丁，拢总抓七个人就丢了哈。抓到了继续查查查，人家发觉就讲丁手呢，就是德联的迄、那个姓黄的。啊，今年六月第二波搜查，啊个抓人哦，抓到真多呢，海洛因呐、啊、安非他命、凯他命、伊托米子，啊，伊托米子就迄个电子烟嘛，哦、啊，迄个烟油啦、哦烟弹啦、哦吸食器啦，大行拢有。大行给你看到嚼嚼嚼，真正真离谱了哈！啊，查到这种电子烟依托米子的原汁，会当稀释的，会当做出了差不多5700粒这个烟弹，干那这乌市的价值就1140万。啊，其他的毒品，海洛因啦、啊、安非他命啦、啊，这乌市的价钱嘛超1200万。嗯，奇怪，一大行毒品拢有。哦，大农比啊，就是安怎，我大盘嘛，哦，即个生意拢我咧做嘛，哦，啊无，这是偌济人口，哦，毒品会当做遮大吗？那、啊、好啦，啊，所以呢，毛这警察先生咧分析，伊讲卖毒个呀，可能是看到啥物呢？因为呀、啊，你妈做遐毒品要你去个遐不简单嘛，所以呀、啊，去个遐毒品呢，伊会继续。比咱台湾这边加贵的，不是贵2成3成，不是哦，是较贵，贵差不多2倍至3倍。哦，嗯，到遐是偌济人口？这偌济人口食毒的偌济人口？伊讲最近这段时间啦、啊、哈，因为啊妈祖地区啊，即马真侪大型的工厂，所以真侪台湾这边的工人呢，去遐工地咧做事。哦，所以外来人口。来这里做事，啊人真多，哦啊人多呢，啊当然内面就一寡呢啊需要的人，啊所以你这生意就安尼送个下去，做个下去哈，啊卖你贵贵啊嘛，啊而且呢，哎独门的生意，袂讲大家来抢生意啦，啊所以因做了这条生意呢，啊差不多就是讲因咧做完的事哈。过来来讲呢是，头家绕跑啊，这是宝可梦卡片的一个代购鉴定诶，今年车啊才开播呢。叫做小羊卡牌社，哦，你唔知道我咧生个宝可梦啦哈，好啦，所以呢，张凌晨咧突然间，哦，伊这个网络，哦，官方的社群咧关起来，啊赖嘛无起啊，安尼是哈，伊这本身的店面是咧台北市承德路承德路，伊叫店面，啊店面咧铁门嘛脱落来。啊，有人讲啊，迄、那个头家姓丁，绕跑啊啦！啊，绕跑，你遮的一寡钱行，你就赶走去啊呢？啊，我嘛卡片寄咧你遐卖呢？哦，所以被害金额呢，恐惊超过3亿。啊，这种的，这个宝可梦的宝可梦迷啦，吼，真多嘛。所以被害者呢，恐惊上万人以上。这当我是。卡牌史上最大的诈欺案，哈、哦，今夜哦，3亿马上追呢。啊，伊个较早来讲呢，有13名受害者向伊这间店底的一个地区啊，遐算搬家了哈，搬家分局来报案。啊，大多都是我汇钱给你，要给你啊买这個卡片嘛，啊，但是伊无摕到卡片嘛，
啊是我本来有什么卡片，我寄咧你的店来寄袂起，啊遐嘛无去啊嘛。啊，就是安尼吼，个人走倒去呢。啊，即马所了解有人讲，啊我敢那看咧机场哦。哦，敢那走去啊，敢那安怎？哦，啊是不是安尼？即马就是开始搬吧。啊，开始找人吧，哈、啊！啊，这可能你有生宝可梦诶，较知影呢。啊，这方面的消息安尼先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公车司机啊，啊，公车司机啊，即卖公车司机真歹找，大家知影哈。伊这下是以台北来讲啦，哈，台北市的公车司机去用投诉真多。啊，我坐公车啊，你司机安怎啊，投诉真多。所以人客投诉案的去年来到8315件，敢那台北市哦。啊，五年的增加要到50%，相对的啊，司机报警察，这三年来嘛增加10倍的件数。哦，哎、有的人啊，啉酒醉坐公车，啊，有的呢特别乱呢，啊，有的安怎呢是吼，甚至在公车顶打人，甚至打司机啊。安尼是哈，所以即嘛呢，司机欠人，但你要找人嘛真困难。哦，像台北市的议员咧讲，伊讲工作时间遮久啦，哦啊，定定互人投诉啦，哦啊压力真大嘛，啊三大压力，所以因公车司机啊欠司机的问题啊，啊一直拢无法度解决。哦，啊、你讲。啊，不嘛，恰就讲少年呢，即马司机拢几岁安尼？伊讲少年呢，本就袂来做这道安尼啦。哦，所以这也真大家听哈。像呢，今年7月有一位郭先生，啊，坐台北客运，台北客运啊，坐公车，啊，坐公车伊就拒绝刷卡付钱。哦，你要刷卡啊？哎，伊袂。啊，司机甲提醒啊。哦，先生，哦，你要刷卡付钱哈、啊？啊，结果对方就俩讲啊。啊！你公车咧行哦，啊！就拍司机，安尼是啊。最后司机呢，车停在路边啊，哦，赶紧的按喇叭求救，哦啊！所以这做起来真正嘛真可怕呢哈。所以等于讲呢，虽然真侪人不满意司机啦，对司机啊不安怎意见真侪，但司机啊相对的嘛对有一寡坐公车的人嘛感觉真可怕呢是呢，哦啊！所以呢，即马要找人呢。确实真困难，所以即马台北市甚至讲呢，爱要建立一个叫做公车司机心理健康的一个防护网。无台北市车遐多，哦啊来来去去，啊有一个恶多摆安尼弄来弄去，哦过多安尼对付遮多啊人客，甲你投诉啦，甲你啥物吼，就敢那讲啊夹心饼干呐，啊压力很大啦，啊即我看每一个行业啊。去兼弄啊！你讲护士，有无？咱定咧讲护士欠人哈，迄护士压力你看偌大啊！其实司机嘛是同款，压力嘛是非常之大了哈。但有诶呢是家庭的因素呢，咱即摆来讲即、這个后生要倒啊，抬老爸，同33岁的连先生，8月7日，就即几工尔，哦，咧早起，甲因爸爸，因爸爸70几岁。哦，你大所在呢，大细声。哦，啊，本身呢，咱讲的这33岁，连先生无头路啦。啊，老大人拢加减会念吧。哦，对，大细声，大细声了呢，这少年的出外买刀啊，下晡点外转来。哦，啊，甲因老爸个拄着，哦，着个抬啊呢，面啦、啊、手啦、啊、巴肚啦。哦，这个毒安尼是吼，然后伊就卡119报案，啊警察来啊，当然将这少年抓起来嘛，上班啊，爸爸这边呢，我赶紧将老爸，这个、爸爸咱就个送去啊病院安尼是，结果呢，因爸爸咧车里的凌晨呢就死去啊，救无得来，啊救无得，啊这少年什么精神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啊？啊有安尼无？干那么无呢？哦，伊就是无头路，啊，无头路呢？迄天早起，才早点外啦，啊，爸爸个念嘛，伊就大细声，啊，想袂到，伊就去买刀啊。啊，伊讲下晡点外才转来，啊，转来看到嘛，看到老爸嘛，啊，就安尼先啊。
哦，所以这也是真伤脑筋哈。啊，本身的这少年呢，有这家暴、杀人未遂、现行犯，即马警察个抓起来嘛，对不对？啊，个问啊个办，哦啊，过程到底安怎？啊，实际上，敢有啥物天大地大的代志？嘛无啊。哦，啊，这妈妈呢？妈妈出外去朋友遐，哦，所以呢，对这代志发生呢，迄阵还阁不知情。阿妹也阿两个通知嘛。啊！这妈妈赶紧拼去病，哦，讲完全想未到哈、啊，有这种代志来发生安尼先哈，想未到就是安尼。厝内有一挂，即嘛啃老族啦，啃老族伊都，你讲三十几岁啊无头路，啊踮喺厝内啰啰嗦，哦啊，其实这种的情况的人数其实嘛袂少呢啊。过来咱来讲诶，如果是妈祖，妈祖遐有一个防卫指挥部。去年的爆发的代志，就是讲即个阿兵哥集体将家己银行的账户呢出租给人，阿尾也查到一个啊，在云林家有一个姓邓的，啊，这位邓先生一起做网拍，哎，就是套计的有一位啊，上叔啊，姓曾，啊，甲伊即个军中的同袍啦，哈，讲啊，恁这个。银行簿借一个，金融账户租一个，哦啊哦，七十几个，拢收收来呢啊！因为伊个就是讲，要来租用虾皮网拍嘛哈，啊买卖安尼是嘛，哦，所以我甲恁用恁呢，一个银行账户，然后再转租和中国大陆那边的卖家来协助因的虾皮上架销货啊，哦，按那安尼当然袂当。啊，这牵涉到税金、招商税金，安尼是吼。但是他都要讲诶，迄个找人要做诶，这曾先生，这上叔、上叔啊啦，哈，伊干啊安尼是啊，趁这个差价吼，两年啊，讲趁三百几万呢，是不是？好啊，将这个云南核桃做出去的这七十几个，啊，这袂当。啊，其中八个人呢认罪，啊，认罪就用。简单判决处刑嘛哈，另外六十几个呢，伊户籍要迁登来台湾，啊，咱检察官这边呢，就将这个代志就转登来台湾嘛，啊来做处理，啊，想未到讲哇，这么啊侪人，安尼是哈，啊，检察官先来讲，伊讲就以网拍业者这姓邓的，伊就是经营网络拍卖，伊需要银行户头嘛。哎、啊，就是一个月呢，来，我给你租你的银行户头，哦，一个月给你八千块至一万块呢，啊，真好，啊，达个月会当领呢，哦，所以这位上司啊，这位啊，曾先生，一去借的时候呢，真正吼、哦，哦，真简单，哦，你这户头好用呢啊，啊，达个月领钱呢，八千一万安尼是啊，哦，多好呢，哈、啊。啊，所以伊就是啊，甲伊只同袍安怎讲呢？我甲你租，啊，会租一千，会租三千，会租四千安尼先哈。啊，人八千，甲你租，啊，你可以招遐，哦，所以无怪啊，伊敢那招只呢，伊就赚了超三百外万安尼先，好厉害哈！过来来讲的是假婚呐、啊、哈，这是一个统计数字，民国113年的数字。有咱台湾的家庭离手婚，而且普遍率35.6%，差不多是每三个家庭，就一个家庭有这离手婚的问题。哦，所以目前咱全台湾呐、啊，拢总有2800几间啊，叫做改婚服务的一种啊签约的诊所，啊，去年的服务量464000人啊，这三年成长20%，安尼是哈。其实呢，因这效果有啊无，袂当讲无啦哈。真正安尼达到改婚呢，伊讲超过30%，加30%哈。伊讲卖一个人啦，哦，一个人你感觉较无迄种，较无迄种催力。哦，嘛讲到一位改婚成功诶，因早见咧讲爸爸你爱改婚，哦，啊，就安怎改，哦，吃歹改安尼是。咩啊？呢，因查某囝呢，因查某囝减肥，阿爸爸改婚，阿两个互相鼓励，
阿妹啊呢，阿妹啊，因查某囝嘛真正减肥，阿爸爸嘛真正戒烟。好，安尼是吼，其实重点就是讲，卖一个人安尼真孤单的戒烟啦，迄成功率呢，比较少了哈。啊，全台湾有2800多间啊，哦，便宜诊所啦，这种签约的，会当给咱斗三工。哦，所以你当找找因的一个帮助来达成啊，咱戒烟的目的安尼是哈。戒烟真困难，我知影哈，真正要有决心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早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顿啊，不吃有啦。
3: 温差挺大，喷鼻声会起，香菇精发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势，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有一位听众咧甲我讲，伊讲啊，哎呀，你听众食人工精，哦，食个哦，家己干哪拢会走来，就讲哦，会走会飞安尼死啊哈。实际上啊，咱人啊身体健康啊，真正咱身体就轻。不只是轻松，真正身体嘛较轻。哦，这轻是讲我较袂遐尼大颗迄种轻鸟。哦，所以油菜顶面针对咱咧食人工精，伊就安尼写着。哦，恰之恰立心益心气。哦，处理呢心中结，久服轻心，这油菜写的，我嘛甲大家做一个解说哈。恰之。红色的啊，恰立心，左右到你的心气啊，治疗什么心中结结归元？这个心结归元是什么？是依然现代人的解说，心肌梗痰嘛，哦，心中结嘛，哦，规个结起来，是不是？哦，久服轻心，会当呢，久久长长来吃，吃个你呢，轻轻松松，规个人的身骨是轻松的。人来破病啊，规身躯蛋糕壳干唔是呢？啊，袂叮当，是不是好累哦？嘿，就是安尼。哦，所以你讲啊，过咱的爸爸妈妈，哦，因身体健康、轻轻松松，就是吃人工精嘛。大组的人工精，即嘛药房拢有，哈、哦，直接呢去药房采购哈。人工精大组的啊，伊内底有六十三包，六十三包，各加三十包安尼先，吼、哦，一百外包的。4000块一个大包装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真侪新闻啦哈。其中咱咪讲到呢北部啊，这接温呐，啊，这万大县啊，万大县呢，以前嘛呢，孟加拉、中和啦，吼，经过安尼时哈，这当然呐、啊，得会当甚至较紧完成啊，咱当然是真欢喜哈啊。但是呢，特别讲到这的交通建设呢，我头看到咱中部啊啊，真正拢心内呢真感慨啦。啊，这大的台湾第二大都市，啊，尤其啊，咱即马要甲中华南岛整个串联起来，啊，这么重要的一个交通建设，安尼拖拖刷刷，然后即马呢，佫有一个声音，就是讲佫欠偌侪钱，哦，佫差偌侪金额，第一条都做遐久啊，即马第二条呢，啊，医生方面呢，佫真大家听哈，安内大细汉差遮侪，咱台湾税金敢有较少哈、啊，好啦，咱先有电台工商，待会见。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3个摊，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林爱路菜市亚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到咱台湾的安全呐、啊，安全哈、啊，因为呢，中国呢，即嘛，即海警船呐、啊，吼、哦，军舰呐、啊，踮咱边啊咧射咧射咧安尼先哈。咱国安会秘书长接受到呢日经亚洲的一个访问，哦，伊讲啊，中国威胁已经安怎呢？已经突出中国呢第一岛链。过去咱讲第一岛链，就是讲为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无几条线呢，砍落来，哦，将中国咱个封锁在内面，起码那封锁，伊拢一直锁出来啊，哦，所以已经突破了呢，咱头拄啊讲的第一岛链，啊、哦，而且呢，啊，咱秘书长表示啊，用啊，这中国共产党呢，恐吓到隔壁厝边这国家，啊，结果呢，哦，讲别人唔对，哦，直接即系受害者。啊！那阮台湾呢，就是努力要来捍卫呢，咱的自由跟主权啊，那些哦，伊也强调了，伊讲啊，美国是咱台湾上重要的安全伙伴呐、啊，哦，所以台湾呢，即嘛是诶，当讲是非常积极，要来建构的无人机啊、哦，这方面的能力，防止啊战争的发生啊、哦，这句话讲啊，真重要哈、哦。为什么咱们啊建立这些物件呢？咱就是要防止战争的发生，不是咱中间要来跟人玩假小派了哈。好啦，所以这是咱呢，会当讲秘书长呢，两年外来头一遍接受国际媒体吼，一个访问安尼先哈。所以讲啊，表示你讲因为情报资料好啦，监视也好啦，是侦查好啦，种种的一挂情报显示啊，中国的海军加中国的海警，咧东海，咧台湾海峡啊。甚至咧西太平洋、甲南海呢，伊个部署拢一直咧增加嘛，啊，增加呢，确实这数量呢非常之大嘛，尤其大量的这海警船，哦，海警船，即款拢用海警船呢，包括你看甲菲律宾，啊，甚至呢甲日本啊，吼、哦，咱遮呢先吼，这海警船呢，点么射来射去啊，呢先吼，哦，所以伊讲啊，咱台湾呢对全世界重要性。啊、其实不只是先进的晶片啦，大家拢讲啊，护国神山台积电，你台积电你甲看下卖，全世界工厂拢爱停，经济拢爱烂哈，用、啊、不止安尼是啦哈，包括这台湾海峡，台湾海峡是全世界上无用的水路之一呢。啊，即卖你讲伊朗、荷姆兹海峡，当然迄真要紧。啊，遐个冬天呢，哦，你看全世界油的问题，甚至会产生通膨呢。哦，啊！你若台湾海峡，你甲冻起来看卖，无输啊！啊，荷姆兹海峡严重性呢，哈、啊。好啦，所以这呢，当然也是让大家也了解哈。咱这个地点啊，不只是咱台积电的晶片，咱这个地点嘛，嘛太重要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的国军，咱国军呢，初五至初一十四，咱有浙江高美这汉光42号实兵演习。啊，这边当然，中国哈，买从咱这个啊无人机攻防超演的规模呢，嘛规个扩大起来呢哈。其实呢，发展这无人机啊，对咱台湾来讲啊，啊，还是比乌克兰呢优势啊更加多。啊，乌克兰这无人机也当做个下下球，但是有岛呢，像德国人啊，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海头呢，因为哦，像这种也当做啊呢。但真正人就一旦提来用啊，吼、哦，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有真侪哦，这个飞弹好，飞行机也好，哦，真侪部位啊，使用啊，是用3D 列印的呢，用3D 列印的安尼做出来，哦，迄干那什么呢？干那咧囡仔咧耍个乐高，你知吗？哦，所以德国人讲啊，这爱当做炸弹，做无人机安尼，啊，实际上人就一旦。哦啊、所以乌克兰现在呢，他不是说只有乌克兰他国家内部呢在做无人机、啊、他有很多很多在全世界很多他的这个志工啊，怎样呢？你自己家里用 3D 列印，我做这部分，你做那部分，他做那部分，然后呢，哦，啊，寄回去，寄到乌克兰，然后给组装起来，这样是不然他要做那么多台，乌克兰一年能做几个百万台呢，还可以出口趁钱安尼啊，了解讲呢，咧这种情况之下，咱讲啊，穷则变，变则通啦、啊。哦，啊，就去俄罗斯拍架呢，乱搞搞啊，但是无甲你拍袂赢的啊，啊，就想办法啦。
哦，所以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可能你感觉讲哇，这品质这样讲，但是你看伊偌厉害讲，拍个俄罗斯哀哀叫，敢不是呢？好，我来讲到等下咱台湾这边呢，即卖呢股市啊，大家来借钱来贷款来买股票安尼先哈，所以讲世代同堂，贷款的贷啦，啊，贷什么？我提出来贷款呐、啊，我提车来贷款呐、啊。我用我的信用来贷款呐、啊，我从我买股票，我提股票来压来贷款呐、啊，哦啊贷款出来了啊，再买股票啊，啊买了呢啊，再来贷款呐、啊，惊死人！哦，所以呢，金管会最近呢已经修改了银行你爱申报方面的要求，好、哦，已经要求银行来，有一寡这方面就是理财周转的金额，你买保险。啊，可以了解呢。今麦目前大家借钱买股票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款？金管会当然爱有这个消息嘛。你咧管的，你无这资料边来当，是不是啊？哈，所以呢，本来金管会呢有一个就是讲，啊，你钱袂当借遐多，可以去买厝啦，哦，去准啊咧打房有无？哦，所以你银行你业务成长啊，偌济趴以上袂当超过偌济。啊，借人去买厝，哦，迄阵啊管理安尼先哈，包括一挂风险的虾米变化啦。啊，除了这以外，即卖咧金管的要求就是讲，你银行报上来，哎，包括这种世代同堂的迄、那个金额呢，到底个一个虾米程度安尼先？这个股市啊，那讲本身美国甲伊朗之间安尼起起落落的战争，敢那未敢那袂，咱下面讲到一条新闻真趣味哦。哦，美国这方面呢，甚至啊，开始讲啊，针对个伊朗之间的战争，你有什么撇步无？你走切撇步安尼是哈？我拉先来讲捷运啦哈。捷运，即马讲的不是咧咱家啊，咱家那有什么捷运？哦，一条做刷了，村内拢纸上谈兵啊！啊，即马佫讲了真重要诶。啊，这哪些这条线啊？这钱啦、啊、医生啦、啊，哈、啊，搁真大家听好。那即马讲的是万大综合线啊，台北市长甲新北市长呢啊，就咧长啊长来做一寡呢视察啊，这都因为这种捷运列车了哈、啊，为基隆站一直来到连城锦和站，连城的连城路啦，咧土城一边啊，哈、啊，啊工程已经做超过 85%， 说希望116年可以来完成。你也知道台北市、新北市可以说是一个生活圈，你说这都是一个生活圈，所以这人口加起来，人口非常之多。现在如果是万大综合线，它可以跟环状线、三莺线，它这都是中运量的系统嘛。啊，时间相当呢，当节省真多啊，真多台北的朋友啦、同学啦，哈，有倒呢，介呢约时间呐，拢说啊，你坐什么？甲倒一站啊，行出来呢，正平倒平是安尼咧讲啊，哈，其实呢，我听无啥有啦，因为伊遐一条线啊，过去这条线、迄条线、三四条线，咱哪个会记的？即摆遐多条线，咱袂记了了啊，敢是安尼先啊？好啦，所以这个这是因个增加啦，讲偌侪钱啦，要做偌久啦，等等安尼先哈。好啦，加关心一下年啦。因为讲到这就想到咱家嘛，咱干那一条捷运做几年？啊，第二条个只嘛，啊个咧不保修，你在当时啊，这当有安尼是哈。好啦，讲到等下只嘛，大家关心的就是油嘛哈。啊油呢，昨个讲啊，哎呀，大腾那边呢，那个原料油呢，就知影有问题啊。你若无通报，等等安尼先哈，因为这是台中地方法院啊，这法官的判决内面所写到的，写到讲你台糖公司五月你就知影咧，你若无通报呢，主管机关是不是啊？但是咱的经济部包括卫生福利部讲，伊也是原料呢。咱的规定是，那是这个产品，这当然一定爱报，爱原料伊就做通知啊。原料是照你讲啊，一旦免报安尼是好啦，所以这听起来嘛，敢那怪怪啦哈、啊。但是希望讲不要无限上纲的意思。经济部安尼讲哈，但是呢，如果呢有这检察官跳出来讲话，这是台湾
高检署的主任检察官哈陈检察官，张以前的表示啦哈，用通报呢，不是行政机关的一个恩惠呢，通报呢是法律明定的义务安尼先啦哈。伊讲啊，那法治国家上大的危险，不是讲法律无规定，啊、哦、是安那有法律无要依据。或者是讲用你的行政解说啊，来安怎呢？隔空法律哦，讲得文绉绉的啦，意思讲你卖自己解说法律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这呢经济部长安尼讲哈，用大堂呢，伊唔是通报的义务人，而且这批油呢是属于半成品。啊，即卖啊个封存呢，中联厂库的油桶内面嘛无卖到呢市面上。所以这不是通报的一个标的物啊，那是啦哈。啊，大堂呢，大堂呢，伊只是甲你买呢，只是买家。哦，真正你爱查验的机关是地方政府，意思讲应该就是台中市政府啊。哦，啊，你首先你那台中市政府呢，加查两遍啦。那不良的厂商，伊就有所地格啊，伊就唔敢啊。哦，啊，所以呢，院长嘛讲，伊讲部长已经讲啊，正清楚啦。大堂应该通报的时阵呢，啊、哦，啊，就会有通报安尼先。但这主任检察官呢，伊讲看到官员这款的回应，伊讲啊很纳闷呐，真正想无啦，哈、哦！你经济部，你有真正理解咱食品安全的法制吗？啊、哦，包括呢台南市政府哈，嘛针对因内面的规定啊，跳出来呢解说。啊，对怕就台中市政府会开水安尼是啊，我啦，所以这叫主任检察官讲的，咱来个听看卖哈。伊、啊、讲你台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内底，你家己就写掉第八条。哦、啊，食品业者发现到顶手的供应的食品，那是危害消费者的性命、身体还是健康的可能时呢，你就应该咧发现的48点钟内底主动通报。哦，恁政府的卫生局安尼是哈，啊，甚至呢，咱食安法内底有写着讲呢，假使讲这个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的可能的时候，就应该呢停止贩卖、回收、通报安尼是哈。后来这检察官的重点要甲咱讲啥，就是讲这个物件有可能危害到咱的健康，唔是啊，单个讲已经产生对咱的危害健康啊。不是代志发生啊，是可能会发生。这个时候，你得马上呢做一关的通报啊。好啊，就是讲，伊认为这是预防的原则，咱就是唔通会发生，所以你要先通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即马到底是虾米人看唔对呢？骂来骂去，对不对？哦，结果有一个人啊跳出来讲话啊，啊，所以不怪伊的支持度，即马达到83%的支持度，可用市场单机买。啊，但其卖呢？为什么这么支持度会当加83%的支持度呢？哈、啊，就针对代志啦。哦，不，起码呢，咱台湾无论是在野党，还是讲执政党，哦，啊，任何一个政党拢可能在野，拢可能执政嘛。但是啊，咱台湾的政党呢，有共款一个啊共识，哦，就是讲千错万错，拢是对方的错。哦，啊，所以呢。什么唔对，拢是对方唔对，安尼是啦哈。好啦，但是啊，基麦啊，单基麦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当时因为检验问题，啊、哦，所以呢，伊中年呢并无高兴，哦啊，但是咧独有嘅代志，卖个互相你讲我唔对，我讲你唔对，因为迄种无路用，哦，即卖应该是安怎呢？大家手牵手合作，全面性嘅提升咱食品安全嘅标准，因为老百姓期待就是安尼是嘛。哦，讲了有理无？讲了真有理啊！哦，但是呢，唔知呢，安怎袂好？后来另外咱讲的是农民，咱政府要鼓励农民呐、啊，储蓄养老，所以咱农民退休的储金制度内面，咱咧2021年啊，有开始啊，就是参考劳退，劳退咱劳工是不是个人的专户？参考呢劳退，咱农民。由农民甲政府，咱嘛是每个月共同咧提拨钱出来，过来配合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安尼是，哦，意思讲会当啊，愈俭愈多嘛，
啊，这个当储蓄养老嘛。啊，和农民呢，你六十五岁以后，会当有两定退休的一个保障安尼先。啊，这当然用心良苦啦，嘛是一个未歹制度。但是根据新加坡上新的统计，啊，这报告出来哈、啊，有七成咱做农的农民呢，没有提缴。没有提交、啊、所以咱本身呢，这新加坡呢，希望讲你农业部，你有较加强宣传呢。这个政策2021年就开始啊，噶即嘛当时啊，结果呢，嘿，推动了呢，为啥会叮当呢？好、啊，咱农退除金开办的时阵是农民噶政府的负担呢，比例是你出一半，我出一半。安尼是吼，伊去年公告的每个月最低工资28,000+嘛。啊，咱农民若选择讲来，我提拨的比例就是10%嘛。啊，10%呢啊共同哦，提缴金额是5,000+嘛，你一半我一半嘛。啊，农民负担呢2,859嘛。哇啊，但是当然这负担不是讲真重哈，不过咱的农民针对这个政策来讲呢，好像是兴趣缺缺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不要行呢。三个不够熟，那去买菜吃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两公会串啊，啊，即个都未，啊，都未。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4: 哦，你好，阿亮先生哦。
0: 嗨。
4: 哎，请教你哦。
0: 好啊。
4: 你一类血糖乐观，你有啥物话要食？
0: 血糖较悬，爱食灵果精。
4: 灵果精哦。
0: 三顿食。
4: 哦。
0: 一顿食一包，甲西药半开一点钟食。
4: 是讲即马消化是消化会悬咱咧。
0: 哦，安尼即马赶紧来食，代谢好吼，血糖。
4: 灵果精哦。
0: 灵果精一项就好啊。
4: 一
0: 样
4: 就好
0: 对，三顿食哦。
4: 哦，啊，你雪梨旺迄是食哪食？
0: 雪梨旺食咱哦，较惊寒，头壳较晕，啊，较困袂去，啊，脚尾、手尾甲恁叽叽。
4: 哦。
0: 哦，这种啊，废气的体质来食雪梨旺拢真好。
4: 哦。
0: 嗯。
4: 有呢。哎。
0: 你知影去倒买吗？
4: 知影啦。
0: 啊好。
4: 哎呀，对南湖啊，一个蹲，一个。
0: 安顺。
4: 安顺。
0: 你较要紧的血糖代谢吼，
4: 对啊，
0: 代谢方面爱食灵果精哦吼，
4: 好嘞，好，
0: 三顿食一顿一包，一盒是2000块，内底有63包，
4: 好嘞，
0: 伊即卖有大盒吼，诶，若要买买单买大盒，大盒4000块，内底有156包诶吼，
4: 安尼，
0: 你家己决定吼，
4: 哦好，
0: 好，谢谢，
4: 好，
0: 再见，拜拜，
4: 拜拜，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阿亮啊，家
0: 呀。哎，你好。
5: 你好。
0: 哎，请讲来。
5: 你的外骨干要大组。
0: 外骨大组，嗯，你要几组？
5: 嗯，阿无，哎，要贴几组先走啊？
6: 重阳节。
0: 重阳节啦，啊，我即马先甲你找，啊，那找两组，赶紧甲你联络，啊，无找一组嘛好，安尼好唔好？
5: 好啦，好啦。
0: 哦。
5: 我在黄树路，
0: 树路啦吼。
5: 我之前捌送一届。
0: 顶边倒一间甲你送诶。
5: 伫敢若中华诶红山啦。
0: 红山遐，我即马找有吼，赶紧甲你联络，赶紧甲你送吼。啊，你送你贵姓？
5: 我姓张。
0: 好，张先生，我甲你找外国大组诶吼。啊，找着药房诶，甲你联络，啊，甲再甲你送去哦吼。
5: 好好
0: 两组啦齁，大姑的两组齁， OK， 好，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你好齁，
0: 嗨，
7: 阿亮先生，我是要给你买三椒跟外骨。
0: 是，好，来。
7: 脚头有齁，
0: 嗨，
7: 骨的跟肉肉腿齁，都有一点疼，这样可以吃吗？
0: 你现在吃这有对症啊，是你本人吗？
7: 我本人对。
0: 诶，请问你几岁？
7: 60，安尼会使啊？因为我电脑要卡过，爱迪都唔敢买，因为不曾吃过电台广播的药品，会害怕。
0: 你即马食这两项绝对有对症，而且我跟你报告哈，你若背老腿、落老腿会疼哈，你这退化性关节炎已经到第三期啊。第三期就是讲，伊这外顺迄个空腔哈，剩无一半啦。 好、哦、啊，你即马咧瓦骨咧食，伊会生软骨啦。
6: 嗯，
0: 啊生软骨啦，咱即个软骨，咱脚头边啊是毋是有韧带甲筋条诶？
6: 嗯，
0: 哦，迄、那个软组织哈、哦嗯，你瓦骨咧食伊会修补。
6: 嗯，
0: 所以你毋是马上袂疼，你是愈来愈袂疼。
6: 嗯，
0: 哦，啊你甲三焦斗阵食，是因为咱的骨头呢较袂自然，咱即马食会较自然，你脚头才会轻松。
6: 嗯
0: 所以你这个筋骨加三椒加瓦骨，
7: 啊腰也是哎，腰被压了哎，也是有一点痛。啊、
0: 同样的道理哈、
7: 嗯，都一样哈、哦。
0: 对。
7: 啊，哥有一下要请教你，
0: 哎，
7: 林哥肩胛是跟你我迄种就像
0: 雪莉旺，
7: 哎，雪莉旺
0: 是
7: 雪莉旺，我们也可以吃吗？
0: 当然可以啊。
7: 可是因为、哦、我算卡手拢开吧，啊，加雪莉旺还是加林哥肩？
0: 加林哥肩。
7: 卡手卡吧，加年糕精，
0: 加年糕精才对。
7: 安尼好，
0: 哎对，
7: 安尼好，安尼，我要怎么买
0: 来
7: 三椒瓦骨年糕精？
0: 年糕精，三椒瓦骨年糕精。
7: 嗯，
0: 你即马上电话是即几项。
7: 嗯，
0: 啊，若要大做的三椒加年糕精有大做的，
7: 嗯，
0: 瓦骨没有，爱等个重阳节，啊是拢甲你送一盒就好，
7: 拢甲我送一盒就好，
0: 因为你唔捌食过。啊、所以你先吃一下就好，
7: 因为电话不好打、
0: 电话不好意思，因为电话很多、
7: 我本来想放弃了、想说好再差个一两分钟来打打看、
0: 好你的电话我有、再给你送去
7: 以前、我姐姐住在屏东，他们有吃过你的产品
0: 哦，谢谢、
7: 可是我也是都一直不敢买
0: 你都买一下、你吃了有进步、再过来买安尼。
7: 哦，好，
0: 好不好？
7: 好，三个加在一起没关系，
0: 一起吃就可以了。
7: 是耶，啊粉呢？
0: 年糕精是粉呢。
7: 哦，好，
0: 一包黑哈。
7: 好，
0: 谢谢、哦，再见。
7: 好，谢谢。
0: 啊，咱八八节呢，有这特别做大做啦哈。不过卡叔讲，哈，咱不食给阿良的产品呢，咱嘛是建议。一开始呢，咱就买一盒，就是卖买大组的啦，哈，先买一盒，安尼来顾身体，啊，食了呢真有感觉，哈，真有进步呢，啊，咱再来买大组安尼先，哈，好哩，当一个就买大组，因为啊，譬如讲咱食三椒、食瓦骨啊，会淡薄反疼呢，是不是哈？啊，所以你先了解到迄好处了，咱再来买大组吧，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啊，来讲到呢俄罗斯啊，这战争啊，俄罗斯跟乌克兰呢，哦，四五年啊呢，哦啊，即马呢，即马大多数啊，用无人机啦，用飞弹啦，啊，安尼咧战啦哈，因为啊，伤亡啊太侪咧。为讲啊，这两个国家呢战落来，死亡的人数已经啊。哦，敢那隆重哈，有讲是140,000人，毛讲呢160,000人，啊，毛讲呢180,000人，无论是偌济人啦哈，拢是1,000,000+人呢。哦，所以这实在是震惊嘛，哈、哦，震惊的是无情的啦哈。啊，即马呢，即马欠兵啊，啊，前一段时间呢，咱了解就是讲北韩有派兵啊。啊，去俄罗斯遐甲斗阵，但即马呢真正欠真多啊，所以上新的一挂消息出来是，俄罗斯甲北韩讲呢，你个救兵救30,000啊，啊，救30,000兵，啊那无我遮呢，哇，真的呢，啊无兵啊那是啦吼，而且呢你即马呢内部一直咧调兵调兵，但你训练有够无？哦，卡斯我训练无够，赶紧就上去第一线。甚至有一个数字的统计啦，俄罗斯的新兵来到第一线，无超过半点钟、一点钟就被打死啊！啊，菜鸟嘛，啊，无迄种经验，无安尼先吼。所以呢，安尼先你有偌侪人通好死呢？是不是？哦，所以即马呢，俄罗斯咧乌克兰战场的推进。啊，听讲就非常之慢啦，哈！而且估计呢，俄罗斯每个月伤亡的人数呢，会达到3,000至4,000人。那每个月3,000至4,000人，一年是惊死人的罪咯。哦，啊，即马志愿来做兵的人愈来愈少吧，所以欠人呢，变怎？啊，所以即马有一寡呢媒体下掉，就是讲，伊即马进一步，哦，用暴力的，用恐吓的。

0: 来要求老百姓去参加啊战争啊参军的对哈、啊。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哦。哦，伊讲啊，即马俄罗斯这边伊会当付军官的薪水来吸引你去做兵。哦，但是呢，大家嘛是够惊。哦，啊个带着呢，俄罗斯内部有一挂弊端呐、啊，吼、哦，即传闻不断呐、啊。包括讲呢，乌克兰即马呢，迄种啊无人机的杀伤力，包括第一线啊，这边的这个存活率，哦，他都阿咱有讲到嘛，哈、哦，俄罗斯的。这个新兵啦、啊，一个到第一线呢，真侪都比怕死啊！哦，所以阿联先，你叫伊去做兵那边。哦，啊，即马呢，俄罗斯这边呢，伊这个调兵招募兵员是猜机关的啦，猜机关啊，猜机关呢，无人要来的时候呢，伊即马呢一关呢官员就开始啊，这种设计，用设计啊，设计了呢，啊，然后呢，给你威胁阿联先哈，譬如讲。伊讲啊，有一个查甫诶，咧今年五月啊，当地警察局讲啊，要来检查一寡个人的资料，哦，从那调来啦哈，调来问，调来虾米安尼就丢了哈。后来、啊、所以这个少年呢，来到呢警察局的时候，哦，现场就看到两个军队的调兵的人员咧，现场咧等伊啊，刷到将伊啊，抓伊啊，啊，招募办公室，哦，那个大细声呢？啊，家在边有人看到，吼、哦、啊，然后呢，啊，才跟他讲啦，来解决呢，啊，无这就向杀去啊，啊，产生这状况，安尼是吼、哦，好啦，这战争啊，当然是战争很无情啦，吼、哦，这个较危险的就丢了哈、哦，啊，有的战争呢，伊就无法度刷，啊，卖讲呢，乌克兰加俄罗斯，即马拖掉也无法度刷，即马甚至美国这边，啊、哦，美国这边嘛，真大家听。这是美国的 CNN， 以独家报道的哦，哈、哦，伊这下就是讲啊，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司令部情报部门嘛，有一名军官七月二九呢发出了 email， 哦，用伊的电脑啊发一个 email 出去哈、啊，然后呢，和什么人呢？和这个军队来对呢，这个、军事参谋，哦，伊讲啊，阮即马吼。要来找找一个新的较特殊的哦，不要一般性的那种方法哦，来给伊朗压力哦，来给他修理哦，意思怎样呢？就是说本来我们知道那些方法那些手段那些战法还是那种给他们有压力的方法呢，都不用了哦，那么找一个新的，表示旧的遐方法拢无效啊嘛。哦，你爱有一个新的，有特殊的，哦，唔是一般咱想到的方法，啊，要来个施压，要来个惩罚伊朗安尼是啦哈。啊，另外一个消息人士是安尼讲，伊讲有啊，顶礼拜确实啦，这是一个美军的高级军官啊，所出来这个电子信，就是公开要来找找。安怎对付伊朗？你有什么新的 idea 无啦？哦，所以这等于讲，这场战争看有什么人会当诶，敢那外包乎你啦，对不對？你有什么方式，我外包乎你，用这个方式安尼先吼，表示什么？表示即卖呢？美国政府对伊朗呢，敢那无报啊？真正无那就变作安尼，你有什么新的部署无？哦，咱讲诶。老狗玩不出新把式，较有嘛用去教，啊去教人就给你看破卡手啊。所以包括美国媒体《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是安怎指出的呢？伊讲美国总统川普呢，又过来指出的，就是先话要给你拍，啊然后呢再讲话停，啊，伊主要可能是讲这两天啦哈，本来要甲伊朗修理嘛。后来个讲呢，哎，沙特阿拉伯迄王储卡电话给我，讲叫我呢，哎，卡慢出手诶。啊，好啦好啦，我来卡慢出手，啊，又个用这招。哦，本来要甲猛烈攻击，即摆临时喊卡，安尼是吼、哦。所以呢，《纽约时报》是表示用类似即个部署，持续才五个月嘛，拢来这招嘛。哦，所以外界呢嘛，无法度了解讲川普下一步是虾米。 啊，甚至自己也不知道他下一步是什么嘛。啊，现在重点呢，我感觉啦，啊，重点是选举，选举太要紧了，啊，你选举啦，选输呢，你什么部，可能都不好去了，哦，那才是重点，啊，我今天呢，也有一个写到日本，啊，加韩国互相之间的迄种印象分数，敢那如何如何？不然先来讲到美国甲日本吼，针对日票呢，啊，这两三天你甲看，哦，日票呢，哦，真快速的大涨起来呢，是呢。啊，这日本的这财政部长，啊，因叫做叫做财务大臣呐，啊，就是咱讲的财政部长哈。好啦，伊证实，咧顶礼拜五甲美国的财政部协调呢。啊，一旦讲是针对日票一直播一直播，啊，因就进场来做一个干预，啊，来优日币就对了哈。而且伊讲啊，有可能啊，会过安尼做，唔是干那一遍尔尔。啊，美国总统川普是表示讲，啊，日本就来拜托啊，哦，啊，所以咱嘛是立场呢来买日票安尼是啊，哦，啊，这一旦讲是十五年来。美国跟日本共同出手，哦，干预汇市案的时候，当然啦，日本这边是表示啊，伊讲啊，日票呐呢一直播一直播啦，哈，等于讲脱离了实际需求啊，哎，变作是投机的交易，因为日票呢，日票愈来愈薄，啊，你呐借日本呢，利息真低嘛，甚至也免利息嘛，所以有真多是去日本借钱，了钱借出来啊。啊，来投资别的所在，啊，再赚利息，好，安尼是，哦，真好赚的啊！啊，但是日票愈来愈薄，愈来愈薄呢，对日本人的生活啊，会真辛苦啊，因为你进口的物件拢愈来愈贵嘛，啊，日本需要进口真侪物件，哦，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哈。我来顶礼拜最后两个交易日呢，啊，日本跟美国呢是进场直接啊买日票。买日票，哦，啊，这呢，啊，美国人呢这么好呢，啊，美国呢这么好心呢，啊，因为呢，日本呢，伊要救日票，啊，伊需要钱啊，需要钱，啊，日本呢手内有真侪真侪美国的美债哦，日本的手内有偌侪啊，美国的美债呢，美国的啊所发行的债券呐，有一条一千亿美金。诶，美债咧日本的手来，惊死人会做呢。所以呢，美债美国债券上大啊，持有者啊，别个国家呢手来上盖衰，就是日本啊。啊，即嘛日本要处理家己啊国内问题的时候呢，伊会将美国的美债呢卖出去呢。啊，一旦日本啊开始卖这个美债的时候呢，美国就头壳疼呢，代志就大条。哦，所以啊，川普总统讲话啊，你唔当干那听表面啦哈，伊就讲啊，日本来拜托啊，叫阮甲斗三工啊，哦啊，所以好啦，啊，阮就甲斗三工，所以两个国家同时出手，啊，来救这个日票安尼是，实际上，你若叫日本家己处理，日本的处理方式，对你美国呢，恐惊会出大代志，是不是啊？所以美国嘛烦恼啊。日本市场呢，安尼死呢，咧摇诶摇诶，恐惊影响到美国啊，是不是？啊，所以今年加个日本的中央银行啊，这个、央行的时候呢，都要升息的时候，就出现了呢，包括日票啊，包括日债啊，拢是遭抛售的现象啊。啊，同时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嘛，做了欠悬的到4.3%，迄阵啊，迄是五个月来新悬呐。然后七月份呢，美国跟伊朗的冲突的影响呢，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啊，佫升高来到4.7%啦，是不是啊？所以这经过呢，对美国来讲，会产生真大的影响。好、哦，所以包括美国的财政部长嘛讲啊，那日票吼、哦、是安全网啦，啊、哦，什么安全网？哦，是支撑美债的安全网。所以两边呢，会当讲嘛真，嘛是拢白白斗阵安尼是啦。好，我来讲到转来呢，日本甲韩国这两个国家的老百姓互相之间的好感度，哦，大家知影这两个国家， 不是好朋友了哈。啊，即马好感度咧回升呢。哦，韩国的老百姓对日本呢有好感的比例，来到54%呢，这是13年来的新高呢。啊，日本人对韩国的好感度呢，嘛回升到35%呢，嘛比去年增加10%以上安尼是呢。哦，啊，不然呢，这两个国家呢，嘛袂当讲跟他玩小人啦，吼，但是有过去啊，过去的一挂历史的这种历史的根源呐、啊，所以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对对方来讲哈、啊，不是那么友善呐、啊。但今嘛呢，今嘛情况呢，有真大的改变了哈。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合，0800-0900-868。啊，咱进广告。
1: 他甲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脚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袂安尼。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7: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吼，头毛那拢搁发乌出来啊。恁得利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啊，咱有阿公阿妈呢，伊可能啊。有吃一些西药、啊、西药跟我们的产品呢要拌开一点钟，拌开一点钟、我们的三焦瓦骨以睡眠书上面给你建议吃饭前15分钟、来吃，但是确实说、我吃饭前我就吃西药啊，这样我们吃饭后再来吃也没关系、重点就是跟我们西药拌开一点钟。啊，那雪利旺来讲呢，雪利旺呢，咱饭前吃、饭后吃呢，拢无要紧。但是我的胃肠较歹呢，啊呢，我建议咱雪利旺就吃饭饱，啊，吃雪利旺摕来啉，安尼是哈。啊，啉雪利旺了呢，卖啉茶米茶，啊，不是规工卖啉，啊，你雪利旺吃煞半点钟、一点钟呢，咱卖啉茶米茶。啊，雪利旺你卖困前啉。哦，你三顿饭前饭后啉拢无要紧，你卖困前咧啉雪利旺，啊，雪利旺你卖当泡泡泡啊，规工啊，啊，日时啊，当作滚水啉的啉的嘛真好。哦，啊，你困前啉雪利旺，迄、那个时间点就较无适合。哦，你的规暗拢精神才好。好、哦，啊，这下注意一下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莉旺、三洲、瓦骨、诺诺、维他干等等哈，无清楚无了解就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就健康嘛哈，啊，真多啊！你这段时间呢，什么代志需要交代吩咐的啦？啊，较无清楚的啦，哈、啊，你打电话来啊，咱这服务人员呢，拢会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啊，需要阿亮啊，给你问看多一间有什么，多一间有什么样的事哈？咱也嘛是赶紧呢啊，替你做这方面的服务哈、啊。凡是有需要交代吩咐什么代志，就打电话来就对了哈、啊。感谢收听，谢娜娜，拜拜。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提醒的港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700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KNIB 的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嘞，如果那我看过这个 Netflix 的这个《勇闯世界十四高峰》哈，这个影片的朋友哈，或者是喜爱攀登高峰啊、登山爬山的朋友，可能会知道这一号人物哈，他叫做传奇人物啦，应该是登山界的传奇人物。
0: 谁呢？
1: 普尔加哈，叫英国的，英国的哈，普尔加哈。普尔加这个 Netflix 曾经有拍他的一个影片叫做勇闯高峰在14高峰，勇闯14高峰。为什么是叫勇闯14高峰？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又要介绍到这个人叫做这个普尔加

0: 最主要原因是这一个哈，这个传奇哈，英国的哈，这个国际传奇的登山啊，这个高手呢，他这一位布尔加哈，啊，这布尔加，他这几天哈，这几天在巴基斯坦的卡拉昆仑山脉的布洛阿特峰二号营跟三号营，哦，这背山有当时啊，他可能不是一下子到，所以几千公尺的所在，哦，都有安营扎寨，安尼都对，安营扎寨哈，所以是伫迄，那个巴基斯坦的卡拉昆仑山脉的布洛阿特峰二号营二号营跟三号营之间，差不多伫海拔6660米这个山坡上，发生山崩，发生雪崩，雪崩，结果呢，一个其他高位总共十位，都是国际的登山好手，全部被大雪卷走，十个人全部罹难，这个登山好手呢是相当知名，相当知名。这是发生在7月30号，但是到8月1号，哈，这十名登山客被确认的国际哦，而且这东西国际登山好手已经被确认的全数罹难哈。好，来，这个叫做尼马尔普尔加，尼马尔普尔加，有人讲伊是尼泊尔的传奇登山家啊，那其实伊是英国籍英国人哈，所以发生这个代志了后呢，哈，在昨天呢，哈，确认伊这个被大雪这个卷走哈，已经罹难死亡，包括连英国王子哈，这个威廉王储啦哈，都出来发表这个哈这个遗憾。伤心的感言哦。这个尼马尔布尔加哈，伊是伫2019年的时阵创下，跟他用6个月跟6天的时间，6个月又6天的时间呢，登顶全球14座8000公尺以上高峰的壮举啊。第6个月跟6天，用了6个月又6天，攀登全世界14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峰的壮举，所以伊的事件呢被拍成这个 Netflix 的一个纪录片，叫做《勇闯世界14高峰》，片名叫做《挑战不可能》。其实他才43岁哈，43岁，因为爱山啊，最终也死于山哈，死于这个在攀登高山哈。一个本来要挑战的这一座山呢，应该是到8800多公尺，但是发生雪崩是在6600多公尺的所在，发生雪崩哈。来军旅哈，伊过去哈，曾经是这个英国特种部队哦，好 SBS 哈，英国的特种部队这个军人哈退下来，所以讲有强健的体魄哈。他后来呢哈，伊拢致力哈，致力让世界哈，致力在和世界看到尼泊尔的雪巴人的顶尖贡献啊。他很致力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哦。没想到呢，在2026年今年7月30号的前几天，率领10个人的国际登山队攀登巴基斯坦12高峰布洛德峰的时阵，遭遇雪崩而全数罹难。这个布尔加伊所属的公司是属于精英探险队，叫做精英探险队，在8月1号的时阵才进行，包括布尔加在内10个这个国际登山这个队员全数都不幸罹难，享年43岁，
1: 很年轻嘞，
0: 很年轻啊，就大家也可以去如果家里有 Netflix，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传奇叫《勇闯世界》，这个挑战不可能哈。

所以、哦、永远不能小看山，也永远不能小看水、哦、好，所以说水也一样、哦、这水、啊、有时候、水底暗漠漠、哦对啊、虽然、你 水性很好、啊、又会游泳、哦啊、登山的存在都已经是国际级的登山一流高手、啊、然后你怎么知道说、哦、碰到雪崩你也没办法、哦、所以说、嗯这个很多人爱山结果死于山，爱水结果死于水，这种的经验。

0: 尤其都是这种顶尖的登山家。其实台湾也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登山家叫张元直，张元直他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这职业登山家，还有攀岩家。其实最大最大我认识这个张元直的这个登山家，其实是他在2019年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叫吕中汉，阿果吕中汉，他们去尝试攀爬世界第二高峰K2，而且引进的攀登 K2 这个计划，其实是有跟群众那台湾群众募资哈，包括惠尊那的现在的行政院副院长叫郑丽君，他那个时候是时任是文化部长哈，他也有帮忙这个台湾人去挑战这个 K2 这个计划啊，结果这张元直跟这个吕中汉，就是台湾技能会很有名的职业登山家。上到这个 K2 的最后一里路的时候，因为天气的关系他们不得不放弃嘛。小狼我知呢，因为这个故事这个纪录片他们也有拍成纪录片，而且背后的歌曲也是这个灭火器所写的，很可惜啦。然后后来我认识这个张元直之后，前两年就在2024年时准这张元直他去攀登法国的阿尔卑斯山的白朗峰，而且白朗峰他不是一个很困难的山，但是呢南宫这样子一次的失足然后他就不幸的身亡所以台湾这个张元直这个职业登山家在2024年6月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白朗峰因为失足坠崖而逝世，很年轻更年轻36岁而已36岁。
1: 所以很多真的是爱山结果死于山记得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好像他是一个企业家好像是大老板他也很爱爬山走那个什么叫一条路线叫什么
0: 阿朗也有
1: 不是反正他后来就是在那边死掉的嘛那个
0: 台湾的吗
1: 对台湾有一个企业家他是个大老板他很爱爬山很爱登山结果呢也是爱山最后死于山印象很深刻他现在想不起来那个

好像叫那个啥林克孝啦、哦、林克孝哈、哦，伊、嗯、是台新金控总经理呀、啊，哎呀、啊，好，我记得哈、哦。台客叫林克孝哈，他过世2011年8月哈，好台新金控总经理啊，他有30年丰富的登山经验，但是伫2011年8月伫咧攀登宜兰县的南澳乡的树会山的时阵，好不小心呢失足坠落呢哈，这个百米深谷啊，好这个摔了几百米深的这个深谷啊，全身躯因为多重性的创伤哈。这个死亡哦，林克孝，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还有一个有一个故事哦，他刚刚讲有还有一条山路，一条山路都是很危险的，人家都不想啊，就是知道那个很有风险，不想走，但是他常常自己去摸索探索那一条路哈、哦，那一条山路哈、哦，我记得啊，但是现在详细细节哈已经想不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哈、哦，也是企业界叫做陈荣典哈、哦，陈荣典，伊是大影集团总裁，嘛是石化界哈、哦、出名的这个。企业家，伊是伫2003年7月时阵，随队去攀登，随队攀登中央山脉北二段，啊，经过鬼门关断崖的时阵，哦，这个摔落去跌倒，哦，骨折，哦，摔落30公尺深的山谷，哦，这个就这样子死亡，哦，叫陈荣典，当年他死亡的时候，享年呢60岁，哈、哦，大影集团总裁，石化界知名的企业家。还有一个叫做蔡进国，蔡进国他是和硕联合科技前资深副总裁，他是2022年比较近了，2022年3月底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去新北市三峡的满月圆山区登山的时候失联，那经过大批警消跟民间的搜救队搜寻之后，后来找到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享年64岁。好，来，这三个都是主要企业界，好、哦、爱爬山的企业界人物啊，后来也是因为爱山死于山。

0: 好了，今年呢，我就在说在天气热，包括日本哈，不是只有欧洲，日本也是天气很热。日本东京的多摩动物园呢，哈，昨天宣布有动物园内底三只狮啊呢，哇哇热死！
1: 哎呦呀，
0: 哎，狮子也受不了了哈。
1: 这怎么会这样子？
0: 哎，三架呢，哈，
1: 而且在动物园里面呢，没有帮他消暑一下
0: 啊。
1: 的工作人员失职了，
0: 这是不是应该用一挂冰格好一点？
1: 啊，而且该抓水啦，还是讲卖好一点，有搭个阴凉处让他们避避。怎么会养在动物园还会热死？
0: 对呀，对呀，对呀，多摩哈，
1: 比较难想象。
0: 日本东京的多摩动物园，相信我就这样去啊，日本当家时可能也有去过这一家动物园哈。啊，这个哈动物园内底哦，其实因是发生狮子呢集体中暑哦病倒，哦总共有十八只。有十八只哦，这个多摩动物园内底十八只狮啊，好，十八只狮啊，竟然有十只连续拢出现的，好像是身体不舒啊，身体呢不爽快哈，啊，无法度站哦，站呢无法度站起来哈，这应该是中暑的现象啊。后尾呢，其中哦，这个十只身体不爽快的狮啊，内底其中有三只后尾情形较严重，最后死去，好，最终死亡。这个园方哦，应该是动物园啊，这个。园方家己嘛，干嘛很震惊？因为没有想到来自非洲大陆的狮子会被热倒哦哦，所以讲哦，今嘛已经紧急呢吼暂停电视啊，这狮啊吼暂停展示，并且改加装冷气设备。
1: 嗯，对啊，需要、啊、
0: 加装冷气设备啊。
1: 啊，不，狮子也打开熊光，狮子的话、
0: 啊，
1: 全身的鬃毛这么热哦，大热天他还披着一个貂皮大衣的感觉。
0: 对啊，伊讲哦，陆续啦，哦，十只拢无法度站起来哦，总共有十八只，有十只呢生病了，哦啊，就拢无法度站立，没有到站立啊。后来慢慢的，其中有几只的失去意识，哦，跟他昏迷安尼，好、哦，然后得7月28一只死去，7月31个几只死去，8月2号个几只死去，嘿，啊，死因拢是因为身体，哦，身体全身的脱水个多重啊，多重器官衰竭，哈、哦，所以集体，哈、哦，这个死亡，啊，动物园方面是干嘛讲？而且狮啊来自非洲，应该很抗热啊。所以可见今年有多热哈！我伫网络看，我一个伫咱住伫咱台湾的非洲人哦，非洲人，伊底下讲，拍片哦，那拍片了，伊就讲，妈妈，哦，台湾哦，怎么比我们非洲还要热啊？妈妈，我想要回非洲啦！伊讲，台湾比我们非洲还要热啦，我要回非洲啦，我不要在台湾啦。哎呀，所以今天呢，伊讲非洲无遮热呢，这哦，等我等热呀，咱家吼真的是吼，可能热啊，加上湿气吼啊，尤其那台北我就怎样，最近我看网络就怎样，你讲奇怪，怎么感觉高雄比台北还要凉一点哦？因为台北很热，很热哈，最近都很热，而且又闷哈，又闷啊，所以讲哦，网络上我就这样在讨论这个问题啊，所以连非洲人都讲哈、啊，台湾那比非洲较热哈、哦，所以你讲哎、欸，这狮啊不是非洲来的吗？为什么哦，这么不抗热？竟然在日本东京会热死掉哦。

0: 来英国哈，这是英国一个48岁的查甫，叫做路易斯哈。好来，伊最近哦是陆续予人发现讲，他家的附近的社区哈啊周围好像哈常常有那个死掉的动物被丢弃哈，好包括有牛啊、有鹿啊安尼哈，有羊、有鹿啊，都是死掉了，然后就丢弃在这个路边那些上。好的的一这个好这个路易斯这个男子一躲在这个路边呐哈，诶社区啦，社区的路边，好有诶蛋底迄个啊，这啥高等的外靠啊，有诶蛋底迄个啊，人迄个啊社区的这个应该讲哦，就是一个公共的区域的哈，那个外面安尼的丢，好就是动物尸体被抛弃，啊我就怎样讲啊，我先没在懂不耐安尼。好、哦，这些动物怎么会牛啊、鹿啊？哦，好、哦，就很多大部分都是那个，尤其是羔羊哈、哦。好来，啊，后来呢，哈、哦、啊，最主要是讲，就有养羊的人家，特别是牛啊较侪啦哈、哦，养羊的人家发现讲，他们家里的羔羊哈、哦，哦，有发现呢啊，这里、個、失踪哦，失窃的对啦，哦，判给啊，有但是被找到的时候，就是就已经死掉了哈、哦，尸体。已经变成尸体被抛弃，所以罗贝朗的一直去查，才知道原来哈、哦、偷这个羔羊的小羊羔细只哈，好、哦、这个哈、哦、是住在当地社区的这个男子，48岁叫路易斯。那他偷了羔羊，你呢？一般来讲啊，你偷这动物的，
1: 吼、哦，
0: 要、
1: 啊、
0: 偷羊偷鹿，你要干什么？
1: 不是卖就可以吃嘛？
0: 啊，不是卖就是提吃。
1: 对啊。
0: 啊！结果为什么又会死掉？就丢在路边呢、
1: 啊？
0: 因为这个英国男子路易斯，他要这些动物做什么？
1: 做什么？
0: 吸血。
1: 吸血。
0: 对，吃他们的，喝他们的血，吸他们的血。哦、他可能只是把他偷来抓来之后呢，嗯、啊，给啊给过一刀流泪、嗯，啊，会给也会，哦、嗯、啊，好、哦、给也会，安尼醒起来，
1: 嗯
0: 啊，然后他就喝这个动物的血，因为他相信，
1: 嗯。
0: 喝血哈，可以让他长生不老。喝血之后，他可以呢哈，变成吸血鬼哈，永生不死。就是一头雄性啊呢，所以他就是一阵子啊，等于去掏一个动物哈，他又不去买哈。
1: 对啊，你卖掏嘛、哎，你不是吸血拎到代级啊？你想、啊，重点不是吸血，重点是要掏啊。阿伯、啊，你给他鹿啊、牛啊，拿贝贝贝贝让他处理，拎到代级。
0: 对啊。后来就找到了，原来就是这些动物是他弄死的，这些动物的诶，这失窃也就是他偷的，安尼就丢了，
1: 嗯，
0: 就是这样。所以罗贝吼，透过很多 DNA 查了，才找到他这个路易斯吼。后来警方呢去到他家里底吼，去抓捕他的时候，发现讲他家里底吼，为了什么撒旦立法吼，撒旦的立法吼。后来所以说可能他就是透过这种什么撒旦立法啦，吼啊，因为好宗教有一点跟他讲宗教的某一些伊家的这类吼，好迷信啦，诶动机啦，吼，所以呢，吼就认为讲，吸食动物，吸引动物的血，可以让他呢可能会变成德古拉伯爵，吼，对，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啊，深信喝。血能够避免死亡，也能够避免下地狱，最终可以成为吸血鬼，永生不死，
1: 重点你当伯爵你花钱买东西啦，你今天要什么信什么撒旦信啥，你到底
0: 要
1: 不要吸血，
0: 你要
1: 喝开钱就好啊，对吧，我就感觉这个对啊，我觉得
0: 而且
1: 他的信仰要干嘛？你到底带去？为什么偷的呢？当伯爵穷到要去偷羊偷鹿，啊！你真的不死？你看没有钱，你有长生不死之后，你还是要去偷东西。
0: 罗贝哦，罗贝他被抓了，后来就上法庭嘛。哦，听讲一上法庭的时阵哦，这法官没敢确认你身份的时阵，他竟然自称我就是德古拉伯爵，德古拉伯爵
1: 一样啊，被关了。
0: 哦，而且四十八岁哈，我跟你讲，这个查甫的哈，他脸哈就是一脸苍白哈，吃东不会吃这多哈，喝血喝那么多还一脸苍白哦，真的苍白啊，人个三散呐哈，最终后来这个自称吸血鬼这个哈，后来呢被送到。哦，怎么判决呢？
1: 要怎么判决？
0: 送精神病院，上去精神病院。
1: 会不会这个就是他最主要的目的，就要骗那个免费的钱吃这样？
0: 阿志哦，
1: 自己花钱好吗？德古拉伯爵哈、哦，都当到伯爵了，还买不起羊，买不起鹿，笑死人。
0: 好来，在古欧洲那个什么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哈。啊、如果你去那个什么罗马尼亚什么你也会去参观那个德古拉伯爵他早期的房子、大家、就会觉得蛮、你去参观的时候你的满脑子、都会、想起、这个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就是、这欧洲 中古世纪的时候被称为吸血鬼他住在家、就是很久以前、现在老了变成是一个观光景区就对了都用那个做什么那个房啊木板定的那种房子啊，黑黑暗暗的哈。然后其实为什么他会被称为吸血鬼，并不是因为他吃血啦，
1: 他是放高利贷的啦。
0: 他是杀人呐，哈，太狼呐，啊，太狼啊，可能他残暴啦，哈，啊，有太狼啊，太白酒啊，所以人家个称为吸血鬼啦，不是真正吃人血啦。太狼嘛是吸，哦，这不杀人无数也是啊，就吸血鬼。
1: 所以这个男的脑筋就不好啊，连。
0: 真正就去吸血，
1: 连历史都搞不清楚，就
0: 唉、所以上最要上精神病院啊！
1: 你咧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啊，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爱活了要久，但是嘛爱活了要健康吼。你若讲德古拉伯爵吼，那如果要切钙吼，只有吸血只有铁质嘛，切了钙这样子话，长期卧床，但是又长生不老，哦，干过啊，
0: 长生不老啊，到底咧暗暗的房间内底啊，规个面啊咧苍白的吼，苍白的那跟那啥啊跟那啥咧啊咧
1: 吼。你若讲行动不便，长期卧床，你若恐怖人也袂惊你啊，对吧？
0: 啊，干不呀？
1: 而且长生不死。
0: 干不呀？咱咧骨头，你拢无补钙吼，到尾啊，你个骨头骨拢缩起，啊缩起是不是？你手嘛夹袂起来，你身躯嘛无法度嘛无支撑力啊，啊徛嘛徛袂起来啊，啊拢无啊，哦就瘫在那里啊。我咧跟人讲吼，咱讲人啊骨头拢已经吼严重的骨质疏松吼，那咱人都变成干那成玻璃娃娃，
1: 对啊，
0: 玻璃娃娃是安那卜一下就破去啊，玻璃安那卜一下落来吼，那个头啊，小块安那小块跋倒一下，啊你就骨拢脆去啊吼。啊、来，没有骨头的支撑，咱人的身体，咱这个肉身就是啊，做啥？无骨头甲退掉的时阵，咱就变成肉球啊。好、咱人，你甲想你的手吼，哦，比如你手举起来，我们看到的就是应该就是皮肤啊肉啊肉内底各有一挂筋安尼吼，就这样子吼、哦，啊，这最里面是骨头。而且这都是骨头的支撑呢，吼、哦，咱人上面诶皮吧是咧长好看的啦，吼、哦，肉减一点嘛，皮较薄一点嘛，也袂安怎啦，对不对？但是你骨啊，骨你看袂到啊。其实皮肉就是咱的一个外形啊、哦，一个外观呀。跟咱那层咱的基础，哦，是不是先有一个啊，嘛、哦、是赶快啊，先有一个骨架出来，吼、哦，一个骨架出来，然后才慢慢呢，吼、哦，这吼、哦、看水泥啦、大猪针啦，还是安怎上牛啦，就这样子吼、哦，我们的身体。哦、骨架还是靠骨架在支撑的。
1: 对啊，你骨架你若不好，还是骨架已经受伤去啊，规人身体就崩啊嘛。
0: 啊，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以为你看出来哦，我有血有肉啊，对不对？哈、哦，有血有肉，但是骨头安怎摆你唔知啊，你看不到啊。啊，剥一下就脆高高，剥一下就变啊骨断骨啊筋，剥一下就骨折，剥一下就卡断，剥一下就髋关节骨哈，什么？所以呢，骨裂哦，这都是你家的登记，咱的骨头甲尾啊，一定是哈，唔免偌久啦，三四十。会贵的钙质一定的流失啊，慢慢的不久就会、哦、骨质疏松、
1: 大家都会掉了、
0: 欸、对大家都会、哦除非
1: 快或慢的
0: 对、哦、啊那不知你去做骨密检测嘛
1: 对啊、
0: 哦、啊那不知道又不知道等到有一天你如果拔一道断几个骨头 的时候，你就知啊，哈，我骨头这怕哦，我就安尼个轻轻啊骨一个倒，安尼断落尔，就断几啊支骨头啊。哦，迄阵你就知啊，吼，啊，但系无希望讲安尼啊，对唔对？所以讲吼，咱平时就一定爱食钙，食钙唔是干那高劣骨头，食钙包括咱的体质，包括咱身体的免疫力、抗体，啥物拢好，吼，新陈代谢好，吼，啊，糖拢好，吼，啊，自体神经也好，囡仔长高发育都有帮助，大大的有帮助哈。
1: 对啊，
0: 所以大人囡啊，男女老幼拢爱食。
1: 啊，尤其孕妇哦，孕妇补钙。
0: 啊，对对，
1: 一人吃，两人补哈，这妈妈补，啊，囡仔嘛补。啊，生出来囡仔嘛，喝药喝起吼，得力酸哦钙混。
0: 好来，全球一等一的钙叫做珊瑚钙，100%的得力珊瑚钙粉，即管哈，全球最顶尖的珊瑚钙，得力珊瑚钙粉，全世界只有日本有，干那日本有出酸哦钙粉，啊，咱只是为日本进的。
1: 对
0: 啊，酸哦钙粉唔是干那咱即管，但是咱即管是100%100%的纯天然酸哦钙。
1: 当听众朋友你问讲，咱钙粉内底有啥物成分？
0: 嘿，
1: 我来讲。钙，我讲纯钙，啊，佮有甚物成分？我讲无啊，干那
0: 七十几种的矿物质啦，七十几种的矿物质，哎，有镁，有镁哈，它的钙里面就是有镁。
1: 听众朋友，阿你问吼，我问讲，是不是你较早买钙吼？
0: 哎，
1: 伊拢买问讲有没有添加维生素、D 水等等的吼？咱的钙的无啊，纯钙嘛。
0: 听众诶，阿你问的是，他可能他
1: 过去的经验啦，
0: 他的钙，他以前吃的钙都是一种组合钙啦，哎，组合啦，有啊，我。我叫啥？有的讲啊，我个有低视力，我个有眉，我个有啥，我个有啥哈？哎呀，好像一大堆哈。那你得力珊瑚钙，咱讲100%珊瑚钙哈、啊。但是珊瑚钙为什么会那么好？它跟化学钙、合成钙都不一样哈。为什么会那么巧、那么优秀的？是讲它本身珊瑚钙里面哈，也本身的是里面就含有70多种的矿物质。好，包括什么？包括镁、金镁镁哈，金镁镁的镁哈，这种稳定神经，好帮助你哈，稳定神经和捆这种有好放松啊，放松紧绷的神经，这种有帮助
1: 哈。
0: 所以不是干那哈，要出去在骨头顶呀，然后囡仔发育好，好在孕妇怀孕哈，啊老人哈骨质疏松退化，打夯的好啦。好，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混，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
0: 买时阵，搁问药房讲够大做无？谢谢，最近就这样咧问，谢谢。
1: 啊，就这样嘛，够有买点。
0: 哎，对。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哎呀，最近哦，我看网络就常在讲哈，其实包括我跟你周边，我也我也注意到周边有很多人也都在讨论，也都说哦，我最近哦，哦，我最近拢在看网络迄落啊，这啥迄个短剧啦呵呵，哦，几十分钟啊，啊，无就点我真久吼，哦、看那个短剧啦吼。哦很好看啦齁讲足好看诶安尼啦。啊因为我自己前一阵子也有注意到齁啊可能刚好在我滑手机的时候有看到啊就点进去看。啊你有看了之后它就会不断再跑出来。齁、哦、你有看过齁比如说我有点进去看这个齁、哦、这个短片齁、哦、这个短片。啊因为它是那个齁、哦、用那这个华语齁、哦、这个演出的短片嘛所以说齁、哦、我们就听有就甲看看啊，看一遍两遍，伊就一直走出来，各有一出，各有一出，各有一出，安尼有诶四五十分，有诶点外钟，有诶两点钟诶嘛拢。我也看了几遍，你知道？看到尾啊，我讲哦，疲劳，不要看了。后来我就听足侪人嘛咧讲，网络我看很多人说，有时候搭捷运的时候，有时候搭公车的时候，就看很多长辈、婆婆、妈妈都在看，而且声音吼还有吼转得很大声吼，都在看这种短片。的剧短片剧来这就是 AI 这是 AI 拍的包括我有朋友之前也来说、哦、我最近都看那个什么短剧哦，很好看的怎么我说 AI 啦那个是 AI 拍的他说那 AI 哦我说对啊那是 AI 他说是哦那是 AI 哦我对啊那里面那些人都假的都不是真的那是 AI 拍出来的啊剧情哦，我跟你说你如果多看几篇你会发现哦，那个剧情千篇一律看到尾你会很疲乏你多看几出来之后你会觉得演来演去都演到这样而且、哦、演的都很夸张、哦、你知道演的很夸张内容不外就是什么呢、哦内容不外因为这可能是中国可能都是中国他们、啊、去用透过用 AI 技术去拍的短片、啊、他可能都给他一个剧情我当下港姐的剧情他会出现很多片很多片哦啊里面啊当然都是 AI 啦人物也都是 AI 假的人物齁、
1: 哦、那脚本也是 AI 写的、
0: 啊、对啊脚本弄大同小异 哦动不动是千亿总裁啊不就是说哦出国打拼现在变千亿总裁啊哦啊哥要回去家要回去故乡啊就改做散散啊哦挑的改做散家哦要去刺探哦家属啊不就是什么安怎咧分财产咧分哦安怎哦反正拢是安呢，千篇一律，很传统的中国式的那个社会背景的剧情，哈、哦，哦，而且演得很夸张，吼、哦，拢千亿总裁，大家拢吼安尼啊，你知迄 AI 吼、哦，人要用我水的我水我，我引导的我引导哦，哦，啊，看起来拢诶，哦，那个诶、欸，反正 AI 是假的嘛，二十几岁年轻人吼，年轻小伙，大家动不动拢是千亿总裁，吼、哦，查某的嘛是二十几岁的，也是亿万总裁，哇哩，哦啊，都是在攀比。哦、你看所以人家说大陆人中国人很爱攀比的他这个剧情就是他自己的社会背景的就是都攀比攀比、啊、你如果散都看不去、啊、所以有的人有钱了发电了就多散才要去刺探人心千篇一律都是这样的剧情、哦、到尾你看了你也感觉很疲乏而且演得太夸张真的很夸张夸张、啊、但是就跟你说人家说做戏空看一个越夸张有的人就感觉讲好，你有刺激，如何看？难怪前几天有人问那个咱台湾一个拢伫大陆伫咧拍戏的，我不记得是哪一个男的演员呐、啊，哈。他在大陆还算很红的哈、啊，然后我们讲啊，今嘛安怎做没拍戏？伊讲有一阵子都没拍戏，伊讲现在整个大陆演戏都凉了啊，都凉了啊，无啊，无人，拢伊讲唔免啊，今嘛拢 AI 咧演啊，所以真人都没有戏拍，现在都用 AI 啊，纯安尼啊，啊你看这样咧看，伊讲哦，我在网络我才看到，我就这样咧讨论讲，这怎么周边很多长辈现在啊，上厕所蹲马桶也在看，坐车的时候也在看，吃饭也在看，都在看这种 AI 制作的短剧。好了，我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讲的真的那个不能久看哦，你莫去看啊，去看了去，安怎呢？会得了一种叫脑腐脑

你安内沉迷在手机里面的角色，好，这个专家不是咱国内专家，国外的专家警告，大量观看这一类低品质的 AI 影片。我跟你讲，伊个 AI 制作起来，你甲看，大家人拢生要讲要讲，好。有当时啊，看家你唔知讲，这个唔是男主角吗？这个唔是歹人吗？这唔是好人啊？结果拢生要讲要讲，所以有当啊，你看家眼花缭乱啦。那个声音也是差不多千篇一律，一听声音吼，就会一听声音就知道讲这是 AI 吼。而且就是动作僵硬哦，有时候哈，那个位站位哈，座位站位哈，有时候都会有那个这个这啥，位置哈，方向哈，错乱感哈，明明都要看开门是要入的，结果是开门出去安尼哈，好，他 AI 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很精准呐哈，无法度做到安尼哦，我看起来就是安，好，所以讲哈，国外专家这讲。你若定大量一直看这种 AI 的影片，到最后恐怕会缩短你的注意力，甚至会加剧心智退化，会产生脑腐现象。脑腐上面脑腐大脑跟他倒腐安尼得掉啊，这个脑腐豆腐的腐哈，这就是心智退化的脑腐现象哈。所以呢哈，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的大脑的健康哦。少看这一类的啦，真正跟你讲，你搁看侪真正，加看两片啊！你真正我到尾啊，我讲好，唔好看，真正，家己吼，我家己有看过，啊，就是看几出了，我讲我真的不要看哈，而且剧情都重复的哈。但是他的制作的里面的人物又会稍微有变化啊，但是大同小异，拢差不多安尼剧情哈。

0: 你知道吗？娱乐变得唾手，娱乐变得唾手可得啦、啊、然后那个多巴胺哦，是讲刺激变得很廉价哦。卡扎你可能哦，爱这里电打电器掏钱哦，一礼拜一本的这个连续剧哦，下周哦，敬请期待哦。其他时间你得去做你的代志嘛。以前的娱乐没有那么丰富嘛，但是今嘛好像咱现实上我们好像把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啊，比如说啊，你的手机啊，点点的物件都上来哈 ，Uber 的上来哦，还是讲 Netflix 的影片，你要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停就什么时候停啊，这边啊，然后免费咱淘到逛嘛，那种免费那种 AI 的那种短剧，不管是真人还是短剧，他们这样演的都很洒狗血嘛，啊，反正的咱淘到逛嘛，啊，这上面要千亿总裁啦，然后哦，然后可能。是本来是父亲的私生子啊，那然后一种这种剧都有特色了、一刚开始就把那种、情绪的张力拉得很大，比如说哇，可还是没啊，啊，喜欢看不起，用看不起的，啊，你这个穷小子哈、怎么敢在我们公司前面乱晃、啊？其实也想不到伊德西哈，失散多年总裁的儿子啊，其实他知道他回来复仇的，
1: 反正当初拢找有千亿总裁啦，
0: 就很
1: 有时候千亿总裁查某有哪查甫有当时。也是老太太
0: 啊，我想这种就是大家想要看到那个就是 underdog 的故事、就是被欺负的人翻身等到真正开到董事会说啊，原来他都要改没那个人是这个党的党人
1: 是总裁
0: 还是总裁真是
1: 都动差不多呢，剧情大同小异，
0: 这样子脑筋会越看越笨，
1: 脑浮症
0: 我就真的这样
1: 得得倒腐哎，脑腐、
0: 这个就是资本在收割你嘛。AI 廉价，你的干妈公，我要得到娱乐很简单啊，看气球的喝啊，阿郎的哦，饼干蓝暖的，不会去运动哦、
1: 你仔细看，
0: 也没有办法跟真的人交往。我现在很多很糟糕嘞、他们现在因为得到快速的刺激跟娱乐跟成就感很简单，反而没有办法经过过去那种爱磨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痛苦，然后得到的那个。快乐，现在人就不要了。为什么？我看这手机啊，划个短影音、短影片。但是我跟你讲，那个都是在浪费、你的生命时间。但是你如果刚就是这样就好，我觉得是无所谓了。但是啊，你跟你讲，长期来看对你的国家真的不好，尤其是如果年轻人太早就习惯这种短期的刺激没有长期的规划，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相当糟糕
1: 的。就大脑就不太会去动的啦，反正弄现成的。
0: 而且我来讲，他最喜欢这种啦，
1: 对啊，
0: 不思考他就收割你嘛，对不对？他最好你脑子都不要动他喂养什么
1: 啊？身体也不用动了，身体被夹崩啊 ，Uber 叫一个对不对？等下收动一动
0: 啊，
1: 买物件啊嘛是网络这个电商啊，点一点哇，啊人都不好啊，今天人就越来越
0: 失去跟
1: 退步啦嘞，
0: 失去跟真实的人类的共情能力啊你没法度啊你都得挫折因为你看演片很爽嘛然后还是说你跟 AI 聊天很爽嘛因为他都怎么样他都不会反驳你，你说什么的啥他会顺着你话去走，但是真正的世界不是啊你有冲突，你有意见不同你要去说服别人，还是说你的妥协啊，现在没办法，所以现在有人说啊好像什么内耗啦，我们现在社会常常内耗啦，忧郁啊，但是有时候说不定就是你我们的心灵的肌肉这个部分，心态刚刚肌肉嘛，我来冷肌肉身体的肌肉要训练，心理的挫折容忍挫折的这个抗压力，现在人真的是差很多啦。
1: 包括今嘛其实我当下咱点的网络看到有一些房仲在卖房子的房仲他们现在都会自己去拍片就拍片就比如已经嘛被卖哪个房子啊，他就去现场阿卡迪底下介绍啊拍片，我觉得这是 OK 的，这是可以的但是我现在发现连房仲卖房子的房仲，他现在拍片也都用 AI， 用 AI 影像在拍那个声音。那个声音跟人的那个动作都不是你自己本人在现场拍的，他就是用 AI 的模式我看了我很想给他留言说不要这样啦，就自己去现场拍啦真的。
0: 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人发现说现在连着什么很多的这个餐厅的菜单菜色菜单过去可能这个请摄影师来拍嘛然后请那个美编帮他上这个文字但现在都用一件 AI 一件生成，所以现在很多餐厅的菜单看起来的文字跟这些菜色都长得很像 AI 菜单啦 但其实对店家来讲、哦、他就省了一笔钱，反正我只是要看让你知道嘛。
1: 嗯，
0: 哎，但是很可怕、嗯、现在消灭了多少工作机会，
1: 很多
0: 后来共轨嘛，就摄影师嘛，拍摄、哦、那个摄影师的工作不见了，机会变少了、哎、还有什么、嗯、网络美编、啊哎、的工作也变少了、哎呀，
1: 所以哈，阿丽华连卖房子的房仲，本来以为哦，就房仲你去现场拍拍哦，就觉得这样子哦也很不错。现在竟然用 AI，
0: 我觉得趋势会是这样子了哈，大家想用 AI 快速复制简单哈、嗯，比如说那工房仲带看房子这种东西、嗯，连这个都用 AI 的话，
1: 嗯、
0: 会有刚开始会有一定的效果。
1: 嗯、
0: 但是我干嘛懒懒哦，我们人哦，其实还是有分别处，还是。AI、
1: 嗯、
0: 还是经常去 hit、嗯、这类不管是压屏还是秀屏、
1: 嗯嗯、
0: 时间一久、哦
1: 嗯、
0: 大家还是会比较回到那种有温度、嗯、
1: 对，
0: 我干嘛 AI
1: 讲话的声音也一样
0: AI, 影片跟照片、
1: 啊、动作一样的、啊、这样走路、哦、
0: 因为 AI 的照片跟影片都怎样、
1: 啊、
0: 都太完美了、
1: 哎、
0: 没有那个瑕疵感、
1: 哦啊、人都可以很漂亮、啊、身材服装、哦、头发、哦
0: 啊、你有瑕疵感、啊、其实相对的就是有距离感、
1: 嗯、
0: 哦，那么我就对我现在房仲很多的那个广告嘛、
1: 嗯嗯、
0: 在网络上很多拍影片广告、
1: 嗯、
0: 我其实里面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哈、
1: 嗯，
0: 以贵体系上一个女生她是职军、
1: 嗯、
0: 哦啊职军退伍了，一起做这个房仲啊，以短影音的开头的第一句话。
1: 嗯，
0: 一龙公啥？不管介绍大的案子、小的案子啊，把、
1: 嗯、
0: 房屋啦、套厅啊，是卖的。伊、嗯、讲林小姐，你打门开头，林小姐，我点解你叫我讲？哦，叫我帮你催促安诺啦。啊，我奇怪啊，怎么林小姐每次都林小姐？结果我去看她的影片，
1: 嗯，
0: 她每一个开头说林小姐，吼、嗯、啊，然后呢，你催、嗯、我帮你催这个地，我帮你催掉啊，哦、
1: 嗯，
0: 啊，然后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
1: 嗯、
0: 然后她就是很真实嘛，
1: 嗯，
0: 没有那种很完美。不用太完美精致的人设、
1: 嗯嗯，
0: 啊，伊的安尼有只人嘛，怂够烂啦，就咱讲怂够烂吼，啊，很亲切。
1: 嗯，
0: 就如果啦，真的我要买卖房子的话，其实我最后还是会比较有一个找到有一个这个人味的哇、
1: 嗯，
0: 那个用 AI 的、
1: 嗯、
0: 做的那个，我干嘛、
1: 嗯？
0: 你连拍个影片都懒了、嗯，我怎么要相信你会好好的帮我找房子、
1: 啊、
0: 或帮我卖房子呢？对不、
1: 啊、
0: 对、
1: 啊？
0: 哎、
1: 啊，好嘞，进攻格哈、哦，所以哦，少看啦、啊、哈、哦，少看这种哈、哦、AI 的哈。哦
0: 多去跟真实世界接触啦
1: 难怪哦咱在台湾在大陆在拍戏的那个男演员我不记得谁大牌的啦、嗯、他说现在整个拍戏市场大陆都凉凉了啦、嗯、都用 AI 拍的没在用人没石头啊好来三片吃好来分享哦那你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阿个护理元素，
0: 吃好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赞、嗯、啊！
2: 我吃这一年来的时候，钙油加钙粉真正有够好的好啊！我拖回的时候拖重回啊，那爱护膝护腕，54岁的时候我唔免护膝加护腕，脚也未酸，腰也未痛，所以。我一天就是吃三遍，我感觉讲这个物件确实真正足好。我吃两年来，拢唔捌去看过医生，也唔捌破病啊，身体足健康的啊，啊，一输了钱尔，感觉讲安尼足足合理的。咱有吃这个舒鹏加钙粉，你、那个精神吼，拢有够好。我感觉讲这个产品得爱持续的去推广，年纪较大只的人诶来使用，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外因啊，大学一年甲二年，我人阿伯决定每一个月。钙油加钙粉，一人拢一份，好身体健康，认真用功去读书，后摆出社会就业的时阵，你的身体就比别人较好。吃两年，我伫水果行的时阵咧拖货，一天爱拖十几栋的货，脚啦、腰啦吼，拢未酸。而且我暗时去补货的时候，一日吃三顿，一日照三顿吃，然后一个月就是吃一顿，所以我半暝啊一点的时阵开始做到阴暗的九点，才有开始搁困啊咧啊。这两年来，我感觉你的产品它是真正100%，人家做不好。
0: 太好了哈、
1: 啊，
0: 这个大哥，水果行工作的大哥，
1: 讲的头头是道哈、
0: 嗯，
1: 这个哈，哦，
0: 经验谈、啊，
1: 对，太好太好，
0: 都这就不是 AI 生成的，真的是一个。
1: 咱无咧从创这啦，
0: 没了，我讲真的是一亲身体验，真没有办法，那语气口吻哈，大哥也经验谈，哎，
1: 啊，你啊 AI 哈，大家听拢赶快，
0: 那个 AI
1: 啊 AI 大家拢生做赶快哈，嘿嘿，
0: 剧本也差不多那样子，
1: 所以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哈，你买时阵你敢问讲讲够多做？ 的、嗯哦、很重要、
0: 啊啊
1: 哦、因为最近很多人在那问说
0: 对 啊
1: 你们还有大组的、哦、你们还有精神的、嗯哦、精神的就是大组的钙、哦嗯、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嗯、这四种你
0: 要、啊啊、
1: 这四种要买的时候你都跟自己教育帮助问说有大组的、嗯、还是你如果打电话来公司 叫的时候你也是先说如果有大组我要大组的、
0: 嗯、没错、哦、
1: 我们可以再跟你了解看看、哦德力酸哦，钙粉加德力钙油，超级棒的，真在实在有影好。哎呀，实在有影好。
0: 这个礼拜是爸爸节嘛、嗯，我跟爸爸哈、嗯，有时候你不要再买什么其他的什么刮胡刀啥啥啥，爸爸哈，你讲爸爸五年纪啊，中年男子啊，是讲需要补时阵哦，钙粉加苏鹏，别去问药房讲够有这个大作。
1: 哎，对对对对，苏鹏苏鹏哦，
0: 啊，爸爸妈咪讲啊，爸爸我爱你，爸爸，台湾的男性都比较害羞，
1: 讲不出来，讲不出来。
0: 父亲节快乐啊！安尼就好啊！我感觉对男性呢，爸，父亲节快乐啊！来
1: 送你，这爸爸节送你，安都
0: 啊！这爸爸节送你啊！来，对，一组钙粉，一组苏鹏，
1: 嗯，
0: 赞啊！上好父亲节礼物
1: 啊！恁爸爸呐是伊本身吼有这个肝炎的吼，啊是讲伊长期较有酒精吼，啊食药啊吼，肝较无好，啊你买当为他干要叫讲把肝小顾者哈，吼，吼，安尼吼，你呐爱食酒，你这肝小顾者，安尼好唔好？
0: 嗯，
1: 吼，安尼嘛是为他干吼，为他干也可以吼、嗯嗯嗯。好嘞，也祝咱大家吼拢身体健康啦吼。咱的产品钙粉、钙油、为他干啊，舒鹏护理元素
0: 吼。
1: 哦、嗯、啊，爸爸就是舒鹏上好啦，钙粉、钙油好啦啊，为他干也钙好啦。哦、嗯，护、嗯、理元素那派群的，你讲护理元素啊，那然后就这样子吼、嗯嗯。五大产品吼，每一样都是顶级的吼，
0: 对，
1: 拢 top 的吼，优秀的就对啦吼、嗯。好，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好嘞哟，吼，这个白海豚台风吼，到底今嘛不真呢？吼，这个每一个对这个台风的预报吼，路径拢差不多一致哦，拢就一点，就是讲差不多拜四到拜六影响到琉球群岛的几率相关，好，琉球群岛哈。啊，然后有三大剧本哈，有三大剧本。第一种剧本是白海豚会影响哦，欧奇纳瓦料，然后向北边跑。第二种的剧本是白海豚可能更往西边，然后会到中国长江口哈，诶、近海料，然后北转哈、第三种的剧本就是白海豚可能登陆中国，就这样。

0: 没想到讲吼，今嘛咱台湾吼，这个台湾吼，真的是有那么大魅力哈。网络上有一个哈，有一个人，有人用迄个台湾男吼，安尼，结果就哈用安尼去伫网络上吼去交友哈，伫迄个社群网站交友啊，当然是诈骗的啦哈。好，他的连名字都没有，他只有写台湾男啊呢。结果就有一位五十几岁日本的上班族女生女性哈，就结啊跟他认识之后，两个人在网络相谈甚欢。哦，这一位日本的女子就对这个台湾男产生好感，就陷入了哈这种粉红陷阱哈，最后被骗了700万日币哈。这日本的女性啦，50几岁啊，竟然迷恋这个台湾男，可能他本来就对台湾认为说你如果真的是台湾男性，他们对台湾的印象还不错，这样齁。这其实他就是一个诈骗，台湾男那也知道是台湾男，搞不好是中国男，搞不好是日本男，搞不好是德国男啊，他只是用台湾男这个名字，这样也能骗人，骗到700万，
1: 随便撒网啊，这也不是台湾有魅力啊，就是恋爱脑啊，台湾人不是一堆被被什么 FBI 局长骗的，还是什么 CI 就是蠢人全天下都有啦，这个跟台湾没
0: 台湾啊，反正就是安尼吼，咱即马网络哦，这网络我感觉这可怕。人吼伫网络里呐，一干干都网络流连吼，到尾安尼吼，啊钱也无去，啊健康也无去，连头壳都破去。哦，少流连网络啦，好不好？好，谢谢。
1: 要懂得吼，抽离啦，不然真的还蛮危险的。休息一下，V的连线。

0: 配合纯正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
0: 南桃公的那个房仲在就是去做这个 AI 的影片嘛，我发现真的是近期真的房仲都是差不多一个模式，面试家己的，但是包括这个吼，一介绍也写嘛是家己的，可能但是全部不是他。哦，配音啊，可能是去合成的，所以声音有点机械感。啊，包括一个介绍这房子环境，也不是真的事实进去拍。后来我就看到其中一个房仲里面哦，他自己发文分享，说哇，今天很忙碌啊，我要去开始学这个 AI 的影音制作。但是他学去哪里学呢？他这一套哦，他是去中国。哦，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现在的很多真人做的 AI 的那个样子哦，像前一阵子最红的什么哦，你是不是在什么救了一只雪山飞虎，那个就是中国的 AI 在做一个测试嘛，包括这种把这种以前那个嘉禾哦电影系列啦，或者以前早期的电影系列啊，弄成很荒谬的剧情，那个都是中国的 AI 的算力在做一个模组的一个测试啦，那也是大数据的这个分析。所以那台湾现在最近出来这一批很类似的房仲影音的这个介绍 ，AI 人啊 ，AI 声音的介绍，其实他们都是去中国上课的。对啊，这就因为中国蓝桃共轨嘛，他现在 AI 短剧很夯嘛，这根本没成本嘛。我们先撇掉统不统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在这种 AI 的应用的落地的速度就是真的是比台湾快很多，因为他们市场比较大嘛，那些性他们一个钱行销广告一省下来是
1: 中国人看的是整个都够
0: 对啊，就是说省不要光是省下来的成本其实就是很夸张。
1: 好，不过 AI 这物件我这样接触来你也感觉说好，包括最近不是有那个台北市长也是用 AI 仿那个赖总统声音那个发布影片那个，是啊，有这种事情啊，就是他要仿赖总统的声音啊发布影片去讲话，讲一些啊，反正就是安尼吼，这所以后来被人讲的是 AI 造假呀。所以真的啦，吼，那安尼话，我感觉讲 AI 这物件，挡袂久啦，真啊挡袂久啦。你接触几遍啊了，你知影，你看会出来，你听会出来嘛？哦，那个声音啊，那个什么吼，你都会知道啦，吼啊，但是要小心啦，日常生活
0: 很完美啦 ，AI 中出来很完美嘛，不管颜色啦、饱和度啦、声音长相很完美，可是
1: 画面啊，
0: 但是那说实在的哈。完美的东西是怎么样？就是有距离感，对。那刚刚这米该有距离感。第二个哦，相似度都太高。其实，但是最后有一个，就是大家都一样，就变得不够。
1: 你就不兴趣，
0: 就有点像 copy 的米该嘛。
1: 对，假的啦，嘎嘎的呀，疲乏的啦。
0: 韩系美女、韩国美女，怎么长得都差不多那个样，很漂亮。你单看一个，哦，就碎啊。那看多了，谁是谁，你根本分不出来嘛。啊，所以你的市场的差异化。并不是粗糙就是不好，我觉得带反正现在粗糙反正会带一点人味。我都逃到共一天嘛，一天共啊林小姐啊林妹妹啥林小姐
1: 那个真啊，就是有一个真
0: 对啊
1: 经理啊，
0: 我被盖伊吼产生互动，我不太希望他说哦都好像很 perfect 很完美，我这样子反而对我是最喜欢奔狼，我干嘛讲我是宁愿希望看到真人哦，好你出糗也好啊，或者说你的口条没有那么好也没关系，至少。这是真的啊，在这个现在都 AI 很完美的时代，反正这种真哦是一种稀缺。
1: 还有就是说哦，你现在在那个做啥，你接电话的时候哦，打来的可能哦就是你认识的朋友，还是你自己的家人，听起来那个声音就是嘛哦，啊反正哦啊那，但是如果你觉得他跟你讲的内容怪怪的哦，你自己的爱哥，你真的你要去求证一下哦，你就反正现在打那种手机啊，你还问一下哦，真的很多就是会有仿声音哦，甚至画面嘛，赶快呐哦，也跟你视讯呐哦。视讯伊就讲啊，我对啊，哎，就阮囝伊搞视讯咯，我唔是听到声音了，哎，面啊嘛是到阮囝面啊，那会假吼，结果是诈骗哦，用 AI 去甲你骗啊吼。我有一边我打电话，我一个朋友， 我打手机很久他没有接，后来我转伫公司用公司的电话卡去，卡去了吼，亮一块，哎，亮了吼，伊甲举起来，你听一下，伊就是电话已经电话筒拿起来，一波鼓拢无出声，啊我已经吼卡电话吼吹，我带手机啊卡你咯，一波鼓你拢无接，我即马个用办公室的室内的电话卡，啊你举起来，你拢举起来，我举起来你阁无甲出声，一波鼓拢伫遐点住住，我尾仔怎讲？喂，你创啥？嘿等你卡一波鼓啊，阁举起来阁唔出声吼，我那时候真的有点火大吼，有一点火大的对啊啦，结果伊是安怎呢？伊讲安怎？伊甲讲呐，伊讲。你卡的人爱先出声，卡电话的人啊，你卡电话，互人电话举起来，伊接电话的人爱对一个爱先出声，扑过来，我问你对一个爱先出声，伊讲我无出声，伊讲我无出声，你卡的人爱先出声啊，我讲是你爱，你举电话，我哪会知你我当时要接起来，你接起来的人爱先出声，那我们在怎讲？哦，你接电话了，结果伊是安怎？伊讲哦，因为他现在觉得很可怕。可能一做生意人听因内底了，有足侪人客，伊讲他怕声音被模仿去。啊，可能我用办公室电话看，伊看到迄个电话是陌生的啦，吼啊，所以伊唔敢接陌生电话，伊也感觉讲伊唔敢接得出声。伊讲惊我声音吼去哦 ，AI 吼甲头模仿去安尼吼，啊，用伊盗取他的声音。
0: 啊，这就想太多了啦！现在如果他真的要模仿你的声音，他就假装试掉嘛。你的 gauge 出啦，那真的骗你的声音啊！你好，我是什么民意调查哦？然后那个，那你不方便哦？对，他只要现在很快啦，他只要一小小段的声纹，他就是 copy 你的声音。
1: 你讲伊就是安尼啊，所以伊无出声啊，伊个看你这陌生电话啊，哦，我真正都红火大，你电话接嘛，明明都压起来，电话当压起来，你一波唔敢出声，到尾也得只好我先出声，哦，伊才敢出声呢，哦，我那时候真的是有一点风火大，哈哈，原来你甲我讲的理由哦，好啦，安尼哦，算你就小心，但是你也未免那个
0: 这个。
1: 不过恭喜在你现在吼，陌生电话你若没被输入的电话吼，尤其是上面显示没有电话未显示号码那个吼，真的没人要跟你接真的那种电话没人要跟你接我这两天吼很久了，很久没有这种现象，这两天就是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有一通未显示没有显示号码的电话，我等一下一直看这到底是诈是要甲接啊？唔甲接啊？底下你看一个响，结果一个甲你响无两声，伊都无去啊！哦，都算了。所以吼，有足侪人讲哦，我都不爱电话红显示红迄落吼，我甲你讲，那这样子以后你甲人联络，无人要接你的电话。
2: 涂着黑眼圈，包围住。
1: 好来，咱一点钟久开放口音。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啊，来日本熊本哈，哎，这个地震哈，熊本的地震呢，哈，到现在其实还有蛮多受啊受灾啊户啦，可能哈因为啊房子也倒塌啦哈啊，在那个收容中心啊，有些我也可能是说啊没啊这个水哈，有些可能啊缺水哈啊，这个虽然日本也他自己本国的日本本国应该对这个地震震灾的救护还是也很有相当经验，但是听说最近有一些集中受灾户集中的那个避难所传出可能天气又热啊，狼就是住在一起挤在一起有产生新冠这个疫情的新冠病毒感染这种的情形其实咱台湾各界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各界也有很多人出钱出力，像昨天我就看到日本他们的报道了咱这高雄就送了很多那个物资，其中最主要说他们现在有的地方水真的是可能断水或者是水不清气，因为地震之后水不干净所以没有水或者是不敢喝水，这个高雄这个哇，这送了很多很多的水哈，一车又一车的那个就是矿泉水哈，瓶装矿泉水底下上高这类灾区哈，这类灾区会受灾，让当地的民众可以饮用哈。另外呢大家都知道说熊本知道不知道有我们的台积电嘛从地震到现在已经过一个礼拜这个台积电终于出手了，大家都想说台积电底下台积电不会帮吗但台积电这一次有没有受影响，因为厂区有没有受影响，
1: 因为我觉得标准流程啦不管有没有受影响，地震超过几级他们都会先停机嘛，但停机的时候影响可能没有所谓的机台的受损，但是暂停这检修之后的营业损失难免会有。
0: 好，刚刚宣布台积电出手了，宣布要捐2亿5千万日币，台积电捐2亿5千万日币来援助熊本的震灾，另外个号召台积电员工也来募款啊呢来进行募款这就是台积电对熊本地震最新宣布这个出手。
1: 这个台积电呢其实在熊本现在有两个厂嘛，第一个厂在营运第二个厂还在干熊本一厂其实在当时停机并疏散员工在这个8月3号已经重回这个运作的轨道然后生产线已经恢复到地震前的水准市场评估嘛，我说过嘛，就是熊本一厂金马机也生产的晶圆是供给日本在地的厂商Sony 啦，是供 Honda 啦、Toyota 他们的车用啊，是供相机用的这个晶片，所以对于整个现在台积电最主要赚钱的部分。没有什么影响了这个法人评估没有影响啊。现在熊本二厂也继续在盖也没有影响那台积电那个在现在变成外虽然是外资，可是已经跟熊本当地是结合了，所以才会捐出2亿5千万的这个日元作为赈灾的费用之外呢，台积电本身因这个内部的这个也发动员工助动募款主动募款要主动不要被动来帮助这次的熊本震灾
0: 来了
2: 我请问新年队伍在卖
0: 山山卡跟你讲新年来山卡跟你讲好谢谢来要卡电话进来我们call in电话你直接卡0800-7755-990800-7755-99好来这个电话是咱的现场call in的电话也是咱的这个一整天的咱的节目跟咱的产品的服务专线服务专线0800-7755-99来你好Hello 你好小君博家家
2: 就算卡
0: 看看。来算卡来齁。

0: Hello， 来你好，小君不给。
1: 小姐你好，你说你讲啊，接电话无号码，无接。啊，有号码，我要接到十三位，我全感觉算。
0: 哦，你有什么零八零不是什么866什么那个开头的？
1: 没有那个开头，是09
0: 啊，我09我
1: 才算号码啊，就是。
0: 哦，你这老，你搁算号码13号。
1: 我那个算的啊，13号，我足几多遍的啊，靠你16有讲说你有该对答什么代志，我无，我唔敢，我一定要让骗过啊。我该讲讲，我惊我个闹未清哦啊，我把不住啊，
0: 干脆。所以就不爱接吧呢，吼吼，够接了。
1: 那你可以看哦，路看你也路嗨。
0: 嗯，对啊。
1: 谢谢，好，谢谢。
0: 爱家己，爱看，唔好看呐。你看，其实爱家己心头定啦。啊，真正呐，拄到这吼，你怀疑，迄种卖该讲啦。迄你讲，你给，你哎，哦，咱这听众是伊家己较无心头定，所以伊讲看看的，伊惊伊去哦，去哦看去安尼哦。啊，但是你家己清楚，你心里真的要清楚啦，吼啊。但是也真的不需要跟这种电话，你不需要跟他扯啦，真的。
2: 连骂他都不用啦，哎、浪费自己。他、哎、对啊，你只要跟他有互动，
0: 嗯，就有机会。哎，来了，嘿 ，Hello。
3: 我讲因咧迄个美国人吼，那是加州还是加大啊？伫海边一样啊，叫伊。四五个，迄个几个啊，迄个做陶醉的，啊，踮海墘啊，佮面顶的，用迄阿弥陀啊，迄个沙吼，迄个甲起哦，一个一个啊。
0: 谢谢。
2: 长官嘛是叫着一个等位啊，台北等位卡来，说你好，我这边是什么？啊不，姐找我跟他讲，你好，我这边是什么什么公司？我说没听过。嗯，啊，我给挂掉，然后就是接，马上我就把这支电话给封锁掉了。对啊，听就知道是广告推销的嘛，你也不用我觉得你挂掉，你买卖干嘛拍谁哈？你对这里哈，这个做那个电话行销人，你这样反的是好。嗯，免跟你啰嗦啊，你听讲几波就你外卖啊，人的屁。
0: 对啊，听都免个听，系啊。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在用
0: 啊？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来个听就。不用讲吼，哎呀，今麦咧爆发全台湾药局倒闭潮，药局倒闭潮，
2: 连锁药局啦，
0: 哎，老字号吼，一次就关九家啦。啊来吼，这个全台湾吼，今麦这几年来，咱台湾有足侪那个药局是连锁的，有没有？今麦听讲吼，陆续传出的关店跟经营的危机，吼，包括成立28年的什么啄木鸟药局，6月份一边关掉高更，吼。啊，另外有42间门市的台安药局嘛爆发欠薪水哈，大量裁员的风波，哦，拢让外界呢哈也关注到这个药局的市场是不是已经进入淘汰赛啊哈？哦，这种连锁药局开太多了吧哈？好，来先接电话，还有哈，等一下再说。来，你好 ，Hello， 嗯，
4: 你是公安呀？
0: 嘿嘿。
4: 你好，你好，请问你想讲诶，什么游乐园诶，诶，主机几号啊？
0: 啊，等一下说哈，谢谢哈，等一下再讲哈。来，你好 ，Hello， 嘿，
5: 你好，哎，请问哈，你将得力酸乳钙粉一罐偌济？
0: 酸乳钙粉来讲个2500，嘿，2500，2500。
5: 啊，是安那价？
0: 卡咧做的食，配茶食会使，配菜汤配粿汁食会使，干的哒哒安尼干嘛会使，加强巩固牙齿吼。啊，一天两盖，嘿，一天啊加两盖啊，嘿，啊一盖，你都那平时啊两时啊，那卡卡尖的一时嘛是会使吼，嗯。
5: 啊，你我干袂当嘛吼，你甲我寄一罐来。
0: 可以，可以线下吼，好，谢谢吼。好来，咱得力酸哦，钙粉、钙油拢2500，钙粉就补钙一个，啊，喙齿的，咱来喙齿咧酸嫩油，啊，食物件咧搭着，哦哟哟哟哟，啊，食物件哦，拢要大家食一顿饭安尼哦，拢安尼哦，心惊胆跳咧，唔知对一个搭落去，安喙齿就安尼，哦，又酸又软吼。 你种个你爱个小花爱食钙粉爱搞钙粉啦吼，搞咧喙齿，抹咧喙齿就是咸的啦。你安怎抹？听众拢讲安怎抹？啊，凊彩搞啦，你都跟就会当咸伫嘴的，搞伫嘴，搞伫嘴齿顶头安尼得啊咸的啊，卖一个就甲落落的配，卖一个就去甲落掉吞落去安尼，吼，可以安尼到嘴齿加搞搞一款啊安尼吼，对不？啊，到尾啊你嘛是食落啊，哎，本来都爱食落啊，哦，有听众拢讲是唔是爱甲配掉？你无菜人的面，当然是。唔好配掉啦，到最后你若干袂掉，啊，就有当嘴暖来啊吼，嘴暖较济啊，咱就甲吞落，啊，佮配一个啊汤，配一个果汁，哦，拄拄啊，你咧食啥，拄啊方便，你就甲落落的，落落的安尼吼 ，so good 吼，有够好的啦，真正够好的啦，酸落开两公啊，你嘴齿就袂安尼酸安尼软啊啦，哎呦，真正呢，哦，我真正想起来就替啦，加仑顺呢，那迄嘴齿咧酸软哦，真正是食到物件会加仑顺，加仑顺。酸乳钙粉啊，超级棒的啦，真的得力酸乳钙粉吼，一罐120公克粉的，有加一个东西哦，你看吼，啊2500块一罐，谢谢。啊，你敢问看够有大组的无？啊，大组的就是有两罐送半罐的，嘿，安尼5000，两罐5000，但是会加送你半罐啊，送一罐四罐的啦，60公克啦，吼，等于半罐的量吼。好，谢谢以上功德。啊，来，咱都要讲吼，这个连锁药局呢，哇，一直在关店呢哈，包括咱都在讲啄木鸟药局6月份关高金门市，哈，啊，有42金门市的台安药局哦，嘛裁员欠薪哈，哎，安尼都卖啊卖啊哈，财政部统计哈，114年，咱这个台湾的西药零售业哈，西药的零售业全年的销售额。好，以114年就是去年的丢了哈。好，西药零售业销售额达到多少呢？
2: 多少？
0: 869亿，被霸了高业哈，比前一年增加15.3%，创下新高纪录。不过，全台湾的西药局哈的药房的药局的经手加手的丢了哈，好加速从112年的7688家，好减少到去年呢变成7624家，两年少了64家，整体药局的数量下滑哈，这所以讲药局有咧减少啊，虽然营业额哈。这个销售额很惊人哈，啊，主要原因是安怎？主要原因就是讲哈，较早的疫情期间，迄阵啊，因为有这个防疫的商机跟处方签的需求，所以才有足侪大量的资金拢开始落开迄个药房，哦，连锁药局一直连锁店安尼，逐位都开，啊，今嘛市场已经回归常态啊，啊，佮再加上资金、人事成本啊攀升，哦。所以过去积极登店的压力已经渐渐浮现啦，啊，所以现在有些连锁药局，它可能就会减少。
2: 调整啊，我根本就回到正常的市场机制啊，因为疫情那段时间是其实相对还不正常嘛。对，当然打完吼，一阵啊打个拢乖的，一件打完得来得吼。台湾里面，
0: 哦，一阵啊药局上去了，
2: 啊药局啊，大概需要口罩啦、防疫的物件啦、滴滴扣扣啦、啊。而且那个时候，我相信吼，如果有个地方能够去拿到这些东西，大家吼去嘛。你们要领口罩，那吼印象就进用这个健保卡去领口罩，料理的损算被关物件嘛，所以一阵啊真正是有商机，但是以后一开放，哦，大家就跑出去了。很多这种，不管是这些营养品或什么，他们可能大家跑去日本买很多啊。
0: 好，所以我们到出去哈，两间有叫拢连锁的，开个这大间啊哈。哦，大树隔壁叮叮，
2: 然后没有再加上资本呐、啊，哦，就是资本哈、哦，就上市上柜的资本去做这一个事情，他就不是要营业，然后做股价。来，你好。
0: 来了，
6: 请问你哦，今天是有做酸乌钙粉还是酸乌钙粉？
0: 酸乌钙粉，得力酸乌钙粉。
6: 我来讲哦，我今天去哦，去田中遐哦，
0: 嘿，
6: 公园遐地哦，
0: 嘿，
6: 一个乌巴桑哦，进门一个乌巴桑讲啊，你今晚来拢无食乖啊？
0: 哦，
6: 哎，阿姨，甲讲，我就食三无钙粉的啦。
0: 哦，
6: 哦，哎啦，
0: 迄个哦，阿桑讲伊都是食蒜蚝盖粉的哦，哦。
6: 嘿啦
0: ，啊，主地迄个阿桑拢牙乖啊，今嘛无牙乖啊。
6: 嘿
0: 啦。哦，啊，你听到哦，好，你听到
6: 哦。我听到，我嘛想要来食啊喂。
0: 哦，你也无食哦。哦。
6: 啊，但是我今嘛是好好啦。
0: 嗯，哦。卖讲我今嘛好好吼，今嘛都爱补啊吼。哎、欸。
6: 哦。拢我上次讲我听较清楚了。
0: 哦，哎呦，你嘛我上叫伊来考来见证一下。听甲你伫现场听阿桑安尼讲几篇的吼，大家听甲耳啊啪啪啪吼。
6: 啊，这是真的喂。
0: 啊，
6: 伊咧讲哦，隔壁一个欧巴桑听喂。
0: 嗯。
6: 哦。啊，我是听恁的节目听真久啊啦。
0: 嗯。好，啊，你也当去买哈，伊叫做得力哈，你去买爱讲得力蒜蚵盖粉哈，安尼哈。
6: 最后我上面讲嗰个。得力酸螺钙好，
0: 钙粉钙好啦，丢啦丢啦，哦谢谢哦。
2: 以上广告，美人女生，
0: 你可能是要讲哦酸螺钙粉钙好啦，安尼啦哈。

0: Hello， 来你好。
1: 喂，你也是姑娘
0: 哦。是是，对，嘿，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我刚才接到一个骚扰电话。
0: 骚扰电话，吼。安怎骚扰？伊讲啥？
1: 伊讲，你好，我这里什么公司？请问你有什么贷款吗？我说没有，拜拜。就这样子，我就给他挂电话了。
2: 反正就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很聪明啊！你慢慢讲，慢慢讲，你是谁啊？你是谁？你卖差别啊？
1: 因为伊安尼找问，我通常啦，接到这种电话，我拍死。拜拜！
2: 哎呀，
1: 你个我安尼尔，
2: 你个各自做些动作哈，你用手机啊给封锁啊，就等我弄个多一个动作，把这个哈打来的这个不要说广告，不一定是骚扰，可能是那种推销电话，我都给封锁。哎呀，你
1: 多了，我接到好多，
2: 对啊，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
1: 好，一句拜拜。
0: 拜拜，好，拜拜，安尼就对啊哈，嘿，
2: 不用跟他啰嗦啦，
0: 一个拜拜，一个加拜拜嘞，别挂。啪！连一句我都无要应的，我跟你讲，我是连一句都无要应的，安尼吼，啪就直接挂掉了。

0: 咱这个齁，这个捧个Apple 公司的股价跳水啦齁、就直线齁，就像那个直线降落感我奇怪捧个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股价会这样子瞬间齁跌那么多跳水。这个人就是传出说齁，今年要发表的 iPhone 18齁 ,18 Pro, 因为齁大家知道说这两年这记忆体齁大涨齁，价小大涨。然后呢齁、听说今年的 iPhone 18 Pro 齁、一支手机要被给几万块，要涨一万块齁、然后苹果手机就是这样子齁、哪边齁、原物料被涨了，它就是像要终端消费者讨回来，传啊不是真的，有没有这样、就是光是这个传闻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哇，涨这个苹果股价整个大跳水。所以当的说真假今年要捧个手机啊，要起这多钱吗？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它的销售？
1: 确定吗？
0: 不知道。
1: 确定吗？
0: 啊，但是哈，现在在
1: 喊、
0: 但是现在喊话的人哈、我要在说明的人说啊，又出来放风向了，叫做谁 ？Tim Cook。Tim Cook 在说啊，因为哦，这个百年哈一遇的这种记忆体大涨啊，所以哦，我们苹果很辛苦了，不得不涨价，不然哦，哎，我们的员工都要吃土了哈。他这样讲。可是呢，Apple 现任的执行长 Tim Cook 哦、他的任期到这个月底，9月1号之后就是交棒给新的执行长、
1: 所以这个价是他定的吗？
0: 就是不知道，我得说，
1: 他要卸任了、
0: 我就是说，最后这个价格会
1: 调底耶，
0: 来
1: 没有下一任拍者。
0: 就是说下一任的执行长毕竟还是有最大的权力嘛、他呢要不要决定要不要涨价、我老公给你 Apple 不发表新品嘛、也有人说不发表新品，所以就看9月1号上任的这个新的执行长他要未来要怎么定夺、但是虽然 Tim Cook 卸下执行长的工作，但是他好像又接了一个什么苹果的一个总裁，变成一个太上皇垂帘听政的感觉。所以这个后 Tim Cook 时代的苹果到底是会说哇都得这类齁原物料涨价它就涨了，还是这个新的执行长会比较佛心齁、这个部分苹果自己吸收，因为苹果毕竟这几年齁嘛对这类消费者来对齁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回馈消费者呢、还是反映物价、这就不知道啦、那就看新的执行长有没有这个guts啦、不要涨啦不要涨啦。
1: 嘿你好。
2: 苹果手机是一个小博士发明的齁。
0: 一时代，一迄个时代发表的啦，嘿，对，没有错，没有错。
2: 头壳好啊，个样用个捧个的名字。
0: 哦，捧个用就过啦，系啊。
1: 好，谢谢，
0: 苹果
1: 会用用捧个是还好，
0: 苹果
1: 伊个会用用捧个夹一嘴安尼，真是啊，夹一嘴的捧个，

Apple 哈、哦，苹果公司、哦、其实是1976年的4月1号创立，到今年哦，已满50岁了哦。这间公司、哦、尤其科技公司能够、哦、这样子走过半个世纪，不简单呐、啊。你要打开看，一间公司如果能够超过、哦、5年，然后创业，然后能够市场上创超过5年的公司哦，继续存活下去，已经是凤毛麟角。可怜哦，我创差不多才1%的这个数字而已。所以这间公司被创业50年，然后现在又屹立不摇的，真的不简单哦。蓝公司、德力公司、阿嘎这类苹果赶快哦，都是超过哈、哦嗯、半世纪哦，依然屹立不摇，然后继续向前的这个企业，所以不简单啊、嗯、一间公司要做50年真的是不简单。嗯嗯

0: 刚才讲到这个连锁药局吼，都最近都在有一个关店潮嘛，然后我一个朋友在咧招这个吼，他一时
1: 招有帮
0: 诶，有帮吼，一个补吼，一个第一吼，看到在第一线看到状况，他就分析说吼，现在台湾的内需市场其实没有那么大，尤其疫情过后吼，这个内需的需求变少，即便很多的哦，咱看的这个商品吼的这个药局卖的商品，其实电商都能够取代实体贩售。电商，电商也打击很大、而且还有一个重点，你开一间药局，也是讲吼连锁药店或药局的话，一定要怎么样，有一个药师。但是现在药师变成一个很稀缺的人才哦，因为你开药连锁药房一定要一个药师嘛，然后但是现在药师的数哈僧多粥少哈僧啊僧多僧少粥多啦，然后变成招募不易，起码当生存下来的单点哈或者中小型的连锁药局哈都是什么房子是自己的，还是讲药师是自己人。我相信咱公司的通路有很多的药局，其实都是一代传一代的嘛，而且第二代都是会自己怎么样去念药学系，然后考取药师的资格，然后接手他们家的家族企业，而且房子可能是上一代已经打拼下，所以行本哈，管销人发财哈，这些他们的压力不会那么沉重。但是连锁让他讲连锁这也叫吼，他就全部都是要外包啊，厝爱用租的，而且我药师爱家己用。而且你跟马哥都得这种电商的竞争不容易啦，真的真的是不容易哦、尤其台湾的内需市场哦，民生内需市场真的打得辛苦啊。
1: 我觉得台湾早因啊哈，他在瑞士哈、他是在长期在瑞士，爱迪一间这个瑞士的饭店啊、上班哈、上班工作哈。阿公最近呢，哈，他连续休假休了将近一个礼拜之后，再恢复上班哈。伊讲，会有上班第一天，伊去到这个饭店的时阵哈，在后面的休息房间的所在，伊竟然看到因这间饭店内底一挂瑞士同事呢，哈，竟然在吃泡面。仔细一看，那个泡面还是咱台湾的来一克泡面哈。
0: 哦，他相遇故知啦。
1: 哦，瑞士的同事在吃的啦。哦。一看到一直一看来一颗啊，这是台湾的、他觉得很有一点很 surprise， 一直问说你们怎么有这个泡面呢、一说没有，那个是有一个房间的房客他们退房之后啊，就留字条，有留字条说这个泡面就留在这里哈，可能就是因炸来啊，可能吃不完啊，不爱个炸等嘞啊，就把它留在房间这样、也有留字条啦，说如果不嫌弃的话，你们就享用嘛。结果瑞士饭店的员工竟然给他拿来泡，然后呢，好评如潮，好吃，真好吃啦！你台湾哦，
0: 澳洲泡面真足歹食哦，真的很难吃啊！澳洲的泡面
1: 啊，不过伊是讲伊看起来伊感觉遗憾，伊讲刚好那就是有台湾客去住这家饭店，伊讲刚好那几天他又休假，所以没有接触到咱这台湾的。

0: 地震发生迄天有足侪人就啊就临时就没地方住安尼吼，可能飞机就不飞了，没地方住。因为我看到网络就这个报道，这个是日本的新闻报道啊，但是咱台湾这边网络有人分享过来吼啊，就是说他们有几个台湾客人啊，他们临时啊有一家旅馆吼，就比较简单的旅馆吼啊，有特别个敲一间给因住安尼吼，来等一下。好，事后他们很感激哈，属于因就感激的啊，所以讲你隔天要离开的时候呢，他们就特别把一盒就从台湾带去的那个凤梨酥哈，就把它放在那个门口哈，那个可能是民宿啊，是因为房子啦，但就是不是饭店旅馆之类的哈啊，可能人老板人那个好因大的人也不在现场，所以就给坑底下啊，然后给留字条，讲感谢你的收容招待啊，那的丢啊哈啊，一盒凤梨酥啊，留个字条啊呢，结果哇，那个主人哈，可能日本的那个主人看得很温馨哦，这个新闻在日本是被爆出来的啦。所以讲咱台湾出门拢咋往来收？我拄啊看到啊，有人去瑞士，伊讲伫策马特呀，哦，对吧？策马特那边大家知道哈，策马特是瑞士嘛，对吧？
1: 马特洪峰
0: 啊，马特洪峰呀，嘿，来等一下，好来你好，嗨，好啊，所以讲哦，伊讲哦，他们搭那个车子哈，搭一种车子电车还是啥？伊讲结果那个司机很好，跟他们聊天啊，最后还听得干音聊个很愉快，后来还只收他半价呢哈。结果喂，想到咱台湾人出门都会炸凤梨酥嘞，结果伊讲他们就把带来的凤梨酥呢，就直接送给那个司机，瑞士的那个司机哦，伊讲哦，那些司机嘛，足感恩感动诶，足感动诶啊！哦，真的哦呵呵，这是我们台湾的哈、美食哈，这好凤梨酥哈。我想啊，炸泡米这是会啦，有当家己要食炸凤梨酥，你炸凤梨酥会创啊？台湾吃不够你哦，没有想到去当礼物对啊，日本那个熊本那个也是啊。他也是台湾带去的凤梨酥啊，吼！我两客人也干嘛讲啊？你要送给人家或分享给人家吃，凤梨酥也是方便的啦，吼！也要一袋一袋安尼包起来安尼吼。
1: 讲到这个凤梨酥哦，我过年我去践行的时阵哦，有一段是这个在这个奥地利的这个滨河的践行啊，那一天的午餐哦，因为要背龟缸嘛，从早上一直爬到这个下午，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的午餐你都要自己拍起来自备啊，当然这录音小有帮我们准备简单的这个餐盒齁，就是面包夹生菜夹肉，然后一瓶水一颗苹果，就是很外国人的这个午餐。先接这个电话。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那个请问一下齁，这门店今晚护理元素啊，干盖混盖油干我的特价。
1: 你们有帮？
0: 你们有帮讲那个进前那个特价大做一个有无？安尼吼吼，还是你
1: 看看
0: 你啊？还是你有买？你跟我讲来线下吼，好谢谢哦。来广告吼，咱听众朋友钙粉钙油啦吼，啊，护理元素甲舒鹏啊，这足侪人咧买。哦，足侪人咧问讲啊，刚够有特价？唔是啊，刚够有特价赠送诶。
1: 咱这台南637这个听众朋友，你拨了未？你个点卡吼，要不要帮你处理哦？你拨了未？
0: 对啊对啊，你若准讲有个要大组，你嘛使甲阮讲啦吼。啊，阮得甲你问看药房个有无安尼吼？对啊，恁兜诶遐就近诶药房啦吼。好，唔是全部药房不可能都有啦。啊，只讲如果有的话，如果还可以找帮你找到的话，你要的话，大组钙粉、钙油、护理盐。舒鹏这四种啊，吼，吼，你若讲买大组，大组就是一组两盒，再送半盒，安尼啊叫大组的吼。好，嘿，我帮你找看嘛。好，谢谢，吼，多谢，吼。啊，你家己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得问药房，吼，药房那有伊会提出来卖你。啊，你若讲啊无买，为阮只定岗的时，你就甲阮讲，讲，若有大组的，我要几组安尼，好不？吼，好来，谢谢，以上广告。

0: 啊，来哦，这个这期的《天下》杂志哈、哦，也有伫咧哈，这个介绍讲为什么现代人哈、哦，的快乐越来越短暂啊。好嘞，史丹佛大学研究哈、哦、揭秘有四招，有四招可以重新校正咱大脑感受快乐的能力哦，啊，我们都常常讲嘛，现在人就是手机滑太多了，网络沉迷，短影音、短影片的刺激哈，哎、哦欸，你那是欢喜一届哈，哎、就敢那存一窟水滴啊，人讲吼，你那是开心哈，欢喜一届，啊，你一窟水哈，啊，多巴胺一窟水都会减一次，都会减一滴，降一个水位，对吧？呢，啊，现在今麦人拢点了，透过短影音、短影片啊，就这样快乐哦，一下子很快很快啊，但是你的多巴胺啊，水位又降低一格，降低一格，再降低一格。
1: 其实就是跟毒品一样。我这个是大脑精神分析师分析过，那脑中的多巴胺，其实它的作用，你感觉是让你快乐嘛？但是它其实有点像药一样，让你在痛苦的时候，那脑的情绪本来应该是一个一百的状态嘛，一百的状态就是不开心啊，也不难过，但是你干嘛难过？其实呢，这个咱的情绪指数慢慢往下掉，这个时候多巴胺会出来哦，给你递减多巴胺，或让你心情绪这样子平回到一百。多巴胺不是要让你一直嗨，一起背后你的痛苦减少，恢复到这种哈、不开心就是很情绪很平稳的状态。但是因为咱现在所谓的哈、电子毒品啊，南宫电子毒品、精神毒品，你就一直要刺激多巴胺，刺激多巴胺哦，然后你这一百一下是110、120、130，
0: 到最后多巴胺耗尽的时候，你就开始产生人的神经无力，很疲劳，咖啡一缸啉过来，背拢个疲劳，拢个累。忧郁症就出来了，忧郁症就出来。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忧郁症？吼、哦，这个也有关系啦，吼、哦。所以讲啊，我有人讲，现在的人经济上来讲都不缺，好、哦，金钱经济方面来讲不缺，精神的快乐却是很低，吼、哦。所以有当我都会想我较早。哦，我咧讲过，这真正是我家己个人的迄、那、落、個。哎、欸，那咧初一十五要去拜托地公吼，我母也要带去拜托地公，我咧三工前就开始哩欢喜啊，讲要去拜托地公，我有肥猪肉好食。五月节还未到，一个月前就一直痛，要搁有白肉粽啊！真的啦，啊，今嘛囡仔可能无遮欢喜。
1: 结论就是哦，现代人的耐受性哦，挫折的耐受性太差，这个才是少子化真正的原因。
0: 好
1: 啊，这个才是少子化真正的原因。
0: 我们就来看史丹佛大学哈，一共哪四招哈？有四招会当让咱哈，这个重返快乐啦哈。哎、欸，然后就是可以召回我们的快乐因子的丢啦哈。这四招哦，好来。第一得就是你一定要减少，一定要刻意的减少低品质的多巴胺刺激。
1: AI 短剧就是低品
0: 质。对，不是叫你不可以用手机啊，而是、哦、有意识的减少没有目的的滑手机。没有目的的滑手机的时间要把它减少、哦、不要一无聊你就拿手机，一无聊一无聊你就拿、哦、手机、哦、那就是都在消耗你的多巴胺的储备量、哦、低品质的、哦、会记得、哦、低品质的多巴胺刺激就是手机啦、哦啊，我卖一无聊，啊一无聊，啊就提起来，手机个提起来，滑，
1: 就跟食毒同款嘛。
0: 安尼都一直咧降低你的多巴胺咧、
1: 啊。廉价的娱乐嘛、
0: 嗯對啊，
1: 看个短影，你就啊就爽，那个多巴胺就分泌、欸，你感觉很快乐、
0: 欸。对，
1: 那是就是多巴胺的分泌啊。
0: 这是第一，哦，这个找回快乐多巴胺的第一招，第二招，晨间阳光曝晒，哦。 在时啊，吼，建议你起床了三十分到六十分的时间，你去户外接受大自然的阳光照射。
1: 好，
0: 不要戴太阳眼镜，哈，至少你个晒个十五分、十分、十分、二十分，哈，啊，晨光的在时啊，在时啊，迄个日头光哦，它会透过咱的视网膜触发的咱的夏至秋的讯号，自然会提升多巴胺加皮质醇的基线浓度，安尼就会当乎你一整天的精神跟动力都很稳定啊、哦。早上哈、啊，较早起来，哎，早时哎，日头好啊，有啊，都要太阳都要刚刚出来，那个时候晒一下下，不要戴眼镜，你都跟他给他晒哈、哦，就是早上那个时间，晨间阳光的曝晒哈、哦，这个是地理教哈、哦，被召回你的多巴胺的第二招。嗯，好，来第三哈、哦，第三冷曝露。上面叫做冷曝露，就是刻意的用冷水浸泡，吼、哦，然后逐天你刻意哦，你个浸一个四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嘛不要紧，大概你就是用冷水来浸泡，吼、哦，就是讲哦，冲冷水澡也可以啊，浸泡来坐，吼、哦，然后浴缸吼、哦、浴桶你也当用冷水浸泡。好，其实冷水浸泡会当吼多巴浓度提升到基线基酸250%以上哈，而且这个提升是持久的哦，会当持久的哈，不像咖啡因是快速消退哈。更加重要的是讲，冷曝露带来的多巴胺提升不会导致后续的基线下降。不会、哦、因为它是透过、哦、它是透过去甲肾上腺素的路径去触发多巴胺，而不是透过奖励回路的掏水机制、哦、所以说也一样，它刺激起来它就会还是会在。
1: 其实这个刚简单意思是说、嗯欸欸就是你痛苦过后获得多巴胺，比你廉价那种看短剧好了。然后我们运动，为什么运动完很痛苦完之后，人然后才会产生快乐，让你快乐的这脑内啡跟多巴胺嘛。但是啊，但是这个是其实是比较好的啊，是比较正常啊。你跨短就是看那个短剧，刺激刺激刺激，久了哈，真的对脑子脑袋真的是糟糕。
0: 哎，啊来第四招哈，第四招。要让自己间歇性，好，间歇性的是说啊，有时候有一段时间，间歇性的要让自己两个字，间歇性的让自己能力，好的有
1: 难过啊，
0: 哎，无聊，
1: 要挨得住无聊，
0: 无聊，哎，我当下你好，你家己无聊，你说啊，就无聊，无要紧，就是无聊，哦，你就让伊无聊，哦，好，这种听起来你也干嘛讲，哎，好、哦，这其实吼间歇性让自己无聊，就是要让咱的大脑在没有外部刺激的状态之下呢，停一段时间。好，比如说啊，你去散步的时候，你就不要也不要听用耳机听声音，好、哦、听什么啊？排队的时候也不要滑手机，好、哦，你就无聊的，我的嘴，等下我的卡底下蛋排队，
1: 应该不是说无聊、嗯，就是让你的
0: 无所事事，
1: 情绪恢复到稳定了。我的台湾公多巴胺它是要来齁、嗯嗯、让你的痛苦回复的这个一个激素嘛、嗯、一个激素啊。啊现在不是啊，那现在推咧这咧齁，就是会让你一直刺激多巴胺，让你越跌越高，你会觉得越来越不够啊。咔嚓，从这个比如说荡到 80, 我们情绪荡到 80, 然后回到 100, 喔、哦、你的给 20, 你干嘛就快了嘛。然后但是现在从100开始跌 ,120,140,160,180, 那你降到120的时候你马刚刚哦、不开心啊。
0: 所以如果你在等车的时候很无聊，你在买东西排队的时候很无聊，你不要就手机拿出来滑，你就让它无聊。如果你在家里很无聊，那你有时候你就坐底下头放空嘛，不要紧，你不要看电视，也不要滑手机，你就坐底下发呆嘛，不要紧。哦，我在那边发呆放空，让自己无聊啊，无聊就无聊啊，怎样啊？我就是无聊啊。你去走路的时候，你也不要听啊、不要听耳机，也不要滑手机，你就这样走路啊，那哈，公公给他这样子当啊，再看看一下，看看呀呢。这个就是说哈，这得细教哈，叫做间歇性的让自己无聊。以上四招 这是史丹佛大学研究说可以教回召回我们快乐的多巴胺，嗯，
1: 要稳定，稳定住情绪啦，而且我要说透过痛苦之后获得的多巴胺会是比较健康的，欸，啊！你说，啊，这边痛苦怎么获得痛苦？
0: 啊，爬山啊，爬到宫顶的时候啊，运动啊，运动到一身骨酸痛啊，
1: 就是不用不用不用，就是快走。其实你一天就快走个半小时，然后这个也身体有有氧有好处，嗯，啊！你身体本来下去了，很累很累，嗯，啊！但是你恢复的时候开始停的时候，多巴胺就上来，这个多巴胺就是好的，嗯，健康的多巴胺。
0: 嗯，来六 ，Hello，
2: 哎，淑君伯姐你好哈，
0: 哎，你好。
2: 嘿，hey， 我住我要我住台中哈，我坐高铁到高雄火车站。
1: 嗯，
2: 那，啊，我要去立慈义博物馆，
0: 最简单。
2: 要再坐什么交通工具？
0: 最简单，坐自行车就好，又快，啊，又快又便宜，几百块的搞啊，哎，
1: 啊，差不多100块了。
2: 嗯，啊，那我就说要到立慈义博物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你安尼讲，你要讲地址啦，哈，我就是民，哎，欸，民族一路926号。
1: 嗯，哦，嗯，
2: 民族一路
0: 哦，九百二十六号。
1: 对对
0: 对，
1: 记不起来没关系，你就查立慈义博物馆哈。
0: 好好，
2: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好好好，拜拜哈，欢迎欢迎哈。哦，阿哥，这个达文西的这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无啦，我是讲阿哥有啦，吼，你迄，那个
1: 毕卡索啦，
0: 啊，对对对，毕卡索，伊要来立慈义博物馆啊，我同时啊，就是可以啊，看我们的慈义博物馆，嗯，啊，也可以看毕卡索，吼，毕卡索的啊这个特展，吼，嗯嗯，好啦，啊对，我今嘛想了，都叫有一个听众咧问讲，迄个爸爸节要开幕的那个高雄机场的哈，这个全国最大的游乐场有没有？伊咧问地址，哈，问地址。诶，我地址哈，再好好，Hello， 咱听众朋友哈，时间够啊哈，我一个嘴条，像武庆
1: 二路221号啦，
0: 哎，
1: 凤山哈，凤山区武庆二路221号哈，
0: 好，坐轻轨坐到凯旋站哈，哎，记得哈，凯旋站，好，谢谢啦。
1: 你咧今天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啊，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天，悄悄。
3: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杨先生，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
9: 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晶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晶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好汤头、四美康胖加罗回气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戏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把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平安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大家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会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哟。那本加倍好加班，下晡叫开台认真拍拼，大家最近来拼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哦。2260-2233，欢迎随时拢总甲考通哈。那今晚小朋友放暑假期间哈，就是应该是哎，要注意一下哈，看伊到底呢哈，是因为我们乌北部哦，不懂差乌北部哈。那先来个大家讲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天气啊哈，这个变化当中哈，不变的就是咱的这波隆冬底家陪伴大家哈，你也用线上网路收听哇，真的非常的迅速又方便，只要有网络的所在，咱的节目都会让听个清清楚楚的哦，所以鼓励大家下载手机的 APP， 听个对，听个对哈。那来讲到这个天气，all in 哇哈，北海豚风台逼近，上届近七号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哈，七号了哈。那我们随时注意掌控当中，拢会跟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报道哈。那另外呢，今嘛。热啊，吼、哦、热啊，还是白天闷热呢，哈。经济部想要修正掉这个能源管理法，要求契约容量在5MW 以上的要自己设发电设备。刚中标是经济部应该跟产业界充分做沟通，排除经营失误、挚爱难行的问题，降低对产业发展跟营运的一个冲击，安尼啦，吼。好，所以大家。能源是有限的，我们要随时的爱惜才可以哈。那冷气卖吹循环，循环扇吹起来，安尼得噻，因为不吹嘛不应急啦，还是要吹啦，对不对？哈，只是说，你不要冷度，我呢哦，就会边口赶快，啊，你要得靠不理想哈，隔两天就没有当这来，这又冷完。爱地球啊，最近来关心，那你当然搞老公的人哈。你敢知影？等下我来迄个，我看我唔知我个资料留落无吼。他说你很会流汗，那流汗的部位不一样，吼、哦，你可能反映出来是你的身体状况也不太一样哦，吼、哦。所以讲，我搞老尽管我前胸、我后背会流汗，的手心会流汗，有的脚底会流汗，哇，那个都是无赶快的迄个身体反应吼。我感觉这是有道理可循的啦，吼、哦。所以总共甲大家提醒啦，吼，健康最最最重要哈、哦。来2260-2233，这是现场的口音专线电话。台中的吼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谢哈，来听听用一个方清一手带来敖刷集团哈，咱大家最近来欣赏，电话随时拢啊卡通哈，二二六控二二三三，谢谢大家。

最近哦，网络看真侪影片啊，吼，拢来提醒大家讲，比如说你潮化线呐，吼，有时候咱感觉讲，阿姨为安尼啊，咱无说你搞到一个环境，我跟你讲，你也拄到一个吼检举狂人魔人，你的假啦啦，你真正罚单收不停哈，所以要注意哈。那这个包括讲。咱我看到人迄个分享讲爬坡道，一般爬坡道拢大台车咧行吧吼，那个是绝对袂使超车吼，绝对袂使超车，无你着马上罚单，甲你报到吼。好，那这个新北市长吼，昨一台载运中华科技大学直升机的车辆经过大东路一段的时阵，哇，无细腻呀吼，煞甲迄个电缆线搞乱，然后造成着交通和结构僵。这个就是说，你没有地下化，就是会有这个困扰，对不对哈？啊，但是爱开的钱就是较济嘛吼，啊，这个没办法的事情了吼，就是看怎么样可以比较完美哈，比较完美。那来讲，深深喝鲜乳的境界搁再扩大。利空利六含尼都进入 3.0 阶段，补助对象来入去各中学生，凡是设计还是读台北市高各中学生啊，每礼拜会当凭这个数位卡证，去迄个合作通路免费换一罐鲜奶还是豆奶，将有60000多名的学生受惠，总共受惠人数是28.9万人。好，这个是。深深喝鲜乳的政策哈，台北企业保护呢纳入了国中学生安尼哦哈。那另外呢，维能能源汽修推动再行连环告又加在地社区的共融哈。旗下呢，这个沉浸式的能源教育空间哈，连连干嘛点呢？第一盒跟第三盒，参与着婚姻观靠湖滨海艺术馆，并且将在下轮哈这个。庆库啊，庆库啊卡，是安尼讲吗？庆库啊卡，这个文创园区展出将近2个月，陪伴居民甲游客认识这个再生能源甲永续的发展。讲无拄好，咱在地乡亲戚来甲讲，即个应该在地伊个地号名讲法安尼吼。好，来金门港旅运中心昨举行落成典礼，可以用这个。立委讲啊，吼，小三通复航了后，中转旅客快速增加，确实已经对金门居民换台交通造成影响。啊，目前规划将中转旅客的旅客服务费啊，即阵460块，好，这是一部分。先跟朋友来讲解哈。那这个咱是离岛嘛，对不对？那受到国际航空哈，这个燃油价格持续起价的影响呢，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宣布哦，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的客运燃油附加费。8月才刚开始，好，8月9号就是在这个礼拜天哦，这礼拜天，礼拜六爸爸节，礼拜六爸爸节啦，你们和阿爸生气气，哦，还进来买好嘞哈。台顶航线每一个人一张单程，27.5块的美金调升到30块，增加超2.5块的美金，就是新台币算算的81块啦哈。那长程航线呢，71.5块的美金调升到78块，增加6.5块的美金，大约新台币哦，这个就多了哈，211块钱哈。民航局表示，这摆调整主要依据台湾中油公司最新公告哈，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航空燃油每一趟计上哈，原本133.29块的美金哦，即马升。关到147.57块美金，所以依照既定调整机制启动吼调管。那8月才刚开始燃油附加费调整，低点航线呢，就是升到30块的美金吼，登岛的吼，即马变作78块的美金吼，单程增加了6.5元的美金。好，那低点航线就是讲亚洲啊，吼，无包含着印度甲中东，好比讲日本、南韩、泰国、越南。那长程的航线包括澳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南极洲，啊，个印度甲中东地区。然后燃油附加费的这个加费计价方式呢，民航局说明，当每一趟油价无甲40块美金，旅客免收
有燃油附加费，那油价落在40到50块美金的这卡刀呢的时阵啊哈，区间的时候呢，短时航线收5块美金，长程的收13块美金，然后每一摆等到油价哈，每增加10块美金，短程航线燃油附加费增加2.5美元，长程航线就增加到6.5美元哦，所以这是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哦。八月初到这礼拜开始要调高了，要调涨了哈。好，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安尼。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大姐，你讲咩来？
1: 我跟见证一下，我吃你的酵素哦。
0: 嘿，你吃酵素安那？
1: 酵素我本来是哦，肠胃不好，去看医生都看不会好，啊，都大的黑黑的。
0: 哦。
1: 啊，后来我听到你们的也有人去讲，啊，后来我就马上连线给你买，啊，吃一吃就好了。
0: 哦，你吃这现在就没再放那个黑黑的
1: 便便了？还没，还吃，还没吃的时候放，现在都好起了。
0: 现在没
1: 了，都好起了，现在一直保养。
0: 哦，你吃多久的时间，它豆豆变好？
1: 哦，很快的呢。
0: 很快的嘛，齁。
1: 嘿，差不多三天就变好起了。
0: 你三天就有感觉哦？
1: 你三天就都好起了，正常
0: 哦。你有认真吃吗？
1: 有啦，我打车回来的时候，就三天就好起了。
0: 哦，
1: 你看以前都不好。啊，吃你的酵素尽量三天。
0: 安尼可能你吃有掉咯啦吼，因咱内面有。
1: 你都加工个拍开。
0: 嘿，对。
1: 安尼
0: 胶囊，
1: 直接
0: 吃粉末，
1: 直接安尼吞落。
0: 嘿，吸收更快。
1: 诶，真正，
0: 真正，
1: 讲较紧的哦。
0: 嘿，
1: 你无爱信，真正一工就好去。
0: 哎呦，真的吼。
1: 两工就好去哦。
0: 因为吼，
1: 足欢喜的。
0: 这有吃掉咯，就是安尼啊。吃掉咯，你的反应就足紧的啊。
1: 啊，无去医生安怎看，拢看袂好呢。
0: 安尼吼。
1: 啊，医生嘛足头疼，安尼。啊，有的人讲这我。什么会胃出血冲上，我都一个拢无咧。
0: 检查无吼，安尼就好加载啊。检查
1: 无，我阁无检查哦。啊，我就是想讲好啊，无我有听你心机咧讲啊，听足久个啊。啊，人咧讲乌乌安怎啊？乌好啊，较定定在
0: 你。啊，你即摆颜色有拢较金黄色啊？
1: 即摆拢还正常。
0: 正常颜色啦吼。
1: 嗯嗯嗯。
0: 安尼真好。
1: 即摆今仔食个正足正常个，加足好，无安尼足。我以前那灯啊吼，真系想拢个放出来。
0: 哦，拢西边这样子吼。
1: 嘿嘿，啊，基本就正常。我连一讲泡茶三四点，一点肠胃拢清空啊。
0: 哦，真好真好。
1: 我七十几岁了嘛。
0: 哦，七十外吼，哎，咱有当阵有会吼，哎，听你的声听袂出来，有会吼，咱的肠道就是讲会较无力啊。哦，嘛唔是讲有啥物问题，就是讲用伤久啊啦，吼，像你讲用伤久啊啦，啊，所以伊当然会较无力气，啊，无力咱就紧甲补充吼，可以较有够力的。啊，胃肠的叮当吼，啊，迄个营养成分来给你倒补给有无？啊，你即马你的大便就较顺了嘛？
1: 嗯，就顺了，大家吼，
0: 恭喜恭喜，
1: 真的很顺哦，
0: 很顺哦。
1: 啊，以前吼未唔知哦，我知哦，别我妈妈讲，我不搞我妈妈过伊的胃肠蛮大种的。
0: 啊，你做友好诶，无要紧啦，啊，恁哦，即马家己身体嘛顾好啊，对不？
1: 哎
0: 呀，哎呀，吼，啊，你 QMB。讲嘛，食个足赞的哦。
1: 嗯，食啊蛮足好个，啊，食食面吼，阮儿子甲我望哦，哦，妈你面计足水个。
0: 你今个甲你望看哦，哎妈，你。
1: 我那儿子五十几岁嘛，就我奶奶。
0: 哎，甲你奶奶，哎，囡仔唔管几岁，拢嘛是咱的囡仔对吧？
1: 哦，
0: 恁囝朝做阿公阿未？
1: 阿未
0: 啦吼。
1: 也我也那读音乐
0: 哦，安尼吼，无简单嘞，好优秀嘞吼。啊，所以讲吼，你看，五十外做爸爸的人，嘛是你的囝，对不对？囡仔吼，囡仔，哎呀，所以讲吼，真的啊，这个皮肤吼，我甲妈妈讲，咱的 Q Ten 就是对皮肤来讲真好。
1: 嗯嗯。
0: 嘿，你有感觉吼，摸得最好摸的哦。
1: 哎，阿姨就看有啊，
0: 看有
1: 能看有啊。
0: 嘿嘿。
1: 我阿妈，你要别这哦。
0: 哦，恁家英格里许看我跟你讲，哦，妈食这 OK 吼，
1: 三四个月都没有讲，
0: 安尼吼，赞赞赞吼，所以讲吼，
1: 看有啊，
0: 哎，所以妈妈
1: 你别这哦，跳哦，
0: 跳哦吼，你讲啊，得讲开钱开落，你看妈那得知有价值吼，
1: 你奶奶孝顺我过来讲的，不都啊肚肚吼，
0: 肚肚，
1: 你按时要食饭食啊，不然肚肚你紧个，搁个拍开个吞两粒落吼 ，OK， 足舒服，
0: 足舒服的吼，
1: 嗯，
0: 哎，真正伊袂积掉嘞啦。啊，咱哦，未切掉，通得健康啊。
1: 因为拍开吼，就是我感觉拍开的粉吼，怎对迄胃酸还是胃逆流，怎给它排出去。
0: 哦，你感觉吃落就有效的吼。
1: 嗯。
0: 哦，好棒好棒啊！所以讲吼，和咱的听众朋友做参考。我唔敢吃粉，其实咱的粉做好食，胖胖也无什么味吼。
1: 对对对对。
0: 哎呀，胖胖的小朋友我爱食嘞。
1: 无来老岁仔人吼来保养，像迄老岁阿妈迄个讲糖啊较歹。
0: 特赞
1: 哦，
0: 还没来保养啦，
1: 我75了，
0: 听不出来呢，吼，所以人真正讲一句话，想到讲白病归鼻头，吼，就是安尼，你胃肠够好吼，自然身体就好，好爱吸收安尼，吼，
1: 真欢喜呢，
0: 哦，我就欢喜耶，
1: 节目我拢在听，
0: 谢谢你，
1: 我就喊你给你考
0: 验，啊，所以爱到分享嘛，哈，
1: 有别物件在考
0: 验，哎，有啦，用的卡开开讲哈，阿妈妈感谢你的分享哦，
1: 好，
0: 小朋友身体祝你健康，阿弥陀佛哈，好，再见哈。 哇，好棒哦，开心嘞哈，进来看哦，买 Q 送 Q， 买酵素送酵素的这种八八节这种，宝贝宝贝，赶紧来看，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一年份的给看起来哈，我能帮你算好啊，二六零二二三三，以上是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莹莹啊，
1: 你好，你好，林爸爸。
0: 教授就按两管上报管
1: 了。嘿，对 ，Q 嘛是好。
0: 安尼你给他，嗯，这样都五，多都五管。
1: 你那是讲一种各买两组有没有哈？他就是五大罐的意思。啊，一周的是两大一小啊呢。嘿，两大一小。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哦，这个蟑螂，哇，讲到蟑螂就是小强啊，哈，小强怕拖鞋啊，我们大家都很怕小强。哦，我写作惊蟑螂哦，这若看到蟑螂就是紧来扭一紧走，啊，无就大声叫阿爸吼，叫小弟来到。救人哦，吼，去到抬蟑螂，这个蟑螂的生态咱是真惊人，差不多哦，那迄一杯搁较惊，两个月至三个月，得当生态出两万只左右超级的大蟑螂吼，真正惊死人了吼。那固在因底下生态，像咱的灶卡这个卫生哦，真正有人烦恼呢。我去外口食哦，有一摆哦，因摆读册到阮同学去食迄个自助餐。哦，我看到迄个蟑螂哦，真正惊到后盖拢唔敢去，拒绝往来户吼、哦。那蟑螂上爱停留啥物所在？黑暗呐，咱拢知，较温暖、较湿，啊，佮有食物，有汤食，伊就来对不对？啊，那洗碗槽下面排水管迄个弯翘的所在啊，自然就是变作蟑螂上爱所在，伊拢最爱伫只做修啦。啊，要安怎处理较好呢？有当阵你发现像咱大楼咧讲。那个蟑螂屋也无爱住啦吼，啊，蟑爱食，诶，落尾嘛无爱食，也是讲已经有抵抗力吼，要安怎做呢？这个办法真简单，听众朋友会当试看卖哦。有爱啉咖啡也无啊？你也甲饮同款，大家拢爱啉一杯 coffee 咖啡。咱甲这个泡咖啡的里纸滤纸，甲特地这个白水坑顶管，因为白水坑就锁起来锁落去，对不对？那一旦阻止因伫水管内面吼，底下生团，啊，伫看会到吼，这个蟑螂会出出入入的所在吼，要消毒安怎嘛较简单啦吼。所以你甲这个白水坑顶管吼，特这个咖啡的滤纸，另外伫琉璃台下面的拖。加速路下面，咱这个橱柜的角角吼，这个角的所在角落啊，嘛是蟑螂介意吼生卵的所在，所以吼应该时常检查，搁再甲清毒清气吼，无多啊厝内面哦保持这个干净打扫，卖潮湿啊啦，阮兜当阵惊蟑螂吼，你收个清气都有蟑螂奇怪嘞吼，这无孔不入。好啊，定不时的看到那毛病不一样款哦，哦，真正有够惊嘛，足讨厌啊！所以讲哦，有当中阮到灶卡就是卖坑迄个粪扫浪，会坑啦吼啊！就是讲你那迄个阴暗时啊，要歇困啊，甲包好，会当放伫坑底个口啊，当然卖好高啊，你要乌白加啦吼，阮是坑底出来底，好坑底出来底停车的所在遐哦，啊你。保护好吼，阿麦安尼擦水擦擦滴，爱滴而打。我想吼，这东西，好，咱的听众

0: 进攻个。
1: 喂，你好，喂。
2: 喂。
1: 嘿，你好。
2: 英玲哦。
1: 嘿，是啊，嘿。
2: 你给我寄酵素寄两罐啦。
1: 两罐，买一组就好呀。
2: 嘿啊，哈。
1: 买一组就好。
2: 我顶刚有买一盖。
1: 嘿，啊，买一盖你迄个开始食尔是吧？
2: 哦，
1: 吃
2: 几
1: 啊
2: 年
1: 啊，
2: 开始
1: 吃。我知道啦，吃几啊年啊吼。阿哥炖一组啦吼。嘿，甲大哥讲。
2: 赶快半罐。
1: 嗯，赶快二加半啊，嘿，然后要炖再过来炖吼。我先甲你下一组，嘿，来0932，伊安尼炖一个，你安尼两组，食无够一年啦，嘿，0932吼。
2: 无啦，我就较少来我某咧
1: 食。哦，安尼吼，安尼爱加炖啦，嘿。嘿，啊，你过来炖，过来炖啊，啊，你算一下看，要搁欠几组炖起来，总做会好呀。哦，生你个，你个太太
2: 个，食久
1: 会使啊？食久，保存期限拢上无两年诶，敢食袂
2: 了？我只来讲，我食几啊年啊，无要紧咯。
1: 无要紧啊，我甲啊，你讲我感觉都有无拄好无吧？一点感觉胃疼嘿。
2: 我是讲，今麦才变来逐工食了。
1: 大大哥话你讲，逐工食，你敢有食枕头较重无吧？吼，食保养诶量尔，吼对吧？嘿啊，对啊，所以袂啦，袂依赖你放心吼。咱这和你愈减愈食愈。愈少啦，你听无？所以，但是唔是讲拢卖食，你听无？你会当一天维持食四粒啊？吼、嗯，早暗安尼啊，就对咧就好啊，就做省的啊，一罐就一个月份啊，吼，安尼知吼？嘿嘿嘿，吼，好，安尼就迄落，佮甲你寄一组过去，安尼啊，要炖则佮来炖吼。啊，你电话0932，
2: 嘛吼？
1: 有加无？今日也是变两组。
2: 啊，你看，两罐是你半罐嘛，还是变两组？
1: 两组就五大罐啊，较会好啦。
2: 出来两组送一罐。
1: 系、哦、啊，两组送一罐吼。啊，你过来啊，讲要搁较慢客，你才搁甲我讲，好吧？吼、
2: 哦。
1: 你这安尼加送一罐，真正拢做划算的哦，吼、哦。好，安尼大哥，我先甲你写两组吼。两组8800，啊，你后手要搁爱再甲我讲。好、哦，谢谢哦。好，好，好，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遮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2268-293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嗨，你好。
1: 我要买那个叫Q。
0: 哈
1: ？Q 几多？
0: 哦 ，Q 呀，好，来，妈妈，你等我一下。

听众朋友，咱哦，别讲食物件哦，一人一半，感情较袂散，吼、哦，就是讲咧，切到半边啦吼。今日咱的台语念谣要来讲的，就是甲半边有关系哦，同齐来分享。半边月色，半边井，清凉的井水铺天青，分井分水分爱心，哦，爱分张，卖小井。半边月色，半边山，免钱的鱼仔食袂煞，食甲山神叫唔假。哦，人在做，天在看。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半边实在是稻谷够艺术哈。跟我们听众朋友再来分享一下哦。半边，半边月色，半边井，清凉的井水铺天青。分井分水分爱心，哦，爱分张，卖烧井，哦，大家就是爱做一个有分张的人，卖底下烧井啦，无路用呢。半边月色，半边山，免钱的鱼仔食袂煞，食甲山神叫唔假，哦，人在做。天的看哦，今日讲到的这个半边山，就是伫高雄的半边山啦吼。有人念厝边讲哦，一个一仙钱啦，两个两仙钱，三个讲唔免钱啦吼，所以就只个山神叫唔假啦吼。办项代志哦，人在做，天在看，爱做好，唔通做歹哦。感谢收听。

0: 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8: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这是王世贤的爱情巧克力。心情不好时阵吃一个甜的，心情会变美丽哈。啊，其实巧克力不是讲不好，你莫吃迄种套蓝做济吼，甜不不的有无？好吃啊，但是它比较不健康。啊，你黑巧克力哦，苦甜的，这个是大人味的巧克力就比较好吃。但是当然甜的较好吃，啊，莫伤甜啦哈。黑巧克力我在吃差不多你还75%就很好吃了哈，很好吃。好，好来，参考啦，每个人喜好不一，但是就是说你吃过甜食要刷牙很重要、哦、呵呵，口腔保健爱做好，嘴齿才会好哦。哎，中岛吃饭不好洗嘴齿吗？真的牙齿健康太重要了，感恩听众朋友大家来做提醒、哦、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给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那本宝嚼吧，下包继续干巴地哈。阿伯看你卡手没点爱紧哦，你阿爸喝嘞，你是买也买，你唔好你阿爸底下痴痴的等哦，等无人帮阿帮啊等啊等哦，安尼都不好啊哈。阿爸健康爱顾，好不好？来22602233，咱的电话拢总甲靠通的哦，感谢谢谢。听电话接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嗨，迄个也做 Q 一组。
0: 嘿。
1: 啊，各位
0: 先，好来 ，Q 一组啦哈。

0: 来来，李大哥，你等我一下，最厉害的李大哥哈，来喂，李大哥，你的你拢得你拢功格哈，食酵素嘛对吧哈？啊，迄、那个 Q 是我都只要跟你分享嘛，袂歹，咱这莫打。鸡巴、神经、骨头四效合一，拢甲咱顾会到一罐上无低四罐安尼，嘿、哦，算咱食保养啦，食保养啊，你着买一组食看卖呀。啊，酵素你着、嗯、酵素着拢一直有咧食嘛吼。酵素、欸、哦，食好久啊，啊，即马食了情形感觉安怎？
1: 好啊，
0: 好啊，安、啊、怎好？一味好，你感觉吼、哦，迄、那个较迄、那个较胃肠的帮助倒一部分啊，你感受？
1: 拢好，拢好，
0: 拢好，拢好，
1: 拢好。
0: 哦，算诶，排便啦，消化啦，是毋是即马拢舒适，较舒适安尼？
1: 对对对对。
0: 哦，安尼吼，所以讲吼，食咱诶酵素有信心 Q 吼，真正诶，咱当然年岁一年一年增加着啊。你这老听众啊，啊 Q 来食保养，食看卖啊嘛袂歹。特别是咱即组吼，即、這个活动就是甲咱诶酵素共款，每一组拢阁加送一罐安尼。Q 搁较侪粒 ，Q 有百几粒，
1: 嘿，安做一万呢？
0: 哎、欸，对啊，一组 Q 一组酵素多一万块，食看卖好吧？
1: 好，系啊，安尼明仔载后日，
0: 嘿，爸爸，我甲你讲，明仔载未到，哎，后日啦，礼拜五，嘿，好，
1: 明仔载，
0: 对不起，我讲唔对去，礼拜四我看回去，八月六号礼拜四和你休，哈。
1: 安
0: 尼啊，得一组 Q 一组酵素，啊，那食了好，再搁来炖啊。哦，与酵素一组嘛，食无一年份的呀，对吧？哈。虽然即马食保养较省啊，但是就是讲，迄落嘛是会使炖一下啦吼。好，来我甲你写者，安尼一组一组都要好一万块。阿 Q 甲酵素会当同齐食吼。啊，我是说甲迄个李大哥讲者，因为咱迄个 Q 吼，伊内面有 B 群，所以你浸头打脚哇，第一泡尿会黄黄是正常的哦吼。
1: 哦。
0: 第一个啉落就袂啊，伊就色在哪来哪去安尼吼。好好，安尼都要好是两万，一万块啦吼，一万块。好、哦、啊，迄、啊那个奥利修，阿先祝你爸爸节快乐哈，哈、
1: 哦，谢谢，
0: 好，谢谢你哈，好，好，再见，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感谢哈，谢谢啦，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大家吃好饮好，到小宝看下你听，营养功课，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哎、欸，我让 Q 吃了好，无酵素来试试看，我让酵素吃了好，就咱李大哥哈，最厉害李大哥哦，啊，无来试试看，哎、欸，真的，一试就成主顾了哈，啊，你也吃不用的钙线，咱这两支产品都是美国来哈。健康双保，顾全家大小的健康是最好的哟。来感谢李李六孔李李三三，一雄公格要买要快哟。那加那顿，熊跳的那加那顿，我嘛是安尼 ，me too 哈，谢谢哦。

0: 好，来，听众朋友吼，咱的电话随时也较好通。你知影讲这个政府为着鼓励农民吼，储蓄这个养老，咱即马老本爱有啊，身体爱留空间好性命，时势得好命。农民退休的储金制度呢，伫2021年上路，参考着乐铁个人专户制度，由着农民甲政府按个月吼共同提缴，甲咱的这个我们的劳退一样，有没有？像咱薪资的东西，咱的钱包带着走，有没有？吼，咱的行李挂来对咱走的掉吼。那配合着老年的农民福利津贴吼，再给付搭配领取，和农民。您在65岁了后，你有相定的退休保障，但是根据新加坡上新的公布新闻报告来讲哦，关台七成农民也无提交农民退休的储金，要求农业部加强宣导甲改善。那农退储金开办的时阵吼，农民甲政府负担比率是降一半就对了吼，各50%。伊就去年公告每个月上加工资28,590元吼，举一例来讲，农民若是选择提缴比率是10%，吼，大概月共同提缴的金额就是5,718元，吼，农民甲政府负担着2,859元分配就对吼，来提升农民吼提缴退休吼储金的意愿，吼，你着食老都钱通开安尼啦吼。那为着提高农民参与意愿，立法院会吼，年初才3度通过着《农民退休吼储金条例》修正案，农民甲政府负担比率按过去各半改做40%甲60%，啊，农民负担搁较少吼，政府要照顾嘛吼。那农民呐提交年租30年，新制度上路了后减33万哦，好对数。按今年元旦开始适用，那另外为着扩大照顾对象，农退除金打破过去，干那限制讲农保比保险人才会当提交这个农退除金的限制啦吼。今年8月开始参加劳保国保的实际吼做农事者。买当主管提交农退除金，安尼啊，对当进一步扩大伊个覆盖率。好，新加坡报告是安尼讲，部分农保比和保险人吼参加这小地主大专业的农辅导计划吼，这个将加保的混保这个农地吼出租啊，伊愿意着这个农地参加农保人吼，这个经过农业部查处无符合加保资格有2,676个哦，另外发现部分农保比保险人实际会当家己种植农地面积无达到法定标准，伊就无符合加保资格吼，有3,183个。那农业部表示会持续甲地方政府农会加强宣导农民退休的储金制度，鼓励农会受理农民申请参加农保的时阵啊吼，一边负责提交农民的退休储金，你就免惊吼，对吧？那有农民讲哦，这个保健保拢已经会当取代现行的老农政策，农退除金早的应该变入去劳保讨论，加上农民保险农保嘛吼，买当和健保所取代，农民人数佮持续缩减，啊，食老你敢会做对吧吼？所以医生应该投入在佮较需要的农业政策之上，农民退休金的这个除金应该研拟一个退场机制啦吼。台大农经系特聘教授兼兴农学院副院长，张宏浩表示，吼，伊讲农退除金政策利益良善，吼，但是即阵调高政府负担比率，也着等于加大政府的补贴力度，吼，老农津贴一再调高，农退除金为了提高诱因，吼，补贴嘛爱一并加大，这已经抵触当初吼由政府农民等比例提缴的宗旨，想要提高农退除金的覆盖比，应该把老农津贴纳入一并来做检讨了，吼，好，那陈理农改团队执行长吼，这个李武忠表示，伊讲吼，农退除金政策表面上看起来对农民有好处，但是农民好惨像也无感受到吼，啊，真侪农民无提交农退除金，农业部应该清理了解是啥物原因造成这款的现象，好，无定协助农民营销，这是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啊，好，有政府应该要有一个统合的机构，持续追踪新加坡，对着各部会提出的意见。 建改善也袂啦吼。好，这样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益哈。刚才听众朋友大概来这节报告啦哈。来22602233，但是这个保险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不管你各行各业都一样的哈。哎、欸，出国旅游，我今嘛主讲哦，我几个都得做严重乱流了，我港团的这阿姊呀哈，哦，对，我就是我们都会一起，除了旅行社给你加保之外，我们自己在去了机场的时候，我们都该还跑去赶快再跑去那个临柜有没有？再多买一份保险，就是买个保险的是安尼嘛，啊别开金贼机啊，轻通空年年哈，啊就是你的家人就会多一份的保障哈，还你这常客了哈，好来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必定是安尼啦，所以有诶好家人。你看我好像阿伯没坐一港一班回林基出工呢，因为觉得这样子鸡蛋在同一篮篮子，然后共跑起的太危险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会搭不同的班机，就是避险哈，避开风险嘛哈。哎、欸，这有得利呢，哈，这有得利的哦哈。所以设立不是本呐哈，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加卡台中的哈，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号，二二三三，好，台中的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号，二二三三。好，非常感谢，谢谢大家。那这个物件收到你也袂好用，拢爱敲电话来问。啊，无你家己想哦，有时候你想归想啊吼，你也唔敢吃吼，都无菜去。啊，这动物唔敢啦哦，超级无敌霹雳划算嘞，大家赶紧来看。啊，新朋友听了讲哦，敢那真赞，唔是敢那真赞，是真正实在有够赞哈。那赞在哪里呢？你吃了就知道了哈，就知影了哈。李丽六口。二二三三的电话哦，啊我啊直接报啦，无听上讲，你讲诶，人拢做食咧报电话，啊未使规个节目拢一直报电话，所以鼓励大家头壳爱叮当吼，诶、哦、基本上我应该还蛮常讲的咧吼、哦，啊一概能力能力抄我等不信你抄未起来对不？啊讲抄未起来就是你。不够用心，不够用心哈。好，来22602233的电话，感谢了哈。我歌吼，那首歌那找无，咱先来听这首。有时候不一定要出国，可是你也出国的，讲你抢到便宜的机票，嘿，诶，今嘛本岛要旅游啊，我听人讲，我做久袂记得啊哈，好像是说是还比那个比你啊那比你出国。也个较贵，啊，个较贵啦，好，所以宁可人家就选择说，哦，那我就出国去玩，哈、哦，这感觉又不一样了，哈、哦，感觉又不一样。而台湾很多秘境也有那伪出国的感觉了，哈、哦，好，来，大家这规划跟安排，好嘛，当刚才分享啊，啊，利用暑假对不？好，啊，手存无个几个月啊，呢，哈，赶紧和小朋友安尼欢喜一下，哈，啊，小朋友暑假作业紧写啊，叫乖哦，哈，阿姨家不光和您听，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等。喂，龙总甲沟通。来，喂，你好，喂，喂，你好，喂，
1: 两组，
0: 喂，来，大姐，你讲哪？
1: 两组去过。

0: 来，喂，你好，欸、喂，嘿，你好，
1: 喂，莹莹哦，
0: 嗨，是嘿，
1: 哎、欸，会不会下个八兆元去？
0: 嘿，妈妈，
1: 不、欸，哎、欸，今麦关嘛是
0: 来功德节嘛？来，你等我节哈。来进功课，咱今麦 Q&B 有啊吼，爸爸节活动你知无？买两罐，你阿爸做诶，特别做诶，加送一罐啊。嘿，加送一罐。
1: 你拿四罐，送一罐
0: 了了。诶、欸，对，来我甲你讲，你若是买四罐，就是送一大罐的意思，无唔对？安尼就是款两组，你若买五罐，就是爱款两组，好吧？
1: 啊啦，
0: 诶、欸，你要款两组吗？
1: 五罐都要两组呢。
0: 诶、欸，两组对，啊两组对。
1: 你来提五罐都好啊。
0: 好，诶，我甲你讲吼，阮无五罐的，就是伊在阿爸做就是两条啊意思哦，哈。
1: 系啦，
0: 系啦，系啦。
1: 系啊，两条，一条上一条咩？
0: 诶，一听就知影这老主顾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诶，啊你 Q 妈妈，你 Q 食偌久了哈？
1: 哇，我食足久了呢。
0: 足久啊哈。
1: 我唔知吼。一天吼，伊去中信邮局吼，迄个小姐甲讲啊，伊边有一个在夹尾啦吼，
0: 伊
1: 讲说这 Q 唔对吼，夹过心脏诶。
0: 对啊，你唔知吗？
1: 我夹咧，我错咧。
0: 你唔知吗？这本来一个 Q 贴，你唔知哦。啊，你听到
1: 对不对？小姐甲提醒我，说哦，哎呀，今麦夹了之后，今麦打在打刚这个夹。
0: 嗯，啊你吃了，嘿，你吃了安怎好？妈妈，你吃了，你吃了安怎？
1: 这个特别喘。
0: 对啊，哎，就是咧好心的啊，你都高水，
1: 哎，
0: 啊，
1: 唔生家伙咧。
0: 哦，
1: 你本来我是拢要上线的，
0: 哎，公司吼，但妈妈跟你讲，公司物件拢真好啦。啊，咱吼，你爱针对你的镜头有无吼？你的情形，你也接到咯吼，效果更加好，对不？
1: 对啊。
0: 在 Q10，你看你今麦是咪有感觉袂安尼菜吼？
1: 嘿，较轻松到有
0: 力嘞。系啊，对啊，你脚嘛有力咯，你无发现你脚嘛加做有力。
1: 嘿嘿
0: 嘿，因为
1: 较好行，
0: 较好行吼，
1: 行足远的，
0: 行足远的哦，哇，赞赞赞！所以讲吼，咱这支我甲妈妈个报告者吼，伊就是四效合一啦，四效合一的一副方诶，心脏、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着。哦，嘿，有 Q10 是顾咱这个莫打哦吼，所以你感觉今麦袂安尼菜，啊，咱的脚就是第二两莫打，所以你甲看脚呐有力莫打嘛是有力啊，安尼就是更加好加倍好啊，啊，过来咱有。迄个美吼，美，你知影美无？金里边一个黄金的金，搁一个美丽的美吼。美即个微量元素吼，伊会稳定神经，啊，搁有钙，吼，镁甲钙即个成分对你的睡眠嘛真好。嘿，镁钙，啊，搁有迄个咱的即个股骨头的钙有啊嘛，对不对吼？所以咱拄只先讲的，即个心脏、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顾较够，就好诶，复方诶，
1: 顾较起来好。
0: 嘿。好，
1: 安尼，安中了个关
0: 啦。嘿，妈妈，你话你写两大组哈，啊，两大组就是一万千里安尼哈。
1: 一万千里
0: 对。对对对，哈，好，加油呢，嘿，安尼就好哈。
1: 啊，谢谢，
0: 谢谢你哈。
1: 谢谢。
0: 你点为2424737这支嘛哈。
1: 嗯嗯。
0: 好好。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8-2236-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好，来个听众朋友提醒吼，今日虽然是安尼日头无尽美，但是紫外线不容吼小觑。咱来讲吼，即、這个高温炎状。七月份因为热伤害的人数吼，比较旧年哦超过足多吼，所以国健署讲大家爱注意吼，酷暑引发的热伤害，减少一寡非必要的户外活动、热冬、温冬，注意防晒，得甲补充水分嘛，爱小心这种光害性的角膜炎上升哦。那紫外线伤害到咱的眼角膜，所以出外你爱挂迄个乌林的目镜、太阳眼镜吼，还有还有，你长时间跟我赶快伫冷气房吹空调、紧盯电脑、荧幕、手机，把就买干眼症恶化，你那把酒一擦天，一老把油畏光惊光，视力吼那看不清，甚至半暝啊听个精神阿娘喂，很恐怖呢，把酒提袂紧吼，可能着这个光害性的角膜炎。那林怡如医师跟咱讲哦，这是台湾医院的眼科主治医师，林医师讲哦，上哦。热天啦，马上秋天要来啊吼，欢喜哦嘿，来上午10点到下晡3点，都要好一个 moment 吼，是紫外线上强的时段哦，所以下晡吼你要出外，你是嘛赶快啦，早上10点到下午3点要戴太阳眼镜，3.5完整的抗 UV 功能的镜片，灰色、咖啡色、褐色的自然色系比较好，不建议3点拉线，为什么？你也增加蓝光的穿透比例哦，那发炎有迄个延迟。磁性，常常半暝让你听到半小时安尼啦吼，所以你就要赶快这个，这种的叫啥你知无吼？因为目睭晒伤，它不会马上出现，因为紫外线伤害感冒了后，发炎的反应有延迟性。真侪人你洗头拍拍拍，你干那干嘛？哎呦，目睭打打涩涩，哦不舒服，半暝啊突然间听到半小时啊，老目油啦、惊光啦，甚至目睭完全睁袂紧，哦，这就是叫做血盲症，老细细血盲症，还是讲光照性的角膜炎这种典型的表现。哦，像你早去滑雪有没有？来滑雪，因为雪地反射大量的紫外线。它会有血盲症，所以大家拢爱挂一种诶宽霞，一种迄个目镜，有无吼？好，那热天去海边啊，深水哦，爬山，甚至哦，大楼的哦，那个我看了不舒服，大楼的玻璃帷幕啊，哈，恐淡啊加吼诶，路面翻跟赶快来增加紫外线曝晒风险哦。所以，多量防晒，干眼症也是要。重视的要重视。那冷气房我们待着就不想出去，对不对？啊，你个看电脑荧幕哦，把酒袋生下，哎，咋听哈不舒服？所以看你要点人工泪液啦，还是讲我加人工泪液有那个类固醇，对不对？有防腐剂反而不好，所以你可以用那个温烧的面巾热敷，也可以改善这个。眼表的保湿，好，阿里娜爱一滴点，你可能要去买那个比较贵的哈，不含防腐剂的单支包装的人工泪液，会当减少眼表的刺激。那真正晒伤，你得摸个拍，哦，加强人工泪液保湿必要的时阵吼，你得是爱找眼科哦，开迄个消炎的目药水，还是药膏哈，药膏黏黏，我实在很讨厌擦药膏，但是它真的蛮好用的哈，你脑安装的时阵吼，把药膏是袂歹用的哈，那可以开这个消炎的眼药水，或者是。有歌好吧，有歌帮助咱的感冒修好，莫家己落目睭哦。我们小时候被教导，手手红，你袂使落目睭，你落一干角膜受伤，你就在几大条加重伤害呢哈。所以年岁大一点，不因为你的汗腺功能比较差，好的，讲体温调节能力较歹的哈。国健署讲。你爱注意保持凉爽，吼啊，水分爱补充，避免发生室内的这种热伤害，吼，所以长时间吼伫冷气房哦，舒服啊，个滑山溪哦，干眼症会恶化，吼，所以大家都要多加的注意。好，上午十点到下晡三点这段时间，紫外线，紫外线最强啦，防晒爱做水分补充，防晒不行啦，皮肤娘嘞，吼，你目睭嘛得爱做防晒才会使哦，当真来关心。

来，健康太重要，我们重点是要关心一下健康哈。你知道很多人像我同学啊，有的压力种种哈，就是有甲亢，叫做甲状腺亢进，好，人会劈得会喘哦，吼个卡会水肿哈。那这个就是现在人不掉筋哈，真侪人关系个疲倦当作是压力大、睡眠不足所导致，我也是这样觉得。但是有时候你要注意哦，哈，这个你那些有相关的状况，你可能要去找专科的医师诊断哈，然后对。症下药嘛，你才能够药到病除，才能够有效的改善啦齁。那现在工作压力大啦，心情坏啦，情绪不利啦齁，不少人都会用吃来犒赏自己，对不对齁？买杯手摇饮啦，吃块蛋糕啦，吃一个冰淇淋啦，疗愈一下。初日诊所新陈代谢跟减重专科医师周建安提醒，低的东西带来愉悦感，它只是怎样第一件的好歌齁，在这个摩门册，你若长期依赖高糖食物舒压，哇，吃辣了齁，你也会疼得像一个大怒神同款，它会出现餐后疲倦、注意力下降，会嘴馋齁，可能增加情绪波动的风险。所以心情歹，因为身体会分泌压力荷尔蒙的皮质醇，大脑就会说我想要吃高糖食物的讯号。滴滴滴滴，不对，你若经常用高糖食物作为舒压方式，你会疼登机哈，就是波动的状态，会增加大脑调节情绪的一个负担呐哈。好，你话登机加在高糖高油加工诶，会增加氧化压力跟慢性的发炎，进一步影响到神经发炎跟淋巴功能，再来会成熟多巴胺GABA 好，再维持情绪稳定，重要神经传导物质，需要维生素 B 群、镁、锌、叶酸的。营养素哈，参物合成，你也登记吃甜的啦，吃含糖饮料取代正糖哦，你的营养失衡，影响到情绪的调节，然后你看压力大、睡无饱，跟血糖波动拢互相关联，会影响到啥？你知无？下视丘、脑下垂体、肾上腺轴，造成到皮质醇分泌增加，提高到血糖，降低身体利用葡萄糖的效率。那今年受到重视的肠脑轴，那破坏到重要的角色，就是讲登记吃伤。添加足侪甜的糖的啦吼，有可能改变你的肠道菌相，还有你的肠道屏蔽功能，然后呢，你的影响到你的胃肠道跟大脑之间顺序吼，信号会传送，降低情绪调节能力，然后脑肠相连嘛，你的胃肠无好啊，你的阿达妈你就会吼，伊的闹情绪，阴公，安尼了解无吼？所以这个心情不好，想吃甜食，可能是皮质醇作祟，我们要赶快调整正常的生活作息跟饮食习惯才可以哦。

0: 买，咱听众朋友拄食只阿姊酸康咧，甲我讲讲因阿爸吼，伊伫咧吼做铁器当家做诶啦吼。嘿，看到因朋友雄雄吼，这就是胃肠诶部分。因爸本来就是拢有咧闭结，拢解迄落吼，有时甲哥食会啉创啥安尼啦吼。啊，伊在伊偷偷食两遍咧，食泻药啊。啊，伊结果有一个阿伯啊吼，就是的因为带着无好的嘛，啊，因爸去遐看，哦，看回来了，我惊的吼，迄酵素肯定遐家己主动在食呢，伊就讲，今年爸爸节已经款好啊吼，送阿爸健康好咧 ，Q 搭配酵素各款一组，哦，还有个阿伯较认真食，顾身体养健，哎，人我跟你讲，人就是做蛮配，你若无亲目睭见着，你袂惊啦，你知无吼？哦，伊就知影讲，哦，爱国爱国爱国，好好好，哦，袂个袂讲，啊，无菜人个钱吼，哎，你无命，我讲较歹听，你着身体袂做主啊，你搁较济钱你嘛开袂。因为阿伯因爸的朋友就是这样，所以说人亲眼所见你就知道健康太重要了。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这栋赶紧把阿伯等你打七五折，买一组过一组就是一万块买过来，来226-2233赶紧来看阿伯的好礼，以上广告哦。好，来应来这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260-233，我等你，明天早上6点再会，心跳电话。喂，你好。
1: 嗨，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李立庆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立庆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立庆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彭公园10810100002，以及和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乐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叶启田甲着陈思安所带来这首歌，曲是《花开的心情》。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听咱的节目，保持着欢喜的心情，达工呢吼，快快乐乐。那是呢吼，这个情绪保持着呢吼，这个快乐，咱人都甲袂破病哦，爱积极吼。啊，那是这个健康，佮交予咱来肯来照顾。哇，大家做伙健康食百味，无问题来照顾。乡亲好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呢？请你记住条沟通，山顶山卡随时拢会当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说到起呢，咱来听歌，为你播送一首好听的这个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邀请听众朋友呢来点歌。来，今仔日是拜二哦，所以讲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谢谢大家，离别的歌代表美空云雀收到来这位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是李贝的歌代表，这是美空云雀的所带来好听歌曲。来，永清，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点歌，今仔日拜你哦。所以讲，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女性朋友稍等下三点，咱就来开放啊。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心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来你好，
1: 听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迄个大口令令唱的上君出旁，
0: 上君出旁，但是我这不一定有大口令令的哦，哈、哦，我就是找看嘛，那无就是来报别人的啦，哈、哦，好，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好，謝謝好再见，来，你好，
2: 喂，来讲，
0: 嘿，
2: 有会收到了，
0: 回收到啊，哈，哦，好，谢谢大哥，啊，你今天要听什么歌？
2: 爸爸，你在哪里？
0: 爸爸，你在哪里？台语的吗？
2: 我家里播的。
0: 迄、那个台语的哦。
2: 啊，
0: 你要听台语的，好，好，我再来安排哈，谢谢，
2: 啊、
0: 好
2: 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
3: 你好，那你播一首《长发为君剪》。
0: 长发为君剪，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4: 你好，李经理啊。
0: 哎，你好。
4: 我点一句话。
0: 一句话，这上唱的啊？
4: 蔡依林，
0: 蔡依林，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5: 我点歌，
0: 嘿，
5: 你听好，我点歌。
0: 好，
5: 迷宫，
0: 迷宫，
5: 消防企业迷宫，
0: 消防企业哦。
5: 嘿，
0: 好，好，安尼我来吹哈。
5: 好，拜拜。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6: 嘿，你听好。
0: 嘿，
6: 点条歌。
0: 好。
6: 青春悲喜剧，迄个文香唱啊！
0: 青春悲喜剧啊！
6: 哎哎，
0: 文香哦！
6: 哎哎，
0: 好，安尼我来吹哈！
6: 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的朋友，够一首歌通点，啊那无咱就点到这，来，要点的朋友即卖哈，随卡电话起来哈，啊那无咱点到这，稍等下三点再过来安排哈，谢谢咱乡亲和朋友，来，咱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好掉，啊来靠通，不管刷定刷卡，我拢会来接听，来乡亲的朋友，咱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哦，哈、哦。啊，如果讲即卖即个时间，你都较无方便卡电话，买单呢来卡着李庆的手机啊做联络，哈、哦。李庆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我大哥，你点的上君出旁，阮内底煞无这首歌呢？有上君情侣啦，上君心迷迷啦，吼，上君笑别啦。但是就是无上君出旁咧，要安怎？啊，就是请你搁再打电话起来订点一首啊！哦，大柯玲玲唱的嘛无，其他的人唱的嘛无。所以讲咧，咱拄只甲咱嚟听点播上君出旁，哈、哦！诶，这位听众朋友，请你打电话起来，哈、哦，请你打电话起来换歌，哈、哦！今麦咧拄拄好有这个空档，哈、哦！你今麦卡起来，咱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啊，那无我得为你报上这首歌，做上力出旁，因为无上君出旁，但是有上力出旁。这是呢吼，这个陈英姐唱的哈啊，因为你电话无卡起来，所以讲我得为你来报上这首歌，做上力出旁。好，这回来欣赏，谢谢你。

来，这首歌是送你出旁，大哥点的是送君出旁，但是我才找无送君出旁，所以讲为你报送你出旁啦。因为拄只你都无打电话起来换歌哈、哦。来，阿如哥啊，听众朋友呢，收点白歌无呢？吼、哦，我拢希望大家当起来换歌，因为哈、哦，这个好不容易打电话起来点嘛哈、哦。来，伫只内个听众朋友来提醒，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嘛，甲你来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来听个手机啊，听众朋友买单呢，吼，安尼呢来抄起来哈，随时拢会当打电话来买产品，来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乡亲和朋友提起，诶，这个部分，咱来关心一下。今仔日吼，甲明仔载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大气是稳定，但是是非常的炎热。过到中南部的山区，有当时有局部阵风吼。拜时台湾附近转为着东北风，也方便的北部有当时有局部短暂雨。过到山区有局部雷阵风，影响部分的平地吼。所以讲，乡亲的朋友呢，爱特别注意。来，直接甲你报告，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洪英红所带来《爸爸在哪里》，做伙欣赏。

0: 安尼拢总偌济？
1: 安尼拢总就是迄落八千佮加六千，哈。
0: 嗯。
1: 安尼八千加六千就是万二啊。万四啦，万四，嘿。
0: 万四哦。
1: 嘿，一万四，嘿。
0: 一万四，啊，迄落。
1: 迄
0: 都
1: 无送，
0: 嘿，
1: 无送。
0: 另外，
1: 无送，迄都十
0: 八岁，
1: 我
0: 那
1: 摕
0: 六千啦。
1: 我那摕六千哦，好。
0: 六千，
1: 四罐，嘿，四罐着，嘿，嘿。
0: 哦，好，
1: 好，嘿，安尼就是，安尼拢总多两万。
0: 好，多两万
1: 吼。嘿，多拢总两万，哈。
0: 我阿公几个？
1: 迄个拜三。
0: 好，
1: 好，好，谢谢，谢谢信桃姐。差不多，差不多中岛，中岛的时阵到哈。
0: 好好好。
1: 好，安尼我来写差不多中岛的时阵收哈，哈，
0: 哈。
1: 好，好，谢谢你哦，信桃姐，好，好，好，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好，来。非常感谢咱的信桃姐给咱的肯定吼，刷卡买产品哦吼，乡亲朋友把握机会，真正是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再算广告吼，咱的肯工商服务一个，咱的鱼油哦吼，鱼油你若买这个四千就送半罐啊，大部分的乡亲朋友拢是一等份的拢摸到回来啦，啊你若买八千就直接送你一罐啦，等于讲呢吼，本地五罐是爱一万对不对？你即卖呢吼，这个呢一万块八千块就摕，这个呢吼八千块就会当摸五罐啦，八千块就摸五罐，真正足会好的啦吼。所以讲呢，有足侪好朋友鱼油啊，伫咧甲咱的肯贝拢是食几年烫天的鱼油，大家拢知讲这个物件就是大家拢爱食的嘛。咱人就是食五谷杂粮的啊。今日去我看到阮一个同事吼，食便当，食食伫遐咧洗便当客啊，一直讲有够油的啦，有够油的拢洗袂清气啦。啊，阮就伫遐开玩笑讲啊，不油就不好吃，吼吼。这呢，台湾的物件吼，这个尤其是便当啦吼，你打算讲呢，无够油，未好食啦吼。所以呢，吼，这油个定出问题啊。啊，食咧巴肚来油本地就是无好的物件吼，油淡淡啊，对不对吼？啊，搁再加上着这一寡呢吼，这个歹油滴咁的油，这恐怖，伫市面上伫咧流传。你甲看这食咧咱身躯当中偌恐怖。所以讲要消毒这油，无啥物办法，只有一个办法，用好的油，用好的油就是鱼油 ，Omega 三脂肪酸去氧化掉这歹的油，因为遐油你食起来拢掉在你的这个呢吼，大条细条，甚至掉在你腹内啊吼，啊都会倒位包油，倒位包油，足恐怖的啦！啊，这种的你讲伊要家己氧气，家己这个呢消失去，哪有可能？我问你，恁家的抽油烟机哪不加洗吼？啊，这个呢吼，啊恁家的这个厨房吼，而这个呢水槽哪卡着油，你不加洗，伊敢会家己氧化去？不可能啊！亲像咱身体当中嘛是安尼啊，你食遮济垃圾油、太高油，你拢无要加清，伊个家己氧化去，家己排出去啊！伊只是愈卡愈恐怖，愈卡愈屌。有够恐怖的，迄愈想愈恐怖呢，吼！所以讲呢，乡亲好朋友啊，你都要用好的油去氧化歹的油，才有法度甲排出去。啊，这个全世界公认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伊这才有法度将着迄种毒太过软弱，甚至呢吼无好的油卡伫咱体内所有所在油，甲你氧化出去。吼，甲你氧化吼，安尼甲你缩到甲你排出去吼。那无用欧米伽三脂肪酸，无可能有啥物物件会当氧化这个油啦。你想到有啥物物件，你敢想会出来？你敢想会出来有啥物物件会当氧化掉这个油呢？有真侪讲咧，伫咧通吼，伫咧清诶，迄大多数拢是扩张啦，扩张你的大条细条诶，迄扩张的无效，扩张就是互你呢本地袂当通过啦。吼，伊诶作用是安尼啦，扩张啦。吐个大条安尼尔啦，但是呐，真正要氧化掉你这垃圾物啦，这太高油加着一角一角的物件，只有鱼油做会到，因为鱼油内底有 EPA、Omega 三脂肪酸，只有这做会到，这是全世界公认的。所以讲鱼油你敢无食吗？你敢无食鱼油这个物件吗？乡亲朋友，你身体当中卡偌济垃圾油、太高油，你敢想的真正就惊倒人啊！吼，啊你敢无食鱼油来甲清吗？人体当中清道夫，你敢无甲安尼？这个呢吼，拜托倒转来，甲咱清清个清气吗？恁家伫咧大，你拢无咧家清？ 吼、哦，安尼迄个灰尘卡一顶，你敢袂感觉恐怖吗？伫咱身体当中，唔是干那恐怖呢，佮会安怎？佮会互咱呢失去掉咱的健康？所以讲呢，乡亲朋友，你唔通放放，无食鱼油，鱼油大家拢爱食的啦，大人囡仔拢爱食，因为伊是全方位照顾咱身体健康的啦。你干那想着讲咱所食的这油卡伫咱身体当中大条细条的卡干呢，好剩一旁啊，通去闪过呢，有无？佮再来恐怖的就是你去啃刀啊！吼、哦，乡亲，不管呢吼，这个大苦山呢吼，拢有一千多啦。一千多排伫遐，迄就是拢油。干那一千多吼，看会出来呢。吼、哦，你内底哦，所有的部位包着油，你阁唔知影？包着油，你阁唔知道？等个代志大条啊，已经硬冰冰啊，你才知讲恐怖啊。再讲乡亲好朋友啊，来，无想拢袂惊啦，愈想愈惊啦。吼、哦，啊，这惊唔能干那惊呢？你爱有动作，你爱赶紧的吼。用好油氧化掉你这个歹油，该排出去，安尼咱才会健康，咱才袂破病，咱才袂去坐伫轮椅顶，互人车破病啦，吼！安尼倒伫门窗顶，互人车破病啦，才袂有这代志发生。所以讲，用车票，你真正敢无食鱼油哦？这真正是人体当中所需要，一定爱即个呢，食的物件，厝内底一定要必备的。啊，有真侪好朋友呢，吼，去买较俗的，或者是讲去买一寡直销的，这我跟你讲吼，来，唔通，即咱来肯甲你介绍，这已经是呢，吼，即个呢有啊，过了十档的底底啊，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单位有够悬，纯度有够纯，诺诺深海油这是经过认证的吼，即、這个 EPA 甲 DHA 呢，吼，这东西非常悬的单位的，所以讲哦，吼。乡亲时代，为着你的健康设想，为着你卖去坐轮椅，为着你卖去倒伫门窗顶，互人吃把柄，你鱼油真正爱食，鱼油这个物件你唔通跳过人过无食，哦，这呢身体当中健康的基础。啊，咱作者好朋友呢吼，甲咱来肯买鱼油，拢是食无人的啦，大多数拢是这个时间买八八节。哦，有伫咧食鱼油的好朋友，拢是八八节一盖末一当分的，一盖末一当分的，家族会喝的啦，吼，家族会喝的。啊，你哪阵？讲呢吼，买呢啊，即个一罐一罐买嘛可以啦。啊，即卖上好就是上少两罐来买，因为买两罐有送半罐，买两罐有送半罐，买四罐就送一罐，吼，买四罐就送一罐。所以讲，前来乡亲好朋友把握机会，鱼油你绝对唔通无食，即个物件绝对爱食。Omega 三脂肪酸是咱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就是你健康的基础。来买来，甲咱立刻询问顶岗主文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风格哦。

来有真侪人等间嘞吼，这个腰子败去了，才家己伫咧自问，家己问家己讲，啊，我也无做啥物代志，是安怎哪会安呢？吼，真侪人拢会家己自我怀疑。其实呢，足侪好朋友拢唔知讲，伫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要困进前的时间，为着要来放轻松，为着要来疏解着压。有一些事情看起来像是不去伤害我们身体的习惯，就是可能点点在对我们的腰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变成健康的杀手哦。来，这个腰子科呢，这个医生呢，王医师在提醒肾功能这个肾的功能恶化，往往就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所累积的结果哈。所以说今天我们做会来盘点着来困进行十大伤害腰子的行为啊，哈，其中啦，家己吃着一寡止疼药啊，更加高基场的地名地雷第一名。所以讲呢，吼，听足艰苦，为着要止疼，足侪人拢会去吃止疼药啊，但是未使乌白吃。哦，这个翁医师呢，伫咧分享着真实的案例，讲啊，45岁科技的业主，哦，这个主管啊。平常时工作压力非常的大，每一天暗时倒转到厝内底，习惯的倒伫门窗顶处理着呢吼工作的一挂邮件吼，啊无就是滑手机来追剧，更加时常伫要困之前啉一杯威士忌啊，配着一挂咸酥鸡来做宵夜。有当时维持吼，为着要来维持运动的习惯，暗时哦，佮走去走5公里，流足侪汗了后，啊无补充着。水分就直接去休困，头壳疼的时阵呢，吼，更加习惯讲随手就吞几粒止疼药啊，一直到啊。健康检查发现，讲伊的肾丝球过滤率呢明显下降，而且出现着200幺，才发现讲哇惨啊，代志大条啊，严重啊！翁医师伫咧甲咱提醒，临床上肾脏通常袂突然的歹去。在大多数的腰子的歹东西呢，吼，年久为侵，足侪当累积的不良生活习惯，互你腰子长期承受过度的这个压力。腰子唔单讲是人体当中过滤器，伊更加承担着调节血压、水分、电解质、甲维持代谢平均的这个重责大任。翁医师嘛，伫咧盘点哦，要困进前十大伤害腰子的行为排行榜，帮助咱大家会当咧知影咱家己生活习惯当中是毋是，逐天都伫咧伤害你的腰子。先来听一首歌，稍等下，咱就来个了解，看下这十项的坏习惯，你呢有着几项？如果哪拢无话，你就是很标准、很棒。如果哪有一两项甲改过来，如果内底有足侪项你拢有，那么可能你都要怀疑家己腰子出问题，爱去检查一下。来听歌，蔡依迪所带来一句话，作为欣赏。

阿爸辛苦了，你为着咱这个家，朱少年操完甲他们背，从今以后，这个担就由我来承担。

来一句话，咱来工商服务一个一句话啦。这个行动离边有重要无？足重要。乡亲，咱人若失去着行动力的时阵吼，你才知影，这活的比死还佫较艰苦啦。真正啊，乡亲，这咱人若活的时阵袂行啦，还是无方便行啦，迄是偌痛苦，你敢知？那乡亲朋友，你即卖行动力还佫有，你可能会不知道。亲像呢吼，咱咧听即个一当外景吼，安尼呢车祸有无吼？迄个时阵是袂顶袂当呢。我才知影讲，原来无法度顶当的人是我可怜我痛苦，啥物代志拢爱让别人拜托别人。啊，如果若无别人他拜托咧，啊是讲你拜托别人，别人无要插你咧，安尼变安怎？吼、哦，所以讲亲像咱咧听啊，我呢吼，安尼车祸了后，好咧家在医生甲我讲，你底底好呢，啊无像你这遮严重的车祸吼，那伫国外早就甲你换人工个啊，换人工个刚好。当然，如果那总讲吼，这个脚头乌拢派去啊，换人工个是唯一的选择啦。但是换人工个脚会无力啦，吼、哦，换人工个脚会无力啦。所以讲咧，医生吼甲我讲讲，你底底好吼，亲像你这种，我赶紧过来接倒转来，真正甲你接倒转来吼、哦。啊，因为底底好。我呢吼，家己的产品拢有伫咧食啊，结果呢吼，医生嘛讲啊，你好了有够紧，而且好了有够赞安尼。连呢吼，伫咧搞做福建的福建师的讲奇迹啊，奇迹啊！我即卖呢会久会爬吼，甚至会走啊。但是呢吼，我都走紧啦吼，慢慢啊走会使啦。像种比如敢那一当我呢，还没有两年呢吼。啊，我这是两边，而且个髌骨拢总粉碎呢吼。啊，而且大腿骨也穿刺，你甲看我严。中，不过迄个医生吼足自豪，讲话我甲你呢吼手术甲足成功诶啦吼。啊，最主要伊嘛甲我讲我爹地好，啊，我为虾米爹地好？因为我吼，自我家己伫咧介绍骨碌用吼，甲阿水啊，我都拢一直伫咧食，鱼油我嘛伫咧食，因为食诶物件伫咧食吼，所以讲呢吼，爹地有够好吼，即、這个呢吼，伫咧呢安尼吼复原加足紧啊，而且比较较完整。乡亲时代，咱诶肯是真正吼有去深深。家己感受到，吼，所以讲咧，吼，爬行迄段时间足痛苦的，吼，尤其若要爬楼梯，根本都爬袂起哩，吼，出门夹拐啊，吼，提迄四夹拐啊有无，吼，助走器，我真正感觉足歹势。我唔知听种朋友安怎啦，但是我家己感觉讲咧吼，当我渐渐吼慢慢啦吼，即、這个袂行夹四夹拐时阵，人会自卑啦，人就会变得自卑。虽然我知影我这会好，但是伫迄个卡头的时阵会自卑呢，啊，佫足惊讲麻烦别人啊。所以讲乡亲，你袂使吼，即、這个互家己，诶，即个骨头歹去，你一定爱互你的骨头好起来。骨头要好要用，唔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吼。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讲，咱会肯甲你讲，食咱会肯的骨肉用加鱼油，食咱会肯的骨肉用加鱼油，你会发现讲一点一滴吼，好倒转来。慢慢啊，好倒转来，无法度讲，互你吼，安尼呢，随食着随安怎，随呢吼，亲像迄种止疼药，甲你止疼，无可能的代志，因为咱毋是西药，咱嘛毋是止疼药啊。咱内底有猫爪藤吼，这是植物界当中呢吼，会好物件，伊会当取代，也当取代迄种呢吼，美国神丹，但是伊无法度讲呢吼，啊，亲像迄个美国神丹止疼药啊，迄种互你随食随袂疼，你呢吼爱渐渐吼，渐渐慢慢吼，差不多呢吼。三个月了后，你就感受到啊，哈，有着源头啊，有着源头啊，哈，人常常伫咧讲啊，你肯你咧买物件是治标治本啊，我咧讲有着源头，你就知啊，哈，标本哈，拢总安怎，拢总嘟嘟啊好，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哦，咱卖赶紧，咱就是爱安怎，怕爹地，哈，咱就爱怕爹地，哈，即个呢，好安愈食啊愈用，哈，食久了后袂牙起来。这才是上好的，啊，无真侪好朋友，你去食止疼药无效，迄只卖食止疼药可能呢吼，啊，今仔日袂疼，明仔载又搁加起来疼，伊药效过了，又搁加起来疼，咱得爱安怎？咱得爱愈食愈好，食干呢一段时间好起了，袂搁再加起来艰苦啊，安尼才是真正呢，伫咧甲咱帮衬。所以讲起来，乡亲要骨碌用的是有这种的成就，加上着稀有，甲咱骨轮，甲咱循环，我咧讲哦，好了搁较紧，所以讲吼。哦，好，咱来听。
加着咱的骨碌用加鱼油哈，一段时间哈，三个月，你就一定会感受到讲嘞有够好的进步。你若连续食六个月半冬，那么天气一个变化，风台天一个来落大雨，你拢无感无觉，未阁再亲像以前气象台哈。如果你来当持续继续食落去，我跟你讲哦，你绝对会当慢慢感受到讲，哎呦，啊那人愈活愈少年的感觉啊。那回到过去呢，吼，人咧讲诶，健步如飞呢，哈，而且你骨碌用甲鱼油做伙食，吼，我咧讲哈，真正你会互人感觉足年轻。咱人行路若轻棒棒，吼，行路若足自然，行路若足自在，足轻松，互人感觉你就是少年，吼。鱼油一个食，迄轻巴肚消落去，吼，即个体质，吼，安尼咧庄严起来。咱看起来就是年轻，所以讲用车表啊，外表看起来年轻少年，这介重要，就是伫你走路加着你的这个形态，啊，那内在健康更加重要哈。咱咧一定要和咱家己内在健康，所以讲前来用车和表哈，要健康哈，要防感觉讲，哎呦，介遐尼啊，吼，这个青春，那么呢，你就是这两项做伙食。饭前一点钟吃牛肉用，吃两粒早晚吃就可以。饭后吃饭饱，随吃鱼油，或者是吃饭吃到一半，你就当吃鱼油，因为是脂溶性的，吃得到的，吃得到的，哦，真正是啊，马上吸收，而且你拄只所吃的去吃油车拢袂掉棒，包便当的油车，这个便当吃完随个吃两粒鱼油，你拄只遐油车，甲咱排出去，袂掉棒。吼，袂累积伫咱体内，即介重要，你即系健康，人即系素质。所以讲，前来乡亲朋友哈，鱼油甲骨碌用拢有伫咧大增上哈。即、這个骨碌用吼，拢是啊，甲鱼油拢是买二送半啦，买大送一啦，吼，买二送半，买大送一，买两罐送半罐啦，吼，啊，再买四罐吼，啊，大组诶吼，就送你一罐啦。骨碌用嘛，同款，鱼油嘛，同款，赶紧趁即个时阵，吼，一当分甲摸倒转来。你就会健康起来啊！乡亲时代，健康足重要。人要快乐，人要幸福，健康就是第一条件。赶紧打电话，赶紧请定岗主文，即卖伫咧大清山哦，吼！即、這个上完都无啊，听者好比我讲，清山甲当时上完都无啊，所以讲把握即个机会，赶紧打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吼！来，说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带来哈，这首歌叫做《迷宫》，邀请听众朋友做回来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萧煌奇所带来《迷宫》哦，伫加上哦，乡亲和朋友。来，乡亲时段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赚钱有通存，欠钱一定爱顾健康，健康才是咱人上界重要一件代志哈。安尼是要来和咱的肯照顾现场，而且的电话拢会当靠通随时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哈，你听 H K 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有哈，即呢啊，落这部的后啦，拢会当卡电话来赶来肯定讲做文产品，我拢会接听。非常感谢，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哈，以及电话爱随时看好通哦。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哦。
8: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晶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晶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我们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和我们的兄弟在陪伴你，希望大家保持一点欢喜的心情，这个情绪如果是更快乐的，我们的身体会比较勇敢。来乡亲和节目当中的电话，你也可以和它抄起来，随时都可以来跟我们买产品这个呢的兄在这里和听众朋友提醒，如果是要够健康跟我们的兄，我们的兄本身特中医，我们有专业。来乡亲和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 20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说的去，来邀请听众朋友第二个阶段来点歌哈，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卡来点哈。来有五首歌通点，所以讲赶紧卡电话。你好，
1: 你好，喂，
0: 嘿，你好，
1: 嘿，天气真好，嘿。
0: 来，你有关卡说一下这位先生，嘿。
1: 好，
0: 因为会记啦，嘿。来，阿要听什么歌啊？
1: 我要听小雨。
0: 台语的吗？
1: 台语的对对。
0: 安尼再来安排，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要听沈文成唱的《小欠债》。
0: 小欠债哈，沈文成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3: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3: 小别的海花，
0: 小别的海花，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好，来，你好，
4: 喂，
0: 嘿，
4: 李经哦，
0: 嘿，
4: 我要一罐大白水，
0: 好，阿的，迄个林小姐哈。
4: 不是啦，我
0: 是秀
4: 美。
0: 哦，秀美哦，秀美，好，安尼伊的奥吉高哈，拜喜哈，好，再生功德，阿你有要听歌无？
4: 没啦，我拢无听咧。
0: 安尼哈，人店你就听就对个啦哈。好，好，安尼好，谢谢你哈，感恩哈，好，再见，拜拜。来哈，安尼再生功德啦哈，感谢咱的秀美哈，跟咱的听安尼大尊的讲啦哈，谢谢你。来继续来个当点歌哈，你好，
5: 你好，
0: 嘿，
5: 我要点迄个彭水哦唱的，
0: 嘿，
5: 彭迄个乌玫瑰，
0: 乌玫瑰哈，要爱彭水哦，温水哦的版本啦，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好，再见。来，各有一首歌通点，来，乡亲的朋友，各有一首歌通点，好，所以讲要听的朋友，即卖得当卡起来哈，来最后一首你好，
5: 要有好点嘛，
0: 要有哦，最后一首哦，嘿，
5: 输。单一郎的思念故乡的情人，
0: 思念故乡的情人，要爱听单一郎的版本哦。好，安尼我来播哈。好，谢谢，谢谢。来，乡亲朋友，安尼咱点歌暂时点到这哦，吼，谢谢大家哈。无点别朋友不要紧哈，咱搁找机会。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时段哈，刷来去咱来听歌，继续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是《青春悲喜曲》，做会欣赏。

人生的变化真大，古早一挂风俗甲习惯，拢会对着时代进步而改变。亲像门当户对的观念，即卖已经较无啊。不过，伫较早即款的观念，有存真济变动。青春悲剧是一位医生甲护士真实的故事。

0: 欸，好齁，我听你安尼讲，我感觉足好诶。
1: 几岁？差几岁哩？
0: 几岁哦？嘿，
1: 啊，你听看咧，
0: 应该嘛无几岁啦，五六十岁。
1: 差五六十岁。
0: 嘿，阿婆咧？
1: 我八十啊。
0: 你八十啊，声音该遮幼声啊？
1: 哈。
0: 你八十岁，声音遮幼声，讲话足清楚呢。
1: 我想讲，我安尼足侪岁，只安尼，唔知较慢哦，唔知好
0: 哦。袂咧，啊，结果你看，你随只随反应，吼。
1: 哟，
0: 足好诶，赞呐！
1: 好啦，
0: 嘿，好，安尼好，到时阵要来，
1: 我要叫，甲你叫啦。
0: 好 ，OK， 好，好。
1: 我快哥甲你买足侪机诶呢。
0: 安尼哈，
1: 啊，我只下拢用快哥咧煮。
0: 吼，感恩。
1: 学啊，
0: 吼，来，安尼再算广告。你讲你买万用节能快锅吼，啊，你买几档啊？
1: 我用十几年啦。
0: 十几年啊，有歹无？
1: 迄机就是讲，我听你咧讲诶。哎呀，那煮清粗粗遐，煮
0: 无
1: 偌久，啊磨嘞，想较紧走外口要听，我先去囥外口啊。
0: 嗯，
1: 挂出转去话，地址转来。
0: 哦，搭起就对个啦吼。啊，即卖安尼，甲你算讲吼，处理好了，你即卖阁用十几档啊，就对个啦。
1: 无，迄支我怎无坏，我阁买一支。
0: 好，阁买一支，啊，即卖一支用偌久啊？哦，你去算
1: 讲，我阁甲你买一支，囥楼顶腰边嘞。
0: 安尼哈，
1: 好用啦。
0: 买十几支哦，
1: 有诶，报朋友买啊，有啊买送人啊。
0: 啊，好用无啊？
1: 哦，足好用诶，
0: 这支快哥足好用诶吼。
1: 蚵仔切大大角吼，
0: 嗯，
1: 诶，蒜头白瓜蕊，姜切瓜蕊，肉骨甲肉沙蕊，安尼。
0: 哦，我足爱食，我足爱食蚵仔糜诶。安
1: 尼就好啊。
0: 对啊，蚵仔糜足好食诶。
1: 无，你家煮蚵仔，人个排骨蚵仔，蒸炒无落钱啊。
0: 好，排骨蚵仔。
1: 嗯，安尼啊。
0: 我嘛最爱食蚵仔，哦，有够好食的啦！吼，听你到底我嘴毛拢顶落来，
1: 嗯，足爽的呢。
0: 啊，无迄蚵仔，你若用假使煮，要煮较爽哦，煮足久的。
1: 嗯，系啊。
0: 哎呀，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寡紧的吼。
1: 嗯，
0: 好，谢谢你呢。
1: 咪咪
0: 吼。
1: 好，
0: 嗯，
1: 拜拜。
0: 真正有够好用的，谢谢你哈。好，
1: 看完了再跟你讲。
0: 好，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哈，按快锅真正足好用的啦，乡亲，迄真正。同人而乐，无人嫌的啦。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吼，足好操作的啦。足侪好朋友呢，唔敢买，就是惊讲袂晓操作，迄偌好操作的，而且佫足安全的啦。插电呢，你都免烦恼哦。插电你都免烦恼，你得干那迄个出气孔哦，不管煮啥，你拢甲关好，把气脉走出来。安尼你得蔬菜伊煮啊，你嘛免管伊煮偌久啦。等下呢，互咱想到顺便甲掀吼，挂啦掀起来，再甲掀，挂啦掀袂起来，就是要佫伫咧排气，拢自动排气的啦。所以讲。安全呐、啊，省电呐、啊，而且阁袂差，刷入去阁无油烟，煮啥物物件都有够好食。你有听到无？迄蚵仔煮干咧咪呢，我最爱食蚵仔呢，吼、哦！迄蚵仔煮蚵仔糜，哇！哦，啊，南一挂笋呐，有迄个蚵仔汤，阁有笋仔汤有无？啊，放一挂海产落去吼。哎呦，我你讲有够好食，真的超级好吃，讲到我巴肚阁枵起来。乡亲，别这个万用节能快锅你爱拥有吼。啊呢，你甲看即卖呢吼，外口伫咧卖油吼，拢有问题啦。嘿吼，一项一项拢查出来啊，真正啦，一挂呢吼，咱的食用油拢有问题啦。啊，点怎呢吼？啊，卖去食着有问题的油，啊，就是卖用油就好啊。听讲，比如讲煮物件无用油，要哪煮啊？用万用节能快锅。煮物件都免用油，啥物油你都免用，吼、哦，加足安全，加足健康，刷入去省有够侪钱。迄油足贵呢，一罐拢过来百块诶，吼、哦，为人搁买进口诶，对不对？吼、哦，啊，就算讲买迄个足贵诶苦茶油，嘛已经安怎有问题啊啦。所以讲，乡亲朋友拢卖用油，卖用油的情形之下，你得卖用加速煮，安尼会当煮物件嘛？会用咱下即个呢万用节能快锅，万用节能快锅。啊，听众比如讲，安尼咱都拢无食着油啊，那也无食着油。里面呢，滚猪脚、猪牛肉、猪啥物呢？吼，即个肉类，迄嘛拢有油啊。就算讲是鱼啊、海产类的，迄都是拢有天然的油脂，拢会当安怎煮出来？迄食迄都是上好的油脂啦、啊，吼、哦！所以讲拢卖去外口买啥物油倒当来煮啊，用万用节能快锅都免用油啊啦，吼、哦！乡亲时代来万用节能快锅有够好用诶，各拢用袂啥会歹。拄只大姐伫咧讲讲第一粒伊吼，家己安尼摸一个刷动安怎摔落去歹去，伊去买一支，去随买一支用到即卖来十几档啊！来乡亲表真正有够厉害，佮咱来肯介绍。十几支哈，再讲同志朋友，这支产品真了够好诶。那无遐好用，无人甲咱介绍十几支、百几支诶啦。再讲同志洗头万用节能快锅，真的，你若买回来用了，你无用这支你。 感觉讲咧歹煮哈，你用这支料，你就免用加醋啊，嘛免用油啊啦。香气是大，真的很好吃。亲像你若要煮蚵仔糜吼，当咧蚵仔甲切切咧有无吼，啊皮甲放落去，啊水咧吼，安尼凉鸡肉啊吼，看你要煮个食个烤，还是要食个吼，即、這个食个醋。粘稠的，你得家己处理得好啊！啊，放一寡呢，吼，这个肉丝，啊是讲呢一寡呢，吼，这个鹅啊啦、海产啦、啊，吼、哦，就很好吃的，吼、哦。啊，亲像我个会放一寡笋丝，因为鹅啊呢，吼，配合笋丝来煮鹅啊糜吼，啊是合作笋啊糜吼，迄、那个气味我咧讲足好食的啦！赶紧啦，赶紧来赶来去冒一支万用节能快锅啦，真正有够好用的，来吼、哦、一支吼。哦有够俗的俗，我都真正感觉讲这支快锅真了够俗的。你若无买，有够无彩。迄外口的电锅啦、电煮锅啦，即卖拢是呢吼，三四千块、四五千块啊啦。哎，功能亲像咱这种的，伫外口买有无吼？哎，真正日本品牌拢五六千啊啦，吼五六千啊啦。啊，那咱万用节能快锅佫卖你两千三百块呢，足侪好朋友讲介俗咖呢啦。好，来杨小表，啊，咱来听呢吼，甲公司讲讲，卖去给这支产品吼，万用节能快锅来做吼，这个呢。算讲，这种博感情的啦，吼、哦，博感情的啦，无啥谈嘛，不要紧啦。但是就是，互咱听众朋友用咧到底个俄罗斯特制的啦，吼、哦。所以讲，万用节能快锅一支两千三百块，有够俗的俗，去甲你省电，用无一档啊，这支快锅吼、哦。电费钱都省倒转来啊，吼，都省两千三百块倒转来啊，真诶！迄一支足侪大哥打电话讲讲，伊家己咧煮吼，独身啦吼，即、這个单身贵族啦吼，啊，家己咧煮讲即个一支啦，两个月电费只讲省三四百块呢。吼，我听你到底讲，哎，够可能伊讲伊用两支快锅咧煮吼，啊，所以讲吼，以前迄种电锅啦，还是讲家属拢无咧用啊，全部咧煮物件咧用一支快锅啊，吼，两边底下清清查查，一个查甫人底下清清查查，讲干嘛讲咧吼，安尼比较较无用啦，所以讲用两支快锅来煮，伊讲吼，逐顿都食足好料。来，乡亲们赶紧甲咱来听电工主文咯，吼，这支万用节能快锅一支两千三百块，配合得力养生好汤头来煮，我咧。讲个卤里边哈，而且个卤用心哈，得力养生好汤头三罐一千，给咱来啃个呗哈，帮助咱来啃哈，这个啊，这个业绩长虹，谢谢大家，非常感谢以上广告。

来，今麦呢吼，听众朋友都爱注意听哦。有真济坏习惯会引起着咱的腰子出问题，所以讲哦，今麦开始听，有足多可能是咱有犯着的坏习惯哈。这呢，第一哈，来讲第十名啦哈，从后面开始讲，先来讲着第十名。有足侪好朋友真爱伫要困进前点着一挂线香，或者是香氛来助眠。但是伫咧烧着这一挂线香的时阵，或者是点这个呢用着一挂香氛的时阵哦，这可能会产生着这个细悬浮微粒哦，就是 PM2.5， 加着挥发性的有机物啊。虽然有机并不是直接呢吼，安尼过滤这空气当中的毒素，但是哦。咱若长期吸入着污染物，会诱发着规身躯吼，即个氧化压力加着慢性的发炎，进一步伤害着咱的血管的内皮，所以讲到的呢吼，安尼间接增加着油脂的负担。要困进前，若是习惯呢吼，使用着一挂香氛的产品，应该避免伫密闭空间长时间来烧，并且呢一定爱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哦吼。所以讲呢，真侪人吼，伫咧困。为着要安定心神呐、啊、吼，真正去点一挂线香、线香，或者是用一挂香氛。亲像有一摆吼，我得去这个韩国啊，啊，我得住一间民宿嘛吼，我得足侪人啊吼，好几个女生吼住民宿，一个入去讲，哇，那也真香啊，真的好香哦，我得甲看，原来放两罐香氛，迄种的香味真正让你入味真的很舒服、啊、所以讲，阮就去找这种的品牌，结果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大盒回来，吼、啊，倒当来放伫房间，真正有够香的啦，吼、啊。但是呢，吼，用完就不搁再用啊。现在想起来，你甲看，连我都犯着这种错误。可是那个香氛吼，真正感觉足香的啦。啊，这呢就是讲呢，吼，这个有一好都无两好啊。啊，所以讲呢，吼，用迄个香氛有可能。香让你好睡，但是却是安怎间接的伤害你的肾脏，所以说绝对不可以长期，而且不可以在密闭、啊、不然你如果没密闭，哪会闻到那个香味？尤其是现在的人，很多人都开冷气，一定是密闭空间、啊、对不对？所以说呢，来第十名上油脂的这种事情你敢不做啊？我承认我有做过。来第九名就是什么？有当下咱呢吼，伫咧呢吼，要困进前，还是讲已经困伫要落眠啦？咱腰即个呢吼，腰伫咧紧，腰伫咧紧吼，你个紧腰，你想讲啊紧呢吼，无足啊，即个呢着急绝对无要去放，真侪人真正呢倒伫蚊床顶面就被夹咧，还是讲恁去吹咧吼，真正唔甘愿爬起来放腰，一直捏一直捏。禁药吼，这禁药虽然讲不至于直接把毁损掉咱的心的功能，但是长期习惯性的禁药啦憋尿，容易造成着膀胱功能异常，并且大大来增加着泌尿道的这个感染几率。一旦细菌呢沿着这个输尿管吼逆行向上，引发着咱吼这个急性的呢肾盂吼肾炎，那么将会直接危害着咱的腰子健康。要困进前，如果你若想要放药，你就赶紧去排空你的药，这个膀胱啊，甲放好清气，才去去困。避免因为呢憋尿影响到困眠品质，甚至诱发着感染。尤其是咱的女性朋友，咱的姊妹伴侣绝对唔通禁药，有药就去放。有真侪女性朋友足够禁药的啦，为什么要禁药？都伫外口都无想要放啊，无想要去公共厕所啊，所以讲就想讲哇，等下到厝才放啊，就憋尿。其实我咧讲吼，这真正吼憋尿是很不好的习惯哦吼，所以讲咧吼，有药咱就去放吼。来第八名伤害腰子的这个呢坏习惯是啥？来。吹冷气，拄则讲着吹冷气，本身袂讲直接伤害腰子，伤害腰子无啥物人敢吹冷气。但是哦，你若准讲咧，将这个冷气咧改调到非常的低温度，伤过低环境温度会刺激着你的交感神经，使着你的血管收缩，血压暂时伊就会短暂来升高，同时干扰着你深度的困眠。所以讲长时间困眠品质不良，正是高血压甲着代谢异常的温型杀手哈。建议冷气。
温度唔通调甲伤过低哈，咱差不多调伫26度左右啊，哈，26度左右啊是非常舒适的范围啦，唔通搁再低落去啊，哈，上低袂使低于24度啦，我是感觉讲26度都拄啊好啦，哈，啊你若总讲都袂惊热的人，你会当调甲27度、28度，哈，来听歌，稍等下，还阁有第七名，甲听众朋友来啊了解，小欠者沈文成收到来。

来，这首歌曲是沈文成呢所带来小欠债哈。咱拄只来讲到呢，有一挂坏习惯，就是咱日常生活当中累积落来伤害腰子的一挂呢，吼，这个代志，咱尽量卖做。拄只来讲到呢，吼，第十名、第九名、甲第八名，今麦要来讲到第七名。来，乡亲。即卖天气足热，足侪人伫咧洗身躯拢是洗冷水吼。即、这个冷水刺激会触输掉咱的交感神经呢吼，安尼呢吼，给咧来活化，引发着血管收缩，加着心跳加速，健康吼，诶，少年人可能会当承受，但是如果咱本身呐、啊、有即个高血压啦、心血管疾病啦，或者是有自律神经病变的人，或者是大量流汗脱水了，入去去冲冷水，即、这个呢，激烈的血流动脉项的变化，将会大大增加着身体负担哦。所以讲建议运动了后，应该先补充着水分哈、哦，并且适度来休困。要困进前，如果若要来呢，吼，舒缓着身心。建议吼，要洗身躯，万唔通洗冷水，爱洗着呢吼，即个温水，温的就好，唔免烧的，因为即卖天气介热嘛。但是你万唔通因为天气热，啊，你要困进前冲冷水澡，足伤腰子的。来第六名就是呢吼，即个规律运动吼，就是伫咧保护咱的身体嘛，啊，而且买当保护咱的腰子嘛。但是要困进前，你若总讲咧做着真悬强度，而且咧跑步加重训，即摆有真侪人哦，拢利用暗时甲咧运动咧。如果你若是暗时才去咧运动吼，流着大量的汗吼，啊，身体有脱水啊，这足容易干扰着咱的睡眠品质，甚至诱发着横纹肌溶解症吼。即讲肌肉细胞破坏了后，血红的即个肌红蛋白会阻塞着你的肾小管哦，这就引发着急性的腰子损伤吼。建议要困进前应该避免突然挑战吼，这个体能的极限。运动的时阵一定爱适时补充水分，并且和咱的身体有够的缓和时间吼。所以讲呢，上好吼，暗时要困进前唔通搁再做运动啊啦吼。啊，如果若真正要做迄个激烈的运动吼，一定爱多喝水吼，而且卖讲咧做完了随即可能啊稍微缓和一下，安尼较。去睡齁，啊，不这是伤腰子的一件代志哦，伤肾脏的事情哦。所以讲呢，乡亲朋友你也看，这呢吼有做这代志呢，咱伫唔在情形之下，我们都做了，吼吼，真正咱拢做啊。所以讲呢吼，哎，这个腰子也歹，就是这种的年固鬼侵，日积月累，吼，安尼个迫害诶。啊，即摆来听歌，小等下也阁有哦，第五名阁要来讲吼，这个小白的海花做伙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刚想好不记得哈。那你乡亲好朋友呢？哈，记得那边干的金杯稀油，你也记得哈，加买几组啊。稀油这个物件是咱人拢爱吃的物件，咱人吃五谷杂粮，你甲想这油后吃的垃圾油哈、啊，这真正吃吃的身体拢怕生气。啊，你讲吃菜，菜内底后残留农药。吼、哦，安尼，吼、哦，这个呢，食鸡巴，食啥物巴，内底阿个有啥生长激素，所以讲咱咧食咧嘴里咧物件，所以讲吼、哦，真正病从口入的是安尼，食咧辛苦内底啊，吼、哦，要安怎呢？对不对？咱要食的时候，咱也不知迄个物件到底，吼、哦。好还是歹啊？有问题啊？无问题，咱也唔知啊。亲像因伫咧做的油，拢讲偌好，都偌好，连咧足有名诶，即个呢吼，苦茶油都有问题。所以讲，乡亲朋友，咱真正是足不高的啦，吼、哦，开钱过安怎？人咧讲的讨皮疼，食甲食的物件，食甲规身躯坏了了，啊，这边怎？唔通，我哋规身躯坏了了呢？食稀油来甲排毒，食稀油来甲清除去啊！稀油合作啥？人体当中个清道夫啊！所以讲稀油你一定爱食呀，乡亲。不管你食啥物物件，留伫身体当中无应该存在，即一寡啦，啥物你拢爱排除。啊，即呢，别项物件无在条，甲你排除；别项物件无在条，甲你排除，只有稀油。莫怪讲呢，全世界人拢伫咧食稀油，讲稀油就是人体当中清道夫。既然是人体当中清道夫，你敢敢无食？啊，你若无食，你对不起你的身体。吼、哦，咱人食五谷杂粮，食了咱的嘴欢喜，吼、哦，身体饱嘟嘟，结果你造成遮尼济有害物质伫体内，你阁无要甲排出去，那么你的身体真正就冤枉，失去健康。用这时段来，吼、哦，食一定爱食，民以食为天嘛，清嘛一定爱清，清比你食还更加重要。所以讲，吼、哦。真的人体当中清道夫买倒回来，把咱身体清清清气来就无无问题，吼、哦，咱就较健康。用车表，稀油大家拢知影讲咧，吼，品牌介济啦，咱来先甲你推荐介绍 ，NONO 深海稀油，蓝色的壳啊，顶管一定要有三只鱼啊，纯度真正有够纯的，吼、哦。单位真正有够悬的，上个重要就是足好吸收的。NONO深海鱼油呢，有伫咧食好朋友哦，食了即卖拢哦够好诶。真诶，食几十冬啊，身体拢毋捌出过问题。哦，就知讲咱诶鱼油遮尼赞哈。啊，真诶，大家拢是安怎趁即卖八八节哈、啊，一盖拢买安怎一当分呢？一当买一摆啦。咱咧啃个鱼油，大多数个乡亲好比有伫咧食东西，一当买一摆啦。因为大家拢知影讲咧，足会好个啦。买两罐送半罐啦，买四罐吼，8000块，咱就加送你一罐，等于讲无倒当个10000块个产品啦。安尼乡亲好比拢是一盖吼，安尼买一当分呢。我鱼油销售量有够好个呢，乡亲好比有，即我销售量有够好，有足侪好朋友曾经食过我鱼油了，又搁走去食直销个有无吼？结果咧袂肯，我食你个鱼油拢足稳定啦，三项拢袂压悬啦。结果呢吼？啊，朋友伫咧做直销吼，叫我换食因个啦。结果呢吼，食食个呢吼，安尼无到3个月啦，都飙悬起哩啊啦，真正够夭寿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稳定稳定食我个就好哦，稳定稳定食我个就好。你敢知稳定这两字是我尼啊难得个一件代志？要控制个遮尼稳定，你必须爱食着好产品呢。你肯个NONO深海油真正就是有这个材料，你唔通无食。鱼油你真正敢无食？你去看迄个吼，福建科个吼，一挂。人坐轮椅的，一挂人也怪啊，也椅啊，迄种的，你也看，你就知啊。你鱼油敢无食？所以讲，乡亲们，鱼油一定爱吃，吼、哦，营养补给品要吃，吃，咱会肯甲你推荐介绍上好的 NONO 深海鱼油，吼、哦，那些个客顶挂了有三只鱼啊，甲咱会肯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只有定期专人送到厝，运归咱公司付，哈、哦，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 NONO 深海鱼油，来，以上广告。说得起，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红玫瑰》。

0: 好，迄、那个古老用要爱四周吗？
1: 对。
0: 四周吼。
1: 对。
0: 好，安尼迄个来凹去到凹去到。
1: 是。
0: 嘿。
1: 对。
0: 好。
1: 12000
0: 哈，嘿，是32对啊，12000啊，哈，万二对，嘿，哈，安尼后日到，你要下载啊，要下到，
1: 拢下载。
0: 好，安尼我来写，我给你写早上啦，哈，阿姨有可能拢会较无准时，即卖回改者，哈。好，过了，好，安尼过了用四周啦，哈，好。
1: 主机
0: 我知，我知，哈，我家弄我列主机，阿哥我列电话，哈，好，谢谢你哦，好好，再见，再见，
1: 来，
0: 啊，非常感谢咱的姊妹伴，哈，安尼呢，啊，这个古老用一盖杯四周，啊，再算功格哦，哈，再算功格，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甲咱乡亲好朋友报告一个，拄只呢，如果老卡电话互我的好朋友，哈，真呢，我可能拢无接到，因为拄只电话太多，哈，我伫个啊，这个呢，有新朋友伫咧买产品，伫咧抄地址啦，哈，啊，所以讲呢，吼，这个电话真侪，骨力通无接到，佮有咱的王大哥，吼，王大哥，我嘛无接到，你继续卡，你继续卡，来，直接甲听众朋友讲歹势一个哈，乡亲好朋友呢，吼，现伫个电话你有通随时卡我。山顶山卡呢，拢会接听，吼，我拢会接听，吼，来，吼，谢谢你。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搁再呢，甲听众表报告。现场的电话2265-2233，外观车表头前加控诉，来，吼，立庆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回到着咱的节目当中吼，搁再来甲听众朋友报告，拄则来讲着哇，真的吼，伫咱日常生活当中，足上幼稚的一挂行为，咱一定嘞吼爱改改掉，啊那无这个幼稚的嘞吼，年久月深吼，这个达纲累积当中，怎安怎怎啊歹去吼？幼稚对咱人介重要呢，先天之本嘞，幼稚哪摆你身体规组还了了吼？来，即摆来讲着第五名。要困进前长时间使用到这个手机啊，荧幕还是蓝光，这种会压制到咱的褪黑激素的分泌，使到咱的大脑呢吼，安尼继续伫咧兴奋的状态，伫使到要困吼真困难，加着困眠总时数不足，长时间困眠不足会干扰到咱的自律神经的调节，伫使到夜间血压无法度正常下降，啊那是高血压呢，正是咱的腰椎功能恶化主要的危险。因此吼，即个呢，要困进前30分钟，应该远离着电子产品，和咱的大脑平静进入着休困的模式，会当帮助咱维持稳定的血压，并且保护着你的腰子。所以讲哦，足侪人哦吼，亲像这一点吼，即、这个我嘛捌做过。要困进前吼，滑手机，我相信这是足侪人足侪人的坏习惯，而且要改足歹改。不管偌歹改，咱嘛爱甲改过来吼，嘛爱甲改过来吼，来讲。第四名，维持充分的这个水分，确实会当保护着咱的油脂。但是重点在去当时平均分次来补充。那是要困进前短时间之内大量来灌水，会得使着夜间尿量增加，便尿、起床、排尿，哈、哦，这个呢进一步破坏着你的困眠的结构。啊，那是啉着一挂高茶，加着咖啡当中的咖啡因，买刺激着你的神经系统，加重你失眠的状况。水分应该在当时平均来啉，要困进前如果感觉嘴大，啉一点点啊，一小口就好，滋润着你的这个嘴唇，哈、哦，然后安尼就好，绝对唔通讲呢，哈、哦。为着要顾心，要保护你腰子，要困进前，搁再啉有够侪茶，这反倒当也是伤害你的腰子哦。因为哈，你这呢都会一直安怎困眠不好，起来放尿哈。来，今麦要来讲到第三名，第三名就是啥？台湾美食咸酥鸡、泡面、卤味、丁丁、重口味，而这个宵夜，这内底含有高浓度的钠。高钠饮食会使着咱的水分滞留伫咱的体内，滴使着血压升高，甲着肾小球内压来上升，进一步增加着咱的蛋白尿排量，并且加速着你腰子功能恶化。足侪人呢吼，隔天出现着水肿啦、血压偏高啦，就算讲体内水分甲着钠的调节失衡吼，这种的警讯你家己要个唔知话，那么呢，这就是足。 麻烦的代志。要困之前应该严格避免着高钠宵夜。如果真正有腹肚枵的情形，应该选择一个清淡无加工的原型食物。哦、我拢讲阿伯啉一杯牛奶，阿伯就是食一粒鸡卵啦，吼、哦。来，第二名就是要困之前啉酒哦，吼、哦。酒精虽然呢，予咱人快速。安尼入睡，但是严重破坏着呢吼后半夜困眠的结构，使得深度困眠减少，频繁中断。此外，酒精的压制着咱吼抗利尿吼激素分泌，使得夜间频尿。长期过量饮酒的引发着呢高血压、高尿酸的这个血症吼，痛风啦，加着代谢呢症候群、多重打击腰子健康，绝对唔通将酒精当作安眠药。那是呢困眠障碍应。应该寻求专业的医生来合作，找出的压力跟作息的这个根本问题，绝对不能靠酒精哈，安尼来助眠哦，嘿吼，更加安怎，更加是哈伤害你腰子。今麦来讲第一名，这是腰子科医生临床当中时常当到危险的陷阱。真侪人因为头壳疼，还是关节酸疼，习惯呢要困之前家己吃止疼药啊，讲袂疼较好困。特别就是非类固醇的这个抗发炎药哈。这几类的药物会压制着前列腺素的合成，得使着你腰子血更收缩，血流量落来呢吼，安尼急速伫咧下降。如果同时伴随着脱水、高龄或者是本身有慢性的腰子病，那么足容易引发着急性的腰子衰竭咯。止疼药并不是讲袂当使用啦，有真侪人讲我疼吼，啊，就好疼啦，足疼足疼，疼个。都无法度啊，要搁无要食止疼药，这安尼嘛唔好。而且你已经发炎足严重啊，你嘛是一定爱食消炎药啊，哈。啊，所以讲咧，止疼药啊、消炎药啊，并唔是讲袂当使用，但是绝对唔通长期家己去个别来食，哈，当作保健品伫咧乌白用，哈，逐工食安尼拢袂使。如果长期咱有疼痛的问题，应该赶紧就医查明病因。有伫咧疼。有伫咧听，你都爱食吼，针对着咱酸痛吼，诶，即个好诶，即个物件来食吼啊，比如讲，互咱食咧啊，会用诶，爱用啊，这吼，啊，你唔通去食消炎药啊，尤其是家己买吼，止疼药啊，家己买迄种诶吼，拢作伤咱诶腰子。直接甲听众朋友报告，这十项都是咱吼，即个定定伫日常生活当中做诶吼。伤害咱腰子的代志，莫怪讲咱台湾腰子吼，安尼呢啊，真正问题这么多吼，牺牲的人这么多吼，所以腰子人这么多，所以讲呢，咱得肯伫遮，你甲所有亲的听众朋友提醒，这十项的代志咱拢卖做，但是你想看吗？这是不是你定定做吼？爱改哦哈，思念故乡的精灵。

0: 行甲大立出。
1: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哈。乡亲和朋友呢，感谢咱刷卡听众，比如伫咧讲咧肯买产品哈，啊个继续卡。那是呢，吼，这个到这部了后，要找咱咧肯卡怪手机啊，咧肯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听众朋友。来，乡亲和朋友呢，两点钟的节目吼，伫咧过足近点咪来到着咱节目当中吼，这个尾声啊，那是乡亲和朋友呢，会记得吼。咱那总共到这部了，别讲你肯买产品，你就是卡掉咱的个手机啊！哈，两点钟的这部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掉咱的浓浓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备起来旧肉用，也够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哦。感谢乡亲时代你的收听哈！啊，咱的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哦。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记，由我英雄啊，
1: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记。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爱食我来去偷饭咯。
1: 啊，你偷饭给我食。
0: 哎呦，人你啊，你啊去死哦！嘿，安尼有够过食呢，叫人偷饭来吃，嘿，你爱死哦。

0: 你们路对阿姨吃什么哟？
1: 阿姨吃迄个麻油炒鸡公。
0: 阿姨吃，我来去偷看咯。
1: 啊，你偷？
0: 好，我吃。哎呦，俺无阿话哦。
1: 你别偷太鸡你啊！
0: 有啦。有一对翁仔某啦，因为因翁哦实在戆啦，就因某吼安怎做伙都拢唔捌的，未晓讲就对啦。所以因太太哦，就甲医生讲哦，阮翁唔捌，你太太当会当甲伊指导甲伊教袂安尼啦，要安尼啦。这个医生讲好啦好啦，吼、哦、也无吼、哦，叫来我家，吼、哦、叫来我家眠床两个在家吼，我甲伊教，要安尼。即、这个因翁甲因某两个全在遮安尼啊，因翁也无半步个戆甲死孤苦哩，都啊变几步啊拢袂安尼啊，医生伫个教拢袂，教拢无法度啊。迄、那个因某讲，医生啊，较紧嘞，你来啦，快拼互伊看啦，拼互伊看啦，唔好啦，我甲教啦，拼互伊看卖咧啦，好哟。真正医生也挡袂牢，哎，两个挡袂牢，换两个在拼，我啊都啊讲，因翁在在边啊讲，因翁笑讲，哼。啊，无走会当我看，即道走会当看，即无走会当看。我要回来，恁两个到遮用啊，捏开皮，恁两个尽量捏开皮，我要回来啊。结果医生甲伊某两个副教，伊就活着回去啊，讲无走会当我看，恁爸甲袂瘾看，即也无走会当我看，我要回来啊。再正常，慢慢叫你慢慢捏开皮哦。啊，有一个吼。去超市买物件，买96块啦，要零食啦，要饮料零食96块啦，要给伊100块啦，店员哦，要讲有没有1块啊？啊，
1: 就摕一
0: 块，要我就摕1块给伊啦，要啊，然后店员佫找我五个1块的啦，要啊，我想讲啊，奇怪啊，这小时安那算的才五个1块安尼，我就害我乱你安尼，要。啊！我加100给伊，96块，啊！佫叫我摕5块给伊，佫找我5块，安尼要是骨，安尼要甲算会出来，要。有一个老先生哦，也安尼坐伫迄个长椅啊遐，家一个人伫遐流目屎啦，吼、哦。也有一个去甲问讲，老先生啊，你是安那在哭安怎样啦？老先生啊，讲我今年要90啊啦，要。呀，无某无搞，靠较离较靠头啦，吓，啊，拢无惊无疑啦，啊，无啥货拢无，也着安尼哦，啊，无财产拢无啦，吓，大项无，吓，也嘛无某啦，无某无搞，靠较离较靠头，啊，即摆已经啊遐济岁啊，呀，我是讲哦，过唔知要安怎，我家一个人唔知要安怎照顾我家己吼。有一个查甫听讲哦，也无我甲你送了安养中心，但是我无钱啊。哟，啊，即嘛一个查某来，伊讲啊，无我来带你来阮家住，我煮互你食，甲你照顾好无？伊阿伯讲，安尼敢好？伊讲好啦，无要紧啦，啊，即查某还真好心，甲即阿伯带转到厝，安尼要互要甲饲吼，
1: 要甲
0: 照顾，照顾啊照顾，到尾也较知影讲即个阿伯啊吼，存要甲50亿有啦。
1: 好，
0: 哦，即个查某怎捡到？伊讲哦，
1: 何心有好报？你看
0: 我安尼哦，钱剩只济咧，找讲看有一个对我好诶无？
1: 心诶人哦，
0: 真正我讲我无钱，逐项散哦。你安尼孙娘要照顾我，我要留1亿倒啊，剩咧49亿拢要互你啊。迄查某就安捡着，所以咱啊好心哦，有好报哦，加减啊做寡好心。
1: 爱存好心，
0: 也存好心啦。啊，有一个哦，因即个鸟鼠囝哦破病真严重啦。因老爸吼足急的，唔知要安怎啦，都赶紧走药店买啦。也甲因老爸啊，就讲哦，迄个医生啊，阮咧鸟鼠囝哦，安尼破病遮严重，唔知要食啥哦。伊讲食鸟鼠药啊，就好啊啦。从甲包一包鸟鼠药啊，当食遮鸟鼠就马上睡死啊，要睡错个，食
1: 鸟鼠药咪咧讨鸟鼠的吗？
0: 要睡错个啦。老人个谈恋爱有两个啦，要两个吼，安尼食老啊吼，啊熟识啦，安尼谈恋爱啦，谈几啊年啊，有一天哦，这个阿伯啊，提出勇气吼。也甲这个老太太啊，甲求婚啦，你敢要嫁我无啦？啊，迄个老太太想想的讲，好啦，我愿意啦，要，我要嫁你啦，要。 第二天因两个拢袂记啦，遐，迄个太太也袂记讲伊要嫁啊，袂讲要娶啦，
2: 遐，
0: 啊两个小强哦，两个去老人店哦，讲哎，昨昨你甲我讲啥话，我也知，啊你甲我讲啥，我也唔知，两个昨不了了之啊，遐啊到尾啊吼，全部嫁人啦。即下换别个查甫的吼，佫穿着迄个查某的，迄个老人，迄个查某的，讲你嫁我好无？啊，迄个老人，迄个查某人啊，甲讲好啦，我会嫁你安尼。先说因要十外个，啊，遐十外个查甫拢全部人娶着啦，吓！伊迄就是
2: 头壳拢袂记一个啊，
0: 拢袂记啊，迄头壳拢破去啊，对啦，吓！啊，有一个吼，算讲哦，即拍卡成配吼，会助咱的迄个弟兄哦，升官啦。水书吼，即、這个做罗塞恩吼、心理学家咧发现讲，即、這个志愿吼，即、实验的当中吼，动拍脚床被吼，记忆力忽然间大增啦。因为即个查某的吼，厝边头尾拢总家欠咧差不多安尼七八百万啦，也拢未记啊啦，唔知影到底钱啥物人家借都唔知影。一听咧讲哦。拍卡床被哦，讲话增加记忆力个，也伊是讲哦，啊，当红欠七八百万，唔爱欠啥物人也唔知影吼，啥物人欠也唔知影，啊，无来拍卡我买，所以苦疼开吼，啊，去到这个水师吼，这个卢塞恩的所在心理学家的这个医家吼，也苦疼开，迄查某的苦疼开吼，和遐治疗人员吼，啊，甲拍咧。尻川背安尼拍五下尔吼，迄、那个肾上腺吼，即个素吼，即个肾上腺的即个
2: 肾上腺素啊，
0: 肾上腺素啊，分泌吼，啊种提升吼，安尼吼，无经过五分钟
2: 啊，
0: 医生讲好啊，茫搁拍，衫裤管清清的吼，也赶紧转去吼，厝边头尾欠伊安尼拢总八百几万的拢收着啦。安尼遐个钱拢偷了了啦，所以咱也听这闽南人，你也头个拢袂记啊吼，啊拖个尻川背甲讲讲啊，小小推推的吼，看卖也无一定吼，也搁想会着。台湾思想起风土味爽够辣的哈！
2: 太家伙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恁大家收听的，什么你安子说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起的节目，每一日拜拜甲拜六，有我英皇啊！
2: 跟我小月呢？
0: 联合为咱大家服务哦！感谢恁大家收听，无气言哦。真正我袂爱骗人，你著敢若像伊歌厅咧听歌同款，拢下下叫，四点钟拢无冷场的，安尼咧，哦，啊，佫唔免开钱，才是好啊，哦，对不对？现留电话要听歌，点歌，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来，我产品共享一下。

0: 跟你买，今天讲的诶，啥都拢有买啦。我拍下球还是出单咯，
1: 香牛
2: 毛，香牛，
0: 香牛呢？
1: 啊，你吃南瓜子啊？
2: 我脚
0: 哦，小腿安尼麻甲要死诶。
1: 啊，要吃哪做？
0: 吃哪做好？
1: 豆豆仔也好。
0: 哎啦，我这可能血路循环不好。
1: 来啊，你吃哪做上好诶啦？咱若血路循环无好，吃哪做吃了哦，你诶血筋血管哦会较柔嫩，较袂有病个呀。
0: 哎呀，我搁想买搁来买呢，搁买来买。
2: 爱赶紧，
1: 你啊看南瓜子哦，你若有吃南瓜子，你身体会较硬哦。
0: 啊，搁我老的嘛会吃呢，我老的拢吃南瓜子呀，因为伊吼，天晚耍放药较尖啦，暗时吼就买块三四片啊。我这拢无得买这保健食品，恁咧讲个个甲恁买，听到恁的节目听了全袂落啦。
2: 谢谢。
3: 那都吼，好好哦。吃了那我本来脚拢筋拢病掉咧，袂惊咯。啊，我就顶礼拜买一罐，我昨个去看，看第三天有效呀，我搁昨个去看，足好用诶。
4: 本来脚会安怎？
3: 爬起来无咋惊咯，筋拢病掉咧，规只脚拢麻去啦。这几天顶礼拜哦，敢行到安尼，疼到安尼哦，疼到你安尼讲哦。好啊，来买一罐来吃看嘛。三天赢就感觉啦，我嘛甲药房个头家有讲啊，这产品足好个。
4: 你也看内底迄物件，你看看，你就知影讲哦，这罐真正好。
3: 也是，哦，恁若有人这种情形哦，无买来吃，确实无错。
5: 大家拢吃做伙啦，阿东挂你个美女，
1: 阿挂你安怎？
5: 挂你个美女就可以啦。啊，就讲你最近这个面无同款，啊，你最近你那个面嘛无同款，四个拢安尼。恁的美女尿可以那才好安尼，大家拢挖迄个乌斑加迄个尿痕拢无伊呢。
2: 又咪咪吼，挖掉又。
5: 阮家四个吼，大家拢在你挖足好，乌真大大黑吼。哎，嘛挖无伊呢。
2: 叨叨啦吼。
5: 可能这个美女尿可以，那有通才好。
1: 到啊，随着年龄增加啦，这粒雨伞肥大，要放放无放，紧紧旧年放叫选过去，今年放叫滴掉的。查某人啦，到四五十嘛同款吼，拍卡像个咸叫扫一下，咸叫出一下来啦，咸叫啊，吼、哦，安尼哦，大位安尼产品来底价底价，结果啊，咱顶回哦，足济咱听这名拍电话来甲说多些，讲好个才有英雄啊，你安尼介绍讲个新哦，就是好咧。所以这金马平辛苦的心呢、啊，心哦，对我来讲哦，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哦，剩三分之二拢欠心哦，只要三二十，查甫人嘛同款啦，到四五十拢欠心，全世界人哦，只要三分之二拢欠心啦、啊、哦，也安尼注重有食到这心安尼了后哦，好啊，大家安尼身体继续用咧放尿安尼哦，好。继续大讲啊，身体继续好势安尼，拍电话甲英华甲小雨啊，说多些真正。所以这个心啊，就是咱生命的发动力，就亲像车同款，咧发动油，安尼发动了油加落就冲出安尼。所以咱呐欠心的人，毋是安尼尔，会加足紧老化，足紧退化人，会加足紧操劳啦。所以哦，食心。就上好诶，吼、哦、锌啊！所以啊，世界伫讲啊，讲南瓜子吼上介有锌，所以咱直接要甲伊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南瓜子吼、哦，你着知影时啊，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哦，迄真正有够赞！食着你学了讲，哎呦，因为你介绍这真正有影赞呢，主饮南瓜子确实有够赞啦，吼、哦！大家要注意啊，为着这个血路的问题哦，循环的问题，大家拢爱注意啊。哦啊！最近哦，安尼，爬只楼梯喘架啦，吼、哦，也安尼哦，惊着咯，安尼喘皮肤，惊无啥会记啊，骹手麻，头壳戆，变变涩涩叫啦，吼、哦，安尼检查讲胆固醇高啦，血油高啦，三酸甘油高啊，也即个天气啦，安尼较冷哦，也上惊啥呢？去脱掉咧，啊，脱掉咧，脱掉心中心肌梗塞啦，脱掉闹中风，你敢知影？所以讲哦，咱提前甲保养。要甲你介绍咱主饮纳豆王，你再是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真正互你足有道的平安福星甲大雷，加我平安的呢，真正有影平安福星甲大雷。主饮纳豆王，你著再是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哦。甲主饮南瓜子甲夹咧食，好个如何咧？阿公感情会如何哦？主饮南瓜子甲主饮纳豆王夹咧食哈。 美女六一这款哦，我都唔免先介绍。足济人，大家买噶吼，真正拢个医保、医保、医安尼开大堆连，西药房个头家嘛，拢头家娘嘛咧买咧，大家买买拢水洋洋、水当当，对不对？伊买物件遐济啦，啊，你个想讲，啊，伊别款拢唔去买，天啊，买买咱这款美女六一，就是实在有信用，买咧到底有底底啦，乎你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透早出去人学落个暗，吼、哦，真正有遐赞。美女六一，你着赶来买，唔捌买过，你个赶一赶来买看下，你就会感觉讲，哎。真正有影赞的吼，唔是凊彩后袂讲的哈。啊，咱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也买买无方便，拍这专线电，咱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交费。0800-66-4499，以上三名工商。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啊，阿里嘎多，谢谢啊。来，先来个唱一条歌来哦。
1: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歌吼，《双红后壁高》呢。
0: 双红后壁高。嗯。哦，我讲，我常在讲，古早时代较早拢后壁高。
1: 后壁高吼。
0: 现在无后壁高、
1: 啊。是防火巷吗？
0: 有啦，无后壁高的，咱的较早后壁高是啦，咱的古早时代大厝高包哦，三六百二门哦，较早的。咱的厝啊，就只有这个后壁高的，只有啥呢？只有这个灶卡，灶卡叫后壁高、嗯。啊，后壁高村吼，较早人虽然个地虽然家己起啊，无像即卖讲拢安尼起起做做做做诶。
1: 做
0: 会、
1: 哦。
0: 较早你着你的地你起，你的厝啊，你的厝起，你的地，哦啊，虽然家己起伫家己的所在，啊，所以后壁高有当时迄种咱的地也无人啊，啊后壁高有当时啊吼。迄杂人哦，杂人囡仔有当时啊，戴头前洗身躯歹看，揉身躯歹看，查甫拢伫金鸡卡揉的，即阿公阿公因拢伫金鸡卡，啊即阿妈安哦，查甫人拢走后壁会金鸡卡哦，后壁毛金鸡卡咧，走伊啊伊啊坐咧啊，面汤最香咧哦，规身躯遐变遐改变遐露两个啊，啥露三个啊，你露露的了，所以后壁到上界隐秘的所在啊，讲咱
1: 听。有人看到吗？
0: 无啦，除非你偷看啦，啊，无要再看、嗯，对不对？
1: 你围起来哟、哦。
0: 无啦，无围都无，围都围，哎，唔免啥物看，迄围人拢知影讲啥物物件生，啥物所在一定嘞，对不对啊？伊讲，迄落做阿公啊，叫阿公来看歌舞团，阿公啊，来看歌舞团，袂瘾呐。讲啊，歌舞团，好，迄查囡仔外笑啊，恁去倒来？什么物件生所在，什么所在一定的啦，啊，拢同款是肉做的啊，无迄种话，你若要看，你家看。哎，迄件，迄出面头尾讲啊，看东西就看，哟，啊，你到处看你无得，哟，来，赶紧来唱歌啊。
1: 哦，需要何不等那个泡通邪福天发地大悲通哦。

0: 较早我听阮讲咧，讲讲有一个朋友啦，啊，因迄某吼，唔知安怎，拢未爱带那两个。讲算阮讲爱朋友就对啦，讲两个啦要上好，讲无爱带房间啦，啊，讲带房间未刺激啦。啊，我讲啊，无因坐一堆啦，伊讲吼，这两个阿公某因某啊，讲啊要爱较刺激的，坐一堆你敢知影？
1: 坐一堆。
0: 坐在迄个低调换古早时代哦，迄低调啊，低调无迄起低啊，遐内底有低啊，啊低调换无迄换无安尼阔阔，迄换差不多要肚脐宽，我换不有啦，肚脐宽啦。啊，这个阮讲的这朋友哦，就带因这某啊，因某甲因翁要求啊，讲住喺眠床哦，感觉讲未爽啊，讲爱去迄低调换呀，啊，即摆就带低调换啊。啊，低调花，你要知影低调花。迄古早时代，较早阿弥陀用砖啊，迄低调花了一叠一叠啊贴啊贴啊，有空有啊一空一空安尼。啊，这阮讲的朋友唔知噶，这个阿妈唔知两个那混混一个吼，可怜呢，摔一个查某闹震动呢。啊，哎，较早的人闹震动哦，拢会头壳要吐呢，哎，这规个天会世界会个死呢，啊，较早。啊，唔知影，较早也无啥物医生啊，啥物无啦，吼，就去烤青菜安怎食对啦？也安尼哦，都喺低调花安尼拼哦，唔系拼只伤大啦，啥物死骨头，低调花怎放落？啊，放落，因为迄个，阮讲啊，迄个，因个朋友某做会对，啊，总落拄啊哭着懊恼，然后然后脑震荡，后来再过好，也啦无就惨，惊到死哦，然后那低调花未见啦啦，吼吼。所以哦，咱若听这朋友尽量茫坐喺低调欢喜，有无乌白病无啦？晓什么什么咩碗糕无啦？啊是哦，住咱呐，咱的厝了上好。啊，我讲啊，佫有一个因的朋友就对了。啊，再讲到后壁，到我想到天到我较想到。
1: 不是你阿公吼？
0: 无啦，我阿公没有，我阿骂咩事啊？没有烈士啊？晓啊，迄就是讲我阿公的朋友啦。啊，迄对方迄查某的吼。做个奶奶，我阿公的朋友哦，啊，较早的人哦，水拢爱去打咧，所以打一打水啊，也无方便呐，啊，拢摇桥半面汤水安尼，要，啊，我阿公的朋友遐哦，哦，面筋准准的哦，一到就去甲因这某啊，哦，啊，甲伊面哦，哎，某安尼坐出来呀，安尼哦，啊，古早时代较早的人拢衫穿咧，啊，裙穿咧安尼。啊，这查某无穿内裤啊，无下无那只。啊，我讲个朋友就，安尼面巾准准的吼，就面甲切切的颔棍啊，啊，就甲揉身躯揉揉的，吼，安尼啦，揉规身躯咧揉完足紧啊，但是特别到街边啊咧揉足慢啊。啊，因的某在讲，啊，咪揉较紧的，这街边揉要几十分呢，啊，规身躯揉无三分呀。所以啊，听我阿公咧讲迄个因的朋友啊。去别位啊，游到久，别位游两三下啊，街边游特别久，了，所以我们爱注意啊。好，来，赶紧来啊，唱条歌来啊。
1: 来哦，我来安排一首吼《世间美》呢。
0: 世间美，
1: 世间美，
0: 一年比七百有人。
1: 对，世间美哈。
0: 好，来，赶紧来啊，唱歌。
1: 需要服务的那个炮筒，媳妇天发大鼻头哦。

0: 较早人常讲必先孝为先，嗯，咱若要做啥物善事吼，拢爱先友好，
1: 对，吼，哦，友好大事。
0: 你要做啥物善事，你一定爱友好，你无友好做善事，人会笑，讲啊，这人个不好，啊，安尼哦，安尼啊。哎，给做善事，
1: 哦，给
0: 善人，安尼唔好。人啊，就是一定要对心发出来，迄，那个心，哦，啊，都做善事。善事唔是讲，哇，咱就摕足济钱出，多关心，哦，多关心，讲咱就多关心一寡老大人啦，吼，哦，也多关心啊，多加注意啊，哦，啊，迄。无一种啊，咱也无钱，无唔对，但是你有多关心这社会，多关心这老大人，多关心这有诶无，吼，迄就是无一种你会做善事，吼，哦，啊，也是讲叫人唔忙去自杀啦，叫人唔忙创啥，吼，嗯，哦，啊，骂人加减爱听咧，对不对？
1: 加减。
0: 所以安尼啊，迄是发出内心，啊，嗯，唔，哦，好用诶嘴表面，哦，迄话足侪人拢用诶表面上安尼，安尼哦，安尼。虚情假爱安尼哦，安尼欺骗安尼唔好，迄安尼唔好，迄安尼，迄安尼，安尼无咱啊发出对内心，也多做善事，加做寡好事，吼，安尼有好报。

0: 来，我来产品刚上一个。
1: 哇，大台中的啦，
2: 我准备
1: 载客人车呢。
0: 好，你载客人车，你好。
1: 我准备来只好来听哦，听到哦，诶，你节目做得足好个
2: 呢。
0: 谢谢啊，
2: 谢谢啊。
1: 我倒车都安尼六十挂吼，安尼哭哭走，哭哭走安尼。
0: 哭哭走啥？走啥位？
1: 倒去啦，迄歹听都去倒水哩。
0: 好安尼啊。
1: 点钟拢倒两摆，足忝个，人客有当时啊。拢叫伊等我坐，迄人客甲我问讲，你来遮咯？
0: 好，
1: 哦，我转咧，甲你买南瓜子
0: 来食，
1: 食好，足好嘞。
0: 食南瓜子食了好呢啊！
1: 食好啦，即马哦，四五点钟才到一摆。
2: 哎呦，
0: 安尼啊，
2: 恭喜你！
1: 哎，十外年哦，十外年来，阮某拢安尼，哦，粗脚重地安尼哦，
0: 嘿，
1: 都安尼哦，食大声咧吗？
0: 好，
1: 食三罐南瓜子，贵安尼哦，轻声细细，
2: 都不
1: 过退我食安尼啦。
0: 谢谢啊！
1: 专工要甲你感谢啦。
2: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鼓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拢会当去遐甲看，若无清楚、无了解、无方便，现场即支免付钱的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以上三名工商啊。

0: 听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阿里个多，来，过来个唱一下歌来哦哈！
1: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吼，《惊准人的纯情曲》呢，
0: 《惊准人的纯情曲》好、来，
1: 来需要何不点那个炮筒哦。

0: 八月十五迄一天就对啦、有一个算讲去坐家吼，家家坐足久啊，啊出来啊，身躯无钱，共偷看路多歹，偷看一台多歹，徛咧啊，也唔知啊，咱徛咧，结果徛袂叮当，船啊，哦向前啊，安尼用塞个塞个加油站，讲啊，我要加油一个。也是加油人员哦，一个看讲啊，这电动的这也免加油，啊，伊要加油啊，这是偷看呢，赶紧马上拍电话叫警察，警察来才抓到。查啦，讲恁才会知影，你才会知影，我是偷看车，伊即马这台是电动的，食肉体里的，唔是食油的啊，所以人你看的车，咱看了谁知影？啊！你别有够衰呀，所以啊，
1: 倒霉又进去了啦。
0: 这惨哈，真正也去用你爱死的啊！我这好野人，一这好野人哦，甲因这好野人会使讲哦，也袂用欠。甲所有啊呢，好啊，啊这内底啊，伊算冤鬼啊，哦，啊甲钱好啊，足济人拖咧大细。啊，内底啊，哦，杂干啦，哦，长工啦，苦力啊，请一堆，也拢安尼哦，啊，迄个搁咧煮饭啦，吼，咧洗米呀，吼，也安尼，迄个米咧洗哦，凊彩锅啦，拢水，拢个流水沟去，差不多三分，然后洗两分起来，尔一分拢个流去水沟去，洗米要煮饭，一米吼，剩遐剩饭吼，该饭片吼，较早饭片是做好食，大家做爱食饭片，啊，结果伊个饭片拢个黑角。挂迄迄落拢啊断掉，原就对了。喂，你好，喂英雄啊。
1: 喂啊。
0: 喂。
2: 嗨。
0: 嘿。
2: 你好。
0: 嘿，你好。嘿。
2: 啊，我是台南，你的休息嗨，我已经休掉了。
1: 休掉了哈，不客气。
2: 我还可以再点吗？
0: 可以
1: 呀。
2: 嗨哈。
0: 嘿。
2: 啊，红玫瑰。
1: 红玫瑰呀。
2: 好，谢谢你哦。
0: 好，来接着。
1: 不客气哈。
2: 拜拜。
1: 拜拜。
0: 啊，咱现场电话0800-66-4499哈。啊，这个好野人哦，袂用欠，一吐气开啊，啊，乌皮木安就对了。一个个有一天啊，这好野人啊，啊，也安尼啊，食西瓜吼，一粒西瓜就安尼，食规嘴啊，就蛋条啊，就对了。啊，咱边啊有个善良人看到啊，吼，
1: 吸快食吗？
0: 好野人吃开嘴啊！等下给因鸡，伊就饲鸡，但没有鸡吃。边啊，一个善良人囡仔看到规群拢来抢要甲鸡烧，抢要食西瓜。好野人吃较唔吃啊？拢啊吐嘴乌白饼哦，啊没有鸡吃啊！善良人就捡来吃。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3: 喂。
0: 哎，你好啊。
3: 英雄啊。
0: 哈。
3: 哎。哦，你做好心哦，拄啊。主要有风声，那个诈骗集团的讲话，诈骗的老伙啊，哎，迄老伙啊，你囝拢处理啊，剩一个老伙啊，足可怜的，一顿如何一顿啊，还佫要来个诈骗的，
1: 所以你那是，
0: 哎呀，诈骗集团哦。诈骗集团拢买豆的时阵，咧诈骗较济咧，因为囡仔大家拢去上班啊。
3: 我甲看，阮隔壁几个老伙啊，安尼，迄老款的啊，啊那迄若讲要来甲诈骗你嘛无，哎，等到伊歹命啊。
0: 对啦。
3: 你做心嘛咧？
0: 无啦。
3: 哎，我甲讲你啊。
0: 好。
1: 啊！伫遮要甲大家讲吼，希望哦，那是听到诈骗集团的电话吼，唔免叫伊的指示咧行，唔免啊，莫甲听到好。
3: 你刚刚我有听人咧讲，
0: 哦，爱注意。
3: 我咧有人出来咧呼吁，
0: 对啦。
3: 我看到迄很老啊吼，可怜。
0: 对
1: 啊，啊，爱注意啊。
0: 好，来接头哈。
3: 你安尼做好事吗？
0: 无啦，不应该啦，应该哈。好，谢谢。喂，你好，欢迎
4: 好
0: 啊！
4: 喂，你好，我要点歌
0: 啊！啊，你心机要切开者，心机关也无，还有回收啊！
4: 好，还有我要点那个，爱你一个，
1: 哈，只爱你一个呀！
4: 只爱你一个，哦！六点的到八点的啦，
1: 点八点，只爱你一个。
0: 喂，你好，欢迎
1: 好
0: 啊！
5: 欢迎啊！
0: 啊，下位，
5: 下位啊！
1: 哟，
0: 下位啊！
5: 哦，我问你哈，
1: 啊，
5: 去诈骗集团哦，
0: 哎，
5: 你电话卡来讲，啊， 恁孙啊吼，伫我遮，哎，声拢同款，恁孙啊，
0: 咩听啦，迄个免听，
1: 迄个免听呀，免紧张嘿啦，所以爱听，听着电话爱定睛，较袂惊，你袂个骗你，
0: 免惊啦，
5: 恁那声是安那，甲阮孙啊拢同款。
0: 你啊，伊来讲了啊！我这是派出所，又惊死啊！
1: 你就家己切起来啊！
0: 哈！
5: 你什么意思？讲迄声音呢？甲囡仔声拢总共。
0: 啊！你就听起来，电话经过电话声，听起来拢差不多啦，哈！哈！
5: 安尼
0: 哦，嘿，
1: 所以要注意。
0: 喂，你好，欢迎红啊！
6: 哦，英华小姐，恁好！
0: 哎，你好，嘿，
6: 英华姐哦，
0: 嘿，
6: 哎，当这情当。迄要寒，迄是安怎讲啊？冬至前，
1: 冬至伫月底哦，吼，迄个
6: 冬至伫月头，
1: 月头
0: 要寒，要寒，泥卡刀啊，
6: 泥卡刀啊来
0: 嘞，啊，冬至来伫月中吼，冬至来月中啦，无死也着伤啦，
6: 安尼哦，
0: 寒甲着伤，啊，冬至来伫月尾吼，要寒正二月啦。
6: 哦，安尼哦，
0: 对啦，
6: 啊，月中就无死也着伤哦，
0: 无死也着伤，
1: 啊，足寒，
0: 我较来可能冷，
6: 哦，啊，月头是安那阵啦，
0: 要寒，迄个年刀，过年前啊，咱来过年诶进前才会寒啦。
6: 哦，年卡刀就对。
0: 好啦，
6: 好，谢谢，
0: 来接着啊，好，来我来甲产品讲详细哈。

0: 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纳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诏安、滨海、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子、自强、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竹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咱甲你介绍的竹营纳豆王哦，嘿，真正来个吃，像这个天气啊冷哦，吃的呀平安符，打的给我安全的哈。主音南瓜子啊，食咧较地，互你唔免安尼，壳壳多啊，肿肿几暝，安着记得来咧哦。主音南瓜子哦，啊，甲夹咧食哦，好好，真正夸张。明年六月像这个天安的风咧烤哦，明年六月甲抹咧哦，保湿足好诶哦。啊，咱年华甲小米啊，八点甲八点半吼，线卡轻轻接电话，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啊，有啥问题，拢会当迄个时间拍开，拍这个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0800-66-499，以上三面工商，

0: 感谢您收听台湾思想记啊，维利奥欢迎好啊，维利奥，好、哦、来拍摄啊，来欢迎大家唱歌啊，
1: 来，我老爸真人色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哦，每一工啊，伫节目中啊，好讲咱听这朋友啊，哎，那大家拢有四大人啊，注意讲哦，伫洗身躯的时阵，足济个老大人为着安尼去洗身躯，就出得哭掉啊，那有性命就安无伊哦。大家嘛无管你讲，看到咱生咱养咱请咱的四大人，摔甲性命无伊呢，
1: 啊，
0: 赶紧，起码足济有一寡器材哦，
1: 去上上啊，
0: 袂骨的甲买买个来甲洗身躯甲。会惊啊！甲斗斗咧，先煞买一双袂骨的鞋拖好穿，啊，甲安一支啊手锁，老大人啊较侪岁啊，该买一条以后坐咧身躯较安全咧，对唔对啊？哦，啊老大人啊暗时啊咧膀胱较无力咧，搞搞胖叫，电话点较光咧，
1: 哦，较安全。
0: 对啊，是大人较安全，吼、啊哦！感谢恁收听台湾思乡记呢哈。
1: 来哦，咱今晚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8: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贵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哎啦啦啦，小雅是客家妹，哎、嗯啊，唱这个客家歌曲，哎呦，是安尼真好哦，哈、哦、哈。
1: 谢谢沈某呢。
0: 哟，安尼听起来真好。这个那寒啦，无论寒流还是冷气团来，要保持吼，哎、哦，这个穿袜较温暖啊，也、哦、较踏实。嗯、常常吼、哦，安尼行咧行咧，哦。安尼啊，小行来行来，循环较好。
1: 嗯，啊、哦，还有叮当啦。
0: 啊，迄、那个颔棍啊，啊、哦，爱围一下，用一下围巾。嗯，啊，扎来预防感冒，晓、哦，较袂感冒。哎、欸，无、欸、哦，哎、欸，冷。啊，鼻啊啦，呀，鼻啊嘛爱好伊。哦，像这个天然的冷的时呢，口罩啊挂咧，哎、欸，冷风袂直接做鼻啊灌入去，哎、欸，继续好势啊、哦。所以啊，迄、那个鼻啊。边啊，甲按摩摩咧，迄片啊按摩摩咧，迄片嘛，安尼较袂寒，啊嘛较袂杂片，啊，哎，个腰啦，要睏的进前吼腰啊，哦，迄腰啊，迄腰脚趾片啊，迄脚床头的所在，安尼个湿湿咧，湿湿咧，哎，结足好势。啊，个头啦，咱的这个人体啊，动脉上个最集中的头部，甲这个颔骨啊，哎，无啊，地咧，啊，地节无啊，比较啊，啊，较袂遐寒。脚头乌啊，我个脚头乌啦，安尼啊，受到风寒刺激的时阵啦，也安尼哦，尤其个查囡仔穿裙哦，穿个七分裤运动裤鞋啊，哦，你着关心，所以所在啦，拄好是长裤穿咧较好，哦，互伊温暖。
1: 卖穿迷你裙。
0: 耳啊啦，哦，耳啊，哦，耳啊安怎啦？耳啊，即、這个会啊，迄个散热，哦，带即、這个带一个啊，迄个耳。伊只耳仔会走吼，爱甲挂咧，
1: 吼，
0: 也安嘛继续好。嗯，啊，这个啥脚趾片，脚趾片嘛爱吼，安尼会温暖的，哦，预防感冒，较袂感冒。
1: 对不？
0: 啊，较袂讲骨病发作啊，迄、那个脚趾片，吼、哦，上盖好啊，吼、哦，身体爱顾，哦，身体是拢靠人顾的啦，吼、哦。伊咧讲冬至，即一天吼、哦。冬至这一天啊，就是咱的暝吼，暗时啊，迄个暝上长，
1: 暝上长，
0: 暝上长啦，暗暝上介长，啊日上短的时阵，就是冬至。
1: 一天，
0: 这一天哦，哦，这个
1: 冬日长暝短，
0: 暝长，
1: 哦，暝长
0: 日短呀，哦，所以这个二十四的节气吼，就冬至啊，这几千年以来历史啊，所以讲哦。所以呢，这是咱先民咯、哦，啊，所以迄、那个会安尼，哦，所以讲这个冬至时阵啊，冬至吼，大家拢啊平常时啊会安尼哦，会用这个，哦，用这个菜包，
1: 菜包哦，
0: 包咱的那吃菜的人呢，哦，迄暗嘛，哦，就我明仔在冬至安尼来讲哦，啊，用暗嘛，为人就是用一寡像迄肉丝啦，吼、哦，也、包迄个做肉丸。
1: 包汤圆，
0: 咸鱼啊，对啊，咸鱼啊，啊含冬瓜啊，啊来煮啊，冬瓜来煮，冬瓜啊这泡母菜啊，冬瓜来煮，透早哦，也大部分拢啊透早的时呐，哦，也别位我唔知啦，来阮遐就拢差不多十点进前啊，就爱拜拜，
1: 拜拜哦，
0: 拜这个公阿妈，啊甲拜啊甲拜佛啦，哦。呀，这个一个拜佛，啊，一个拜，一个拜公妈。
1: 姨啊吗？
0: 啊，姨啊嘞，姨啊会记哦。咱这老人哦，老大人较不爱红讲，迄是白姨啊白，爱讲迄个做金的。
1: 金的哦。
0: 也佫一个红的。哦。啊，咱这个古早时代哦，你会记较早的囡仔哦，较早的囡仔吼，无物件通食。啊，咱这个冬至时阵哦，咱拢甲姨啊吼。一粒金的，一粒银的，一粒红的吼，啊，甲搭在咱的门角的所在，咱的大，即个门啦吼，啊是窗啊角啦吼，较早吼，拢甲只银啊吼，啊甲搭，甲搭来，甲粘来就对啦。甲粘来了后啊，经过吼，咱若在拜拜吼，普通拢爱先甲只银啊吼，甲咱的门啦、窗啊啦、厝前厝后啊、窗啊门啊粘粘的吼。即、这个门粘两粒啊，一边一粒，一边一粒啊，吼、哦！啊粘粘的了，啊再来拜拜。啊古早是来过啊，那就讲着经过几啊个月啊，哦，啊淡啊变圆啊脆啊，啊较早囡仔无啥人去食，吼、哦！ 足枵诶，足，因为较早无啥人食，无钱人买，啊足瘾吼，甲买甲迄个做同齐迄鱼啊吼，搭伫个门牌顶，黏伫门牌顶迄吼，甲慢慢落来，啊慢慢落来安怎呢？用个虾，古早时代迄红虾厨吼，啊下底哦，甲用茶甲烘互烧，烘互烧烧吼，啊红虾甲切切落清气，也迄鱼啊甲放在顶悬，啊下面甲烘火甲补吼。但是鱼仔咧软过了熟，吼、哦，真正咧摕起来安尼哦，甲食吼，吼 Q 个脆哦，好食到要靠要伊，吼、哦，所以较早的囡仔无啥物西瓜棍
1: 糖好食。没有什么零食
0: 好吃啊。较早囡仔无啥人食啦，吼、哦，啊像像较早的囡仔，我拄只讲迄款来说啥物饭屁啊，较早咱若煮饭啦，
1: 锅巴，
0: 啊对对，啊煮饭哦，古早时代用煮饭是用啥？我早时代用生火啊，啊生火就用灶，较早有大灶、小灶啊。啊大灶的时阵是咧拜啥？大灶就是讲咱若咧炊粿啦、撒料啦，吼、哦、炊也也即个白粽啦，伫咧撒的时阵，吼拢伫咧大灶。啊小灶吼、哦、煮饭、煮菜啦。啊咱较早咧煮饭啊，用个生火啊香茶吼、哦，啊咱的生火哦煮哦是煮用煮的哦茶。无啊，都上架输，还是讲电煮锅哦。你较早拢用生火煮，啊煮拢，迄饭哦，拢炒迄搭，啊顶悬伊遐，顶悬拢咸鸡签，啊下底哦拢米，啊米甲咸鸡签哦歹煮，拢会熬炒迄搭。啊，即摆熬炒迄搭，较早人也无变人食，拢食饭屁哦，食较烧酒咩？兄弟姊妹食较烧酒咩？啊，你想大地，我想小地啊，你
1: 够味道吗？
0: 因为都胖胖啦，啊，都安尼有通好食，看也无安尼啦。所以讲哦，咱听这朋友知影讲，啊，所以这个灶，我早时代有灶门公，灶门公就是啥呢？十二月二十四吼，咱这个农历的十二月二十四是上神啦。上神就是爱上那灶门公哦，上天庭。啊，你看平时拢改用鱼啊改拜，鱼啊在创啊呢，改黏的黏嘴哦，用个滴滴哦去啊。啊，甲用上帝讲一寡好话啦，吼，较袂讲哦，歹，敢斗歹话啦，吼、嗯。啊，所以我常咧讲哦，即个灶门公哦，拢会上天庭啦，哦，啊，灶玉帝啊，讲汉奸的人哦，哎呦，玉帝啊，汉奸的人真可行咧，啊，是安怎样哇、啊？玉帝啊，汉奸的人哦，啊，要烧饭哦，拢唔去网搭，唔去眠床顶哦，拢出来灶空前哦。啊，即摆人话咧呀，遐恶一年。真的啦，上帝啊，汉奸的人即马真可行哦，烧地唔住，面床顶拢出来走空前哦，正脚跳倒脚跳哦，啊，迄较早走脚吼，迄兄柴走脚有迄灰夫啊，啊，灰夫拢踏伫迄走空前呀，哦，安尼，迄灰夫安尼哦，正脚跳倒脚跳哦，灰夫砰砰应哦，哎呦，用上帝啊，我无要做造型啊啦，安尼好啊。明仔载啊，我来去做，呀嘿嘿，玉帝哦，我们来看查囡仔大腿哦，是讲我们来去看。啊，听讲这赵文公古早时代是啥呢？
1: 啥？
0: 是玉帝的后生啊。
1: 玉皇上帝。
0: 呀，的后生，买第几个后生哦？啊，足风流，足爱看查囡仔，呀，拢看爱足看查囡仔，查囡仔穿裙穿露底，还是讲看查囡仔无穿裤安尼，足爱看就对啦。嗯啊，迄个，我若讲我做玉帝啊，甲派派去看歌舞团，逐工拢互伊看，互伊做看歌舞团，即个算讲互伊过歌舞团咯，互伊出戏哦，去做个人个歌舞团啊，做团长哦，专门咧过，互伊看较闲。感谢你收听，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咱这现场电话下，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
0: 联合为咱大家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哦，啊，我来甲产品工商一下。

0: 腰紧袂掉，迄那咧紧吼，啊要走变速拢走袂，
1: 走袂到
0: 啊。我做伙安尼，食恁迄款，
2: 食南瓜子，
1: 食南瓜子，
2: 南瓜子得啊啦。食迄类嘛较有力，较纳豆较夹类吼，纳豆吼通火咯。啊那查甫要做伙就爱会血路会膨胀哦，血路会通，啊迄有心啦，南瓜子就心。
0: 你嘛，查甫人五几拢袂认同啦，暗时吼拢放六七步药啦。
2: 哦。
0: 啊，外路的吼，福建话那无甲错啊。我昨下叫阮家去草屯南药房买，买一盒食落，啊就改善啦啦。一个药骨轮会掉，
2: 安尼吼，
0: 香蕉轮轮袂掉，
2: 轮袂掉就对啦。
0: 系啦。
2: 食南瓜子，
0: 食南瓜子，
2: 食来有几作用无啊？
0: 有解用。
3: 这酸痛吼，酸啊冻袂掉，酸啊脚骨酸半年外啦。食今日第四天咯，食四三片外尔，就话有够啦。听来个啦，只要嘛才听五六个月呢。啊，我就先直直要买啦。啊，阮来孙家个囝讲，哎，啦，只要你讲袂准啦，阿妈。我讲啊，我讲先生，甲听啊，伊都讲啊，一定有法度有效的。无我嘛买一罐食啦，会好就好，袂好要买吼，啊，食四天啦，都差啦。无行路爬起来哦，难坐爬起来拢袂撑筋的，拢骨骨的哦，食贴。啊，你讲目屎流啊，连要洗个身躯都无法哩。食今日第四天咯，再管算再骨头再开咧。翻身的哦，那较袂遐重，较轻，翻开过弯哦，翻着身嘛，要么死，这两天较袂。我八十六了呢，加减食来
2: 啦。对啦，对啦，对啦，加减啊，顾身体啦哈，继续去甲保养啦哈。可以呢。
4: 哎呀，长个袂一块，我
2: 几
4: 啊年啊，我咧问查囝讲，妈你的面啊比我较油啊。
2: 安尼哦，
4: 啊我面拢袂焦粉啊。
2: 哦，真正有影，所以这美女料愈抹愈水哦。
4: 白
2: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4: 白
2: 白白白
4: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2: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4: 白白白白白白白
2: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4: 白白白白白白白
2: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4: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0: 你去甲你赶做哦，啊，我某食食来哦，南瓜子啊，啊，到即马拢卖咯，伊本正拢那咧摇咧紧哦，拢在一直踹摇，哎呀，即马食食来卖啊，昨我咧甲问讲啊，头无讲有啊，
2: 当天也到啊吼，啊，寒咧到地吼，迄真正有影，血流循环就较无好，因为你啊，去检查开讲血流、血过、血渴哦。啊，逐工都咧烦恼啊！呀，啥物货都遐遐都食都食，嘛同款，迄年嘛拢无差啊、哦。所以讲哦，冬天到咱来做一下保养啦，安全裤甲搭来比较较安全啦吼、哦。你也感觉讲哎呦，我头晕啦，头壳疼啦，便便涩涩叫啦，颔睏啊紧硬啦，颔睏啊紧硬啦，啊，脚手硬食啦，脚麻手痹哦，迄就是拢，迄就是拢在爱警告的信号啊。你唔能无要无紧呢，所以哦。平常时啊，得爱加注意啊，吼！一那无哦，你要真正有影危险。你要看，真正乎你平常时啊，你得听得会惊。所以咱呐，大细条爱互伊通啊，身体才会健康哦。所以咱直接要来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之棉两万 FU， 这来个食上介好，来个保养上介好吼。伊啊，食咧到底哦，食一两个月啊，啊，你甲检查看卖咧。物件若无好吼，无人敢叫你检查啦，对不对？检查伊就漏开啊。所以讲哦，咱甲你介绍这滋阴纳豆王，你食两个月了，你也检查看卖，顺顺顺大细条，通通通哦。啊，佫唔是通俩，佫 QQQ 啊。吼、哦，你会感觉讲，因为我甲小叶咧介绍这個，真正滋阴纳豆王确实有够赞，赞就是赞，好就是好哈。啊，足济查甫人哦，啊到四五十岁吼，也拢有三分之二拢欠薪。查某人嘛同款呢，到四五十岁嘛，甲拢会欠薪啦。啊，所以讲，迄查甫人啦，甲欠薪啦。你啊，像讲伊迄个，安尼你啊，雨伞背大，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啊，放摇头，我闪个尾，啊，做几暝，招个游览嘛唔敢去。查某人嘛同款，查某人啦，到四五十嘛，拍卡像啊，闪腰扫只，闪腰出只力啦，闪腰啦，迄拢欠薪啦，吼、哦。所以这个全世界啊，有三分之一拢欠薪。哦，所以心就是咱生命的发动力，错、哦？有这个心啊，因咱规身躯啊，拢是这细胞在做的。细胞啦，无这个心啦，啊，你就无发动力啊。所以讲哦，这就是像咱的车同款车啊，油加嘞吼，啊，发动油加嘞，冲着才有冲力的。所以直接要甲介绍咱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这心上较强。 所以你看来这早时间这两粒，暗时间这两粒，真正足够多哟。主音那多王甲主音南国子，你也甲夹咧食哦。吼，迄真正，迄位阿妈阿公婆感情无外好。自从食到主音南国子啊，甲主音那多王夹咧食了后，哦，阿公婆感情加外好咧，真正有影赞。美女了又愈抹愈水，你也看卖，大家抹拢学了个，抹咧到地白番的幼咪咪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本来面拢会夹紧哦。啊，即马叫做白，像阿咪像咧抹刀抹过安尼啦。伊安尼幼咪咪、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出去，安尼唔叫民主，对不对？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坊也有。你若要买无方便，拍这个专线电话，专营专车送到非常无加服务。0800-66-4499，要若唔惊伤水，你就赶紧电话甲拍来哦。以上三面工商。

0: 听到咱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哦，来关键性来个唱点歌嘞哈。
1: 来哦，我来安排，我来安排这首歌哦，七点八点的堆堆堆耶。
0: 对对对，啊，咱拄只吼，歹势，我咧讲歌时，我咧无法度跟接电话。我都接电话哦，阿在讲我头，
1: 讲讲过的时阵未当，无我都接电话。
0: 啊，拍摄啊，阿你阿多，谢谢啊。阿来关键来个唱歌，对对对啊。
1: 哎，时间好不等的，继续泡汤，幸福天发继续打笔筒哦。

0: 有一个中年的查某人啊，也爬去公车坐，啊，看到一个少年的吼，无，这个迄落，也算讲吼，迄个童子军就对了，吓，要等伊啊，吓，啊，即马坐咧，看到这查人来吼，赶紧爬开，扶伊坐，让伊坐，
1: 要让伊坐。
0: 啊！伊就去，迄查人，迄个地产对迄个囡仔去啊，热泪啊，切，你切啦，
1: 免让座，
0: 免
1: 啊，免让。
0: 啊，即马去爬开，去啊热泪，去啊切啦，我都还袂遐老的啦，你当作我足老来啦，切啦，来，啊去爬开，去切，差不多啊，甲二十几遍了，十外遍了，这个囡仔吼，全放声大叫，我他妈啊！你是咧好安怎样？阮厝已经过十几站去啊！我要爬起要落车，你拢甲我热话。我即摆坐遮，毋知要哪转去啊！我毋知影，搞笑话。所以吼、哦，有当时啊，你讲是唔对的，人个是要转去要上车，你安尼提工语，提工语，安尼害人怎啊爬无去啊？查甫人吼、哦，查甫人顶半身哦，是咧修养啦，修养啊。啊，下半身呢、啊、是本性啦、啊。哦，本性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0: 哎，你好，
2: 英雄小玉，你好，
0: 哎，你好，嘿，
2: 两个高主持，一个高唱歌，
0: 无啦，谢谢哦，
2: 有够好哎，
0: 好，谢谢，
2: 我要给你点一条歌吼，
0: 好啦，
2: 哎，
0: 啥
2: 物？用心等待你，
1: 用心等待你哈，
2: 两点八点，
0: 啊，这条怎啊点改名呢？
2: 点改啥？
0: 唔是用心，即摆是用金的啦。
2: 用金哦、喔，
0: 用金的等待你啊！在咧等要用金的就对啦。
2: 等待你安尼啦，
0: 好啊，
2: 好啊，然后
1: 好，我站白
0: 来接得哈，
2: 我谢谢哎，
1: 客气、啊。
0: 如何六七十岁啊吼，也会当安尼吼，每一个月吼会当赚三万呐、啊，甚至赚三万外咧。这款工课吼足好赚的，要轻松的秘诀啊！只要每一工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吼，安尼只要啦，行来行去，安得赚。就赚啦，因为如果你若无叮当啊，请菲律宾女佣啊，一个月上少三万外，塞你去晒日头，啊，你身体有咧甲保养，有咧甲顾啦，
1: 赚起来，
0: 也着甲赚起啊，唔免多啊坐轮椅，往塞来塞去，你着省三万外，要三四万呢，对不对哇、啊？身体健康，佫唔免开这条钱俩，要查某人啊，阿娘，阿娘，
1: 阿娘，
0: 啊，什么代志啦？阿娘，阿娘，哟，阿是你，你口也歪啦！阿娘，好，人都没调嘞，都没调买菜店咪？是不是啦？人都没调嘞，阿是要创啥？人赶紧要嫁翁啦！死囡仔抱咧，看咧几岁，要几岁啊？就要嫁翁，你即卖几岁？十八啦，啊，十八岁尔，就安尼啊，就要嫁翁啊！阿母，你较早几岁嫁？
1: 十五，
0: 我十六啦，啊，十六嫁。啊，阿姊咧，十七啊！啊，我咧，
1: 十八多
0: 啊！我即爿十八多啊，好。啊，不，我冻袂调啊呢，冻袂调，袂咧搬几米了。暗时啊，有两个翁仔某在困啦，眠床底，伊某用手去摸着，伊人哦，啊，这是啊，这鸟仔卵咪啊，这啥物卵啊？要啊，伊人就讲哦，这是蜡炬啦，蜡炬啦，蜡炬，蜡炬安尼啦，要。呀，伊翁哦，摸对某，这是，哎呦，啊，这是啥话？伊某讲哦。这是烘炉啦，哦，烘炉，安尼啊，哟，你也有烘炉，哦，啊，我只有蜡烛，来，赶紧来个烘落，两人怎烘落？一日也无偌久啦，因某放屁，人砰砰两声安尼啦，因边啊有，因为翁仔某咧困嘛，翁仔某咧困伫眠床顶，啊，因某就甲摸来讲，伊这是啥话？伊讲这是蜡烛。啊！即话因某，因翁望因某，看这是啥话？伊讲这是烘炉，安尼啊，讲无烘炉，啊，甲蜡烛吼，来个烘，结果放一个屁，伊含因囝，啊，因含因囝四五个做一群啊，啊，因囝听到因老母放屁，讲啪啪，讲阿母啊，阿母啊，嘿，阿爸蜡烛吼已经哦烘啊吼，烧烧破呀，你有听到啪啪两声无啊？诶，迄是因老爸、因老母放屁的声啦。哎，老爸啊，你死因啊，你靠妖面啦！恁爸在那行，在行日子，含你有关系咪啦？无啦，阿爸，我有听破伊啊啦！恁遐靠，免有破无破，恁免烦恼啦。
1: 有代志。
0: 深山拉来哦，花香啊，阴阳无输啦， 在门口写一个，写一对迄个门帘呐、啊。顶管写讲白天哦，没鸟事啦、啊；晚上哈、哦，鸟没事啦、啊。怀篇写讲有求必有其必应，啊、哦，有求必定就对了，应啦、啊，啊、哦，伊应啦、啊。对面的尼姑看到了哈、哦，有那个写一对门帘呐、啊，白天空洞洞啦、啊。啊，下联写讲晚上洞空空啦、啊，怀篇随时随时候鸟啊，要候鸟啊。佛祖拄啊听闻教母对啊过啊，看到了后，心想讲啊，恁这吼、哦，也伫个两方门安尼搭一个，安尼吼，敢会看一啊？全佛祖听闻甲写讲啥？白天不念经啦、啊，白天日时唔念经啦、啊。暗时阁无正经啦，啊，怀偏声讲哦，看开恁两个叫咩起神经，呀，赶紧来唱条歌咧啊！
1: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歌吼、哦，诶，四点五点的心不了情寒，十一号不等那个炮筒，邪夫天发起大悲痛哦。

0: 分超多的时候，咱就用。我爱笑讲，一个我送92岁，都常来买一罐美女六合一，讲伊轻破三罐。
1: 后来三面刚上。迄、那个顺安哦，
2: 顺安的，顺安的老板娘，
1: 顺安
0: 的啦，伊都住伫虎山路啦。啊，讲我讲者，讲要买两罐过，今日92岁，家己来买啦。
1: 92岁，伊敢买美女哦？
0: 哎呦，92岁讲买美女，我得爱笑
1: 嘛。92岁嘛，过来买啊！
3: 哎，爱死，
0: 好啦好啦，谢谢啦谢谢。
3: 啊，伊头拄啊讲我90多岁。啊！你抹粉吼，迄我甲你讲，迄人讲啊，迄人就爱人光，人就爱人装吼，啊伊就要爱水，啊你粉就较好咩？啊，大家要甲伊甲你买，啊伊唔奈会想要买，
2: 啊你哦，
3: 对啊，啊你落粉落是好，伊唔奈想讲爱水。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我食那多啊，到半点就可以。
2: 买了好无？
4: 我拍到80几岁，面皮又够水。
2: 哦，金当当哦。
1: 金当当啊！
2: 水洋洋哦。
1: 继续去个抹啊！
4: 我即话无买你管没关系啊。
1: 抹抹继续好水啊！那多食了安怎？
4: 那多食了吼，精神较好啦。
2: 精神吼。
4: 有啦，啊，我来开困起啦，安尼啦。
2: 开困起吼，
1: 系
4: 啊。有啦，
2: 保养保养，身体靠保养。
4: 嗯，我从我洗漱室控制到5:30呢。
2: 哦，安尼真好
1: 啦。
2: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光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尾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5: 全国的保德旺拢有，会当遐甲看下。啊，若无方便，会当现场拍电话来咨询，予咱民主较大脚桶。0800-66-4499，以上三名工商啊。

红叶厝，伊迄粒山脚有一间红叶厝，厝后藏一挂歹农具。过到的菜园有一对老翁婆，做事有脚脚才久久。

0: 要挂艺术的是讲哦，因为囡仔大家拢去属龙工商各国艺术虽然去做，啊，放两个老大人啊，也一间古早厝，还有一挂犁啦、牛啦、老水牛啦，吼、哦，也结果啊，无看一半个少年的，也即个孙啊，也拢无等来看，吼、哦，放两个变老孤单啊，所以讲即马社会就是安尼。有只我咧讲到即个好野人。西瓜拢食一半，也淡淡的有鸡啊食啊。厝边的人呢，一寡可怜的囡仔无通好食，看到只西瓜食呢，足讨食啊，烧抢。即个边啊，即厝边的咧，善良人拢甲鸡啊烧抢，抢咧食西瓜，呀，也会使讲啦，食甘蔗，即好野人都爱食甘蔗，都爱写写迄中心写开食，也只个甘蔗皮写足高。啊，甘蔗摘了树，加两嘴啊，就淡掉啊。比厝边的善良人哦，看到安尼，吼，赶紧啦。
1: 皮食吗？
0: 迄皮揪开，食不了诶。迄甘蔗摘，安尼下下个食甲树甲真爽吼。伊较早人善，这好野人啊，医生讲啊，袂用欠啊，啊，也乌白开开了了。古早时代讲啊，说会轻欠的冤家，袂轻欠的就两倍啦啊。结果这個。这个好野人啊，未拍未算，因查囝一刀米做一顿啊，也未用煮饭啊。到尾也未拍未算的时，一刀米做一顿，呀，甲渐渐咧煮啊，结果煮咧，到尾啊，这鸡血啊拢总倒，长江也无了，也两个全嘴做乞食，甲因查囝两个全流浪去做乞食。头家啊，好娘诶，有娘家好生囝，较袂大头壳啊，头家全变乞食个。也全伫本地厝边来，厝边的人看到这是较早隔壁的王贵啊，王贵啊，啊你晓啦，见笑啦，伊讲王贵啊，无要紧，
1: 变乞食，
0: 你无要紧，吼，是当时你较早当好的时阵，吼、哦，你的当工啊，甲你啊，迄饭屁啊，吼、哦，也迄米啊，迄饭啊，拢安尼吼，你饭哦，拢安尼倒倒下角，我用网啊，甲你掀开，拍较紧啊。你来看卖，这一处经济，这拢是你的饭屁哦。你等下要等下压两袋啊，等下啊，这米吼，啊，头这米，这米是较早你当好过时咧洗米吼，也拢爱哪洗哪淡掉哪洗哦，差不多你洗啊，洗一道吼，差不多有剩七斤尔，三斤拢洗啊角的哦。所以我拢甲你用网啊掀开，拍个打，即卖伫只这米吼。你等下压一袋等下，也只个饭屁压两袋等下，这番话全个目屎流来，甲因查囝目个。较早迄阵少够讨债，所以人较早的人讲讨债人无好买，讨债人无好买就是这个番话就是安尼。食西瓜啊，食一半就淡掉；食甘蔗，煮两茶水就淡掉。哦，啊，这饭屁啊，这饭啊拢黑角，啊，这米啊，啊拢总啊黑角去安尼。啊，所以哦。好，这个隔壁应该捡开啊！呀，这米啊，饭屁，可好？这冤家啊，冤家啊，目屎安流个，所以讲，咱人得爱样俭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啊，哎，英雄哎呀！
0: 啊，你的心机啊，切开一个啊，心机啊，切开一个，
1: 较未回溯，
0: 无会回溯。
2: 哎
0: 哎，
2: 你也知影迄个代志，这是谁录音安尼呢？
0: 有啊，
1: 熟悉的。
2: 较早吼，阮阿头厝诶厝边啊一个哦，啊咱做脚下生啊真好工哦。
0: 吼，
2: 每日洗洗拢流口水。
0: 哦。
2: 去饭啊，买猪拢倒落水沟，我拿拢去捡捡，等于洗吼。
0: 嘿。
2: 去晒好干。

0: 安一个四路这类啊，白卡，拢去捡车个。
1: 安尼啊。
0: 去问讲你哪有迄饭？伊讲你较早恁妈爱死掉，阮捡到个白卡个，打阮就去食。
1: 安尼啊。
0: 目屎咪咪啦。
1: 真正有哦。
0: 有只真正迄种啦。
2: 真正有。
0: 就是较早听阮阿妈讲个。
1: 好。好。
0: 我到底做阮阿妈干部？就住伫个正阮阿金这大迄间遐，较早伊个厝啊吼。
1: 好。
0: 哦，迄个阿婆两阿母多。
1: 哦，所以讲哦，人爱会用勤俭，唔好偷济啦。
0: 不是，有迄种个人，人爱实俭。
1: 对啦，
0: 好、嗯。吼、哦，哎、欸，去一间万丹江天公庙安尼哦，转过安尼哦，输啊一粒饭啦落去哦，放伫涂骹哦。哎、欸，伊啊如做铁，起块粉粉个，搁搭咧嘴个。
1: 呀，啊，即嘛无，即下讲迄内底有菌啊。呀，
0: 啊，当输啊，出来食我阿较实在，用一粒米人。真艰苦，做到这个营收，
1: 对啦，对啦，哈，
0: 人计偌济都，
1: 好，好，安尼好啊，我要来产品共享啊哈，
0: 谢谢，
1: 啊，我来个产品共享一下。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当时有人生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吼。也会使讲哦，买咱的产品了，像讲我咧介绍这锌吼，也做者讲，哎呦，真正有影咧，我唔知讲我有欠锌尔咧，还叫讲会错叫搞叫尔，唔是呢？好，伊食咧较甜啊，身体咧加只用啊，哦，有影咧。所以我介绍这竹叶果子真正赞，啊，这竹叶都黄哦，你也食食咧哦，哦，大条细条拢通，大条细条那通啊，身体就健康哦，真正无会奔放呢，会知影注意哦。啊，美女，你有伊抹咧，甲个水洋洋、水当当，这真正大家娱乐的。好，无安尼最近拢做袂好，人去买。真正美女，你有伊像这个天哦，寒寒甲抹来上好吼、哦。啊，咱等下节目到九点到八点刷，咱另外甲小雨啊，八点啊八点半，半点钟刷卡，亲身接电话。既然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里堆啦，拢总会当拍电话，拍这个全国免立钱的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以上产品共享。感谢您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来个唱这《希望再相逢》啊！
2: 七点八点的哦，需要服务电话继续跑通哈、啊。

0: 好，来感谢您收听台湾思想，今天每一天啊，在这个节目中，好咱听这朋友哦，啊，这个有在乡下住吼，在用热水炉的这吼、個，啊，洗身躯的这要注意哦，就是这个空气要让流通，唔能把窗啊门关到目睭睭，安尼会中毒啊，啊中毒啊，规家伙啊中毒无人救啊，性命无。哦，所以唔当发生这个悲剧，希望讲哦，大家爱提高警觉，爱注意哦。这个窗啊门啊，爱封好以后安尼通透，
1: 保持通风啦。
0: 哦、啊，厝边头尾啊，咱亲戚朋友啊，家小通知的，大家做些好心哈。
1: 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岁独家赞助提供的哦。英宏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富仁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仁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一首的歌名叫《相爱的人》，但是伊是伫迄首华语哦，《负心的人》，华语叫《负心的人》，啊，那台语叫《相爱的人》。你甲看何些歌词嘛？是真真哦。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就伫一年冬天啊，穿啊金当当，晒身的面露的哦，挂落的穿七啦哦，安尼当啊因的装卡啦。啊，无迄个好野人囝哦，这五斤包的李头家的好野人囝，独生囝哦，自细汉吼，互人笑咪咪，将来都捌做过哦粗重的工课，上届当哦盘碗底啊尔，含洗碗都袂响，手机迄时阵啊吼。啊！刚我穿了迄领洗甲褪色，搁褪色吼，而且旧衫，规身躯吼乌飕飕啦，头毛啊散叶叶，命甲这千金小姐比啦，对不对？啊，徛伫咧灶前啊，安尼紧来紧来听天茶会的，吼、哦、要紧来煮饭，看到阿成入门啊，吼、哦，伊是欢喜甲规个人吼、哦，用要变过，足欢喜的，哦，爱着伸手哦，想要甲伊揽一下。这时阵阿成啊，目睭真黏一个，闪开着身躯，淡薄仔咧嫌，淡薄仔咧嫌哦，身躯穿到安尼，你要甲我揽？小姐，甲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千金，我的某啦。阿成啊，介绍吼、哦，迄、那个台北的小姐啊，小姐的手啊，本来是夹起来要甲揽，哦，这个时阵有够歹势啦，面啊红红红，歹势干呢。小姐点点无讲话。干阿目睭内底吼，原本的欢喜渐渐消失。啊，那这个台北来的千金小姐李千金，看到手机啊，用迄种眼神哦，咧看手机呢，像咧看外头啦。迄片头哦，用片头咧看人，哼一声。阿成哦，就讲哦，这是阮真卡哦的这个厝内，是安怎闹这个安臭生味啦？好，我闻到足艰苦的啦。这个时阵，阿成马上吼好。就来陪少年，有咧千金啊！你小委屈个啦，我叫人来处理。迄天开始，手机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场的噩梦啦。这个阿成怎嘛咧？为着要巴结这个台北来有钱的新妇啊，吼、哦！迄对手机更加酷，伊就咱讲的哦，刻薄啦，挑剔伫手机的碗公内底吼，配烂啦，啊，佮用钱哦，安尼甲搅甲拉啦。切啊！讲叫手机食啦，有当时啊，搁伫饭内底哦，搅沙呢，吼，足酷型诶！你讲哦，查某人吼，食较哦粗俗啦，食会健康啦，古早讲垃圾食垃圾肥啦。这个时阵，你曾经看到手机穿个破破烂了，吼，骨凹骨糙，啊，搁看迄双粗粗粗诶手啊，十支指头长长长啊，白水水啊，吼，水当当又咪咪啦，而且搁挂手指啊，这个手机。哪行哪挖去，啊！伊就偏啊低嘞吼，相对偏啊去，亲像我去看有啥物笨手同款呐。手机怎变成吼因林家，而且杂干，暗时困伫灶卡茶房，加一领吼古奥古潮的皮，迄干甲规身躯皮皮出，嘛是无人问伊啊，伊嘛是同款一做早就起煮饭啊，起远啊做食啊。但是阿神介你千金嘛吼。伫个大厅哦，开暖炉啦，啊，食好料的啦。这个手机简单吼、哦，会用伫个灶卡啦，食冷的饭啦，配是食菜脯啦。有一天李千金吼、哦，就碰见一条吼、哦，足珍贵的丝仔巾呢。迄条丝仔巾是去日本买，吼、哦，换几啊六万的呢。这个时阵李千金吼、哦，伊就硬热，硬热是手机淘汰啦。但手机跪咧大厅，和阿成即马用即个特扫吼，安尼硬削硬顺呢，迄小阿龟身躯啊血塞塞，伤痕累累了，腰受骨咧就给规家伙啊，伊嘛干那头咧咧啦，
点点无发出声啦。啊，这个手机吼，这个阿成坐伫边啊啦，啉李千金所带来吼，迄洋酒啦，好野人买啉酒啦吼，含看都无看手机了，老母笑呢。你敢知影？后来才发现，迄条胖根的死阿根啊，是去互风吹落水沟啊底啦，卡伫个手机啦。李千金看到嘞，干阿讲一句：“哦，原来伫遮哦。”含一句实在拢无甲手机讲呢。手机迄个东西，身躯哦，去安尼烧烧啊会疼，但是伊心肝底伤痕哦，比看有着伤痕较艰苦啦，伊也较疼啦。迄一年冬天啊，拄着台湾吼，足少吼记录吼霸王级寒流。中央气象局发布的低温的特报，安尼讲五十年来吼上界寒的一冬啦。山区的落霜呢，砖头的这个古井水啊吼，吼顶挂嘛结一烟哦，安尼薄薄的冰呢，吼安尼看偌寒。迄树叶啊吼，冻甲拢流落来，安尼亲像安尼这个冬天就过未过同款呢。啊，手机因为规工吼拢伫外口吼，咧烤风曝日。生风生势吼，安尼咧哭，怎感着啊？这个中风寒感冒啦，安尼，规工扫袂煞，他空安尼烧烧烘烘啦，规身躯啊，胃寒甲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啊，一直走脚吼，啊，铺顶完铺一个薄薄啊，会配呢，烧甲伊人个要昏去呢，发烧伤过悬啦，温度伤悬，啊，嘴哦一直念阿星。阿星啊，阿星，这个时阵阿星正嘛都要入来灶脚哦，都要要掼物件啦。啊，看到手机哦，安尼停伫遐吼，安尼面倒伫遐面安尼红红啦，一直喘一直喘，嘛无甲关心一下呢。吼、哦，等到甲气响，扫甲遐尼大声哦，迄规家伙啊吼，拢互你吵甲袂困一下啦。个个补一句，吼、哦！我足惊你会传染予阮这个台北未来千金新妇了。你看唔开外口扫啦，手机哦，他家公车车一发烧，人又要昏了。但是伊怎硬动爬起来吼？甲讲阿舅嘛，我吼、哦，我真正足艰苦的了，艰苦啥话啦？查某人破病，迄是平常时的代志啦，迄啥袂破病啦？我甲你讲呢，阮千金心不巴肚内吼是有心呢。啊，那你为着要安怎啦？你担当得起哦？这个阿星正嘛吼，愈讲愈大声。迄暗天公哦，落雨，迄、那个生风哦，透入去哦，这个壁棚，像要倒咧刮内咸咸。外口的温度降到十度以下，佮加上哦大雨咧淋，咱的体感温度可能佮更加低哦。阿星甲这阿星这嘛两个人，一人哦拖手机的一只手，将拖一个正手，一个拖倒手，要拖一对啦。强强甲伊吼对这个茶房的顶管哦，甲扭落来，拖出去大门外口呢。手机的手也未提啊，规身躯安尼软格格啦。可怜的人，去予阿家吼爱担哥哥，哦。目睭又要拖汤，伊看到阿星，阿星，我足艰苦的，我拜托你，和我休一暝就好啦。吼、哦，这个阿星的面哦，安尼歹乖乖，歹清清，目睭含一点啊珠笔都无呢，怎甲伊拖出去呢？吼、哦，伊惊会传染我这个千金小姐啦。千金巴肚内已经哦有我的囝啦，你哦唔当害着伊哈，怎害出去？大门关起来，哦，要受过正样菜，搁兼甲串起来。这个手机哦，都倒伫个门口哦，而且烂头顶关，好阿个规身躯哦，安尼淡糊糊啦。一阵寒风吹过来，哦，伊个球球卡袂球。安那求安那管，伊用手咧揉伊身躯啦。迄个时阵啊吼，
伊个身躯烧烤哦，热烘烘像要倒起来同款了。但是外口个冷嘞，亲像冰咧钻呢。吼、哦，伊强强个替家己个身躯起来，哪行哪乌暗面呢，无气力啊！一步一步对钻啊外哦，已经脱离工背啊，爬起来。

0: 问医生上专业啦吼，
1: 啊，
0: 来甲伊分享，讲咱的因为伊的成分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嘛吼，
1: 啊，
0: 再形成血氧素，啊，即问咱医生就知影吼，即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者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讲叫上手，
0: 哦、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那你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哈，不管查甫查某哈，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哈，咱的亚肾哈，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哈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讲，甚至有的哈，佫较严重会喘。
0: 哦，对，
1: 啊，心跳啊，你啵啵啵啵乒乓菜，啊，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加这个失智，拢加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要足注意这补血的这个重要性。
0: 哦，对，
1: 是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好、哦，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就简单的讲，血有一个工厂，伊伫爱做血出来，吼、哦，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上奈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这个工厂做未出你迄、那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家己做十粒，那些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未出来，量做未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
0: 哈、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吼，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0: 就
1: 是伊血一直流出去。
0: 哦，
1: 所以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哎，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爱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毛病，吼、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诶，月事
0: 哦，
1: 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早回出去哈、啊。有诶，即、這个靠回即个阿姐啊哈，阿姨啊，讲像我差不多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达个月，怎么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即、這个观念唔对。愈侪血，不管查甫查某哈，年岁啦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即、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但个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个就搁较严重，因为哈，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TIT 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
1: 啊，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
0: 哦，
1: 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铁吼、你身体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好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吼，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0: 啊、哦，这严重哦！
1: 因为就是体啊，体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啊，佫会使活一段期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无都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就愈来愈就揪起哈，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啊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的肉那无力，伊胃肠无都叮当。你再是食一粒茶叶蛋，你敢？暗时也阁未枵，为虾米？伊胃肠拢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了遐。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中年了怎变散，莫名原因的变黑散类，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做讲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吧，啊，愈来愈无得做吧，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到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排敌。
0: 我知吼，
1: 是流感，你阁会使开刀，
0: 好对，阁
1: 会使做化疗，阁会使做电疗，
0: 是，
1: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哦，有诶流感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哦，一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肌少症吼，眼睛无。 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路边迄胃肠，迄胃肠真正较严重，路边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得叮当个，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路边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的肉爱春秋嘛，啊，你肉都无春秋的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1: 是哈，对，当前伊到路边贵，伊迄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叮当未起吼，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吼，变得足重要。咱社会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吼。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吼，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吼。补未暖，
0: 无大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有一个可以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哪会使，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
0: 是。
1: 我咱诶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好，这 B1跟B6。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就重要，叫蛋氨酸。
0: 哦，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
0: 没
1: 合成红血球嘛是足重要的。
0: 哦。
1: 所以咱脑发都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和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和咱的这个时段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火，才有法度生吧。
0: 哦，
1: 那管理上就下。
0: 你讲问专业就知影。
1: 啊
0: 无我安吉，我点两个用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
1: 哦，
0: 你看，咱郭伟廷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跟你合成哦。
1: 还有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落油，切落油了，佮分解，之后话就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伊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做会。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 DL 这个蛋氨酸，
0: 哦，
1: 就是这个右旋的蛋氨酸。
0: 啊，
1: 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要吃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好多吸收一丝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0: 哦，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
0: 哦，
1: 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其实咱那靠身体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
0: 哦，
1: 这叫做铁离子。其实呢，有足侪变作讲，伊身体随着年岁变化，较无多哦，甲这个植物性的增马为这个动物，这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真侪食材，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年糕师傅哈，啊，其实的话，长期咧食材，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贫血的人是真多，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影有影，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你袂堪要跋呢？
0: 真的，
1: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呐。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搁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
0: 啊，
1: 无就外头啊，安尼插咧牙怪啊，怎乱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诶，百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伊才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那么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 当心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内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那你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刷，哦，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有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破肝呢，
0: 没卡米啊，
1: 没卡米啊，哇！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休息一下。
0: 高扎讲无病本啊，
1: 对，
0: 哎呀，无病本哦。啊，就那讲开刀等下，有人当作需要，有人开刀等下三四个就等下呢。哦，迄开这刀开偌济钱呢？做化疗开偌济钱，自费的结果呢？未卡命，因为无费啊。啊，无啥政府已经带去捐费，费足重要。无费医生唔敢开刀啊。病院若无医生吼，预备这费唔敢开刀啊。开了结果你若病火嘞，对不对？哎、欸，你不是因为有咪这病死，你是因为无火开了了，你无火死的呢。所以政府拢叫你捐血，但嘛讲啊，达个月都不是都咧捐，都咧欠血，全台湾拢医疗院所拢咧欠血，拢叫大家去捐血，血足重要啊，无血都爱死啊，无血都无命啊，对不对？啊，遐开刀等下病中病，啊都无胃口啊，真正袂想要食，啊食嘛袂吸收啊。他落去嘴巴未补啊，对吧？所以未补、未食、未吞的时阵啊，用啉的，用啉的。哦，咱定咧讲用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烟酰酸、胆囊酸，达到郭婷医生讲胆囊酸。你要生肉哦，还是生血？你无血要对生对肉来啊？你无血要去做肉出来啊？是不是？对啦，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哈！咱来听飞青唱歌，唱鱼唱。

0: 德利公司庆祝八八节、父亲节，雄霸天下。我进攻个，讲爱勇敢，派出的德利领国军。得力领国粉，得力雪力旺，咱的八爪员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速，买产品上产品，咱那如果现在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啊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个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那不够，百病交高，甲试看卖咧，得力灵果精啊，水疗做伙食，气通血往，身体健康。要得力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提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感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提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提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提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之前个性在各样行，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甲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力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姐你好啦，
1: 我今日又去提啊啦，
0: 没有你提啊呢，
1: 我提五口啊，
0: 提咱的香香提五口嘞哦，
1: 哟，
0: 五口多十支，
1: 提21罐的金莲，3罐的维他干，
0: 哦，你拢一直在顾精神看偌好，
1: 金莲加 QMB， 我8月要过提7组，
0: 哦，啊，你都今麦跟老公做伙食哩，老公啊，今麦和你家家样怎样要食才好啊哩，
1: 吼，对，
0: 嘿，
1: 哦，我两日无食哦，紧急干的呢。
0: 有影，你甲看，
1: 恐怖的呢！
0: 救紧救紧的哦，救卡多人吗？
1: 嘿，
0: 哦，迄足疼的疼，
1: 惊呀！迄真正哦，
0: 嗯，
1: 恐怖的，
0: 嗯，真的啦。啊，不过你看，红仔今麦甲你爬山看完，你嘛足欢喜的啊！
1: 嘿，对，
0: 嗯，真的啦，
1: 以前哦，
0: 嗯。
1: 查甫的吼，你也顾好，
0: 嗯，
1: 拢比查某较勇，
0: 有影，因为那
1: 拢较懒，
0: 因为顾勇敢，勇敢在做一工活，但我做心神了。
1: 你话我去骑啊，
0: 嗯，
1: 真正活动哦，活动自如啦，
0: 有够好诶，
1: 大家都嘛活心神呢。我10年前破病了，
0: 嗯，
1: 师傅就叫我甲回袂记哩啊。
0: 哦，对，啊，小英姐，恁儿子诊所是主要是看啥物啊？
1: 耳鼻喉科，
0: 哦，是耳鼻喉科专家嘞哦。
1: 对
0: 啊。啊，其实伊做医生做无用的啦。啊，恁阿爸啊，恁两阿公顾顾养囝哦，对阿公是做大福报啦。
1: 真的。
0: 真的啦。
1: 我就是拢甲阮阿公
0: 讲。嘿啦嘿。
1: 其实咱。五囡仔上好的财产就是卖给因拖累，
0: 真的，
1: 咱来健康，
0: 有影，好够赞，拢
1: 两个人一当多吃20罐，
0: 哦，那你也看，
1: 那我灌21罐，
0: 安尼吼，而且咱的秀英姐，谢谢你。
1: 我去五寿山满棚果，
0: 你无我爬去，
1: 爬上紧的咧，
0: 你爬上紧的哦，你十当前做化疗人，你怎啊爬上紧的哦？有听听起来好你家长做教的吼，有听爱听，翁仔某做个性的勇敢。
2: 一直吃，我吃几啊项呢？像你这个我都吃很多了。
0: 像我的6大条安尼哦。
2: 对，
0: 啊，你翁仔某那才有观念嘛？
2: 因为我们都一直要做劳动的工作啊。
0: 真的，咱讲趁钱有所身体爱顾吼。
2: 系啊系啊，
0: 有甲因顾着无啦？
2: 有啦，有真的有。啊，那70几岁都还在用跑的。
0: 哦，真的，我还是有来咯。
2: 哦，我嘛有咧食秋天呐、
0: 啊。哦，表示有咧讲呢。哦，交红阿婆呢做拍拼做生意啊，做顾健康，人生有意义吼。啊，祝福你哦，
2: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哦。啊，趁钱有做生意爱国，咧办活动，能够精血力旺，八站全面活力民宿，全年份啊捡起来，哦，一定会好呀。而且加赚几啊万啦，哦，祝大家勇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全台湾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电话那卡通型的对你健康听啊听啊，过爱关灯来听，你真正变勇敢。哦，啊，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咱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呢，老牌子老字号。对着咱咪咪啊笑，讲无忘德力公司的脚步咧，行听众朋友，愈来是愈勇敢，哪行脚步哪大话，讲话哪来哪大声，因为因愈来愈勇敢。谢谢大家欢服务吼，谢谢。来哦，咱来听桂金发先生唱哦，《雅物抒情》。

嗯，新闻拢报迄个王凯有无吼？因八点档的迄个网红，迄个贵勇气，啊未两个月进前，迄个傅子淳啊，迄嘛是四十几落死啊，好无？伊去病院，甲伊某急诊的呢，啊急诊的医生要甲伊做处置，要甲伊做，伊讲好啊，啊结果安尼讲都死啊，无有无？吼，迄个。迄个网友拢心碎吼，心碎啊！两个人同框，灿烂的笑容，两个拢无呀吼，用因去天堂干杯的啦！即、這个台湾演艺圈哦，短短两个月内底哦，连续两个查甫的名称，即个傅子淳出事了后，四十三岁吼，即男星吼王凯吼，伊伫个昨嘛吼，伊昨个被发现伊出事台北市大安区的大所在。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了，台湾惊一场。前一天，王凯才甲经纪人通电话确认工课吼，而且工作班表吼，安尼，想要甲隔天讲人归用去啊。我就是这个新闻吼，我昨暝要困的时候看到这个新闻，因为我昨较忝，我昨去就昨去了，昨去去三拿溪，去三拿溪哦，迄个松茸瀑布啊。哦，昨有够水的，水景去遐一摆三拿溪，但因为三拿溪进前吼。是绣球花大开，吼、哦、满开！伊即马种足侪绣球花，够水个水。但是迄两礼拜之前，你去有够水。阮即马去有较冷尔吼，较冷。但是还阁有几粒足大粒哦，比我头较大粒。迄大粒个绣球花有够水个水。昨哦，昨是伫落无啥落无啥物雨，吼是要去到迄个十二生肖啊！你要去山脉去有十二生肖吼？要到十二生肖，还是哦？拄啊卡蒙雾，拄啊伫迄个崩坑，因为你崩坑过就是山脉去啊，吼、哦。啊！我说哎呀，我这蒙雾卡卡呢，啊个小我湿婆啊，这家己都想已经来个家嘛吼。啊，崩坑过了后嘞，嘿，香格里拉那边好天干嘞，啊，拢无落雨。啊，怎想阿弟啊，食食饭，唔去啊，先已经点半，要一点吼，要一点点半遐，啊，就停车，啊，就食饭。后摆你若要去三 K 哦，你唔免头前就停车，你若一直开入来，一开到甲迄个三零四大饭店的门口，哦，遐就一排人停车吧，停游览车嘛。啊，伊头前做一个足空旷的地哦，也会当停车，较袂惊很远啦，吼，较袂惊远。啊，你若爱行就行，别紧张。你若要去三马 K 七，啊，但你三马 K 七度即马无接驳车通坐哦。哦，咱进前无伫个接驳车坐，要坐去花园无？哦，会坐一段尾花园，啊，未对花园开始坐去头前迄、那个，佮后壁上大地松林瀑布有无吼？嘿、哦，迄个松茸瀑布，嘿啊，但是你若来到即个松茸瀑布遐哦，即段路即马差不多半冬内底拢无通坐交通车哦，你来知影？昨嘛拢塞轮椅的吼，讲哦，迄足忝的有无？嘿，有即个塞轮椅的。啊，因为遐咧做路，因遐要做，因为你若去山脉去，你就知影要用行，要行入去迄个花园遐时阵，有当时若是下个牡丹咧大开的时阵，迄个所在遐，遐先坐接驳车入去倒。吼，啊，但是即摆遐无车坐啊，因为遐规条路拢尽量咧做了，要做步道，要做步道，伊车还车，啊步道还步道，嘿啊，所以你若会行，堪要行就去行，啊是长足舒服，长转入去山脉去大饭店是食饭。先饭食差不多两点半，才开始行。啊，要头啊，原来你湿铺呢哦，安尼雨伞夹咧，湿铺啊，尔安尼行哦，足舒服的。昨三马溪18.8度，你看偌舒服，好、哦，迄秋景。啊，若落来平地上无拢30度、32度，对吧？好、哦、啊，足舒服，安尼行到了行，行到迄、那个哦，咱咧看牡丹花，看郁金香遐，哎呀，遐即嘛咧做作，吼、哦，啊，着搁往前搁行。都用行呢，都行个行，行下松茸瀑布吼。哎、哦，即阵啊落雨吼，啊，松茸瀑布水足大江诶，吼、哦，咱看者有够赞诶，行下喷火手都欢喜，啊，行下喷火手，哦，行足久哦。人因阮要入已经两点半嘛，所以人拢溢出来，出来人啊侪入，人个出先剩阮两个，吼、哦，啊，到尾啊，佫有两三个，吼、哦，安尼行，足少人，去到松茸瀑布超十个人尔，底下小拄着啊，规小个超十个人尔。哦，有够舒服！啊，要等下都无惊点啊，甲咯，换惊迄条步栈道，迄条栈道，因为都无同款路，无行惯咯，等下都对迄栈道，栈道对迄溪坡安尼行，啊，伊拢查无，查迄栈道啊，哦，迄条步道吼，迄栈道足舒服诶，啊，有较远啦，行迄有较远，但是足舒服诶啊，迄规个头发拢像人迄个枕木吼、哦。就像迄个铁机路的枕木，足大块的，往看啊，排规互你行。啊，迄最老的声，鸟仔叫的声，遐声哪色的？
啊鸟啊叫的声呢，啊听伊水流声呢，啊豆豆行足舒服，好，迄分多钟啊，行慢的豆豆行，豆豆过一个红仔某伫阮头前，尾啊因行较慢，因我哪行哪听日本歌吼，啊行，用手机啊听，啊伊就反变过，了因就无啥样款的，因阮都一直行过行，哎行过八关去了有无吼？哦，足舒服的，八关去落就是落迄个牡丹园遐。哦，会对边出来，啊！你但你行栈道足舒服啊，但栈道较远，比你原本行过吼，迄个柏油路较远，啊，但是舒服啊，吼、哦，真是足舒服，就无啥好啊。哦，安尼规路安尼行，等下到车场，差不多五点外，安尼实行，安来回啊，豆豆行，就豆豆行呢。啊，有拄着有，我已经要出来五点，还个人要见面呢。嘿啊，吼，啊，都舒服啊，很舒服。所以咱台湾现在袂歹。你山哦，它起来就凉避暑啊，哦避暑吼、哦。那较近呢，就过迄落半季哦，半季就凉。半季那十七八度，咱南部那，咱平地那才33度、35度吼，起来到18度、19度安尼。像咱山嘛，起来就舒服啊。啊，开始行就无雨啊，雨刷人收起来，就一直行去看咧松茸瀑布。咱唔知有人往起遐看无吼，咱嘛坐游览车哦。哦，哎，松茸瀑布吼，做大港，切切流安尼，长切，做大港的，吼、哦，了喷了火枪，心情做，我本来是长蛋做忝的，等下才买到八点嘛，是啊，做忝的，想讲啊，规天无陪阮添丁哦，我搁载我阿妈载老老的，吼、哦，搁载老老去带伊载伊买饼，搁倒来吼，迄想讲吼，下摆礼拜买早很熬够忝的，但因为我昨暝在看这新闻，忝嘛紧啦，咱人搁活忝嘛紧，咱是去佚佗的。你看，一旦无常，万事休。有话，伊才43岁尔呢。迄个王凯啊，哦，伊是43岁尔呢。啊，迄个傅子淳啊，迄拢演八点档的无？迄拢40多岁人尔呢。你甲看。啊，佫一两间甲恁分享迄个牙科医生有无？迄拢40几岁，42岁尔呢。迄伊即个心脏科医生，即阵啊哦，即个少年的啊，拢足紧40几岁，足紧走啥？忝，疲劳啊，忝。因为压力大，你像因咧八点钟拢讲哦，爱连续紧拍无，因无库存啊，你无紧拍，无透明拍袂使啊，安尼钱透着，开也无着，所以咱人个压力吼，甲即波袂困，会形成体内会生歹命无大劲吼，你个规个循环拢变无好去，精神若无暗时袂困，你循环就变无好，所以即波困一定爱困，哦，你总其实你总啊足忝忝，但你爱困，爱困会落眠。安尼是足重要哟！你一天无眠，唔是3天睡醒尔呢？迄是影响到你个规慢性病起来，你个高血压、你个糖尿病、你个内分泌失调，你全部拢起来。年久月深了，你身体哪会好？袂好啊！你身体若无循环无，你心脏就掉啊！啊个天气若热，拢掉心脏。因为我常咧讲哦，天气热拢掉心脏，所以你若讲心脏闷闷白白，紧去找心脏科医生、专科医生哦。唔是去看牙科、看耳鼻喉科、看迄个肝胆胃肠科，唔是，你紧去找心脏科医生看，就看到底原因是出伫底个。啊，所以讲我话不爱等，我本来一项物件放伫遐哦，我都唔敢用。我会知吼，你洗面，我要摕来用，我不爱等啊。我想昨做听种啊，后摆拜来不爱礼拜不爱走远啊，加忝的。我看到伊，我袂忝啊。人生就是安尼啊，等你会行会走的时阵，你就去佚佗吧。对吧？物件卖囥啊！你像我去拜宣分享黑幼龙有无？伊个同学无70、80岁，伊落来高雄，爱无讲伊个同学因太太过用去，伊咧甲整理个遗物个时阵，一条丝仔巾足水个，迄条丝仔巾因是去纽约，去美国纽约买，迄足贵个，迄名牌，含飘头都无加，人死呀，无享受着。所以红婿就讲哦，伊就听我讲，活在当下，爱要及时。你要爱什么，你就甲用；你要去对，你就甲去；你要看什么人，你就去遐看。我就好，我嘛无爱个重物件，我是宝地地，唔甘用，唔甘摕来甲偷回去用。无想我用才好，无想我想才好用。哦，所以讲哦，疼家己，惜家己啦。健康啦，用钱买，就是你就甲开啦。莫等下你破病哦，要买健康先哦，散尽家财，命救袂等啊。迄时阵看咱讲真正悲哀啦，对不对？对哈、哦，活在当下。来，咱来听这首歌哦，单瑞唱的《你是会头鬃》。

0: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路上哪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甲你付利、甲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5: 你来笑声。
6: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的歌名叫《相爱的人》，但是伊是第一首华语哦，负心的人，华语叫负心的人。啊，那台语叫相爱的人，你甲看好这歌词嘛是真真哦。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即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到底一年冬天啊，穿啊金当当，晒身的面露的哦，挂落的穿七啦哦，安尼当啊因的装卡啦，啊无迄个好野人仔哦，这五斤包的里头家的好野人仔，独身仔哦。自细汉吼，互人笑命命，将来都捌做过哦粗重的工课，上届当哦盘碗碟啊尔，含洗碗都袂响。手机迄时阵呐吼，啊，甲我穿了迄领洗甲褪色个褪色吼，而且旧衫，规身躯哦乌索索啦，头毛啊散叶叶，命甲只千金小姐比啦，对不对？啊，徛伫个灶前啊。安尼，紧来紧来，听天茶会的，吼、哦，要紧来煮饭。看到阿成入门啊，吼、哦，伊是欢喜甲规个人吼，用要变过，足欢喜的，哦，爱着伸手哦，想要甲伊揽一下。这时阵阿成啊，目睭真黏一下，闪开着身躯，淡薄仔咧嫌，淡薄仔咧嫌哦，身躯穿到安尼，你要甲我揽？手机，甲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千金，我的某啦。阿成啊，介绍吼、哦。迄、那个台北的小姐啊，手机的手啊，本来是压起来要甲揽，哦，这个时阵有够歹势啦，面啊红红红，歹势干嘞。手机点点无讲话，干那目睭内底吼，原本的欢喜渐渐消失。啊，那这个台北来的千金小姐李千金，看到手机啊，用迄种眼神哦，咧看手机呢，像咧看外头啦。迄鼻头用鼻头咧看人，哼一声，阿成哦，就讲哦，这是阮庄卡哦的这个厝内，是安怎闹这落安臭酸味啦？吼、哦，我鼻着足艰苦的啦。这个时阵，阿成马上吼、哦，吼，就来陪笑脸，有咧千金啊，你小委屈个啦，我叫人来处理。迄天开始，手机的生活就变成哦一场的噩梦啦。这个阿成怎嘛咧？为着要巴结这个台北来有钱的新妇啊，吼、哦，迄对手机更加酷，迄落诶，咱讲的吼，刻薄啦，挑滴滴手机的碗光内底啊，吼，配烂啦，啊，搁用滴哦，安尼甲搅甲拉啦，切啊，讲叫手机食啦，有当时啊，搁伫饭内底哦搅沙呢，吼、哦，足酷型的，你讲哦，查某人吼、哦，食较哦粗俗啦，食会健康啦，古早讲垃圾食垃圾肥啦。这个时阵，李千金看到手机穿个破破烂了，吼，骨傲骨糙，啊，佮看迄双粗粗粗的手啊，十支指头长长长啊，白水水啊，吼，水当当又咪咪啦，而且佮挂手指啊，这个手机哪行哪歪去，啊，伊就偏啊低嘞吼，相对边啊去，亲像我去看有啥物粪扫同款啊，手机怎变成吼阴林家，而且杂干，暗时困伫灶卡茶房。加一领哦，古傲古潮的皮，迄寒甲规身躯皮皮出，嘛是无人问伊啊，伊嘛是甲阮一早就起煮饭啊，起园啊做事啊。但是阿神介李千金嘛吼，伫个大厅哦开暖炉啦，啊食好料的啦，即、這个手机简单的吼会用伫个灶卡啦，食冷的饭啦，皮是食菜脯啦。有一天李千金吼。就碰见一条吼，足珍贵的丝仔金呢。迄条丝仔金是去日本买，吼、哦，换几啊六万的呢。这个时阵李千金吼，伊就硬拉，硬拉是手机偷摕啦。但手机贵咧大厅，和阿星即马用这个德扫吼，安尼硬削硬顺呢。迄小阿龟身躯啊，血塞塞，伤痕累累了，腰受骨咧就给规家伙啊，伊把干那头咧咧啦。
点点无发出声啦。啊，这个手机吼，这个阿成坐伫边啦，啉李千金所带来吼，迄洋酒啦，好野人买啉酒啦吼，含看都无看手机了，老母笑呢。你敢知影？后来才发现，迄条胖根的丝仔根啊，是去风吹咧水沟啊底啦，卡伫咧手机啦。李千金看到咧，干那讲一句：“哦，原来伫遮哦。”含一句实的拢无甲手机讲呢。手机迄个当时身躯哦，去安尼烧烧啊会疼，但是伊心肝底伤痕哦，比看有着伤痕较艰苦啦，伊也较疼啦。迄一年冬天啊，拄着台湾哦，足少哦记录哦，霸王级寒流。中央气象局发布着低温的特报，安尼讲五十年来哦，上界寒的一冬啦。山区的落霜呢，庄头的这个古井水啊吼，吼顶挂嘛结一烟哦，安尼薄薄的冰呢，吼安尼看偌寒。迄树叶啊吼，冻甲拢流落来，安尼亲像安尼这个冬天就过未过同款呢。啊，手机因为规天吼拢伫外口吼，咧烤风曝日。生风生势吼，安尼咧哭，怎感着啊？这个中风寒感冒啦，安尼，规工扫袂煞，他空安尼烧烧烘烘啦，规身躯啊，胃寒甲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啊，一直走脚吼，啊，铺顶完铺一个薄薄啊，的被呢，烧甲伊人个要昏去呢，发烧伤过悬啦，温度伤悬，啊，嘴哦一直念阿星。阿星啊，阿星，这个时阵阿星正嘛多一摆走卡哦，都阿要挂物件啦。啊，看到手机哦，安尼停伫遐吼，安尼面倒伫遐面安尼红红啦，一直喘一直喘，嘛无甲关心一下呢。吼、哦，颠倒甲气响，扫甲遐尼大声哦，迄规家伙啊吼，拢互你吵甲袂困一下啦。个个补一句，吼、哦！我足惊你会传染予阮这个台北未来千金新妇了。你看开外口扫啦，手机哦，他家公车车一发烧，人就要昏了。但是伊怎硬动爬起来吼？甲讲阿静嘛，我吼、哦，我真正足艰苦的了，艰苦啥话啦？查某人破病，迄是平常时的代志啦，迄啥袂破病啦？我甲你讲呢，阮千金心不巴肚内吼是有心呢。啊，那你为着要安怎啦？你担当得起哦？这个阿星正嘛吼，愈讲愈大声。迄暗天公哦，落雨，迄、那个生风哦，透入去哦，这个壁棚，像要倒咧刮内咸咸。外口的温度降到十度以下，佮加上哦大雨咧淋，咱的体感温度可能佮更加低哦。阿星甲这阿星这嘛两个人，一人哦拖手机的一只手，将拖一个正手，一个拖倒手，要拖一对啦。强强甲伊吼，对这个茶房的顶管哦，甲扭落来，拖出去大门外口呢。手机的手也未提啊，规身躯安尼软格格啦。可怜的人，去予好阿家吼爱担哥哥，吼、哦。目睭又要拖汤，伊看到阿星，阿星，我足艰苦的，我拜托你，和我休一暝就好啦。好，这个阿星的面哦，安尼歹乖乖，歹清清，目睭含一点啊珠笔都无呢，怎解拖出去呢？哦，伊惊会传染我这个千金小姐啦。千金巴肚内已经哦有我的囝啦，你哦唔当害着伊哈，怎啊害出去？大门关起来，哦，要受过正样菜，搁兼甲串起来。这个手机哦，都倒伫个门口哦，而且烂头顶关，好阿个规身躯哦，安尼淡糊糊啦。一阵寒风吹过来，好、哦，伊个球球卡袂球。安那球安那挂，伊用手咧揉伊身躯啦，
迄个时阵啊，吼，伊个身躯烧烤吼，热烘烘，像要倒起来同款了。但是外口的冷嘞，亲像冰咧撞呢。吼，伊强强的替家己的身躯起来，哪行哪乌暗面呢，无气力啊，一步一步对砖啊外吼，已经土地公伯啊爬去啦。秀吉为什么会要去经土地公庙呢？因为这间土地公庙是秀吉伊呀唯一会当去的所在啦。伊是为何一直为阿行祈求平安的所在，拢是伫这土地公伯阿家。迄个时阵呐，吼，伊的心肝底唯一的瓦壳，就是土地公伯啊。这间百年土地公伯，因为这几年来哦，庄仔头的人拢外流出去，拢在外口探食，少年人拢去市，等于城市探食，所以香火哦愈来愈少啦。这个庙顶的哦，而这个遐有几啊地吼，拢会漏雨啊呢。啊，这个庙公啊，伊嘛因为坐火啊，好囡仔吼。接起这个城市去饲啊啦，挖囡仔啦，这间庙怎变成无人顾的破庙啊？手机透明安尼爬啊，安尼爬，在风雨当中爬入庙内，身躯啊单高高单切切，规个身躯一直喘一直喘，迄喘解哦，喙唇哦，喙齿就咕咕咕咕咕咕叫安尼啦。特地讲爬身上，倒在这桌顶。因为足久的吼，拢无人穿啊啦，规身躯的阴压，身上的目睭吼，安尼微微啦，看向头前，伊的面呢，也是无表情啦。这个庙顶悬吼，庙顶哦破一空哦，人人，雨水对迄个空哦空旁哦，安尼流落来，外口落大雨内底也落袂细啦，滴在身上的头顶呢。顺着这个吼面安尼流落来，哦，规层安尼流来，亲像托着公伯啊吼，咧流目屎啦。手机伊就啾啾吼，伫这桌骹啦，用手哦揽着身躯，真正有够寒的。用最后一个黑妹啊吼，对托着公伯啊讲，托着公伯啊，宝贝，宝贝阿行。伊那好嘢，我嘛足欢喜。尾啊，手机那讲啊讲吼，伊个意识渐渐怎啊散去？伊伫昏迷当中，伊伸手吼，还阁像咧揽伊家己个心情，安尼要揽呢？伊怎望出着吼？迄个用红布啊包起来平安符啦。迄个五当前，伊跪三步一叩首。所求来的这个平安符啦，本来是要阿行挂在身躯的平安符，迄个平安符因为阿行啊挂无几天哦，都嫌旧啊啦，伊都无爱，有够怂的啦，伊就甲等伫涂骹啦。手机看到偷偷甲伊捡起来，用布啊包啊甲好细好细，放伫身躯啦。这五年来，伊只要想到阿行的时阵，伊就甲提出来摸摸咧，就那像阿行用同款伫个身躯边咧陪伴同款呐。这个平安符是秀吉这世人唯一的寄托了。伊甲迄个平安符伫个手底啊，搭伫个胸坎啊，搭伫胸前啊。结果点点个流目屎，目屎流出来，冷风嘛吹过来，面顶结冰呢，安尼一滴一滴变成霜啦，看偌寒哦。啊，这庙外口的雨啊，同款一直流啦，切切流啦，风咻咻叫安尼啦，手机的身躯渐渐冷去，黑暗伊做一个梦。梦内底，伊同款是一个五岁查某囡仔，伊踮伫个吼河边安尼行，
阿成伫后壁咧甲玉，笑甲笑大声的。天顶的日头赤呀呀，田园内底花开甲足水的。这天气做诶，一歪这头看到阿成咧对伊笑，笑甲足温柔的啦。伊想要行歪去，但是阿成的形影咧，煞愈来愈远啦，愈来愈暗。最后消失在那片地田里底啦，手机啊，伸手想要去摸啦，但是嘞，摸无半行，杀无半行。伊怎归去？伊怎个个点点哦？伊听一个声音，对远远传来了。手机，多谢你。迄、那个声音是特里公伯啊的声音啊。过冬天的透早，一个庄仔来阿伯来咧巡田园的时阵啊，经过这个土地公庙，伊想讲阿姨要甲拜一下。伊一行入去庙内底，看到神明桌卡，那有一个人伫遐，阿舅我像一粒球同款呐。这个阿伯喊一声：“神长伫遐！”无人应。阿伯啊，惊我去看，伸手要甲伊摸一下，哎呦！去摸到这个人的手啦，冷叽叽，叮叮叮啦，拢硬起啊啦！哎呦，吼、哦！这个时阵阿伯啊，规个人吼，怎惊一下软落去啊？怎伫个桌卡绊一倒啦？大声话救人哦，救人哦，救人哦！庄仔来人听到声，吼、哦！规庄仔头人拢起来，船长啦，警察啦，医护人员拢赶过来，但是手机辛苦嘞。已经冷叽叽了，死亡的时间应该是透早三点至五点的这个时阵啦。哇，手机啊死去啊！好，咱来个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卜金龙》。

0: 用车的吼，吼、哦，那是在搞要求的。好来，要给进一个广告哦。伊
1: 就是吼、哦、买。几日十几日前，啊，食到食到，阮先生伫台糖台糖，伊是台糖的员工哦。啊，结果伊食食几日啊哦，拢无效啦，无效我骂，我来甲你找，我来找好。我定定按起咧讲啊，这个益生菌，佮讲到几日八，我想着足苦恼，我想可能也是哈哈啊我。哎，你老姐，嗯，姐姐个，哎，较无安尼老哦，嗯，啊，即马一日是两摆啦，两摆，啊，无进前吼，要放，唔是唔放，佮叽叽叽，啊，你都唔敢出门啊，哦，迄老大你就知影老诶，吼，无无啊多，迄个工作就已经闲落去咯。哎呀，
0: 即马你有咧食益生菌咧调吼，爱食活菌就好啦，最好咧，你顾妈妈，你话最好。
1: 先福音咯啦，祝安子女天天有福报啦。
0: 好，好 ，OK 啊，好，拜拜。
2: 瘦嘞，拢45公斤嘞，啊，食物件吼，拢足够老晒。
0: 啊，会食袂吸收啊？
2: 哎呀，啊，拢足够老晒哦。啊，我听恁在报吼，等下在电话就去买啊。啊，结果吼，我正食这吼、哇，我正放微调啊，我逐工拢有放。
0: 哦，啊，你会吸收啊啦？
2: 系啊系啊，啊，我就讲你真嘞，我就最爱听你的节目啊。啊，我就讲吼，甲你见证一下安尼啊。
0: 谢谢谢谢谢
2: 谢。系啊
0: 系啊。啊，安尼我来请问你，头啊拢袂微调，用拢安用老的。
2: 当老的老安尼，你算算安尼无？啊，搁请放屁啊！我会惊啊！我足惊！我听恁话，恁在讲啊！啊，我就惊啊！啊，我从啊听恁在报啊！我讲啊，无好来买看卖啊！啊，等下你恁在报的时，我就随去买。
0: 啊，所以你甲看安尼，咱咧出门出外，目较安心，较袂当时要转，当时要放，唔知影。
2: 系啊，我会惊啊！我伫放屁啊！啊，我从啊心拢焦，我足顺啊！我搁
0: 谢谢啊，大便搁袂臭。
2: 嘿，对，系啦，啊，我拢听你的节目啦，啊，我是讲听你礼拜吼，我拢听你的重播的，啊，你听礼拜做，我怎啊给你做一个见证？
0: 谢谢你，谢谢你哦，嘿，
2: 系啊系啊，
0: 啊，祝你勇敢嘿，谢谢，好，拜
2: 拜，拜拜。
3: 我食饭食了无清气吼，
0: 嘿，
3: 哦，拄我拉三礼拜，
0: 嘿，安尼哦，
3: 嘿，啊，好哩，民宿食食都可以。
0: 原来这叫孙立堂啦，所以人咧食这老做好用的啦。
3: 是
0: 啊，哦，够赞的，啊，够赞，身体该顾着啦。
3: 嘿，真好啦，因为现在物件拢真好。
0: 啊，谢谢你，人随意碰安尼哦。
3: 是啦，
0: 好喏，啊，照顾你呢哦。谢谢，谢谢，拜拜，谢谢。
4: 我吼胃肠拢无介好啦，只感觉老塞。啊，我吼之前拢有食别人介绍的益生菌拢无效，啊，食恁只。食食的吼，改善足济。
0: 比如讲安那济，
4: 因为较袂漏屎。比如讲，我若去食大餐店，食到中度个，要走便所。
0: 就只巴肚咧夹吼。
4: 嘿嘿，啊，即马食这过吼，普利民宿食过吼，当然拢袂漏屎。
0: 会当全程食到饱吼。
4: 嘿嘿，
0: 迄做明显的感受啦。
4: 诶，真正有够好用。啊，
0: 各
4: 位先生啦，伊吼胃疼，伊唔捌咧胃疼，身体足好个呀。啊，结果吼，我多摕一包去食，食食伊，但先阿袂食先咯，看几下跟医生拢无效。啊，医生讲叫伊照胃镜，食两包尔就好去啊。
0: 看伊胃食道逆流最好用，啊，甲胃灼热一切生最好用诶啦。
4: 对啊，真正足好用诶。我无我就下人讲，看拢咧流屎啊，拢食拢无效。
0: 我带遮久啊哦。
4: 嘿，我就做手术，那个拢胃肠无好啊。啊，真正食这吼吼，改善有够侪。
0: 啊，咱若要来佚佗，要出外口，咱嘛较安心啦。
4: 嘿啊嘿啊嘿嘿，啊，佮你身边吼，逐项个好，我逐项个买。
0: 谢谢你。
1: 好，你民宿食到外好，你敢知？哦，我老公啊，伊以前吼，迄肠啊，迄大肠啊，大肠烂的是气室炎，去用开刀嘛。啊，开刀好的时煞变做肠燥症，啊，闹拢无停咧。啊，暗时啊，睏拢五鬼暝，就食这好你民宿了吼，拢好啊。哦，迄五鬼暝，迄时来讲，该吵死人，拢免睏啊。啊，
0: 今
1: 嘛吼。警告你会惊呢？是讲安内拢无安怎呢？看卖啊，看有咧喘气啵？啊，肠燥症迄真正有严重诶。
0: 安尼吼，
1: 安尼怎安尼？啊，食啥拢无效呢？我嘛是有咧食迄益生菌，啊，拢无好食着这尔哦，唔只系去夜爬桌顶。
0: 哦，就是安有感应着啦。
1: 嘿，连我嘛拢食。
0: 有够好个爱食，因为即卖大肠癌拢第一名呢。
1: 哦，迄食迄肠燥症真正超。
0: 做好用诶人。
1: 嘿啊，迄以前放屁哦，臭死！啊，放屎去甲便所拢。够臭
0: 哦，安尼哦，
1: 今仔味味拢无味啊！哦，真正有够好啊！本来袂当食肉粽，就米也拢袂当食，今仔食米粉嘛拢袂当食，今仔安怎食拢袂要紧嘞，那好干嘞哈！
0: 安尼好困有够侪，好困真累啊啦！
1: 哦，真正有够欢喜的啦！
0: 只要那许廷远医师哦， 这四只好困哦，真正甲人无同款的啦。
1: 我唔捌食过啊好物件啦，真正好料，真正让人会惊啦。
0: 这个感想就是说足食啦贵，因为足食啦贵，即马食较好，真正感想甲足欢喜欢喜啦。
1: 足欢喜的欢喜
0: 的，真的
1: 啊，什么拢未使食，米粉嘛未使食。
0: 同安八场就来个一车生啦。
1: 哦，
0: 嗯，即马拢未啊哈。
1: 嘿呀，有够欢喜，有够欢喜，一定爱甲你。
5: 老病啊，胃病，啊，他胃肠又不好啊，姐姐，我迄阵啊大做诶吼，拢有客呢，伊即卖就较袂拍卡像，一早时较袂拍卡像啊胃肠吼，以前改到便秘个，那拢有改善。
0: 哦，咧排便变作快活吼，啊，你个搞你个买我食呢？
5: 系啊，
0: 是你买我食，是你家己往想要食呀？
5: 无，我那互阮孙阿食啦。
0: 孙阿哪样啊？
5: 伊嘛是过敏。
0: 哦，是哦。
5: 阿姐姐嘿，阿姐姐本来做个蹭蹭蹭安尼啊，用一撮片安尼，阿姐姐都卖啊。
0: 你偌大啦，孙阿？
5: 诶，读小学三年。
0: 三啊，你个看以前囡仔人较壮实，你较好食，你个看感觉偌久安尼？
5: 系啊，阿姐姐嘛，个个个爱食饭。
0: 有影吼，阿伊较快活，佫困会饱。阿伊个撮片讲困袂饱呢。
5: 哎呀，点点么蹭蹭好玩，听着嘛足艰苦的。
0: 哎呀，啊，咱那时唔捌拢讲找医生，食药啊尔。
5: 哎呀，
0: 即马即作用呢？
5: 我即马就是隔壁来买福利民宿啦。
0: 哦，安尼哦，啊，你要顾翁顾孙啊，就对啊啦。
5: 啊，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你看呢，高档啊呢？你看阮家甜点，到咱安酱看偌好。哦，因为这两个甜点的吼，甲这个啊安酱，这两个有一个好的阿妈，有一个巧巧的阿妈。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我们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还有我们的活力敏素参加我们这次活动优惠是怎么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以上广告。好，谢谢啊！卡电话，24小时拢甲卡。囡仔若暑假伫厝甲调身体，啊，是咱的这个贵宾已经影响到咱的生活，咱的上班，吼、哦，咱的读册，吼、哦，咱的日时要日时上班呢，吼、哦，暗时要困的，啊，拢一起影响到咱的这个生活，你得甲调整体质吧，吼、哦。啊，那咧胖胖啊无力的，吼、哦，今下暗时啊喘鼻病，叫医生看，心脏科医生看。医生看讲无安那嘞，恭喜你，等下充电头，电充好饱，心都平气都好，但明你甲困会好。你是充饱电，暗时你自然就好困啊。咱的人的心理就是安尼，咱的人的生理时钟就是安尼啊吼。爱健康爱勇敢，唔是依靠食药啊嘿。谢谢你啊，林国精雪梨湾八展区蜜活力民宿，祝大家爸爸节哦，父亲节快乐。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霓虹有答。

迄、那个日本吼，东亚吼，龟武哦，68位归用去。好，伊个代表作是嫌疑犯 S 的现身吼，那个解忧杂货店。这日本知名的推理小说的作家，这东野圭吾吼，而且呐，伊23归用去，68岁尔，伊大肠癌。嘿，这部下家卖房是足困扰的哦。话讲倒转，随家随房也无较快活哦，好对不吼？其实这呐肠啊较够用，你管看徐天博士吼。伊个困有登上吼哦 ，Nature 吼、哦、这杂志啊60几篇的论文，而且佫摕到吼、哦、这个啊最佳论文奖，安尼讲简单不简单？吼、哦、啊伊这个专利申请专利要创啊？你就是爱有好物佮伊讲申请专利，你要食会好物佮治疗吼会好，你唔着食有资格申请专利，啊无你人申请专利，表示伊研发出来困副干酪乳酸杆菌、比菲德氏农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哦，伊就像咱节目宝讲吼，哦，伊副干酪乳酸杆菌，甲比菲德氏农根菌，这两家困扰咱中华民国身份证，嗯吼。啊，那么副干酪乳酸杆菌呢，又摕到这个啊，咱台湾抗过敏的专利，佮有中国抗过敏的专利。咱全台湾有抗过敏专利，就是这家困。哦，啊，无简单伫咱家对不对？系对。啊，过来。所以讲哦，既然医生甲你判定你是过敏所引起的，你就怎食？因为伊这是抗过敏的专利哦，抗过敏专利啥物意思啊？要个过敏食好啊，就像伊从咱的节目讲99.9%会好啊。啊，这白当我白讲，这是这上万人临床实验，而且伊毋是药啊，大多拢当食，大多上爱惊闭结啊，袂放啊，是毋是？吼，啊，囡仔嘛是水果蔬菜，水果水分也无够，伊嘛顶啊硬硬球啊，你莫想囡仔袂闭结呢，两三岁啊，我白顶啊硬球呢吼，伊水难食。派棍个侪，哦，啊，过来，有诶用砖，胃肠用砖，用砖即上困扰，用砖你要对都唔敢出门啊，就像我今日大侪，那规顿去聚餐，伊拢吞烂尔，啊，无就啉茶，伊唔敢食，较山顶海边就剩流水烂粉，也唔敢食，食咧变作走袂离啊，足艰苦吼，啊，你即种人身体嘛袂勇敢，是安那，啊，你着等下袂吸收了勇敢，对不对？对哇吼，肠脑轴，啊，即马包括呆。嘛，拢一直咧对去困咧研究吼，前两天佫发表一篇论文，就是讲吼，肠仔甲脑是共一个肠迄落，啊，徐念博士才有讲安尼啊，伊讲即个那细胞要分化的时阵，就是含一个细胞一粒走对大脑就是肠仔，所以肠仔甲脑毋是共一条线呀，所以你肠仔若勇敢健康诶，你读个脑内啡就济啊，哦，啊，你会轻松快活，你诶肠仔若一肚子大便啊，你诶脑就混沌啊，即滴就落来啊。因为是同款的，因为咱的肠是第二粒脑啊，啊是安尼哦，嘿啊，哦，说即马做一大病，医疗病拢咧研究菌啊，知影爱菌的好处，实际上咧肠啊无关系，所以咱肠啊主宰咱的人体70%的免疫系统是肠啊，啊咱讲这四只菌啊，哦，足乖乖就小肠啊是大肠，伊袂对会走，就啊我慢性病，我化疗唔知哪食的，伊该什么关系？伊也袂对会走啊，唔免经过肝。肝解，唔免经过肝消化，唔免经过油脂，唔免啊，伊无走一回啊，伊就下食康巴，上解个康巴就对肠啊，就是那解滴大肠就断，解小肠小肠啊，唔就遮简单啊，简单代志简单做，所以本身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迄个咱的许天博士的嘛，吼对啊哈，我来看这报这下副无哈，迄个啊十二生上火啦，我看下副无，今仔今麦40分安尼吼，哦拄啊。哟，咱报一寡向无几月就转，拢会惊吼。哎呦，啊，我咱来甲讲一寡即个啊，十二生肖吼，即礼拜运道到即礼拜吼，即礼拜吼，即礼拜上强的吼，啊，较有较弱的，较弱吧紧啦。后礼拜有当咱运势吼，三个月啊，无就一开哦，3个月一次，你包咱去庙哦，抽签诗哦，咱来去庙啊，抽签诗哦，啊，个签诗哦。欸，差不多伊偌久会用，偌久有效的期限偌久，差不多3个月。嘿，一半单较少啦。你去抽签些运道吼，假讲你这3个月来的，哦，啊无结果半年以来，通常拢是3个月无4个月，一开春夏秋冬，哦，通常是安尼。哦，咱来去庙抽签诗嘛吼，啊去签诗哦，有当讲歹运歹干的呢。哎呦，拍到切落皮呢！啊，敢会偌久会冻？会冻偌久会出头天？3个月至4个月。哦，咱若去大庙开天即落啊，抽即落签诗安尼吼，吼、哦。来，
啊，这宇阳老师哦，来分享这礼拜哦，这礼拜27哦，啊，加这个呀八月初一哦，这个十二生肖哦，这个姜运啦哦，有三个哦，运势有够赞的啦，啊，加运势较无的哦，无就目睭一礼拜尔哦。咱的前底下一礼拜刚收的住吼，这个迈入七月的最后一礼拜哦，啊，十二生肖的金钱哦，这个、气场吼、哦，会出现着激烈的这分化。啊，这个、命理所的语言老师吼，宇阳老师，伊讲这个七月二日，哦，甲这个八月七拜，

礼拜爱食土啊啦，这围巾。那究竟啥物人会当栽文栽文圆滚滚？啊，对一个生肖吼，这个荷包爱看紧啊吼，爱看爱看好势，安就对吼吼。咱来甲讲，那第一只生肖鸟鼠啊，鸟鼠啊，诶，这个事业吼，干那这个两个吼，这个事业两个两颗星吼，两颗星。这个白事业吼，上鸟鼠啊吼，运势较弱吼，啊咧处理文件。还是合约的时阵，哦，你一定爱注意哦，爱反复详细确认哦。你们啊，我签好提去，袂当。你温度都咧歹啊，哦，你就爱更加较认真、较认真嘞吼。唔管你是创业的，甲客户往来，爱保持有耐心，爱加做一寡确认，唔通因啊乌白当命乌白签，避免认知有落差，你就感觉足好诶。哦，这个别人产品行整个靠近门，但是甲你所想的无同款，所以应用到落尾合作哦。阿鸟鼠啊，啊那感情吼平平啊娘，哦啊那独身啊会当参加聚会，增加熟悉吼新的朋友的机会，哦啊那有伴侣的，加分享哦生活吼，而且近况哦啊个关心对方，会当感情吼更加稳定安尼。哦啊那鸟鼠在稳的四颗星，也表现袂歹。正财收入足稳定诶，啊那偏财无收获哦，特别就是伫奖金哦，甲咧分红利诶额外收入诶来源咯，会袂歹哦。鸟鼠啊，那啊上古诶事业三颗星，即运势稳定哦，按部就班哦，照步来完成你手哦手头诶工课，你得按累积哦主管还是同事诶信任哦，啊那上班族诶你适合着精进专业诶技能哦，啊来创业。哦，会当个稳固啊，你都有这客户哦，一波一开，然后上古的，啊那上古的感情哦平稳，啊那独身啊哦，会当透过女性哦，诶这个诶，咱讲那像诶，比如讲女性哦，诶这个朋友也好哦，安尼，来斗啥家可以熟悉哦，啊，互你理念有相近哦，两个人诶思想有同款，思想是有同款的吼，安尼人，哦，安尼啦已经有伴侣，即个上古的吼。互相爱多包容，啊，互相鼓励，会当帮助这个化解吼，恁个小小的摩擦吼，安尼。啊，那财运三颗星，中等啦，吼，不讲歹，不讲糟啦吼，稍微维持稳定，吼，啊，但是有难产啊，会开出去吼，啊，买物件进前爱先衡量一下，避免冲动的这消费，吼，啊，那投资理财方面爱采这个守成的策略，啊，更加有利。来上好的吼，哦。上好是红的四颗星，但到遐拢是乌的呢。上好是红的四颗星哦，这个事业渐渐回升起来，哦，更加有行动力。啊，那上班族适合主动去承接新的 case 哦，新的任务来展现着你的实力哦。啊，那创业者会当积极去拜访着客户，会当拓展吼，哦，合作的这机会。努力会当吼渐渐吼得到回报，哦，啊，感情乌的四颗星哦，也是袂歹。那独身的哦，魅力四射哦，咧勇敢表达讲啊，我有喜欢你吼，来展开新的恋情。啊，那有伴的人咧，互互动哦，自然就快乐哦，会让共同完成目标会更加甜蜜哦。啊，那这个上好的吼，财运乌色的三颗星，平平安安，正财收入正常哦，啊偏财运势破平哦，啊无莫期待上过紧，得着赚着大钱安尼。啊，可能因为家庭啊是人情往来吼的支出，哦啊建议提早规划预算啊。来，这个上土爱吼，会当这排第三名赞的哦，第三名第一个赞的是好，第二土啊，事业的五颗星，好，哦，这个运势旺旺旺哦，表现很亮眼，哦，容易得到主管的赏识啊，同事的支持，有机会变成团队的焦点哦，创业的人咧会当积极来拍开你的市场。成果值得期待哦，感情嘛五颗星哦，这只土啊袂歹，持续加管哦，持续走高。那安那独身啊吼，桃花运正正旺哦。伫咧课程的活动当中，是工作的场合，有机会先拄到欣赏你的这对象。啊，那有伴的人吼，会适合来规划未来，啊无得安排来旅游出头，好咧感情较稳定哦，财运四颗星。亮眼哦，真赞！这个正财收入稳定哦，你所付出实际回报。啊，那偏财哦，无小幅的收获，无小小的收获，适合学习新的技能啊，够提升专业。

当帮助你未来更加好诶财富的表现。啊，上亮的哦，两颗星，事业两颗星，运势偏弱。上班族爱注意哦，职场哦诶，即权责问题。而重要事项哦，想要是留伫书面的记录哦。啊，即创业人你不宜急着推动新的计划。感情两颗星俩，哦，较低迷啊吼，比较低迷。哦，啊，独身的虽然有机会拄到好的对象，但是短期内底吼，很难看清对方的心思。哦，啊，若有伴人容易因为压力甲情绪吼，甲伴侣吼，有这口角安尼吼，再稳也无解哦。哦，正在收入吼，大地上拍拍稳定。哦，啊，你即马无爱做，袂当做高风险的投资哦，啊爸袂当去做工做保哦哈。买物件是金钱来往哦，爱更加注意细节哦，以免临时周转不灵。来话，秀主爱事业五颗星哦，秀主爱运势作旺的哦，吼作旺的。面对着新的环境啊，临时的任务会当迅速调整方向，达成绩效。啊，上班族当展现着应变，还个执行力。啊，那创业的人哦，适合改善服务的流程，服务的流程，会当哦，即突破发展的瓶颈。感情四颗星，未歹。就是那加参加一寡哦社交的机会，哦容易拄到你心动的对象哦，买单哦需要观察哦这价值观，啊那有伴的人吼，爱增加互动的关系，会当渐渐的回温，和你的感情咧会当愈来愈好安尼吼，像跩，啊那财运咧吼平稳，正财收入稳定，但是偏财较弱，哦这个时阵不宜追逐来路不明的投资的讯息吼，生活用品咧是临时需要。诶，需求顶端可能会增加支出，哦，建议爱做医生的规划。来上班吼，即、这个运道三颗星平稳啦，哦，上班族工课容易面临的即个调度的状态，吼、哦，啊，大多数拢会当哦顺利来化解。啊，那创业的人吼，爱适合调理整理吼，你原本现在做的即个专案，哦，先解决每个问题，再推进新的合作。哦，啊，这个上辈哦，感情三颗星普通啦。那独身那有机会，实在新的对象机会，但需要更加侪时间来培养着你的信任。啊，那已经有伴吼，这个上辈吼，有伴人你容易有工课，较无闲做减少互动哦，需要你主动加关心哦嘿。上辈财运三颗星稳定哦，正财收入维持正常，但是偏财吼不期而遇哦，啊，不讲不如预期啦吼，唔通贸然投资啊。即个摆当增加交通，也是聚会，也是休闲的开销，爱特别注意吼，唔当开伤过头吼。来上以外，事业四颗星，顺畅嘿，袂歹顺畅。上班族的吼，伫个人际关系调度吼，也是专业执行顶端表现非常亮眼。啊，那创业的人适合哦拓展这客源哦，会当去找较好新的客户会当。但咧签约时阵爱注意咩搞个嘿。即上以外感情哦，四颗星哦，稳健当中带着即个财哦，带着旺。啊，那独身啊吼，伫个人际活动啊，一甲朋友介绍之下，有机会认识着温和的对象哦，诶对象吼、哦。啊，那有伴人容易因为外界的误会产生了摩擦哦，啊，主要给一下信任。啊，上以外财运诶四颗星，未歹，有机会将努力哦转换成额外奖励哦，甲合作的即收益。那、啊、那是涉及了借贷。哦，就别讲分账吼，很分销哦，爱共同还是共同干投资啊吼。你财务一定爱从这面甲看详细吼。啊，那上高的需要三颗星平稳啦。上班族当因为团队协力哦，提升了你工作的效率，但是需要注意面甲哦。啊，那创业者会当积极去攻行李哦，重要是条件，等待反复确认，你才能拍板定案哦。嘿，上高的感情三颗星中等哦 ，prospect 哦。啊，那独身啊有机会透过朋友介绍是社交的活动，实在新的对象。啊，那有伴的人啊，跟另一半互动融合融洽，加减哦陪伴啊倾听，会当维持着稳定哦。上高的财运的三颗星，算平稳啊，除了正财收益以外，啊，还个当渴望得到偏财机会，但是不宜因为低的获利哦，啊，提高的投资风险。这个摆可能因为兴趣还是误入哦，增加支出，啊，量入为出哦哈。上低哦。这个排第二站呢，事业五颗星，太旺上佳啊，容易得到主管的赏识吼，啊贵人的倒三工吼、哦，啊这个、上班族诶，适合主动争取的表现的机会，创业者咧，先前的努力开始吼、哦、见效啊，吼、哦、希望讲伫未来要开出吼、哦、亮丽的成绩单哦，感情嘛是旺，第五颗星哦，甜蜜顺遂，那独身啊，
桃花作旺的，有机会拄到你心仪的对象。吼、哦、啊，有伴人的默契十足，适合规划到情侣型吼，或、哦、者感情更加稳固。财运嘛有可星哦，哦，这只相加袂歹，相当袂歹。吼、哦、啊，容易因为合作奖金投资得到额外收益。所以这个摆档哦，善用你手中的资源来做好长期理财的规划，吼、哦，一旦帮助你财富累积哦。哇，相到两颗星，确约。拄到代志变动的烟雾，还是上班族需要就确认工作流程啊，甲时辰。哦，片面用舒服，应用着人评价。啊，那创业者面对着合作的这个代志哦，爱审慎评估哦，哦，袂当冲动做出大决定吼、哦。我感情嘛两年，哦，这较低迷。这个单身的人吼、哦，你不妨会记爱多多吼、哦，爱充实自己，爱充实自己，等待更加好的机会吼。哦啊，若有伴人容易金钱啊、生活压力产生的观念无同款摩擦，哦，爱耐心沟通哦。债务嘛歹，偏弱，哦，容易因为生活开销啊、厝内的支出突然间增加着负担，吼、哦。啊，即个摆不宜冲动消费哦，哦，对从事这高风险的投资哦，爱保留着这资金的弹性。来，上第一今年第一名，即个摆第一名上第一吼，事业五颗星，有够旺盛诶。工作的能力容易受到肯定，上班族的接受到挑战性的任务会当顺利完成，创业者的适合拓展哦合作的版图，整体的而且进展啊相当的顺利。啊，那感情的五颗星真亮眼，那独身啊的人缘桃花拢做起来，会当找到真诚又聊得来的对象。啊，那有伴人咧，甲某相处融洽，甲翁相处融洽，互相支持，和感情甜蜜升温哦。啊，那财运呢？哦，五颗星啦、啊，异常诶赞吼，异常的优异吼。正财偏财顺路来拢袂歹，因为名声甲做口碑哦，有只额外收入机会，那会当将部分的收益投入到进修诶长期理财，会当累积更加好的基础哦。嗯，甲大家做参考，咱时间到咯。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德力公司独家由咱赞助提供，然后双卡小公司再次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你来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嗨，
0: 海西，你好，你好。
2: 就
0: 算啊！你好。
2: 哦，阮头诶吼，我甲你食三四十罐。
0: 哎呦，谢谢。
2: 早去用看看无效
0: 啊！上面
2: 哦，我起码买拢个，一盖哦，啃三粒，啃三粒，啃一日到我地雷呢。
0: 哈？上面有一个？你是恭喜少呢？少。
2: 嘿，我总爱管三千斤布，等不到管我讲，我用三千斤布甲你。
0: 哎呀，这样好棒啊！阿兰今麦的油台你在啦吼，大嫂谢谢哈。
3: 阿你的产险进步，
0: 嘿，
3: 跟一帮友破啊拢无啊。
4: 我食你的产险进步哦，今麦暗时，以前拢无起来帮友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
5: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怪啊！即马较免吐啊，怪啊放煞啊！
6: 拢未穿，确实是安尼穿皮皮
7: 咧。有婆婆吼，啊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做内容嘛好去。哎呀，等那个咱准备报吼，倒个困嘞，我改。
0: 哎呀，感谢大姐啊，谢谢。个人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个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的上无即届吼，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听到的较紧的啊，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咧，那么咱的两张注文哦吼，咱独家讲的设计干啊，这是真的哦，而且呢，咱有帮忙，我拢知影。所以如果是上完细管的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咧食人两张注文，两张光啊，哎，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
1: 大尊一个，
0: 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喂，秀爽呢？
0: 嘿西。
8: 我妈到啦，去甲寄。
0: 好，我叫人，我来接接哦。嗨，等一下，来，那边跟咱买人卡的朋友来，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8: 哎，哎呦，我叫是
0: 咯。好，我叫人给你服务。好，来，等一下，来，谢谢。来，要跟恁买，咱要跟咱高官的人，咱的好朋友，今麦当个卡里边吼，咱都讲那是电话，跟你接无到好朋友呢，今麦让我当卡里边哦，咱的现场要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9: 喂，
0: 老师你好，
9: 秀爽，
0: 老师，
9: 我要，
0: 要搞咩呢？啊，来接接哦，来谢谢。来听到详细无？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就是今麦买两罐。买两罐上半罐，那么咱都无甲你喊呢，记在你夹，看你要夹啥物拢会使吼，啊，这是上介好的哦，啊，所以咱呐，当然啦，你会当你买当哦，买两无同的两种个夹啥，上无同款的，咱无甲你喊掉，所以好朋友的两张注文哈。来，我去耍，你好，
10: 你好，
0: 哦哟，那就吉利好，你好，
10: 喂，
0: 是你好，你好，请讲起来。
10: 买两罐。
0: 好来，邓姐来，谢谢，一组就对了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10: 秀爽你好。
0: 你好嘿。
10: 我这是大山傅先生啦。
0: 哦吼。
10: 要甲你点一条歌啦吼。
0: 哦，你点歌。你知我咧有台无啦？
10: 知啦，我即摆先甲你点只歌啦。哦。甲要甲你讲迄啦。
0: 哦，你要听什么？
10: 嘿。迄个日本歌，迄个咪阿口唱的吼，流转。
0: 流转。
10: 嘿。你不要日语的，
0: 日语
10: 原来做流转。
0: 好 ，OK， 好，好，谢谢。
10: 啊，你要转刷卡。
0: 刷卡，你来接热线哦。嗨，谢谢。哎，感谢。来，我是小六，你好。
11: 你好。
0: 谢谢，你好，你好。
11: 你好。
0: 哎，请讲起来嘿。
11: 我要
2: 叫你妹，
0: 叫妹来接接来哦，一线接接，嗨，谢谢，好嘞，感谢大姐，谢谢你。那么咱即马电话都满线嘞，咱的好朋友电话来卡袂入来，咱会当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气
1: 2268888。
0: 啊，要给咱电话人家你妹，和咱犹太咱的好朋友卡紧嘞哈，来谢谢。哎、欸，
11: 喂，
0: 还是你好，
11: 就是啊，
0: 还是
11: 哇。嘿，第三个吼，做两门，
0: 两门就是这个去做的对了哈。好、哦，来接接，来好，谢谢，来谢谢，来廖大姐，你好，你好。
12: 哎，秀莎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系来嘿？
12: 两，好，阿都。
0: 你是贵有帮歌无啦？
12: 有啦，我这个第一个，第一个新宝寺歌啦。
0: 新宝寺哦。
12: 嘿，我拢今晚拢伫遐歌。
0: 我见你静静歌就好啊，嘿，啊，你讲要听什么歌？嘿，
12: 乡村小姑娘。
0: 乡村小姑娘啊，好，再来安排，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12: 好，
0: 拜拜，一打就会记啊，对不起哈。嘿，你好。喂，
13: 我来就。我在打的呗。
0: 我好，好，站起来，接接哦。阿姨，谢谢，一线好，谢谢你。来，那我来继续看，继续看，现在电话拢会通啊，电话会通啊，要给咱买，要加你买，咱们好朋友呢，现在当个卡咧，好来，你好，你好，
14: 是啥的啊？
0: 你要点歌？
14: 你
0: 要点歌呢？
14: 嘿，我听点歌喂。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14: 我就听首那个《怀念的播音员》。
0: 哦，当然吧，谢谢你，好，
14: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嘿，是。
15: 你是的秀川呀、
0: 啊？哎、欸，我秀川，你好呢，嘿。
15: 哎、欸，我要买那个盖过。
0: 好，来，邓姐来接接来，一线哦，嗨，谢谢。好了，我秀川，你好，你好，对不起，对不起哈。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16: 喂，
0: 嗨，是，天空，
16: 我，
0: 嘿，
16: 给你买下个爱滚牛啊。
0: 好了，接接来，上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秀川，你好，你好，嗨。
17: 你好，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17: 我要点歌啊，
0: 难得注意啊，
17: 我台中，
0: 啊，
17: 我姓王，
0: 嘿，要听什么歌？
17: 七八里的苹果花，
0: 好，再见，好，谢谢，来一个，你好，
18: 哎，你好，
0: 还是
18: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18: 想来买三，
0: 好喝的，好来接接来，谢谢哦，邓姐，我这两天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9: 你好嘞，
0: 哎呀，那林大姐啊，
19: 我要买关嘛哈，
0: 好，你有关啦，我知你有讲过，你怎有讲啊啦？
19: 呀，阿刚，那侬都无一关哦啊，
0: 那也无嘞，你有买两关无？
19: 我买一关呀，
0: 一关无啦，买一关要人提一关，你嘛拜托个帮帮忙好不好？
19: 我买一关，该买一关啊，上细关啊。
0: 无啦，两关就上细关嘞，你敢买一关，免得上细关嘞，你嘛帮帮忙，嘿啦。
19: 我一关该要帮买啊，对不对？
0: 袂当啦，爱买两关就上一关啊，到上半关啊。啊，来，接接来，听者一线接接来，好，谢谢，来，我是小六，你好，喂，你好，你好。
20: 我是三宝李妈妈。
0: 好，你好，你好，嘿。
20: 我先点一条歌，你唱，我再买两组哈。
0: 好，来，你好，你讲要唱什么歌？
20: 我给你点一条放鲜花。
0: 放，伊个日语的吗？
20: 啊，对对对。
0: 好，好，小蛋姐哈，电话麦挂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好嘞，我是三六，你好。
21: 哎，小姐哈、
0: 哦欸，
21: 我要请问你哈、
0: 哦。
21: 哎、欸，我在台中，啊，我也是，我拢。叫阮女儿伫方圆福轮买
0: 吼，无要紧啦，上金光就好啊。
21: 啊，无啊，我要跟你问啦，
0: 嘿，
21: 你问讲啊，我买买二送一，电视爱好伊无？
0: 电视爱好伊啊，本来就是爱好人个呀、啊。啊，上了，
21: 你就无上电视个呀、
0: 啊？当然啦、啊，啊无你要一只牛把你香料陪你，安尼来钓。咱当然，咱、哦、那是上的商品，咱点数就袂当讲，就无啊。
21: 啊，咱大概十关上。
0: 无讲个点数还点数啦，咱即摆上商品，所以无上点数哈。
21: 哦。
0: 好，谢谢
21: 谢
0: 谢谢谢谢
22: 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2: 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
22: 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3: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3: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3: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是有过关无啦，大哥啊？
23: 有啦，有啦。
1: 感谢，感谢，
0: 感谢哈、啊！有过关的，得得对啊嘿！啊，你讲咱这几位啊？
23: 我姓老。
0: 咦，你是老先生哦？
23: 嗯。
0: 好，了解，好 ，OK， 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光先停一下，咱今麦生活耽误了，讲了这生活，这个气象节来，谢谢哈。啊，那么咱继续开哦，来继续开，谢谢。
3: 还是咱这个风台要来，哦，这个白海豚，收了收了收过来哈。什么时候来？以按照伊这路线来看哈，也向咱这台湾的北部安尼过来。所以说有机会啦，哈，伊中心有机，应该讲伊外围环流有机会看加台中家，哈，目前看起来是上少是北台湾一定对，哈，所以影响的范围啊，应该就是较严重的哈，较明显的就是咱这北台湾家，啊，什么时阵因为看起来哈，应该是拜五的暗时开始影响。尤其拜六个礼拜这两天，哦，六日，哦，所以说这礼拜要出游安排出行的人在北部，咱给你建议不要去山上，不要去山顶，不要去海边，不要去溪水边，哦，因为风台这外围环流扫到咱台湾，哦，所以说这海上警报有可能，哦，有可能是在这个拜四那个时候开始放出来，哦，啊拜五有可能会去看状况，看状况来这个路上啊，路上进步，看爱看每一个管区啦哈，北北基桃这部分都是在一起的。所以目前也这跟咱有距离，所以爱甲贵提醒的是，咱目前这几天拢是中岛以后落雨，但是这礼拜拜六个礼拜有风台要来哦。
0: 是，谢谢。哪里好？你好。哎，
4: 秀顺你好。
0: 嘿嘿。
4: 啊，我想要给你买。
0: 嗨，好，谢谢。来，我那么电话继续卡，恁即马电话通啊，继续卡，咱要加，咱买，加恁买，啊，咱那边来要加恁买，较紧的哦，因为咱有讲过，咱这血管的吼，数量无介济啊，数量有限，所以上完就无啊，所以咱那边你啦，啊，等下开始听到的人就较紧的哈，来谢谢，我先来个报告者，谢谢。

0: 来，谢谢希玛丽的流转流转路电的是呢。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副签收电苗来，谢谢。啊，
1: 目睭盖光，
0: 好盖金吼。
1: 对啊，啊我嘛无得食糖火路的。
0: 好，
2: 啊你个盖个真足好诶。
0: 啊那好呢？
2: 骨头，
0: 啊那好。
2: 卡头我们可以吃好啥嘞？
0: 卡头可好啥？
2: 我拢叫，
1: 啊我食恁的三层蒸包。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我盖个真吼，食个有材料，行足远的路。
0: 哦，
1: 啊，三成全部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未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1: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3: 暗时较袂要够料，
0: 哦，
3: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同款疼，啊，食了盖骨就食食吼，真正好起来呢，袂酸袂疼。
1: 哎，三成全部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
4: 我食三顿金宝哦，
0: 嘿嘿嘿，
4: 迄糖火咯啊，糖啊头壳先拿好，
0: 好
4: 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5: 三顿金宝哦，我血压本来百五吼，
0: 血压本来
5: 三顿金宝哦，我血压本来百五吼，
0: 血压本来百五，吼，
5: 降到剩百二哇。
0: 哎呀，就是这样尼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6: 三鲜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6: 钙骨质。
0: 这两罐，咱一组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食个骨来行骨来种啊，就是咱的三鲜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现在趁这机会，犹太人的果冻来吃，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就是两罐，咱会当哦，盖过一个架，三千金宝。啊，那困眠无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架，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家呢，那你那边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而咱的鸡尾罐，因为咱本身有咧吃的人，咱的鸡罐罐，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产品可以当放了三当啊，所以你免烦恼哈。哎，今年要经过一个版关，还是看看刷电子文哈。以上广告，当然就会很丢人呢。
6: 多整理杠，
0: 谢谢。哪里的你好？喂喂喂，
1: 就是啊。
0: 哟，
1: 海姐，我做阿边两关的盖过去。
0: 来，该接接来接接，哎，谢谢，好，感恩啊，谢谢你，谢谢。哪里的你好？
7: 哎，谢谢你好。
0: 没事，你好。
7: 我是阿红山区。
0: 哦，什么贵属？
7: 哎，我现在我要给你买商
0: 品。我要给你买商品，来接接二线哦。哎，谢谢大哥，等一下，谢谢你。来，即马电话通哦，电话通会通，那你好朋友要甲咱高官助文的人，即马当卡里牌吼。有啥物呢？伟人讲啊，秀山啊，阿奶无上点数，当然啦，咱那是有上商品，咱就是无上点数。啊，那上点数就是无上商品，啊，咱即马是咧犹太促销，所以当然是上商品的，就是无上点数，所以点数会甲你加起来哦。啊，那叫合理啦，我是感觉啊，那较袂讲咯。一只牛哦，一只牛不相相点配嘛，对不对哈？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体谅一下哈。啊，当然，如果是咱那边，我跟您个建议呢，咱那是希望咱要关嘞，两扎关卡好，你唔免得讲啊。我等下当时才要来关，因为我有讲过咱这血管的哈，当时上个完咱无了解哦哈。所以咱那好朋友两扎注文，有咧吃咱的，有咧关啦，有咧用的人的两扎关哈。来，今麦先我到讲者生活常识一下哦。哎，阿那要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请到讲者来，谢谢。
6: 是，咱拢知影讲，这個、世界纪录吼，金氏世界纪录哦，内面有做些足厉害的人，不管是这个短时间食足些汉堡，也是啉足些饮料，食足些哈多个吼。啊，最近有一个金氏世界纪录，上少年的男性做教授，全球最年轻的教授。伊是306当以来上少年的教授，几岁？只18岁尔，只有18岁啊、哦！所以讲，伊真厉害，伫美国吼佛罗里达州，即、這个真厉害囡啊，18岁而已哦。啊，金氏世界纪录讲哦，即、這个较以前上新以前的纪录是19岁。哈、哦，是一个教授，真哈、哦，这18岁 Thomas 哈、哦，伊只有十 八岁的是做一个教授，阿姨啊是专门
0: 教，十九岁而已、
6: 哦，十八岁
0: ，哇、哦，够厉害啊！伊
6: 多咧这种程式语言，写电脑的这资料的人，哦，很厉害，哦，用一个破纪录，哎呀，最年轻的教授十八岁，
0: 哎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哎，秀嫂小姐，哎，
0: 安尼，
8: 我朋友我嫂子，
0: 我在嘿，
8: 哎，我小公要给你，
0: 要干杯，我来接接哦，上线哦，哎，谢谢。好、哦、啦，即马电话是线通哦，咱的好朋友即马当个卡入来吼，咱要跟咱电工助文的人，要咱犹太好朋友呢，来两张卡入来哈，空八空空。
6: 469469。
0: 嗨，因为呢，咱的好朋友你个算嘛吼，即马银行的利息偌济？一点多。
6: 1.7了不起、啊，
0: 1.7啦，1.7哦。
6: 了不起啦！
0: 啊，你那是100万放伫银行，一个月偌济？87块，是不是87块嘛？对不对？170对。那么如果是咱买产品的，哦，就无同啊啦。你敢那伊个限起来一罐买两罐，两罐上半罐，你敢那你限的都不止遐。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钱爱用的钱哦，无好欠。啊，当然，咱呢该欠就爱欠，唔过该用了嘛爱该用，该用啊吼，爱用伫对的所在。上好是一旦开源节流，一旦节流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呢，这个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我有讲过，咱的产品一旦放三档没问题哦。来，稍等，你好，你好，
9: 喂，
0: 哎，我秀霞，你好呢？
9: 哦，秀霞啦，
0: 还是、
9: 欸、我秀霞来卡未通呢？
0: 卡不通哦，嘿，唔知呢啊，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摆啊？
9: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事嘿？
9: 明天我给你订。
0: 好，你等我一下，来接接我来一线哦。好，大嫂，等一下来，谢谢。我来即马去恰耽误了，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6: 哎，来个贵分享啊，咱这里做做菜哈，拢是对咱家好。那、啊、有的人感觉讲吼，啊，我到底食啥物？有的人比较追求研究，感觉讲吼，即新闻啊，是讲资料也有看到，也先食啦哈。日本啊，伫针对癌症的研究哈、啊，有追踪26万人哈，让、啊、咱自家参考哈。有几项物件食好哈，茄啊、甜椒啊、红菜头、金针菇吼，啊个即个番薯、芦笋。啊，个花菜、青花菜、高丽菜，吼、哦，总是真好。所以讲，其中这几项吼、哦，有最侪拢是啥？哎、欸，这個、十字花科菜，但是伊研究来，这针对是些啥？纤维质、纤维质，啊，个有这植化素，对咱人体这抵抗发炎有真好的帮助。就是什么菜拢爱食，哦，这个新香料也很好，比如讲这個蒜头啊、肠啊，吼、哦、都可以，但是卖食伤侪，啊，甲规定起。
0: 哎，但我咱从拄只安尼讲起吼，4000人会当穿3000呢，安尼有管无？
6: 很补啊！
0: 足贵啦，足管的啦。嗯嗯嗯，所以咱的好兵恁有咧算无？恁够去计算计算一下无？算看你会当穿偌济？会当穿的呢？咱的经济无会当穿起来就是啊，会当穿咱就穿。啊，你若讲咱该开咱就爱开啦。哦，你干袂当讲无出买菜啊？对不对？袂当讲菜贵种唔爱买啊？啊，你无食菜嘛袂当啊？啊嘛袂当无寒米啊？对不对吼？但是咱每一天需要保养的身体，大家拢爱一定爱顾掉，把健康顾好诶。你嘛是爱买啊？爱开租？爱投资啊？对不对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呢。哪里好？你好。
10: 就说
0: 喂喂，
10: 好的，
0: 哎呀，呵，过年我等起嘞，谢谢。来，咱今麦先我到屋唱歌了嘛，咱的好朋友要跟咱高官要跟咱助文的好朋友，咱继续加卡，空八空空，
6: 469469，
0: 今麦电话通哦，会当个卡里边哦，来谢谢，最后的车。

0: 掌声鼓励，
1: 感谢你
0: 最傲的车。那么主持人是詹雅文，杜正熙，
1: 大富啦，
0: 哎，大富说，请我来谢谢。詹立贺你好，老魏，我姓啥？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哈，你叫我啥？
2: 小姐，
0: 我头下听听无详细啦，嘿，你的电话怪怪，安那什么贵数吗？
2: 哎呀，你买啦！
0: 我搞买哦，谢谢，感谢大哥来等下来一线哦。嗨，谢谢。来，咱的贵友帮官的人，咱的好朋友老贵友帮官，才看你要跟咱讲一下，好，咱知你到底有去官无安尼吼？我拢希望大家好朋友呢，你若那是我吼。我跟你，我坦白跟你讲，因为我嘛是食产品，我助理嘛拢爱食产品，我拢爱买，所以我拢嘛甲公司哦，买伊个一盖拢买两担半。为什么？啊无咧，我嘛要省钱啊，大伙对不对？我大家拢爱食，我嘛喜欢省啊，对不？我来，李哥你好，
3: 喂你好，
0: 啊是你好，嘿，
3: 我要叫我，
0: 我好等一下来一下哦，嗨，谢谢大家等一下哈。啊，所以咱有甲算过成果，我是哦一个月顶两关。啊，大户应该不记啊，大
1: 户假个凶，
0: 大户假个当真的，一假盖当，我真一假盖当，尤其是那个三年前不会假凶当，
1: 是
0: 啊，来谢当，我谢上你个你好，
4: 听师傅讲，听神轮，
0: 来什么什么代志嘞？嘿，安娜嘿，嗨，我谢爽啦，
4: 哦，谢爽小姐你好，
0: 什么代志嘞？
4: 我给你报告，
0: 好
4: 我点四十关。
0: 哇！掌声鼓励呀、啊！放炮啊！
1: 哇！这几天跌到天了、
0: 哦。你关四十关哦？
4: 哎呀，我才两只呢。
0: 啊！你过做一间药房的官啊？
4: 员工。
0: 成功哦。
4: 员工。
0: 远东哦，远东药房啦吼。
4: 哎，远东。
0: 迄间只大只关八十关，一马关，一人拢四十关呢。人因是因归口罩在吃啦，啊！你是一个人。
4: 我一个人吃呢。
0: 不要紧，啊！咱的姐妹有搞得好，别一。没有，咱到时吼，咱真的犹太，
4: 哎，
0: 咱犹太拢差不多两担半嘛，对不对哈？哎呀，
4: 正贵哈，
0: 嗯，
4: 家你挂盖个是挂三十半呢。
0: 哎呦，感恩哦，谢谢大姐，谢谢，感谢你，感谢你，谢谢，希望你健康啦，希望你健康哈。
4: 是啊，我嘛是希望讲。
0: 嗯，
4: 也你的商品的健康。
0: 哎、啦，我的健康啊，大家都嘛健康啊，对嘛？
4: 健康，哎
0: 呀，特。祝你健康哈、啊，好，谢谢，拜拜，谢谢，来你好。
5: 就当有房买买三座。
0: 你讲你买几座？
5: 我买三座，多少万就当有房。
0: 哦，好，感谢大哥，谢谢你哈，感恩你哦哈，好，谢谢，
5: 谢谢，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喂，就当你好。
0: 是，嘿是。
6: 我昨去甲你买。
0: 哦，
6: 八万块。
0: 哦。拍手拍手拍手！
1: 赞！
0: 你拢教阮变起，阮嘛是拢迄个教阮买起两担半，拢甲买起，阮嘛是呢。
6: 我买十二罐。
0: 是，安尼好，安尼唔叫教堂个用，对不对？系呐。
6: 本来要买十万啦。
0: 我讲大姐哦，迄个有咧叫有咧用个人吼，买起拢省起来啦，对不对？啊，无咱当时教堂个犹太啊，是不是安尼吼？
6: 嘿，
0: 好，啊，祝你健康啊！
6: 好，
0: 感谢大姐，谢谢。来，咱即马先来和大户来讲了解什么糖尿病。来，谢谢，谢谢你。
1: 还是，足侪人来弄有一个疑问来讲，啊，我糖尿病为虾米会抗拒？
0: 来，邓姐，我打个岔。啊，来电话继续卡哈，我伫线卡甲你接电话哦，要继续卡，你要继续卡，谢谢你。系。
1: 系，所以讲，咱足侪人拢会怀疑讲，为虾米糖尿病的抗拒袂罢呢？不容易愈合啊，这是足侪即个病人有这种。这种 symptom 种竞争了哈，所以讲长时间血糖控制不好，引起咱的血管吼硬化、发炎，甚至讲拢会萎损吼，血流萎损，血流循环歹嘛。那加上咱因为糖分发炎所造成咱的免疫系统降低，慢慢形成咱的空气较袂麻。哦啊哎，偌久啊？哦，咱平常时较细空气，有可能咱正常人哈三五天。哦，你有可能爱这两礼拜，哦，啊，来较大的空缺，有可能恢复期人一个月，你爱两个三四个月，对不对？所以讲一般啦，糖尿病患者有糖尿病组的哈、哦，你以这卡啦是无伫四个月以来，咱我用马甲胶稳的话哈、哦，有可能已经开始慢慢软起了，有50%的机会。哎呦，所以讲就是这恐怖。糖尿病引起的血管病变啊，这个影响到咱啥？心血管这部分，所以讲糖尿病引起两个系统绝对出问题。多讲血管这部分就是这心血管 哦，啊，就是增加心脏病啦，啊，甚至讲咱这中风的机会。啊，佮有另外一个是咱的药剂，药剂足侪人因为啊糖尿病害着，爱去洗药剂，因为洗药剂人你啊访问佮调查，结果发现有咧洗药剂人超过一半拢是有糖尿病，啊，所以讲当然要多注意啊。啊，佮有糖尿病患者绝对问讲吼，我到底要食啥？那、咱这是一个真复杂的问题，甲各位提起，每一个人体质、病情无同，年龄无同，所以讲，人讲，为什么伊人食遐多我袂使？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无同，但是大目标不变啦，吼，就是讲这面粉类做的，比如讲胖啦、面啦，吼，这部分咱也是尽量少啊。你每一嘴哦，食入去都有可能增加咱的血糖的这个变化，看这个。影响咱身体、咱的器官，哦、所以讲咱是不是要暂时先吃白饭，吼、哦，较凉啊，较来吃，哈、哦，卖碳烧吃不要，哎、呦，等我较冷的，安尼咱的血糖较袂升只紧，升只悬，啊，糖尿病患者一定有足侪问题，不了解咱卡个咱的讨论看安那吃，所以讲咱一定爱去排时间健康检查，在家里要量血糖哦。
0: 是的，阿姨，谢谢。谢谢爽听友，你好。
7: 谢爽。
0: 喂呀、
7: 啊。大家
0: 好。来，老朋友啦，你就丢啊你，你就丢啊你，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莫跟他听啦。咱的好朋友，咱的关灯来吃，因为咱健康是要靠啥？靠咱保养。咱无法度，因为到四十岁开始了，咱的新陈代谢的对你无好，所以该这么多人得着糖尿病，拢是你几岁？七成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所以咱唔只讲哦，不只是食食，咱要注意呢，爱强睡呢。上个重点是虾米呢？保养有哪介重要？那么这困眠，咱糖尿病不是跟咱讲甲食食有关系，包括你敢知困眠嘛有关系呢？困眠无好的人，因为咱咧困会当增加的啥荷尔蒙，啊，咱糖尿病叫虾米病？
1: 心天在下边，
0: 哎，就是这句，就是荷尔蒙，所以当然你睡眠不好，你也会增加血糖的降较袂落来，所以咱睡嘛介重要哦，哈，啊，所以我们只讲鼓励好朋友，咱就是爱保养，趁即阵啊有咧，啊，咱有咧优待啊，有咧促销啊，有咧送精神啊，所以咱就爱加食，加食一寡补给的物件，因为咱无，唔是从医生讲哦，咱的欠啥，咱的个补啥，咱唔知影，所以咱就是爱补给着身躯内底需要营养嘞，和咱的心灵代谢会当好哈。啊，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秀爽你好，
0: 你好，
8: 哎、欸，加加一罐。
0: 好，阿姨接接，来谢谢，要加恁买咱个卡哩牌哦。阿姨，那么希望山顶嘞，咱的贵宾那边哦，和咱给你送嘞，嘛是当卡约山顶哦吼。啊，那无咱上京的房间嘛可以。那如果是电话那卡袂入来，咱的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1: 0726888888。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
0: 海西。
9: 哎，
0: 好，我是爽，你好。
9: 哎。
0: 哈，
9: 小姐，我请问你好
0: 无？嘿，请讲下来。
9: 啊，血糖食会断筋
0: 无？哦，血糖袂断筋呢，无药啊，无一种药会当断筋呢，啊，不过会当保养啦。嘿，来，等一下来，来接接哦，我来甲报告，谢谢。

0: 谢谢熊川秀姑娘。那么这些龙千一说起来是咱这个廖大姐说电苗，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秀莎你好。
0: 来你好，嘿。
1: 我呢，你今天你昨天有卡电话来关心
0: 啦。哦，跟你问好问好，谢谢你，嘿。
1: 你
0: 跟
1: 你鼓励一下。我来，讲
0: 重点来，三边我只讲重点来，你讲
1: 嘿。嘿。台湾是不是都八点九啊？
0: 较早啦吼，
1: 半当前嘛，
0: 好半当前八点九。
1: 啊，了过来，开一直开始吃三千千宝哦，
0: 嘿，
1: 拢无人啊，拢吃三顿。
0: 啊，即卖
1: 咧？这个去看报告哦，台湾指数6.7啊。
0: 哎呦，哦，那差者。
1: 有啦，我已经嘛错者，我肯定嘛。无啦，啊，主要我爱强嘴啦。
0: 嘿，对啦，爱强嘴啦。
1: 哎呀，
0: 大哥，家己身体啊，家己注意。
1: 哎，啊，本来就是啊，袂当我出来人烦恼啊。
0: 哦，大哥，你观念介好呢。嘿，那你对啦，对，啊，你继续看嘞哦。啊，今毛的犹太你有过关无？有啦哈，好，谢谢。
2: 根本我唔是我食的啦哈。
0: 嗯。
2: 我的朋友说出来，伊做合办的大盘。
0: 嗯，哎呀。
2: 阿姨吼，伊拢注意胰岛素，唔敢去食药啊。
0: 哦。
2: 差不多4个月啦
0: 哈，
2: 我伊无咧听心机，我咧听咧啊，我十几个、二十几个咧听，啊伊无咧听，我甲伊讲，我讲伊买来食吼，伊即马胰岛素唔免煮啊，伊本来糖化血色素吼，拢差不多9.5，即马剩7.2啦，
0: 加
2: 4个月剩7.2啦，
0: 好健
2: 康
0: 哦，
2: 系啦，啊伊迄个本钱吼，牛吼。现在都存着125，本来都200几，
0: 哎呦，
2: 这不是黑白说，有的人说，我现在这
0: 样，没啦，你如果是说的，当然是真的啦，是啦，是啦，你要跟你的朋友说，咱现在在犹太，你叫贵有帮官，好，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呀，
0: 好。哎，你好。
3: 秀爽，
0: 哎呦，
3: 你好，大夫，你好。
0: 啊，大夫，现在在外面，
3: 我吼。吃三片金宝已经吃十多罐了
0: 哦，三片有几
3: 个？我跟你说，
0: 吃得好吗？
3: 好啦，吃剩这么多奶，罐的98啦。
0: 所以你吃得怎么好？你先说你吃得怎么好？
3: 我吃得好，那糖分都
0: 正常，
3: 吃剩的流那放都较清，较海多安
0: 尼。放药袂泡泡安尼啦吼。
3: 袂。
0: 啊，我还建议。
3: 较袂啊，炒安尼。
0: 吼，安尼啊，血糖糖分啊较稳定了对啦吼。
3: 血糖哦，98+54安尼。
0: 哦，安尼好啦，安尼个标准安尼阿妈，有阿恁即摆咧有听咧，你有过关无？我爱过关哈。好，阿妈谢谢。李哥你好。
4: 喂，我要找秀宪。
0: 哎，我是你好，嘿。
4: 秀宪，我跟你讲哦。
0: 哦呵。
4: 我银河啦，我银河。
0: 哦。
4: 我跟你讲，我看迄报告，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吼，剩6.2。
0: 好啊，这样好啊，标准的六以内，6-4到6最好啊。啊，六好啊，6.2好啊。
4: 假的阿雅德那今晚拢就好困。
0: 三片我就哇，好棒哦，好棒。
4: 今晚拢无食迄镇定剂咯呢。
0: 唔免食镇定剂哦。安尼好啦，当然好啦。安尼继续看嘞。啊，咱的犹太你也过关哈。好，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化血素拢9.5到8.9。高左右，我食侪了，就剩6.3左右。
6: 三千进步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安尼好啊，好大嫂，安尼好，谢谢你。来呀，你去听，大家拢食了，该喝到底是拢大拢食对一罐呢，大家拢是食咱这罐
7: 三千进步，
0: 真正来食，因为咱这罐。

0: 那么今天我做你说药房有人去药房挂挂精品哦，竟然无习惯的啊！虽然你好朋友，就是惊讲你那是有咧借人咧，你无经管咧，到时习惯咧无教会啊。那么迄阵啊，我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有咧借有咧用，唔捌借过人拢两扎注文，两扎管，两扎贵药房管产品哈，也是开个商店哦。以上广告，等下这位牛蛋呢，
1: 多准备讲，
0: 谢谢。邓丽慧你好。
2: 喂，
0: 我先生你好。
2: 你好。我请问糖分管要吃什么？
0: 我来接接哦，医生哦。好，我讲听邓姐哈。好，谢谢。
3: 喂，你好。
0: 我先生你好。
3: 我秀山哦。
0: 还是什么贵族？嗨，
3: 我那个要问你一下哈。
0: 好好，请讲下来。
3: 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0: 阿丽邓姐来哦，加接接哦，嗨二线哦，谢谢。所以咱的好朋友听到我咧讲的，就是讲，唔是我跟你吓惊，是真正是安尼。因为咱血管的量较少，所以即马话过夜膀胱讲肝无会，所以可见即马有咧甲阮公司出药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咧经过夜膀胱，我惊血管的哦。你若有咧食咱的产品的人，若无肝掉，我真的眼药，我真的替恁烦恼，我真的生气。所以爱经过夜膀胱哈。来，你好，你好。
4: 哎，卡林妹。
0: 哦，谢谢你，大哥，感谢，谢谢。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我想来个大舞唱歌啊！我两个来个唱这个《酸滴滴》。
1: 嘿嘿。
0: 那么，咱要跟咱主文的人，要跟咱高官的后边继续卡，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跟悉尼，
1: 谢谢。我在下面两千位，好像是张秀清哈，
0: 现在就忘记了，太难太难，
1: 忘记了忘记了。来，是那个你好，不认得卡里拜哦。来，谢谢，刚加你个多，来，我是转六，你好，
2: 又爽
1: 哟。
2: 哦，你讲，甲你买迄个，我建议去甲你买试管啦。
1: 今日买试管就是两组就对啦吼。
2: 哎啦。
1: 哦，安尼好啦，赞啦赞啦赞。
2: 试管，我加两家，我买我甲你食八年足足，一工拢决定两罐，一工决定两罐食八年啊。
1: 是，你若讲一工两罐吼，安尼试。
2: 你若一个月两罐啦。
1: 一个月若是两罐吼，安尼你试管无够啦，试管
2: 无够啦，我会出去买啦，我是石头啦，石头的
1: 我讲俺们俺们那么省钱，这嘛是省钱嘞，你唔知对唔对啊？啊，这嘛是省钱呀！
2: 哎呀，哦，我甲你食八年足足啊！
1: 感谢你，感谢。
2: 我拢唔捌甲你讲就对啦。
1: 谢谢，感谢你，感谢你。
2: 哎呀，我是讲不能讲，要过来买话。
1: 好，
2: 好。遐杜贤富遐钱先甲买了。
1: 哦，哎，先甲买起，我惊。
2: 哎呀，我过来念啦，过来念，
1: 我
2: 念来买。
1: 我惊血管的吼，到时上完就无啊，嘿啊。
2: 好，是啦，我嘛知啦。哎，我算讲咱食惯习的啦，
1: 是，
2: 甲你食八年足足
1: 啊。我嘛是食惯习安尼，嘿啊。
2: 哎呀，食惯习啊吼，食八百爱食啦。
1: 感谢，好，感谢阿妈。
2: 阿姆石头啦，
1: 英雄，我在石头小阿姆。
2: 好，
1: 谢谢，感恩哦，谢谢你，谢谢。哇，咱的阿姆真让我够用心的啦，真的很感恩你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3: 嗯，是秀川，你好。
1: 还是你好，嘿。
3: 叫那个，
1: 好，我叫人好不来，我先这边哦，嗨，谢谢。
4: 你好，多你好，
1: 嘿，
4: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1: 靠困哦，
4: 哎，我赶紧保持一下，
1: 嗯，
4: 嘿，盖过去啦，
1: 嗯，
4: 那自己都无吃都未惊到啦。
1: 哎呦，哎，一吃都讲三片，
5: 三百，三片，三百。
1: 我吃了哪好呢？
5: 我吃了心脏，然后又过来喘呐，然后。
6: 早了
5: 有好
6: 去啊！哦，你我听你三星金宝足好个呢。
1: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6: 哦，你目睭加足袂雾个。
1: 哦。
6: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5: 三星金宝吼，
1: 哎，
5: 暗时
1: 都。
5: 啊，较袂交流啊！嘿。我食三星金宝吼，哎，暗时都放几落街了，拢起码拢好去
1: 啊。暗时较袂交流就对了吼。
5: 嘿嘿。
1: 哦。
7: 人家无那个西工。以前那当时取消可以关，
1: 我给你吃了，那和你讲，
7: 吃了就有那个血压啦，
1: 血压较好就对了吼。我那大哥好啊，你要继续看奶奶好，谢谢。加工重
8: 点。我讲一种叫三星金宝哈，
1: 嗯，
8: 对一种放疗效果就好。
1: 哦，安尼好啊，好，谢谢，感谢大嫂，谢谢。
9: 三星金宝哈，
1: 嗯。
9: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1: 好。
8: 心情进步啊，爱心心脏拢会疼哦，爱个心律不整哎，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心情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1: 喂，啊，你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这句对不起，我在讲的是大家真正拢吃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再吃这家钓，你唔要干那听爱关灯的吃啦。咱那买钓就是省钓吼，唔是讲谈钓是省钓安尼啦。啊，咱要吃咱就省啊吃，爱当然咯，身体够好较要紧啦吼。反正规身骨拢给你骨头都是吃三省金宝。那你骨头关节筋咯，给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0: 钙固执，
1: 这两罐就是黄金拍档，就是咱的好朋友基本的投资的关灯的价哈。啊，咱即马买两罐就是上半罐的金呢，啊，贵叫板瓜。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
0: 大准一个，
1: 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天了不详细，咱个卡里拜哦。那么咱常常讲过，咱人吼，就是一定爱把目睭够金，目睭若无金，看物件若袂清啊，真正是危险，你走路会偏呐。卖骑车，卖讲骑车，干那走路的危险嘛，佮包括骑车嘛危险，啊，佮来开车嘛危险哦吼。所以咱的目睭介重要，咱即马请大夫来讲的这目睭的问题啦，谢谢。
0: 是，咱这现代人拢是爱耍手机啊，无多。啊，科技拢伫手机啊、平板内底，哦，最近代志拢伫即个网络咧处理，所以讲啊，定定你要看的册已经无册通买啊，拢是用电子的册哈、啊，电子书。 哎呀，股票嘛是用手机啊、电视机，点点耍游戏、追剧哦，点点吼。所以咱这嘛就爱加歇困。想啊，我读册读到目睭花花，目镜挂起，哎呦，真正是真正目睭打打涩涩点点，为虾米过度疲劳？啊，长时间看车人嘛，是要去注意看电视嘛，小心哈，过度使用、过度疲劳。我这时阵目睭爱滴只目药水，哇、啊，甚至讲咱看较远的，不是目睭去加歇困尔。看远一点，对你较好啊！啊，另外有个人感觉讲啊，我无过度使用目睭，但是我目睭在点点，这到底什么原因？有可能就是大眼睛。近目前台湾有这调查大概，然后三个人来都有这样种大眼睛，看这程度轻重无同哈。大眼睛竞争，每个人感觉无同。有个人感觉讲涩涩点点有物件，有个人较严重个会焦。啊，很奇怪哦，哈！啊，有人老白油，有人没老白油，所以讲你买去药，你也刚刚讲不是吧？就讲涩涩啊，哦，就嘛就种竞争时阵，和医生来检查，医生来判断，看怎样到底有大眼睛无？因为伊有做者竞争，很多讯号哈，比如刚刚嘛旧物件啦，老白油胃梗啦，哈，拢是 A 啦哈，所以但只要嘛旧讯号有竞争的时阵，马上看医生，不要。一直滴眼药水哦，
1: 是的，哎呀，安尼较安全啦吼，麦噶，这个把酒呢动作不要紧哦。时间的关系，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刷卡担忧，来谢谢。
1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2026王公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公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晶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晶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9: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万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20: 提醒到港朋友，
17: 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控诉72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谢谢欢迎的播音员。那么这是杨英红，所以请问是咱这位杨先生电话来，谢谢。哥你好，
1: 哎，秀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卓妈妈，
0: 卓妈妈安娜嘿，
1: 我来给你做见证
0: 了。好来，产品了，我今日来讲重点的来。
1: 我吼，前十多年前哦，就讲我爸来将爱开刀爱咯，我到即马我拢唔捌，就食你三零三补，食到即马。
0: 好，
1: 拢唔免，我拢唔捌开刀做。十多年前就叫我爱开刀，
0: 吼、哦，啊啊，即马都免开刀呢。
1: 白内障啊，伊讲我哩白
0: 白内障，吼、哦，啊，即马都免开刀，不要紧哦。
1: 啊，我即马吼，我都食迄三全三补吼，我一般我有当时啊，食三粒袂使无？
0: 不要紧啊，不要紧啊，因为中妈妈咱这毋是药房，所以不要紧，嘿，可以的哈。好，谢谢。哎、啊，会记过要帮关哦，咱的油台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小心了。
0: 哟。嗨，
2: 哎，你我姓陈啦。
0: 嗨，
2: 你甲咱的听众讲哦，讲目睭哦，你听怎么在讲目睭哦？我你来讲哦，他讲食三片全部上好啦。
0: 三片都不记嘞，我你的感想呢？
2: 哎，我感想我因为我买来食我。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大哥。
2: 上了目睭啦。
0: 啊，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心脏啦。
0: 哦。
2: 我是感觉目睭上好，因为我较早拢会流目油对哇。
0: 吼。
2: 啊，流目油啊，因为。吃了而已，吃不就不要
0: 啊。哦。
2: 啊，目睭也较金啦，所以讲，你听说你讲目睭的时候，我常常我讲啊，这个，甲只观众讲到啊，讲你安尼就好啊，我随吃就随在啊。
0: 啊，大哥，安尼陈大哥，安尼感谢你啊，好，谢谢谢谢。
3: 目睭盖金，
0: 好盖金吼。
3: 是啊，阿爸目睭你吃重会多。
0: 哦，阿爸就金就对了吼，好安尼好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呢哈。好，好，感谢阿妹，谢谢你，甘木娜，谢谢，谢谢你。
3: 吃恁的三星珍宝吼，好吃了目睭吼，即马拢未生目睭晒过，阿哥暗时放五六届药，即马拢剩放一届两届尔呢。
0: 哎呀，真正是大鹅了，哎，大鹅拢鹅了，吃都大鹅拢是吃咱这款三星珍宝，何里都没烦恼，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呢，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鹅了的啦。啊，恁都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这款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呢。那么接着来吃这啦。吃这个性个够较济部位点着，吃一罐低咧五罐，看面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哎呀，嘟嘟搞油、口口棒油，拢个当食咱这罐的哦。啊，咱即马咧犹太呢，那你好朋友呢，真正你爱算哦着，哎，就是讲咱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啊，你来买一组，买一组的先。得先话者，每一组得先穿衫呢，两罐呢，四千那你得先穿衫呢，所以我们家公建议好朋友，那盖过去你得先一千两百五十，所以咱的是一千一百五十啦，对不起吼，是一罐先1150，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会记，哎，咱要叫有咧用的人加关挂加买挂，你真的是会省起来，而且咱可以省钱哦。啊，我阁有讲过，咱的公司有讲哦，讲咱即马细罐的较无够量，所以你要量早关哈，量早关哈。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你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今麦进了第二阶段，咱无咱也要收听这波咱个另外下晡时，咱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么正收听台广那边的咱个阶段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的哦。来，你好，你好，
4: 你好，格力波
0: 哎，哎，陈大姐、邓姐，来，你好，你好，嗨，谢谢。
4: 哎，先生
0: 啊，哎，是，我是上家的，嘿，你好，哎，
4: 啊，姐，你上面就三年啊，我
0: 刘小姐，
4: 喂，
0: 嘿，哦，你好，
4: 哎，我不请教你哦，
0: 嘿嘿嘿，
4: 我食迄，我来八点食吼，我三成全部加迄个，该过点啥，我这八点，
0: 不要紧啊，
4: 啊，今无啊，我八点，八点食嘛，
0: 你稍等，我叫人来听来，直接一线直接哦。嗨，谢谢，好的，感谢。来，咱今麦摸线哈，咱那边咱那电话那摸线那卡袂记吧，不要紧，你甲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8888888。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咱们收听这部咱个另外下播是的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莲罗的桥头，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和平弄一段个这个转100.5%，欢迎收听啊！来，谢谢。 啊，我要来个讲哦，一个真可怜的妈妈，这个妈妈呢七十岁，伊呢平常时照顾两个残障的囝，一个是五十岁后，身躯有自身的残障的，大囝呢阿明啊呢脑性麻痹，第二个囝呢第二囝呢当多的是头壳有问题的障碍，最近呢第二囝呢一个中风啊啊。这三个母子呢，和厝头家呢要求叫人搬厝啊。那么无多呢，去带着啥？无水，阁无便所，吼、哦，迄较袂输工地废鬼车呢，废鬼厝安尼啦。啊，这个妈妈吼、哦，七十岁阁摔倒啦，髋关骨阁骨折啊，含一个吼、哦，休养的医疗的名称都拢无法度的对啊。所以这个妈妈几岁呢？七十岁哦。啊！伊这个儿子大汉囝五十岁，脑性麻痹啊，自细汉正手的萎缩变形，双脚无法度正常走路，拢爱靠啥电动轮椅啊，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伊的弟弟四十八岁，有重度的智障，所以呢勉强会当走路，不过最近竟然中风啊，所以完全无法度拢爱坐轮椅。因到三个人拢总出问题，伊的爸爸，这个爸爸呢，真早的亡先啊。过去是靠这个妈妈去共煮饭、洗衫、清洁，啊是共照顾。因一间的过去三一口罩三个人是无问题，会当生活。啊，因个有靠的啥呢？即马无法度啊，去靠啥？靠低收入和补助。但是即马就是这个阿妈，伊个必须要做啥物呢？做医疗啊？那安尼啦，屋漏偏逢连夜雨呢，竟然哈。迄、那个厝吼，这个咧老火啊，竟然个落雨啊，你啦破空啊个落雨啊，这个妈妈七十岁竟然啥个跌倒啦啊，真正是哦啊，这是变那过日子落去呢，所以啊，因哦这个因拢是希望算讲会得过得好，但是啊，因母啊囝呢是想讲，即马即个从这废贵的厝呢无好吼，啊要去租一般的厝呢。足贵的，因租袂起啊！啊，这真的是要安怎呢？哇！啊，因的厝内底面吼，迄有够热呢，迄床的火柜迄足热呢。所以呢，这个嘛，因囝、因大汉囝拢坐轮椅吼，去庙内底灌水呢，去庙里灌水呢，甲因弟弟吼，七仙窟吼，啊换尿珠啊！啊，因为伤过热呢，因内底面哦，真正拢有臭味。所以你要看，这社会讲呢，应该是会。派人去给因介入，然后这个但是啊，因为这人虽然讲哦，人生就是安尼，家己两个囝，饲两个囝的有够困难啊，竟然个呢，个家己个跌倒啊，这真的是人间的悲剧，然后希望社会局会当给帮忙。但是啊，阁有一个案例呢，一个案例是虾米呢？一个查甫人要占讨谈。赚的钱拢家己开，唔捌咧饲母仔囝。啊，那母仔囝咧拄着就是啥，拍，就是拍母甲拍囝。哦，像咱咧，我播恁听一首《女人啊，女人》迄首歌，艺术感官。那么呢，这个查甫人咧，平常时呐赚的钱咧，拢总开伫家己的身上，食好、穿好、用好，啊，拢无咧照顾母仔囝。结果呢？一个离婚嘛，吼，因为这某无法度啊，伊拢因后头呢，佮拢等于个后头借钱来个饲这两个囝。但是呢，因这两个囝大汉了，这个查甫人竟然要要求法院哦，爱来因两个囝爱摕钱回家回饲呢，佮饲一人啊提供3000呢，因两个囝无爱，因两个囝正向法院申请免拄着啥抚养的义务，但是啊啊。这人吼，即有些法官，我们要头壳咧想啥货啊吼？嗯，当然啦，因亲戚嘛是出了证明，讲这个老爸拢唔捌咧饲过囝，趁钱拢无咧交，拢无咧交得着啊。但是伊有讲啊，伊讲伊有租厝啊，真正有租厝，租一两个月，安尼嘛是算有租厝呢。所以原底是因。啊！伊甲申请法官讲，囡仔一个爱3000，互伊两个爱6000，对不对？尾啊，法官吼，甲判啥物？你毋知？一个爱互伊1500，然后啊，两个都3000。真种查甫人有够太高，有够无啊，有够无迄个无人格，真正是哦无用的查甫人。 这后生查某囝本地的咧困难啊，个爷母嘛是生活无介好，安尼家囝揢钱揢了，好意思揢钱，千五块个揢了，真的很不要脸，有这种男人呢、啊。所以哦，所以我感觉为查甫人哦，人讲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啊。这种查甫人哦，流浪街头嘛，免个可怜，伊少年好过啊。趁钱嘛咧交家庭诶啊，干呐交一两摆厝租安尼讲有交啊，啊法官嘛竟然判讲有咧交家庭，交家庭有咧租厝，这真正是吼、哦，有时候咱台湾的恐龙法官哦，有时候我是看了有一些判法哦，看了是很讨厌哦，真的有点觉得说这些法官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们知道人辛苦的人的痛苦的对吗吼、哦、啊，所以呢，咱人爱做人像个人。唔忙做人，无成人要做鬼，唔好安尼，好咱来做人，唔做鬼哦，吼。哪里你好？
5: 你我要叫的哦，都
0: 要讲咩你啦？我来站起来先咯。好，谢谢。来呀、啊，我的讲话当中拢会当卡哩吧，咱继续卡呢，咱要跟咱点，要加咱主文的每两罐上半罐，每两罐上半罐，就是咱即马的犹太啦。啊，咱两当半才一届呢，你也无想着讲话，咱过去拢无啊。啊，咱即马的犹太，你有咧食，有咧用，你买起来就是省起来，买着就是省着啊。啊，你也该想讲，阮的产品可以当藏三当嘞，你咧烦恼，免烦恼。哦，加关起来，拢总袂，拢袂派三档，拢无问题哈。所以咱的那边经过有帮关，也是看了山顶的哦。啊，我来个唱歌《火神卡》。那么这首歌是咱的李妈妈所点的。啊，我来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叫做凤仙花。这种凤仙花呢，咱台湾好像也有，很漂亮。它就是安尼，伊个一个灯灰，迄、那个灰绿是等等一起一起很高的。然后呢，有粉红色的，也有红色的，也有白色的哈，所以呢，很漂亮哦。侯圣卡凤仙花，来，你好，你好，
1: 哎，是啥叫？
0: 海西。
1: 冠芳妈妈，
0: 好，你好，
1: 就有
0: 好，嗯，哎，是，谢谢，谢谢，谢谢。来哟，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哎，对不起，你好，嘿，你好，哈，是，我是爽，你好，嘿，
2: 嘿，我要去订那个了，我有
0: 订产品，
2: 不给订过啊。
0: 好，来，稍等一下，来先接着，嗨，谢谢。那么我希望好朋友呢，恁家己要把身体顾好，唔忙成一对母啊囝，两个囝拢总是残障，无得无法度的。啊，这个妈妈呢，因为跋倒骨断去，你啊看，哦，所以呢，咱哦，真正大家身体啊，家己啊顾好，一个是唔忙去中风，伊细汉囝竟然个中风啊，哇，这真是麻烦了吼。所以咱若是有高血压人呢，一定爱啥，血压爱控制好哦。来哟，我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吼，也有一个X 光照出来吼，迄心脏的动脉。近年哦，心脏的动脉哦，近年有塌掉的呢。既然近年无中风，心脏还搁在跳，哈？怎么可能？跟您讲，这就是咱人体奥妙。伊边啊呢，发出的啥？新的微血管，去个连到几？另外一条的啥？另外一条的动脉，哈？是哦。所以咱人哦，会加生，迄血管会加生出来。啊，那加生了掉呢，对这个人都有帮助。啊，那唔对呢，就会产生的效果不好。所以呢，咱人的心脏是偌大粒，差不多是你的拳头骨较大小块。咱咧讲叫做主心脏，伫咱的肚边吼。啊，咱有个一个第二个心脏是啥？鞭毛伫咱这个脚。所以咱人为心脏拍出来，为肚边出来呢，射一淋尿来到咱这个脚，去射到咱的末梢，到咱的心脏呢，拢总呢会当拍回哦，十万公里长，等于。地球会当射两淋半，你敢知有人一种病啊？你敢捌？其实心脏哦，有分着夹心症啦、啊、心律不整啦、啊、二尖瓣脱垂、心脏颠倒啦、啊、夹心症，对不对？都有啦吼。可是有一种叫做甲状腺素的蛋白型的心脏类淀粉沉积呀、啊，沉积症哈、啊，那就等安尼啦。简单讲叫做隐形的心脏病，温型的。什么叫隐形？那么的模型啊，无啦，唔是，是这个人的竞争哦。这个医生找不出的原因，只敢啊讲啊，伊的心脏退化呢啦，啊，找不出的伊真正的病，迄、那个名，一个60几岁先生哦，伊心脏衰竭断呀。啊哟，定来胸腔闷闷啊，喘气喘不起来，双脚拢肿，这么呢，这都是真标准的心脏的退化，对不对？严哥呢，这个病因呐、啊，医生找无，然后佮佮转诊到别的一个病院做核子医学影像技术检查呢。哦，这怎个有这个名叫做 ATTICM 嘛？啊，阿名请佮他等安尼啦吼。所以呢，讲这种病哦、啊，就是无正常的蛋白。伊沉淀伫咱的心脏间质吧内底，哈、啊，靠，这无奇不有啊，安尼哦，所以从变成慢慢伊心脏哦，间质吧从定啊，佮变肥高啊，然后伊即个感觉人都是会喘安尼啊，所以有些哦，有做者病啊，找不出的原因呢，这个是嘛是啥呢？对医生来讲嘛是真多的考验，也是一个考验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只要你若有感觉有胸闷，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有闲干闷闷的人呢，大部分拢是啥？有压力大的，压力过大。啊，那无就是咧最两个部位，一个心脏，一个细胞。那么闲干闷闷以外，佮变成会喘，又喘又喘又累，感觉人真个疲劳。心脏呐无好的人，感觉较疲劳，人有些点咧真个下气啊，甚至呢感觉人哦。疲劳，头壳荡荡，神神的感觉，甚至引起的头壳晕，脚个会僵僵呢。那么，这得要紧去检查，看是不是心脏颠大，是不是心脏二尖瓣脱垂，是不是心脏的问题。啊，那无就是甲细胞毛关系。所以呢，咱人真正盖二秒定掉，那第二心脏叫做病魔。啊，有一种动物嘛，甲咱人同款， 就是长颈鹿。嘿，长颈鹿伊呐无这个便秘，伊头壳呐压落去啉水呢，嘿人一头壳晕伊呢。所以咱是从长颈鹿讲哦，这嘿颔骨啊哈尼长哦，一定高血压垫着伊袂呢，伊有一个啥？血路的网络，的网络，迄血拍去哦，放伫只脑下底面一个血管的网络，那毋是成一个长颈鹿。所以咱平常时呢，当然咱就是爱注意哦，你的血压一定要保持上，那再到八十以内，不要中风，唔忙中风，中风是真正是咱的人生的足大个啥，会杀伤力的对啊，唔忙中风，阿妈唔通啥，心脏出问题。所以咱若是有种心脏病到高血压的人呢，唔要生气，唔要激动啊，也过来就是一定要注意上。爱运动，至于那个礼貌有够，安尼比较较安全哦。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要叫问者哈，
0: 好没嘿，
3: 哎，那种有胆固醇较悬的，
0: 较悬哦，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一句关心的话，你就请好笑笑。

0: 好来，谢谢相爱的人。那么这是红的红，所以请问是咱这位是刘先生电话来，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1: ，Hello， 做干净。
0: 哎，三片都不接嘞，谢谢你。
1: 哦、我哈，吃你的三片金包哈，吃两当，
0: 嗯，
1: 高进拢唔捌过在高血压。
0: 哦，
1: 啊不，我哈时常在头壳戆高血压。
0: 哎呦，哦，
1: 啊哈，吃一盖过钱哦，吃来到地卡头我嘛作战。
0: 哎呦，好棒！
1: 拢行路吼，下暗只吹行拢袂
0: 黑。
1: 啊，搁有啦，跟老老皮一样哈。我一支卡头，我一支迄卡种大头尾吼，迄个顶挂断一个吼，十五年拢发开拢未生吧？啊，我买两罐吼，来补补一半，
0: 嗯，
1: 就随生吧开，到今已经好四五年啊，我拢唔捌甲你，我想讲吼，要看下个再看下个真正正式好，真正正式好。
0: 哎呦，
1: 我
0: 生吧开
1: 拢连表的，
0: 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健康。哎，大姐赶快哦，甲你讲一句哦，爱加油哦吼，啊，咱的。啊，对，今麦我的油太掉了，哎、欸，阿你阿贵油当瓜哈，谢谢。
2: 哎呀、
0: 啊，好，感谢你好，谢谢你，谢
2: 谢。我营业三遍之后呢，
0: 好，连刚，啊，是今麦要讲嘛？不要紧，你今麦要讲吗？
2: 好，我营业三遍全部用十外罐了嘞。
0: 好，阿营业安那好。
2: 好，啊，今麦拢没喘了啦。
0: 好，没喘了吼。
2: 啊，那个代表有较顺啦。
0: 哦，好好好，阿妈安那继续看奶奶阿妹。好啊，会记哦，贵个房瓜呢，我的油台你知吼、哦。呵呵，谢谢谢谢。秋川你好，你好，嗨。
3: 哎、欸，你也秋川
0: 哦。嗨，是你好嘿。
3: 哎、欸，啊，恁诶，系助理有来问候。
0: 哦，甲你问候你啊，潘姐，甲你交流着嘿。
3: 别啦，
0: 谢谢谢谢，甲你问候啦哈。感谢。
3: 嗯。诶、嗯，有食恁诶药品啊，有哪食？
0: 啊，吃得好不呢？
3: 但是，
0: 吃得你吃得哪好呢？嗯，
3: 啊，我心中有装钱啊，装自己啦，拢会喘啦。啊，今仔食恁那哦，
0: 嘿，
3: 就加足好啦。我是唔捌卡去你
0: 家里
3: 讲啊呢。
0: 今仔加卡好袂喘啦，对啦吼。
3: 嘿，我卡用啊去。
0: 好，安尼好，大嫂你。因为电风呼呼叫，好，安尼感谢你啊，好，保重哦，谢谢，谢谢你，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要做健检哦。
0: 我来生病了不接，哎，吃过回来，谢谢。
4: 我要吃三种健补，吃到第六罐嘞。
0: 好，阿姐啦，那好，嗯。
4: 因为我七八当前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0: 哦，
4: 我本来爬手啊拢冷兮兮，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
0: 嗯，
4: 啊，拢改善啊！
0: 哎呦，食三片全部有改善哦。
4: 哎，过咱这里，胸部只要当时会足疼足疼。
0: 哦，胸口呀。
4: 哎哎，拢怎啊好起啊？
0: 安尼哦，哇，好棒哦！
4: 忙啊上。
0: 哦，忙。
4: 哦，我感觉对我安尼足好诶。
0: 哇，好好，希望你健康。好，安尼不中哦，大嫂爱一节贵个房挂三片呢，咱即摆咧有台哦哈。好，谢谢。
5: 心脏够。
6: 心脏较袂安尼扑扑跳，
0: 嗯，
6: 头脑差，
5: 从医生都拢会好去啊。
0: 哦，你好，
5: 姓黄，
0: 哎，讲重点嘿。
5: 我食三片先补啊，他看讲医生都拢会好去啊。
0: 我安尼食，食到介好呢，好，来哟，真正是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断个食，哎，唔要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升温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益，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呢，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暝去放过来，加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摆有咧感恩的犹太呢，会记哦，咱经过药房关，我惊讲血管的上，那上无的时阵呢。 大家到时会唱，我们这个药房就会唱，会唱习惯了，因为呢，无惊无教会，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两张去注文了哈。所以那边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送的这种全部给恁家己拣，我拢无家己限咯吼。半罐就是60点，啊，咱来买四罐，就是两组，就是送两罐小罐的，顶一罐大罐件呢。咱顶四罐的送一罐大罐的，叫做会好的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上紧要帮关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大准力讲，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7: 哎、欸，是什么？
0: 哎、欸，
7: 我这这里面三百钱多一下，
0: 三片多钱？
7: 还是最最轻松的包。
0: 对心中哦，好啊，来个接着哦，嗨，医生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你好，哎、我会叫门诊
0: 哈。哎、
8: 哦，那种有胆固醇较悬的，要吃什么？
0: 我那个听起来哦，谢谢。哎、嗯，二线好，谢谢你。来，听那么详细，咱继续开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谢谢。来，我要来个唱歌哈，我来个唱这个闽江乐曲。哎，那么咱后边咱继续看，那么嘉玲妹，那么咱今麦的感恩的犹太呢，咱利用一摆机会吼，我弄2点2年半才有上一摆呢。啊，咱的产品哦，你得甲关起来，也当放3档啊。所以我这开饭店，唔惊人大只啦。不要紧，你得看要电话者，你得甲电甲算起来，2档半看需要几罐，你得甲算起来啊，吼。啊，当然啦，咱甲放的，你那卖拍起头，唔免放冰箱，拢不要紧哈。来，我来甲唱歌，这首歌叫《闽江乐曲》。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0800469469，来，谢谢。

0: 相遇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哪里啊？你好，
1: 哎呀，是秀山小姐啊，
0: 哎，是是是，哎，你好，
1: 哎，我是讲要给恁买啦。
0: 好，等一下，谢谢。阿香哦，等一下，医生啊，感谢阿妹，谢谢，感谢你哦，谢谢你。
1: 牛奶我吃过一罐啊，都困一。
0: 哎呦，好
2: 养的呐，
0: 好。
2: 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吼吼吼！
2: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1: 哎，哎呀，真的好叫我养。
3: 睡得自然，睡得不好就睡得很好。买两罐，吃罐外呀，罐半。
0: 好，吃什么？哦，安尼不要紧，还继续个看呢看呢。来哦，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人民签名，真噶忙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哎呦喂呀，倒几波拢困未起，上痛苦呢。那么咱来个吃咱这罐。阿雅德纳，来哟、哦！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葫芦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软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星期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官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啊，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李二你好，
4: 你好，
0: 嗨，你好，
4: 大力贝，
0: 哦，谢谢你，感恩谢谢。麦克姐姐哦，谢谢，邓姐，谢谢你，来等一下，谢谢。来哟，讲了这个骨头方面的问题呢，当然咱定个人建议好朋友呢，一定要运动，而且一定要补充钙质，因为咱四十岁了呢，咱的钙质的流失会愈来愈严重哦。啊，咱真正诶老一辈拢讲啊，老骨顶空空咧，未过风。哎，恰恰问，咱的建制嘛是愈顶愈好，还是骨头愈顶愈好？那么当然嘛是咱的建制，咱的骨头顶，但是内底有钙质垫着，但是。如果是咱的腱子嘛是电酷酷，无短短无弹性，你看人家囡仔会做弹性对不对？那么最造成的什么点在腰酸背痛？好，而且甲尤其是你的脚腿哦，咱人的腱子嘛，规身躯呢，男性的体重内底有占45%是腱子嘛，那女性占36%，这呢这腱子嘛，哎，当然来源来靠两百几个来去靠啥呢？靠钙质，但是你的腱子嘛那是。已经就用你的精密的仪器照起来是定的呢，你会变成啥？你无一个弹性，啊，无一个弹性的扭到咱顶面的什么呢？髋关骨这个所在啊，变成你的髋关骨就往前，啊，往前你就变腰哦，两骨头啊，这都无正，啊，无正咱对腰酸背痛。所以给您建议，您来当家己测试看你的腱子吧，有弹性无？咱人拍的吼。啊，然后咱脚不是本来直直嘛，双脚哦，你双脚怎个揪起来，看会当踢到屁股呗？每当踢到屁股，表示的是你腱子吧，顶扣扣。比如讲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一般来讲，伊迄叫做跌骨症，伊无法度硬，卖讲硬啦，伊干那要屈落就真困难。为什么？因为伊的两骨啦，从个伊的迄两骨拢无完未无翘到。完全像的哥同款压袂落，所以另外一个名叫的哥症，的哥啦，的哥症哦吼。所以你看囡仔，哇，吼，骨头够嫩啦，唔是咧骨头嫩，是软骨啦有够嫩，过来肌肉有够嫩，

0: 的屁股啊，都看会到袂，一盖个做十摆。啊，我即马来换倒脚，有那同款的动作做十摆，连续逐工都甲做，慢慢练，咱的肩肌啊，就比较靠弹性。除了手机的好处以外，当然也去兼补充钙质咯。所以咱人哦，袂当无补充钙质，因为咱的流失啦。四十开始啊，咱的钙质就会流失啊，当然啦，无够钙质了，咱的骨头内底密度都无够啊，就空空空的，也跌倒容易成啥？成个七十的阿妈咧，髋关骨骨折啊，啊，伊变成咧，即马无多走路啊，坐轮椅啊，咧变成安尼咧，伊本来照顾两个囝，即马变成含伊家己嘛，爱互别人照顾，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哦。个人建议，好朋友上个是四十岁，咱四十岁都要保养啊！你莫等到这个七老八老，黑龙江上过万了哟。你好，你好。
1: 哎，秀叔。
0: 哎，林生你好。
1: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1: 坐咧眠床，坐平平安尼吼。
0: 嘿。
1: 啊，那一个骨落去。
0: 啊，恁就是欠钙质啦，系啊。等下我来报关。等一下，阿林妈陪等一下，谢谢。这首歌唱出的台湾女人坚强的女人的歌，女人，女人，女人，女人。

0: 女人，女人，哎，坚强的女人，把自己活成了光，把所有的谩骂，把所有的不如意，完全都扛起来，这就是台湾的女人。来，丁伟，你好。
1: 哎，你好。
0: 打就会机，打就会机，嘿。
1: 我迄个，我住迄个大客家。
0: 哦，你打就会机呢，嘿，安那。
1: 哎呀，我改这个三昧金杯这次哦。
0: 嗯。
1: 啊，不过我生个骨刺啊，有只有好一点，有较好一点呢。
0: 哎呦，有较好哦。
1: 哎呀，
0: 你是食钙过一吧？
1: 哈，
0: 食钙过一了
1: 哦。哎，三昧金杯。
0: 加钙过一呢。
1: 嗯。
0: 啊，你即马，你来知你骨刺有较好啊？
1: 啊，我现在拢会疼迄个，我甲因讲，哦，我直接有好呢。
0: 未，即马未疼，较未疼呢哦。
1: 哎呀。
0: 哎呦，好棒，好棒。
1: 今日叫我讲。
0: 我知啦，你懂懂凶的啦。哎呦，保重哦，保重啊！即马犹太你有过关无？有啦吼，好，谢谢懂凶的，好，谢谢。
2: 嘿，
0: 来啊，刚要讲过来吗？来，请讲下来嘿。
1: 我吼，食你的三星金宝，
0: 嗯，
1: 搁食钙过质，
0: 嘿，啊，食了
1: 呢。啊，我食头四档啊。
0: 哦，啊，你食了呢好呢。
1: 啊，我吼，
0: 嗯，
1: 本来去予四间大间病院的医生看，讲家头有弯，拢爱开刀，
0: 嗯，
1: 啊，我唔敢开，
0: 嗯嗯，
1: 我坚持要食你这两样药啊，就好。
0: 哦，
1: 啊，我
0: 啊，即卖呢？
1: 你袂当做我袂医，我食早。
0: 好，啊，即卖呢？
1: 啊，我拢正常，
0: 即卖种正常，
1: 啊，即卖我都食，
0: 是讲即卖，
1: 无甲一个月就两罐，无甲一个月就两罐。
0: 啊，即卖会惊咯未？
1: 啊，我即卖吼，
0: 嗯，
1: 总啊拢，
0: 嗯，
1: 爬楼梯啦，
0: 丢
1: 拖卡啦，
0: 哦，
1: 迄个行路啦，一当只行一条街啊路，等等，一走啊我拢洗一脸。
0: 哦，安尼拢就做好安尼，拢正常。安尼好啦，安尼阿桑姐继续看嘞看嘞，好安尼介好啊。我保重嘞，咱即卖咧有台关哦哈。好好，感谢你好，谢谢你，谢谢。哥你好。
3: 喂，志团啊！
0: 哎、欸，你好！
3: 我给你吃十一罐啊呢！
0: 哦，安那什么技术呢？嘿，吃了好不？
3: 我有较好，有起码头啊吃拢无好，啊起码买吼。
0: 啊，你上面你是吃上面有较好？
3: 我的脚一去又紧哦，又一关一关，这脚腕吃啦。
0: 好，啊，你是吃咱的钙固醇吗？
3: 吃钙固醇，啊，搁吃迄个，搁阿尼德那嘿。
0: 哎呀，德那哦，啊，你起码紧。即马筋都有较好就对了吼，
3: 有较好，
0: 好安尼，好安尼，等啥？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哎呦，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会关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多表示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烂。啊，你骨头若无烂，你变来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腱子嘛爱有烂呢，将来咱较袂行路无烂，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马咧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钙过去啦，你看会好啦。所以当然啦，买愈侪是送愈侪呢。啊，咱那是买两罐吼，咱买两罐就是一组得送半罐送，诶，省1250块呢。虽然节奏也好，啊，咱真紧的办关啦，不了解才开起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想怎样？我们盖过几下？
0: 哦，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的直播要继续个看咱的客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边找我，啊，那边跟咱买商品，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26888，这个电话当点钢注文咱的商品咯吼，啊，若要找我去转，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呢，这样嘛，也则是9点到中到12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 那么我都希望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唔忙变形成迄个阿妈就可怜，七十岁，过两个残障的囝，阿个家己个跋倒，即卖变成咧含家己走路的困难，都要别人照顾。这是哦，食老安尼叫做歹命呢。真的呢，咱人唔免得讲好野善啦吼，想无至少身体的健康。这是上界基本，咱咧把家己的身体顾好，所以我拢讲平常时的保养最重要，就是安尼哦。唔是讲哦，咱药食落去就健康咧，无啦。有那是爱去靠保养哦，药有药用途啊，保养有保养的好处哦吼。希望大家都健康哈，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等你哦，谢谢。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开动咯，
8: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斜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
2: 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爱陪伴会当带予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甲着快乐。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88，电话卡好通。先来报告明仔载拜三的一课，明仔载是8月初5，农历是6月23，星期三。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祭和设酒出行，近期是过川甲着破土，喜神伫西南，灾神伫正东。像两会小李伟朋友日刷是在西边，这是明仔载拜三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88，0800-55998888，电话卡互通。

几个生肖，小丢、小白、小鸡这三个生肖的女主最有代表性，因会向把握机会，拼借着智慧努力，甲着好人缘累积着财富。无论正做事业的女强人，或者是拥有幸福的家庭，啊，拢有机会享受着富贵圆满的人生。所以哦，这三个生肖那是拄着，真正会合撮撮等于做某一定好。第一个就是小柳的女子，眼光精准，真敖看人办代志，无论感情事业，拢会当做出正确的选择。身躯边也是上有贵人的相助，拄着困难冷静面对。拼借着坚强韧性，一步一步累积着实力。在这场容易得到重用，理财观念成熟，会向开源节流，财富稳定增长。感情方面容易拄着优秀的伴侣，婚后互相的扶持，共同打造富足的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和乐，子女友好，晚年福气愈来愈好，恭喜！啊，来是小马女子，个性开朗，行动力十足，人脉宽，人缘好，时常因为有贵人的牵线，迎接发展的机会，因做代志果断，袂安尼拖沙。无论是创业职场，拢容易脱颖而出，乐观积极的态度吸引好运。除了正财稳定，偏财运嘛非常的亮眼。但是有缘真知影分享，甲着回馈，所以福报不断的累积，感情方面发展顺利，婚后会当兼顾着家庭甲事业。夫妻同心，子女勿疏，一生富足个安稳。啊，来到小家，小家的女子心思幼稚，做代志也非常的严谨，凭借着拍拼专业累积实力，容易受到人的欣赏肯定，晋升的一个重要职位，因啊才有机会。眼光真好，善于掌握投资甲创业的机会，一步一步建立属于家己的财富。婚后不但会当成做伴侣最可靠的助手，也持续发展个人的事业，兼顾家庭甲成就。年轻的时阵努力打拼，中年收获成功，晚年享有子女的友好，生活富如福气。对着岁月愈来愈旺，恭喜！这三个生肖的女子，希望大家若拄到，真正是你理想的一个好伴侣，不妨吼，会当好好啊考虑。即马来听。

来哟、哦，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头拄啊，咱的王大姊伫咧讲伊讲蚊啊，家在呢，王家在安怎啦？家在有食着你的产品哦。我足爱听着咱听众朋友讲家在，那要再就惨嘛，对无？伊讲嘿啊，啊，着家在有食着你的产品啦，所以我今嘛吼惊咯。啊，是讲哦，出去买菜拢无问题。啊，阮爬楼梯吼，爬去三楼嘛无问题呢。我真的哦，行动力、活动力拢加真好，对不对？伊讲系啦，啊，着先食你的坐立精，啊，佮配合着钙骨溜，两项在食哦，相辅相成。像你咧讲的，真正有够满意，安尼就对啦。啊，所以哦，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讲真的啦，探听看卖，问看卖呀的，有吃到咱的三焦做了精一盒，这是21种的营养素，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竹葵、冬瓜、香蕉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山药、比生素、一牡蛎虾、红素，21种营养素，一概给你补给到够。今日唔食呢，有食到你就知影吼。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身体够好，该有的营养补给好够，身体健康，勇健健，一个月上少赚3万5。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0: 来哟、哦，亲爱的好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会记得卡电话0800-559988880800-55998888。都这样吼、哦，咱有一位侯太太啊、嗯，侯太太哦，有啊，伊甲我问讲哦，哎，问下你该当哦，管保一个。八月份运势到底如何？侯太太，你有想搞吗？伊讲无呢，我想给，安尼好，我即马报告者哈。想搞的人是八月运势冠军啦，会使讲是这个月上界旺、上界强的生肖。啊，你想给哦？我也讲不要紧啦，你。保好啊啦！先前累积的努力开始开花结果，事业迎接突破，上高哟哈，不是上低哈。无论是谈合作，还是拓展业务，或者是推动新的计划，拢容易传出好消息。在运动波升温价在稳定成长，偏在毛真好诶。这个好过就对了啦，但是希望咱小搞的朋友会记得财不露白啊，啊，得特身规划你的修好整体运势，节节攀升，只要把握机会，积极的行动，都希望迎接着丰收满满的八月，小搞的朋友恭喜。啊，对啊，吼，咱就也再讲伊上街，好吧？是啊，你讲者，上街的人伫八月迎接，靠近赶来转折点。过去过了个月，累积的努力终于开始得到回报，尤其是贵人运势大幅度的这个提升。工作上遇到难题，有希望在前辈经验丰富的人士协助之下，会当得到真好的改善。阿妈给你恭喜啦，吼，袂歹啦。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甲你叫一罐那个苦瓜，阿袂甲我寄来呢。
0: 一罐哦、喔。好，我等下查查，打电话给你哈。
1: 啊！你讲拜六要行啦？
0: 拜六吗？
1: 哎、
0: 欸，哦好，我查一下哈。
1: 哦好。
0: 好，谢谢你啊、哦，阿姐平安
1: 謝謝
0: 好。
1: 拜拜。
0: 来，咱即马继续来甲好朋友报告上个下即个运势哈。来，头拄啊，咱已经有甲好朋友讲啊哈。上个的人哈。其实八月嘛，不错啦，贵人运大幅度的这个提升，工作上遇到难题，有希望在前辈有经验丰富人士的协助之下得到解决，迎刃而解。啊，人际关系嘛更加顺畅，凭借着一贯的认真拍拼打，是一步一卡印，不但事业上的发展。更上一层楼，有机会开拓到新的合作，加到收入的来源。小家的朋友，只要你继续稳健的前进，好运一路延伸，所以嘛袂歹。啊，来就是小弟的，小弟的人八月福气满满呐，好运接二连三，而且个降临。所以八月份最大的特色就是顺顺顺，家庭和睦，生活安稳，子女大心，让咱感觉真安心。再稳虽然不是瀑布啦，但是属于稳健的累积。可能因为投资的回收啊、奖金啊、额外收入，增加着收入，保持着乐观平和的心态，更加容易吸引到好机会挖金。用的时阵，甲朋友斗阵，出外散散心，不但会当放松咱的心心，也会当好福气，持续的这个累积。 所以讲吼，八月小高、小低、小低，这三生肖，甲大家恭喜哦，好好啊，甲身体搞好，相信一步一卡印，你一定会当拥有真好、真好的收获。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欢喜就好。

0: 信功德哦。吃两罐钙骨溜，啊，有感觉安怎？
1: 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啊吼。啊，倒一方面较好。管讲一个啦，免歹势啦，老实讲就好。
1: 感觉安尼行路，安尼较顺较好啊。
0: 哦，行路较好行啦。
1: 嘿嘿。哦，连咪，
0: 吼，较有力，连咪都互你走哪杯，安尼好，今仔要叫几罐？
1: 我搁要甲你买迄落弄葫芦。
0: 好，谢谢阿凡，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会记住了哈，继续把咱的身体顾好，好咱不管几岁，加当往西八关落街，有咱的三焦钙骨溜补钙固骨固关节，大家都嘛勇敢敢，啊，搁有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用来加速山药比生素一牡蛎虾红素这一届都把我们补给到够希望咱所有好朋友身体过好，勇敢敢，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好你永远拢会当咪咪啊笑笑咪咪，请你记住吼，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包德旺也会当买到哦。以上是广告，现在来听永远的微笑。

阿丽亚来台湾了后，甲阿豪去护证事务所办理结婚。在这咱特别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哈，热天的时阵唔通干那注意防晒哟、哦。讲真嘞哈，这个热天的紫外线真强，出外爱挂完整抗 UV 的太阳眼镜，抗 UV 400的这个太阳眼镜，防止着感冒。而且的拍伤，啊，佮有长时间吹冷气，佮着看荧幕，会加强着大眼睛，提高着视力热伤害。这点希望好朋友爱特别的注意。全台湾各地高温炎热，卫生部最新的统计，哈，七月因为热伤害就诊的人数。有804人次，远远超过过去七月683人次。国健署特别提醒，咱爱心防这个热天引起的热伤害，减少非必要户外的这个活动，啊，搁有劳动加着运动，注意着这个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更加爱小心。公害性感冒炎上身，最近看眼科医生有够多，所以大家注意一下。热天的热浪来，啊，不但爱预防着山热痉挛，啊，刷落去毛爱注意着热衰竭，吼、哦，也袂使轻忽着把手臂紫外线晒伤。所以台湾病院眼科主治医师林怡如伊就指出，热天目睭真容易遭受着紫外线伤害以外，长时间伫冷气房吹空调、吹冷气就对啦。啊，看电脑甲手机啊，嘛真容易予咱的大眼睛。恶化，所以最近就是好朋友在咧甲朋友讲，哦，目睭安尼打湿吧，啊，迄落安尼，即、這个目药水点走袂离。如果你若出现着目睭的擦疼、老目油啊、畏光啊、视力模糊啊，甚至半暝啊，安尼目睭疼甲怎啊醒起来，目睭闭袂紧吗？这有可能是你患着光害性的感冒炎。哇、哦！就是好朋友讲，什么叫做光合性的这个感冒炎？林怡如医师伊在讲，热天上午十点到下晡三点是紫外线上界强的时段，出外希望你挂太阳眼镜，爱先优先选择完整抗 UV 功能的镜片。湿地方面铺的咖啡的，也是这个地色的自然色，较适合抗 UV 400，足重要。无建议你选择蓝色的镜片，以免增加着蓝光穿透的比例。目睭晒伤未马上出现着症状，但是紫外线伤害着感冒了后。发炎反应有 ND 型，很多人这当时晒这了后感觉目睭打湿不舒服，到半暝突然间剧烈的痛疼，老目又畏光，甚至目睭完全白不金，这是俗称雪蒙症，或者是讲吼光照性感冒炎。譬如讲，咱去滑雪时阵，因为雪地反射大量的紫外线，容易发生着雪盲症。热天去海边耍水、爬山，甚至大楼玻璃帷幕，啊，点啊到路面的反光，同款会增加紫外线的这个风险。除了防晒、大眼睛的问题嘛，一定是哦哈。所以咱希望好朋友讲真的啦，目睭打湿不舒服，建议用人工泪液补充着水分，搭配着这个面巾小看热敷，改善着目睭的这个眼表保湿。
那是需要一个混合点木药水，建议选择无含防腐剂的这个单剂的人工泪液。所以哦，希望咱这部中的好朋友，目睭是灵魂之窗，也希望你多多注意，免得到时阵一个无细的目睭受到伤害。坦白讲，真麻烦，爱细的爱小心哦。

欣赏一首歌曲了后，特别要来甲和平酒分享的吼，这嘛是加减啦，社会书一大堆，了解一个看明到时阵吼，大家安尼袂拄好，伫遐咧后悔。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这是最近引起真侪人关心的屏东县枋寮乡56岁桂金属姓黄的这个董事长，顶个月伫因家的豪宅被人杀害。检警伫今仔日抓到涉嫌重大30几岁姓林的男子，听讲姓林的男子原底是姓黄的董事长公司的铁工啊，离职了后因为甲姓黄的熟识，啊去对方的厝来做一个管家，想袂到竟然趁着姓黄的董事长咧困的时阵行窃，而且伫被董事长发现的时阵临时起杀心，警方将姓林的男子带去刑警大队询问的时阵，姓林的男子对媒体追问：是为着钱吗？有共犯吗？全程拢是头淡淡无讲话。今年30几岁姓林的男子曾经伫即个姓黄的董事长因公司做铁工，也曾经向公司借10几万。离职了后，因为甲姓黄的董事长熟识，转去对方引导做即个管家。非常了解着姓黄的董事长厝内状况，想袂到呢，确实疑似因为起了行窃的歹心思。顶个月24号，趁着姓黄的董事长咧困的时阵，走入去人家来咧偷摕物件，想袂到疑似因为过程发出着声音，惊动着这个董事长。姓林的男子被姓黄的董事长发现了后，惊。竟然起了杀心，甲姓黄的董事长目睭、嘴、手全部拢甲拔起来，随后也凶器殴打致死。检警伫今仔日在姓林的男子妈妈位伫台中市北屯区的住所抓着姓林的男子。今仔日黄昏，会将人带去屏东县刑警大队询问。面对着媒体的追问，是为着钱吗？有共犯吗？伊全程头淡淡无讲话。此外，检警也怀疑，嫌犯可能不止姓林的男子一个人吧。伊的太太有可能也牵涉其中。检警伫今仔下晡去位置枋山乡家乐村租厝的所在搜证，伫顶阿克啊，下一个洗衣机边啊，敲出疑似凶器。一个警方表示，目前专案持续搜证侦办之中。经过了解，姓林的男子跟太太住伫枋山乡家乐村。有两个囝，一男一女，后生读幼稚园，查某囝是读小学。平时一家四口甲厝边活动袂歹，顶礼拜五佮厝边表示讲要出远门，但是厝边伫拜六只看到林太太带两个囡仔回来，无看到即个姓林的男子，完全看袂出个样。厝边指出，姓林的一家人拢真有礼貌啊，会甲厝边隔壁问好，生活真正常。啊，林太太有稳定的相关。

形，目前为止不了解，腰哥伫咧查证之中，所以哦，有消息，咱这个甲好朋友做报告。不过当讲的都、就是生活尽量单纯呐、啊。有当时啊，交陪也希望你会当多多注意着安全问题，因为足侪案情，足侪拢是熟悉人所为，所以希望大家也是谨慎细致。较小心的，较免到时阵哦出问题，真正是后悔莫及。到底欣赏的是几位李锦郎？

0: 对，咱过去话拢食迄个什么干花吼，唔免啦，
1: 唔免吼。
0: 咱食折力精，咱就有够力。
1: 哦，折力精以后食了，身体健康。
0: 对，以前就是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咱即卖会当到十二三四。今天啊，不啊，我今日
1: 进功德，食无几工就甲咱见证讲真正赞的就对啦，连太太都足欢喜
0: 啊
1: 咧。
0: 哎呀，啊我今日伊家己本身念太路哦，爬去爬了啊，
1: 体力几真好，
0: 体力几足好，确实。
1: 啊，你恭喜恭喜！
0: 啊，我甲老婆讲哦，人问啊咧，讲过迄个即个暖的葫芦丸，你讲要参观看卖？
1: 好，我唔免啦，我身体也好。有在吃一盒二盒三盒的足有够，安尼好啦，真感恩，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把身体顾好好。目前我所推荐介绍的是三少折力精一盒一盒搞定，甲咱人体所有必要的营养一概补给。好吃好睡好棒，大家身体健康勇健健，配合着美国进口三少钙骨瘤三少山苦瓜，参考看卖呀。大家身体健康勇健健，有好的行动力，有足好的循环代谢，大家拢嘛勇哦，今日唔食呢，需要卡电话0800559988等你哦。以上是广告，今嘛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听一首江阴甲咱唱的，请你让我走。

欣赏一首有点江阴甲咱唱的，请你让我走了后，咱今仔日第一阶段的节目讲过一段落，当上好不了后，则个继续来进行第二阶段听友乐园，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多啊个响哈。各项有一位听友啊，别146的啊，你会使定位个定卡，0800559988。

0: 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马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非常好听的一首《落山风》。咱的阿姐讲哦，本来你敢会当较早播的啊，结果我十一点甲你播，唔知你有听到无？哈，第二阶段的节目又原是本雅陪伴的。听友老洪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搁叫。我叫
0: 那个
1: 嫁
0: 两公爷来。你讲哪两？你是要嫁哪？
1: 嫁两罐。
0: 两罐什么？
1: 一盒的。
0: 一盒的两盒。
1: 一盒的。
0: 哈？
1: 三盒的拢嫁。
0: 拢总两盒呢？
1: 哎，对。
0: 哎，拢总两盒哦。
1: 嗯。
0: 安尼就是一号的4000，啊，搁加5000，搁加8000，安尼对吼，啊不，搁加3000啦吼，安尼对不？两个四，一号的4000，啊，二号的5000，9000，搁加三号的2罐，3000万二啦。
1: 偌济啊？
0: 万二呢？
1: 万二哦。
0: 嘿。安尼敢对？
1: 敢对？
0: 对啊，啊，就4000、5000、9000，搁加3000啊！啊，无你要买偌济？你甲我讲。
1: 我一号的两个啊。
0: 两个4000啊。
1: 两个就4000吼。
0: 对啊。
1: 诶。
0: 啊，二号的。
1: 二号的两个。
0: 两个5000就9000啊。
1: 哦，二号的。两个5000哦，
0: 对啊，
1: 哦，
0: 一罐2500，
1: 嗯，嗯，安好啦，
0: 啊，山苦瓜无就对啦，
1: 有啦，
0: 啊，山苦瓜两个，
1: 山苦瓜嘛是两个，
0: 啊，两个3000啊，拢总万二啊，
1: 嗯，
0: 对哦，
1: 哎啦，
0: 好好，啊你好，啊你后日就收到啊哈，
1: 几时啊？
0: 后日啦，明仔再寄，后日收到哈，谢谢你哦，阿姐，刚好要听歌。
1: 我点条再会啊，江都。
0: 再会啊，江都，我等下给你报哈。
1: 好，谢谢。
0: 谢谢你，平安，好，来，亲爱的好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定位，0800-5599-88。0800-5599-88，有足侪学生啊吼，如果有老师的肯定，讲真的，有老师的帮忙，无定着伊的人生有足无同款，而且个光彩，你敢知影？吉人市伫中正国中任教18年，兼任导师数学科的老师吴建军。伊曾经陪伴自我封闭的学生挑战着一个课程，保送建国中学科学班，也曾经足温柔陪伴接住着面临休学的学生，找回着继续向前行的力量。得到今年国内教育界最高的荣誉司徒奖、师徒奖。吉人市府教育处今仔日表示，教育部已经公布今年的师徒奖得奖的名单。这个吴老师深经着教职，因为温暖的陪伴，成就学生无私奉献，在全国真济优秀教师当中脱颖而出。不但是江都教育的骄傲，也是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典范。教育处咧讲，吴老师来自南部的农村，将家人看作第二个故乡，家己奉献一生志业所在。伫中正国中任教18年，一直秉持着以学生为主体的初衷，面对着足侪学生，感觉讲吼，啊，得安尼读袂好的数学，伊积极的推动减息计划，透过着。合作学习、探究式、 以及个教学个分组的讨论，取代着传统单向的灌输，和学生伫问题解决当中建立着自信，真正爱上授课，不再摆脱着数学。吴老师伫教学方面精益求精，更加依着亲像老师也亲像朋友的态度，深入着学生的日常。对着下课在校园散步陪伴，啊，考试进行读一挂辅导的教材，到加入民俗体育团队的练习，处处会当看到伊的身影。除了教学方面真好的表现，教育处肯定着吴老师在学务推动之下，也展现着坚定而且温和的领导能力。除了分享着经验，更加发挥着传承引线的力量，引领着校园团队迈向着大家共好以这个地步。吴老师阁传领着民俗体育团队去国外的国际展演当中，展现着台湾囡仔优良的品格，甲着真正足好的实力。一个连续20年响应着世界展望会捐款的活动，将爱甲关怀的精神深深种伫学生的心中。教育处指出，吴老师教以行动实践，带起着每一个囡仔的世界，用专业甲热情点到着广大学生的未来。得到颁发师德奖，真正是实至名归教育处。当然，也感谢着吴老师多年默默的拍拼，为家人的教育注入着源源不绝正向的这个力量。哇，这个吴老师真的很不容易，嘛真正有够拍拼。所以咱伫遮吼，嘛要甲好朋友讲。老师对着学生的肯定，这对着学生来讲，无定就是一世人上盖好，以及个向上的能力。所以，咱有哪希望，真正对着一个身为老师的人，较像有影。希望所有的老师拢会当认真拍拼，肯定学生的能力，不一定伊功课足好。但是他很会唱歌，他很会打球，他很会其他的这个专业，如果你若是给他肯定，或许你会救他一世人。所以我们真正做老师不简单，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不要忘记，如果你是一个老师，那么希望你会当好好栽培你的学生，肯定你的学生，相信会救足济人。天地之间，真正人来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咱也希望所有的老师拢会当发挥着你的专长，更加发挥着你疼学生的这个心态，把咱的囡仔照顾好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 较好睏，
1: 对啦，啊，即马无食袂睏真诶。
0: 食一鸭就是有感觉
1: 吼，好，
0: 叫两鸭啦吼，好，安尼你小等者，你小等者咧哈。

0: 起安尼啦，
1: 手臂哩，
0: 骨头鼻起啦，
1: 吼、哦哦，骨头鼻起。
0: 啊，人家弄着我，我徛着边啦，哎，对方唔着边啦，才唔着边，甲弄着走。
1: 安尼哦，啊，抓无着。
0: 走，老爸，你丢参警察个。假设阮门口有个电视器哦，一电视电视机呀，
1: 嘿，啊有吹到，
0: 去吹到啦。
1: 嗯哼，
0: 可是即卖啊未解决啦，啊那啊敢那脚头敢有有敢那过伤的话，走路慢慢啊。
1: 安尼吼，安尼爱赶紧保养哦吼。
0: 对哇，俺哦俺规身骨拢全伤了，
1: 安尼吼，
0: 到即卖啊未好解咧。
1: 吼，啊未好解，你身体先顾好，再来看要安那好解，还是要安那处理啦，较重要。我刷卡给你服务哈，
0: 好，
1: 好，好，好，你电话卖切，啊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搁再来听一首歌曲好啊啦吼，我甲咱这位大姐服务一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599。

这是真好听的一首歌哈，咱的邱大哥给咱点的《斗阵迄一暝》。有一个女子阿庆啊，自出世了后，户籍拢无定在的老爸姓名。成年了后，为了确认家己的身世，向着法院提告，要求确认伊的生辈、甲伊之间的亲属关系。法院调查发现，伊的老爸阿洪啊，过去不但曾经甲着阿庆的老母交往，也曾经带阿庆啊出国汇款协助抚养，将其买 DNA 的鉴定显示着亲子关系记录高达99.999%，因此呢判决确认两个人爸啊囝关系存在。判决指出，阿庆的妈妈甲着阿洪啊无婚姻的关系，两个人交往期间生下阿庆啊。阿庆啊主张家己年纪幼小的时阵，老爸虽然要甲老母结婚，但是毋是完全拢无参与伊的成长。大约7-8岁以前，只要阿洪啊想着伊，就会敲电话联络老母，要求带伊去麦当劳，啊去公园遮的场所见面。老爸啊，曾经不定时汇款给伊妈妈作为抚养的费用。伊讲当时家己曾经有问爸爸为什么无时常来陪伴伊。老爸透过着妈妈的转达，讲爸爸就无闲啊，因为爸爸伫中国工作，只有生理比较较闲的时间才会回来台湾。老爸嘛足辛苦，所以叫阿庆啊乖乖啊听妈妈的话，甚至个曾经甲伊讲，因爸爸即将回来台湾，希望妈妈带伊出国来见面。不过随着阿洪啊婚姻状况的改变，阿洪啊的太太要求伊家的阿庆爱母啊，囝两个人断绝往来，双方面处后就失去联络30年。多年了后，阿庆啊发现家的户籍资料拢无老爸的迹象，阿洪啊也好认两个人有血缘关系，所以伊决定透过法律的途径找出真相。阿洪啊起初好认是阿庆爱生辈，伊讲家己过去虽然曾经甲阿庆爱妈妈交往，也曾经陪伴阿庆啊甲着伊妈妈两个人出外，但是迄只是交往期间感情所为的活动，不是以着老爸身份抚养着查某囝，也无法律上亲子关系。不过法院审理期间，阿庆啊提出双方面过去的往来记录、汇款的资料、通信的内容。老母也出庭讲两个人过去相处的情形，法院认为讲相关的资料足以证明阿洪啊过去确实有间照顾抚养阿庆啊的行为。法院另外依照安排双方面接受着 DNA 的亲子鉴定，结果显示阿洪啊甲阿庆啊亲子关系的这个系数高达99.999%。鉴定报告认为阿洪啊就是阿庆啊的生辈，可能性真高。法官指出，依照民法第1065条的规定，非婚生子女若经过生父认领，也是生父曾经实际抚养，看作是认领。现代 DNA 的鉴定技术正确度真高，加上阿洪阿伯提出足以推翻鉴定结果的证据，所以判决双方面确实有爸仔囝之间的血缘关系。讲真的啦，吼，家己对着这个查某囝，你也不是唔知影，结果你讲唔是，啊，实际上鉴定就知呀，唔是古早个对唔对？啊，所以讲一句啊，歹听的啦，以后伊嘛是有可能会当分你的财产哦，除非你另外有打算。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家己真正哦感情方面爱有担当啦，
啊，那无得爱做好封闭，免得是后俩出困了个麻烦。

0: 吃咱后来咱进家讲过，吃咱的钙骨瘤，你若当咧吃小看，哪有反应？迄比较紧，得得到问题，得到就有感觉。啊，你啊吃一阵嘛吼，两米的会继续轻松啊，你的感觉感是安尼？
1: 是
0: 安尼吼，啊，佮有其他甚物改善？
1: 是无算改，感觉人较。安尼感觉较快活就好啊！
0: 哦，人有较快活，嘿。
1: 咱人只要若轻松安就好啊。
0: 本来啊，
1: 较莫过来生过几顿安尼啦。
0: 哦，安尼啊，
1: 啊，
0: 食几啊罐啊你？
1: 嘿，啊你要拿加一罐来无？
0: 好啊，无问题啊。
1: 好啊。
0: 哦，啊拜六就收。好，谢谢，非常感谢吼，咱这阿姐讲只有拜六会当收，所以拜六互你收，无问题啦。希望咱直播中会好朋友吼，有需要甲咱的身体顾好，较是有影。0800-55-99-88，你有什么款的反应，再甲你恭喜。因为给你做着调理了后，真紧你就继续轻松，所以哦，三焦做力精一盒配合三焦钙骨瘤、三焦山苦瓜，文雅介绍这三项产品，欢迎你大行拢吃，万无一失。有需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这是小窗相思为和平救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有一个30岁年轻的女子哈，想讲奇怪咧，阿得安尼小看吼泥房嘟嘟咧，阿凯怎样讲吼，竟然是泥岩。未少年轻的女性因为感情离家地足远，拄着泥房不舒服，时常因为歹势啊，怎无去找医生治疗？苗栗一个30岁的温小姐，日前因为倒手边的泥房持续的这个胀痛，去病院就诊，原地以为是常见的泥腺发炎，想未到经过切片检查，竟然是罹患的恶性多加冠，而且分化较差的三阴性泥癌，而且肿瘤的范围已经扩散超过10公分，收治病的这个病院外科部的主任邦克言表示，这个温小姐到诊的时阵，经过超音波的检查，发现伊倒手边的泥房有一大片超过10公分是无规则、散布性的这个硬块。啊，因为病人表示10年前曾经被诊断这个泥房纤维瘤，加上当时有明显刺落的疼感觉，临床上起初怀疑是泥腺发炎，但是伫提供抗生素治疗1至2礼拜，症状拢无改善，所以呢，伊感觉怪怪。安排切片检查，病理报告竟然是恶性多足管的三阴性的泥癌。邦医师伊咧讲吼，因为这个恶性肿瘤范围相当的大，而且位置拄啊好伫泥头正下面，经过评估呢，做了着全泥房切除手术，加在病人术后复原的情形未歹，目前阁需要依循医嘱继续接受着放射线治疗，加着即个化疗，以降低着复原的风险。其实泥癌早的不再是中老年妇女的专利。近年来临床观察，泥癌有相当明显年轻化的趋势。最近这个邦克言主任伊咧讲，伊诊断过35岁以上年轻的泥癌患者有3个。显然可见，年轻的族群绝对嘛别使无细腻。即使年轻的女性拄到即个泥房出现的异常的即个问题，时常因为歹势就医，或者是想讲家己只少年无可能会拄到只歹运的代志吧，结果硬进，反倒倒来错过掉黄金的治疗期。所以邦克言医师以后有无论你年纪多大，只要发现你房有任何异常，有硬块不舒服，行踪改变持续疼痛，拢应该赶紧去外科还是你房专科门诊接受着超音波进一步的检查，才会当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时代的进步，医学的进步，其实有足侪癌症是会当治疗，但是重点是早发现、早治疗。希望好朋友家己一定爱多多注意。到底欣赏月弯弯。

这是咱的吴大哥所给咱点的歌曲《月弯弯》哦，确实有影吼。足久无人甲我点这首歌，今仔日听着嘛，真好听吼。其实咱这段时间全部收到文雅的家为你主持好不？好多咱哦进攻隔阂啊，吴大哥咧甲我讲一讲，哎、欸，文雅，我真正吼，我退休了后啊，我那是真注重着这个身体方面的照顾。啊，我一向事实啊，拢听从着医生的这个吩咐。虽然我有慢性病啊，控制了袂歹，啊，唔过吼，啊，到差不多六个月半当前，有发现着人安尼足忝。啊，我已经72岁哦，啊，72岁哦，啊，72岁拢唔捌食过保养品嘛？伊讲有啦，啊，都加减嘛食一寡综合维他命呐，啊，但是哦，感觉你好足疲劳、足忝，啊，佮足熬尿，啊，刷了佮有感觉着人吼，那像安尼反应不好，记忆也不好。我讲啊，结果咧，伊讲结果我一个较早阮伫学校吼。同事甲介绍你的产品，叫我食看卖。我想讲，啊那你咧食什么产品？伊讲，文雅咧介绍的做了种钙骨瘤三颗龟，你食看卖，一个月分10000块。啊，咱也无咧欠这个钱啊，对不对？啊，我食过六年啊，身体足好，今嘛个有咧爬山。啊，你有这个感觉，你咧甲我问，啊，你就食看卖啊，总是好家己咧。机会会当健康啊！啊，结果吼，伊讲哦，想想诶，有甲咱叫产品，先叫一个月，食了半个月以后，伊就阁叫第二个月。啊，等甲咱进前，即个母亲节优待，伊讲不啊，我真正食了袂歹，啊，所以我就甲你叫半当。我半当食袂完的啊！伊讲嘿啊，啊唔过因为阮太太有那对咧食，所以阮即马产品无够，要叫两个月份。我讲真诶哦，哇，真的很好！伊讲嘿，你的产品真的很好，所以头拄啊，佮咱叫两个月份哈。真感恩呐、啊！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吃好到小保救足侪人，对不对？有需要赶紧卡电话，伊讲要听你怎么说，到底欣赏以上广告。

0: 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了后，今天的咱的直播时间也已经到啊！非常感谢和平友的收听。以上直播是三角做力经一和三角盖骨流三角山科龟赞助提供，祝大家幸福平安哦！空白空空。5599-88需要联络，随时卡电话等你哦，再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嗨哟！说的秘密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晚，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故事现场播上。今天这里电刚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鸡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在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拼所要找乌鸡，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喽。当然啦，哈。你的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 K 三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的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甲好不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未接谢谢，得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花龙哥有宝、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我是呢，这单呢，谢磊跟那呢乔友哈，好，宝贝，今我这时间开开看咱就可以转上定位，两个字一个到四个人，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人，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不要用出来，这电话直接开，二二九六六六六。但是用手机啊，甲控制，我本身啊，甲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喊个赞。
1: OK，
0: 那个。你早上先过来。
1: 我准备了淡水古井。
0: 淡水古井啊，吼，好，我切哈，好 ，OK 哈，好好，拜拜。拜拜。我喊个赞。
2: 我赞。
0: 又上。
2: B.I.
0: 软棒 ，B.I. 软棒，你不能说那个吗？就是人唱的。
2: 我知啊。
0: 嗯，那你是不是哪个版本啊 ？B.I. 软棒，我问下说那樱花姐妹江辉、单冰龙。问下啦哈。好 ，OK， 好好，拜拜。
2: 拜拜。
0: 哎呀，咋？
3: 喂，姐，刚刚。
0: 多少单？你先过来。
3: 台北最强球。
0: 你为什么要办啊？
3: 那个黄莺莺，
0: 余莺余莺啊，余莺
3: 啊，
0: 余
3: 莺啊，
0: 黄莺莺，
3: 余莺姐啦，我根本上还在等你啊。
0: 额外这样 ，OK。
3: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拜拜。唱歌，苏雄警官，我给你唱。

0: 进攻个。
1: 迄个钱多喜呀，嗯，后边想干哪，我你卖嘞，我跟你讲好，提灯我们坐，你有够好用的啦。
0: 哟，
1: 我提一卡饼做垃圾的哦，我搞阮人搞阮这边讲，哎、欸，恁看恁做见证哦，我即阵现来录，免十分钟录出来，伊讲这是对无？你外口你内底换新的出来吼，我讲无。
0: 好，做垃圾的饼用钱拢是录，一毛清气淡淡吼。
1: 做好录的，做好洗。
0: 哟哟，谢谢谢谢。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是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手工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足久的厝啊。
0: 好啊，你讲穿个足久足久的厝的厨房安尼哦。嘿，
1: 啊，咱个搬厝。
0: 啊，用全都是在说。
1: 嘿，对。啊，我从一楼穿到三楼去的啊，几间啊。
0: 对。
1: 结果吼，你也是从伊讲出摸啊，也给我五百呢。
0: 真的哦，用咱全都是在穿足半夜金丝丝吼。
1: 真的啊，
0: 真赞的，真赞。
1: 然后因为我家困困啊。迄个边仔有时阵吼，用迄泡开水烫嘛，啊我过过尔，啊用迄桌布用起来足清气的，
0: 真的超干净的，那里全都洗好。
1: 对啊，啊迄涂骹拢会发光啊，伊讲
0: 金细细的，
1: 然后
0: 迄
1: 阵时我阁送伊一罐啦，啊伊讲诶，我这罐用起来吼，你嘛顺手甲我叫者，我讲好啊。
0: 用全都是过年时间穿内底的，就做大扫除。嘿，
2: 爱甲讲安那，讲 嗯，伊穿伊个感觉足好用的。我讲有影，伊个全都是足好用。我顶工就用迄洗来洗边，然后今年咧洗佫加足好洗。因为伊你讲迄有手指哈，啊手指油油啊，因为我咧做生意嘛，拢会卡油烟对唔对？
0: 对啊，你咧是阮拢有油烟的啦，阮搭搭的。
2: 啊，迄边过年迄边吼，啊我所以我拢有洗边，迄边拢规个。规个拢装洗嘛，
0: 还有规种清，
2: 那我家一个洗呢，偌好洗，然后洗到足清气，
0: 洗干清气淡淡吼，
2: 真好洗，真好洗，
0: 真的是真好洗吼。
2: 哎呀，我那个三万的人客，我讲你今年开始洗对不对？嗯，你明年搁开始洗，搁加足好洗，
0: 好卡袂掉垃圾。
2: 嗯，
0: 通人儿站的那里全都是人都是，是有你的超强，你不管是你招待。琉璃台、抽油机，包括恁头讲的拜拜所在、有婚宴的所在，迄个只吼一杯全都是透过杯温开水、温水的哈，辛苦多、辛苦水迄个温度，落去喷一个、切一个，清气淡淡；喷一个、停一个，淡薄切的回来，清气淡淡。牛头壳就打散，加做高血压愈来愈少，伊袂爱即个味，袂爱烧过来。另外呢，佮加上咱本身千万的水流咧水沟内底、水管啊内底，帮恁清水管，水毛较无都味加做高血压。啊，佮有洗衫，本身有阿济细菌啊，好个，所以你敢若真拢袂臭。洗完佮有一个抑制细菌的效果，尤其女性朋友贴身又更加要来洗哈。所以咱清出来，所有洗物件，搞恁全都是人都洗得掉。咱全都是呢，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咱就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因为全都是咱公司全面的做推广，这么好，佮兼环保的产品，就侪人来介绍，希望大家拢知影讲啊，多做环保，甲咱地球留一个清气上的环境，环境好咱一后一代，所以一直咧推广。意思的是，就侪人来介绍。你若要甲维吉来捧场购买，第一一定要找本人，你伫药房买无算维吉来业绩，吼，你一定要找维吉来本人。啊，若无就是卡公司，但是你卡公司也是资金波动，你一定要甲交代业绩要做好维吉。当然吼，直接卡来找维吉就好啊。咱上班时间你若有闲话，这里卡起来吼。咱有两个时间点咧上班，咧主持现场，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你直接卡三品线。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你用手机加07，外观器加07，07224488，07224888，07224488，全都是人都是。那以上就算广告。

好朋友，你敢知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在咱台湾18岁以上高血压的有24%左右，24.1% 啦吼。意思就是四个人内底可能就有一个人高血压。重点是高血压无什么特别的竞争呢。啊，你拢无插伊的话吼，你肯定唔知你家己高血压对唔对？啊，情况一直恶化。只要严重影响到咱的健康，甚至有可能导致的死亡。虽然这好朋友要注意哈，咱像我嘛是拢习惯性，你若讲啊有别人去病院，还是讲有感冒啥，你去到遐就量一下血压，量一下血压。啊，你本身你家族个内底有高血压的迄个病史的人吼，想要出来得扛一个血压计，早晚都量一下会比较好哈。因为高血压的患者哈，第一上重视的是血压的控制爱好。得叫医生吼、交代来食药啊，平时啊照顾嘛最重要诶吼、平时啊照顾对啊，你就是爱了解家己血压吼有起起落落无，这最重要诶哈。来，咱高血压，恁本身哦，那是高血压诶人啦，爱注意一寡代志。第一，莫伤过刺激，爱找时间休困。因咱高血压诶患者吼，上好是维持适当诶运动习惯，这对你健康维持嘛好，对你暗时好困眠嘛好。暗时啊，困的时阵呢，电话莫伤光，因伤光哦，会影响到咱困眠的品质。啊，佮上好戒烟，限制饮酒的量，特别影响到吼，会安尼起起落落。第二呢，就是吼环境的变化要注意，就是讲天气咧变化当中吼，早温度差介济，你得穿好少。啊，去烧热的所在，嘛尽量减少出门；烧冷的所在，嘛是尽量减少出门。吼，就那个。温度极高、极冷、极热都要特别注意哈，因为小冷、小冷安尼交替哈，对着咱的心肺更压力足大。另外呢，家己身体的变化有啥物无同款，家己爱特别注意哦，吼，莫叫放放哈。环境内底呢，爱注意袂使伤差，伤差导致你血压嘛起起落落呢，吼。第三，食食爱注意啥物呢？盐、糖、脂肪、胆固醇的摄取，尤其吼伫冬天要食补食了伤过头。有人当天就爱食补，爱控制吼，唔通安尼爱轻嘴啊！伊吼伤悬嘞，热量伤悬啦吼，啊，食伤悬，油脂伤悬，迄种会造成咱血管的变化，引起的不良的影响。最后上重要的是爱照医生的交代，因为每种状况无同吼。高血压患者照你的医生甲你交代，食药的时间袂使家己停药啊。包括量啦、时间都袂使家己改。同时呢，嘛要定时吼，上好是早暗爱记录你血压的变化。那所以你无共咧，最近较低，最近较悬，爱紧找医生，爱甲交代。有时药量爱量一下，还是用增加一下，还是讲可能是最近天气变化引起的，这你家己要注意。你血压家己早暗上好量一下，了解家己血压的一寡波动吼，安尼较安全咯、哦、吼。深秋。最新的歌曲给咱唱。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当家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三组、五组、十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炖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订干，骹手爱紧，敲咱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22-44-888，07-22-44-888，07-22-44-888。要主文产品，麻烦落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这算功德哈。依兰姐，
1: 好啊，好，
0: 你过来跟我讲一下啦，哦，伊讲足好用，足好用，
1: 我跟你讲啊，哦，你的火龙果油膏吼，哎呦，够好用啊，我拔倒两届呀，迄手吼，去用看，讲骨头无安怎，讲肉吼，内底肉咧疼啦，啊咧疼，我讲安尼要安怎，伊讲吼，你当然啦，油膏也是油膏吼。打落就好啊！
0: 这个
1: 我打你的身体有无哦？火龙哥嘿，还有手哦，带打落吼，去按吼，像迄针咧整安尼哦，迄个伤痕都要甲掉出来呢。
0: 我个人对伤掉出来，
1: 掉迄个伤出来，我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甲看，你打这有无？你怎有好呢？安尼，
0: 阿怪够去休息无？
1: 佫唔是讲吃药吃啥拢唔
0: 是哦？唔是唔是
1: 哦，有够好用的啦！我唔知讲啊，我就进前甲你叫遐两分哦，拢送人啊，啊送甲剩一分啦，啊佫朋友来佫甲我退，啊我怎啊无通打啦？无通打吼，真害啊！真无啊，看要安怎啦？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个内底个肉安尼啦，啊怎啊较紧嘞？我卡去恁公司哦，互迄小姐讲较紧嘞。拜三甲寄一份来安尼啦，
0: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1: 哎呦，我唔知你的火龙果是个呀，怎样有影有好用呢？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欸，较歪的打得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贴得想到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主文的叫找位接，这个广播机啊呗，卡现场22448888，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宝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咪要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欢迎家己带南各乡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的节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乌杰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穿开呀，悲伤红红，彩礼难求。过去来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开开个四首歌，再点播好，看来现场可以2299666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2299666666。记得是各种三各种朋友直接卡2299666666，用手机啊个空七咯吼，我讲机啊个空七2299666666。我还有这。
1: 喂，先生。
0: 然后那各位电信过来。
1: 我厂里的。
0: 嗯。
1: 高端类。
0: 高端类哦。厂里。厂里的高端类哦。哟，好 ，OK， 好，我等你说，好，
1: okay,
0: 好，拜拜。
1: 拜拜。
0: 阿雅子。
2: 哎，小子。
0: 有没有电信过来？
2: 哦。我等你电，是这呢。
0: 讲个问题啦吼，
2: 好
0: ，OK， 来坐下。好 ，OK， 来坐下 ，OK， 好，拜拜。唱歌，小宝的城市，小静的歌曲，我给咱唱。

来看上班雪山盟，飞亲蔡兴娟弄球嘛，吼，现在来毛球，对，咱听起来关注球，应该是关注球林黛，好，这是咱的夜上海时代1956年选林黛所来演球，雪山盟，听起来迄个年代感觉。

0: 来健康来一下不？花菜，哎，就只能讲花菜钙好，因为花菜里底有足侪好的成分呢，对咱身体非常的好。包括营养师啦，包括医生啦，足侪拢建议食一寡绿色的花菜，因为是十字花科的嘛吼。当然不止花菜啦吼，除了绿色花菜以外，十字花科足侪吼，拢有一寡抗氧化物啦，萝卜流素啦。可是你们知影，萝卜流素呢，需要黑芥子酶开始瓦化，而且这种加速。非常非常的不耐热，袂堪要烧，袂堪要伤烧啦。哎，煮过头，伊活性就失去啊。你们在对这种青椒吼，即个黑莓子、黑芥子酶吼，嘛伫体内用消化，所以无多好咱的萝卜流素发挥作用。有时你唔通食一堆绿色的青菜，讲啊，我记得讲吼，叫我食绿色花菜袂歹吼，好控感呐，后来的成分介好，食一堆，结果拢无食到内底营养素，伊拢啥个乱乱。好好，安尼就不好啊！哈，来，干贝个哈，你要煮绿色的花菜有一个重点哈。咱这绿色的花菜呢，佮切好了呢，放四分钟至五分钟切啦。切好了，放四分钟五分钟。一切了呢，黑芥子酶得合成出萝卜流素，所以以后就平常安尼煮就 OK 啊。你那是无时间加下四分钟至五分钟呢？你的三号会使加黄芥末啦、白菜头做来食，冇赶快呢好个哦。咱的绿色的花菜哈，虽然营养价值介高，不过出回出来了哈，出货之后呢，一斤呢哈，一挂一斤类的哈，也营养哈，也慢慢啦流失。一般温度啦，常温保存三天，以维他命 C 的减半，维他命 C 的减半。啊，花菜里底维他命 C 啦、B1 啦、B2 啦、叶酸吼，是所有蔬菜里底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吼。伊必必就是伊的迄、伊一粒一粒的回报啦。每一丛的迄个绿色花菜啊，拢会使好四万的以上的回报，开花新币利润嘛吼。所以它那个是花苞很重要吼。当然，对咱头讲的遐方法以外啦吼，放四分钟至五分钟啦，还是讲白菜头去做伙食啦吼。各有一个方法，咱里底营养素嘛是留较上济。敢报告者，因为我不是家己杀过花菜，花菜食，我拢杀过两下下，用吹也不是用杀，不是啊，我们这边来用好。来注意听，75度以下烧最少烫一下，或者是呢，卖烧，用低温来个吹，什么意思呢？因为75度以下烧最那个烫一下吼，会使吼黑芥子酶减少18%的流失。不过这种维持温度来煮可能较困难，有一个足简单的方法。利用吹啊，吼，就像隔水针嘛，但是你挂个怕亏，你挂个怕亏，啊，你慢慢的加热，嘛是增加一个甜度，营养分嘛，较袂流失咯。
1: 来，继续白国庆呢，我给咱唱哈，青春，哎，不然这个手机，啊，不就是生活也应景。

0: 种个。
1: 弱音龙，因为阮这個年纪啊，六七万嘛，会打啊。
2: 皮肤较无较油啦，会较干，偏干性啦。
1: 就是干妹妹啦。
2: 嗯，偏干性，对。
1: 对啊，然后吼，我有感觉，我有甲你买着嘛，迄、那个日霜。
2: 嗯。
1: 吼、啊，我搁有买防晒嘛。
2: 嗯。
1: 啊，搁有化妆水。
2: 嗯
1: 哼。然后化妆水是咪洗脸之后，搁买洗面的嘛。
2: 嗯。
1: 洗面的三罐吼。
2: 嗯。
1: 然后我得洗洗，对不？化妆水先上去，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啊，再日霜，
2: 嗯，
1: 然后再防晒，
2: 嗯，对，
1: 然后我那个抹，嘿，我那个抹，我真正感觉我真的讲真的，我的面哈，起码在抹那个，你若打是咪安尼粗粗，
2: 会有颗粒感，
1: 嘿，对，啊，起码真正在抹结束油，
2: 较袂有皮屑嘛，较油，
1: 我摸着就讲，哎，你起码面皮肤结束油呢，摸着结束滚呢。
0: 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三个兼袂平，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容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容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来进来看，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5500块，防晒一罐1350。商品服务专线2244888，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江哥，
1: 你从外边的化妆品的无？应该从我这买调到转来吼是足难的对啊。
2: 对，他之前是黑皮症。
1: 嘿啊，足乌的啊！啊，唔过我抹较紧吼，差不多我用隔壁两组的尔点，改善很多了啊。
2: 加足筋骨。
1: 嘿，加足水的。
3: 随着年龄的增加，伊吼因为怕吸收黑色素，愈来愈乌。
2: 啊，
3: 嘿嘿啊，所以吼我。都困扰的啦，
2: 啊，
3: 你会这他嘛慢慢会扩大，就有一点像是老人斑，哦，嘿，啊，我自从抹迄个咱的美白了后哈，我迄个我不敢说完全没有，还是它有一点点印在那个脸上，但是淡到哈脸上而且发亮。
2: 好贵面拢金咩？
3: 是，所以你看你这喊我讲话，你没有感觉到说我脸有斑，对不对？
2: 对对对。咱的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纯的微量元素。咱皮肤呐慢慢来老化，心理代谢无平衡，慢慢啊皮肤开始愈来愈大啊，愈来愈粗。来，咱只轻熟龄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让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的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般性对点呢，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击退咱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好咱皮肤呢，不用的暗沉，好咱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百，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来一箱一箱广告。

0: 庆功歌，
1: 爸爸节推出着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今嘛只要购买有给了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细罐的顶是半罐液，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咱一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四罐的等于五罐液。因咱大 S 你若有竞争，炸压两粒一个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个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7-5。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好。趁咱用钱搁买着健康的时阵，进来炖，进来食。唔当你有钱啊，健康买袂回来啊，无就行当往西啊，无就出门佚佗啊，要爽爽爱人家扶，爱人家咧擦咧，安尼就袂赴啊。咱大概是两罐上半罐，即、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道，要抢讲卡手爱紧，抢讲专线电话。2-2-2-4-3-8 2-2-4-3-8 2-2-4-4-8-8-8 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系加07手机加07 07-2-2-4-4-8-8-8 07-2-2-4-4-8-8-8 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来自圣公阁，来蔡大哥，你要甲咱分享什么？
1: 哦，好，安尼我讲吼，我较早做粗工哦，啊，拿迄个那个大机、小机的货，那个双手拢定时的变，
0: 啊，然后吼，哦，你那整黑哦，咚咚咚咚咚咚黑哦，
1: 哎呀，啊，咚咚的货，啊，手啊，伸个个把个啊，这个大人的费用个也薄，大头买个两包较好，哦，好吃个。
0: 哟，啊，较早足酸足疼呢。
1: 哎呀，啊，真的足酸足疼，暗时拢无当困。哎呀，
0: 啊，即下大伙人够轻松啊吼。
1: 哎呀，真正足好用的。
0: 哟哟哟哟，谢谢谢谢谢谢哦。
1: 好，
0: 拜拜。
1: 谢谢，
0: 回见，
1: 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你也看，啊，真的好朋友，浙江的朋友想了解啦。有咧浙江输，还是讲妈妈阿妈这种想了解，抱孙抱个手酸腰酸背疼啦，还是讲浙江这个嘟嘟嘟嘟嘟，哎呦，这动手动呀，规身躯疼了了，酸了了。啊，明仔再来上班呢，变呐。可能胳膊不轻，要等下打打嘞，加讲你的舒适啊。嘿，等起醒来打了不要紧哦，顺中药，这里放心。好，不过爱讲的空病不可，你嘛一打一打一打，一打了差不多隔半点钟，记一点钟搁打者。较高过敏嘞，你隔一点钟；较未过敏嘞，你差半点钟就搁打起起啊。哈，嘿不要紧，等起醒来打，拢袂觉得恁药剂袂觉得恁的夸张哈。咱可能胳膊呢，一包百五块来都有七袋，一袋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府上河南。顶港主文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

其实没秀，你卡来给你接你的水果掉，接的水果掉，啊，给你回头你也拢唔接。请问什么代志？你要练较久的，你莫练两下就挂在南无都给你接吼，啊，给你回，你若要等我给你回，不要紧，回你嘛接，啊，你也唔接吼。哦

金国哥，有点庆祝咱爸爸节，咱大肆推出的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也就是讲，今嘛各位为给他说介绍大 S 两罐，就上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一组3000块，来得两罐大 S 正常版的，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呀。而且这小罐的大 S 是咱的八八节限定版，其他时间拢总无咧送，其他时间嘛拢总无，只有八八节一年一到做赠送。买两罐就送一罐小罐的，这小罐的等于半罐呀，一组3000，两罐半，等于两罐大罐，一罐小罐，两罐半。数量有限，抢购卡手要紧，抢购专线电话2-2-4-3-8。2-2-4-4-8-8-8，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我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呢，拢在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上班啊，一个无闲，食食就无正常啊。但刚好不容易有时间静落来要食物件啊，有人爱食煎的，爱食蛋烤面，枵了过头，就是人爱食迄个蛋烤面的物件吼。啊，那是加班啦、啊、应酬啦、啊、食四休啊、食甜点啦、啊，哦，有人那加班是那只食四休啊，对吧？吼，这种生活习惯呢，有一个麻烦，不得不讲，爱食伤济啥呢？胆固醇伤过高的食物咯，胆固醇啊伤过高，咱就有一挂麻烦，心血管疾病也好，中风几率嘛好，拢比别人较济。咱台湾人吼，20岁以上成年人，10个就有一个高血脂的问题。而且大多数人对胆固醇超标吼，无什么感觉，因为高血脂无明显的竞争。啊，你们讲为个啦？胆固醇啊伤高跟有那么严重吗？有，因为胆固醇伤高已经不是老人的吼专利啊，嘿，歹势，你休困的时间无正常，食食无正常啦，包括吼身体3:8，哎呦，额那都做的年轻女性，包括真勇敢少年人，也有可能有高血脂的风险，高血脂风。大家开始吼，无什么竞争，所以无什么尴尬。但是时间累积起来吼，也累胆固醇的破坏咱啥，咱的血管壁，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啊，那加上你拢食外口吼，伊煮啥物件，你敢知？伊用啥物件，你敢知？无形当中，就滴着你的血脂愈来愈高，愈来愈高。所以呢，咱学习吼，生活食食习惯当中，咱就能降低这吼，迄个高血脂的风险。有六个撇步，甲咱报告，吼，咱大家做参考。第一，你煮物件时阵吼，尽量用炊、用砂、用凉拌的，吼，还是讲你伫外口食，你尽量拣即几项的，吼。第二，那食肉的话，哈，肥油甲皮尽量卖食。第三呢，一礼拜食2到3道的鱼啊，啊，减少其他肉类的摄取，食寡鱼啊。第四呢，蔬菜水果加食寡，啊，搁爱食全谷类的食物。第五就是要控制咱的体重，爱运动，而且呢要让自己有纾解压力的方法。第六呢，咱食外口人食饭无都控制的品质对无？你得使搭配一挂有健康认证的啥呢？机能绿茶，绿茶好无经过发酵，所以也抗氧化物质呢比一般地较悬，啊内底多酚抗氧化物啦，各位他们是也是延缓老化，帮助消化，啊个降低咱的胆固醇。所以外食族可能不都经食物的品质，但是也是搭配无低的一挂机能的绿茶也不错。那讲的绿茶，学说讲解释一下吼，绿茶好处大家拢知影，尤其是降胆固醇方面哦，足侪证实的，很多实验都有证明啦吼。市民绿茶该这边啊敬呢，来简单简单做一个报告。第一，你找健康认证的，因为国民健康食物，有一个国民健康食品认证的绿茶靠保障，因为绿茶里面有儿茶素，加上膳食纤维啦，经过动物实验，你绿茶加膳食纤维，每一天喝，对着调节我们的血脂肪啦，降低胆固醇、三高油脂有帮助。另外呢，尽量不要加香料的，既然要喝健康，就不能加香料，不能加甜，要跟那个100%没香料，没糖的，无热量诶，好，你再看边下标示，看有香料不？要看一下哈。第三，喝啉嘛，无歹啉你是要哪会啉对不？哈，无一定讲机能饮料的口口涩涩嘛哈，你啉下顺顺啊，哦，啊，够健康个够口感，哦，够健康个口感对不？哈，所以喝起来就好喝就好了哈，无一定讲机能饮料都不好喝的哈。以上呢，加工人打个参考啦哈，所以高血脂不是只有老年人哦，年轻人也会有哦，所以给干嘛注意一起喝哈。

0: 新功课。
1: 哦，哥的菜用好汤头擦擦，就好吃。
2: 我今麦食惯食哦，啊，今麦无含咩了，食到够不相像诶。
1: 哦哟，那食咱好汤头是惯别行的袂下啦，迄汤开无同。
2: 哦，够好吃。
1: 气味赞吼。
3: 嗯，我阿公麦听人讲用菜刀好无吼？
1: 哦，菜刀啊。
3: 菜刀我做用水对不对？嘿。用点啊盐，啊一点油，啊好滚吼。嗯。迄菜刀甲炖了，麦砍过甲炖了，好滚，好软吼。因为这老人爱食软嘛，啊烧好软软吼。啊，再个胡椒吼，啊用好汤头、蒜头，啊一点迄落油就对了吼，一点了啊好汤头用了吼，啊炒用炒的，好好吃啊！
1: 一赞的哈，
3: 那个菜刀跟我听人讲，我可以发明。
1: 还用菜刀啊？你用哦，好汤头就好吃哎，
3: 就好吃。
1: 哇，
3: 贵个好吃。
1: 你看，遮济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啥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够赞，一罐五百。阿边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菜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春肖邦，嗯，来，这是一段欧美风，说来演唱的歌曲。进攻哥，
1: 这个好偷头，真的是太恐怖了。
2: 你煮什么啊？
1: 哈？
2: 你煮什么？
1: 我卤肉。
2: 卤肉。
1: 对，嗯、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咱的鸡能泡泡对吧？
2: 嗯。
1: 啊，我跟他。就是加一点那个好汤头，
2: 嗯，
1: 我什么都不加，嗯，就要加好汤头。
2: 是煎蛋吗？还是蒸蛋？煎蛋，
1: 煎蛋而已。嗯，还有那个猪藤毛，
2: 猪藤，
1: 猪藤，嘿，
2: 嗯嗯嗯，都有加好汤头就对了，
1: 都有加好汤头。
2: 嗯，吃的 OK 啊，哦，
1: 我跟你说，
2: 嗯，
1: 我是一个完全不会掌厨的人，我完全不会，哦，我通通不会。
2: 嗯，
1: 结果我每一样东西，我只要加了好汤头，
2: 嗯，
1: 人家都以为我到外面去买的。
2: 哦，就是味道很甜美，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嗯，
1: 所以太恐怖了。
2: 所以不太会煮的，用好汤头就会变成很会煮了。哈，
1: 哦，对对对，我是完全不会掌厨的。
2: 嗯，
1: 这样子。
2: 哟，谢谢谢谢哦。
1: 好，不客气。
2: 好 ，OK 了，好，淑芬。
1: 好。
2: 嘿嘿嘿嘿，唔免足够煮。你只要物件加好汤头，天然的甘甜开，食物的原味拢总甲咱提起来，非常的赞。比如讲，我一个朋友咧煮海产。伊讲吼，你唔免加姜丝，你煮鱼仔汤个时喏，第一层、第二层头咧，迄就是个秘密武器。人客拢会讲，哎呦，恁兜鱼仔汤吼，奈遮尼啊甘甜。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通通都可以吼。第一，甲咱报告，咱喝汤头本身是素食的，所以你不管素食的。车拢总是来使用里面含了全素的。第二，伊无加任何化学的防腐剂，所以你若火汤头拍开，拜托爱放冰箱哦。无拍开唔变啦，那些真空包装的。但是一旦你若拍开来使用，你得放冰箱。再来呢，你用物件煮熟了拌了就可以。上简单的说法就是安尼，比如讲你炒菜。用我家物件煮熟啊，炒菜呢，欠芳菜炒熟，要起鼎进前，盐味素麦淡，倒一挂蒜头拌一下。你忙开始就雷了，你也欠芳炒熟了，要起鼎进前，好蒜头拌一下。你要食较清的，啥啥拌一下，安尼就可以啊。煮汤嘛是同款，煮火锅嘛是同款，物件煮滚了，可能好蒜头嘞。因为将咸汫感觉无同，你家己淡，家己酌量，家己适量就可以哈。那好蒜头一罐是500块，每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是1000块，这个东西同样是全公司都有人在介绍，所以要给伟杰来捧场购买，因为伟杰来做业绩的，所以你一定要找伟杰，要帮买好汤头，不算伟杰来业绩，你要直接找伟杰点讲，不就卡来公司，给服务人员指名，业绩要找伟杰，或者是就近保德旺就可以。那药房是无算伟杰来业绩哦，要直接找伟杰来订产品，要咱上班时间。我今日上两个班，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看产品线拢在找着位置。咱的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这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那外观区，你来加空七，手机啊，得加空七，空七。2244888，0722448888，控制2244888，来一雄就胜功哥。刘龙随爱玲，五色电台各位歌声。不介绍无啊，你我在你左右，但是。咱讲五色电台，搁唱的是台语版，叫做《流浪找爱人》。

伊韩国歌港是叫做第三特工队吧？第三特工队韩国电影主题曲了哈。啊，那有个改作我在你左右啊，大家把这几首哈。

健康来一步。来，有痛风的朋友特别注意哈、哦，你若感冒，你后面正在流行性感冒是感冒，拢要紧找医生，卖拖，卖开玩笑。因为家己一个亲身的经验，一个过啊哈，痛风无咧控制，逐工食几落碗饭啊，完全无咧控制，一个感冒无几工就转去啊，并发症。所以有痛风的人唔通开玩笑哈、哦。另外，佫有一个哈、哦，54岁查甫诶。发烧、嗽、喘，挡袂掉，开急诊啊！发现肺炎、糖尿病、酮酸中毒，以及急性的腰肌损伤。肺炎急恶化非常的紧呢，差讲，加好病房，叫去用检验出是流感并发多种细菌、霉菌的肺炎。这人嘛同款，糖分拢无咧控制，免疫力也无好。治疗反应阁慢，迄个加护病房病外久了，病30几天，阁治疗半个月才出院。流行性感冒并发特症吼，重症了吼，是安那呢？就是讲出现类流感症状2礼拜来，因为并发症需要加护病房医治，或者是死亡的人叫做重症的流行感冒并发重症。恰恰看到病患症的是肺炎、侵袭性的细菌感染、心肌炎和中枢神经并发症等等。当然啦，你也要知道到底是流感，流感抗原快筛是目前恰恰用的一个工具，但是毛30%人的老高气，好当真的老高气。所以呢，你那是吼竞争非常明显，还是讲有接触过的？啊，是伫流行期间呢，重症的病人，拢爱先做流行性感冒的治疗，开来去做较精确核酸检验确定啦，吼。迄个病人吼，伫刚好病房甲流行性重症、流行性感冒重症的病讯吼，迄脑部有可能会受到病毒或者是器官受损伤影响，伫刚好病房内底也意识乱去，迄整个吼非常扑色，厝内底人的陪伴。甲参悟会使安定、稳定这个病人的情绪啊，协助来理解着病人吼心理需求啦、心理需求吼，减少定情剂，有时阵用个定情剂使用呢吼，这个陪伴很重要哈。来，流行性感冒病患当前的成年人哦，我你讲，这是大部分慢性病。虽然像慢性病人，第一慢性病叫时间控制，叫时间吃也要控制。啊，各位你真正特别注意着流行性感冒这件代志，上重要哈，爱去做预防下，啊，个最后个人的卫生，甲个人的保护防护措施。那流行性感冒等了流行性呢？你等了流行的时阵哦，但三高啦，就讲慢性病人尽量的卖去公共场所，吼，较袂去感染着。

妈妈，听人讲，我三岁时阵，唔知为着什么代志，你煞来离开着爸爸的身躯边。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虽然未得通看到你的面，但是我的心内不时就是思念妈妈你一人。妈妈，你唔知有在生活也无好。

爸爸虽然真疼我，但是因为伊的身体带病，所以时常袂当出去赚钱。有时阵我也看着爸爸摕着你的相片，悲伤滴流目屎。妈妈，你若看着，唔知可能也袂好。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细罐的大 S。这罐细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叶，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这些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三组、五组、十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骹手要紧，靠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7224488888，07224488888，07224488888。要出门产品，麻烦落来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我那时候坏两颗油宝，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
0: 嗯哼哼。
1: 哎呀，重点是我的驾驶的狗毛，你弄到那车门的溜中那关嘛。
0: 这个关呀，那个关一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 S 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
0: 嗯
1: 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用各月不打哦，一比重。长我大龟鸡手，连龟龟家具的狗王一直打打打到个小
0: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的，
2: 骑机车跋的，啊，两只手怎啊拍对？下雨天呐，
0: 啊！哎呦，注意滑嘞！
2: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只手怎拍对哈？啊，久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三米高，拢未好。
0: 嗯，
2: 啊，我昨下吼，我有听你咧讲过对不对？
0: 嗯嗯，
2: 啊，我昨下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是哦，慧龙哥太赞了哈，磕到拢得摔到真。
2: 打的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就熟悉哈。
2: 阿爷吼，你也是随磕到对不对？你随个打一时好。
0: 咱的老大老家慧龙哥有播哈，在咧生在咧听，得半筋转筋骨头疼，弄个打得滴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好，弄用得滴。这有心做工课难变啦，吼，一万着转点，啊，去阿公阿妈变天高也酸疼，这吼，你着在咧酸，在咧疼，在万斤，你着甲打起，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袋买七包，1050，咱着专人专车送甲府上荷兰。要电工专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48888。两个字，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0700-2244-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点讲专门产品，你也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拜托嘛，很多人一定爱知名，好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 VIP 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

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也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再次感恩，再次感谢咱好朋友对咱直播对咱产品对的伟杰伟杰，也支持照顾家好。阿弥陀什么你安知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安排是由着阮阿杰伯特给因广所来演唱的《港岛好男儿》。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段妙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就穿了主持。
1: 每一个吼，会食烧酒的人，那酒醉了后的酒瓶拢无同款。啊，我今仔无爱讲足济，我要干那讲一种人的酒瓶。食酒倒来了后，因兜拢在困啊，拢起来叫叫起来。爸爸要讲话，吼、哦，爸爸上大，出来一家之主，精神讲话。不管小朋友明天要不要上课，不管你明天要不要上班，通通起来，爸爸要讲话，大家拢要叫醒起来。
2: 通通到齐了没有？
1: 都爱困。通通到齐了没有？现在哦，那上细汉的弟弟就讲：“姐姐，快点啦！爸爸要训话，爸爸要讲话了啦！爱困到要死，紧的啦，安尼啦！”我上细汉的咧吼，那上好大，爸爸食酒就顿啊吼，伊妈妈拢唔敢讲话。哦，啊！那大人拢知影讲哦，这个时阵拢袂食的，哦，安尼哦，乌夹夹就对啦。啊，细汉的较唔惊死，就讲较紧的啦，姐姐紧的，爸爸要讲话啊啦，好、哦，安尼啦，机会过掉啦，爱困到要死，拢要叫叫起来就对啦。啊，要讲啥啦？哦，我来听我是要讲啥？哦，因为爸爸哦，徛直直，目睭沙微沙微呢，我面啊扁扁扁呢，我、哦、那个。脸拉得很长呢，真有威严呀，真有尊严的，这真有权威安尼就对啦吼。
2: 拢起叫起来无？有没有全部起床了？
1: 好，
2: 通通起来了
3: 哦。嘿啦，我阿爸是工厂，爱困甲紧讲啦。
2: 哦，无，你卖急。我要讲啊，迄个，我要讲一个足重要的代志。较早困呢，较早困呢啊，听到无？好，安尼哦，好容易困。
3: 哈，哈，你讲啥？
1: 讲伊要宣布一个重要代志啦，讲叫大家较早困的啦，安尼怎啊歪了对房间入去，电入屏入去啦，啊，大家怎啊戆戆点啊？你看我，我看你啦，讲啥较早困的，大家拢作早就困啦，拢要叫起来，讲伊讲叫人较早困的啦，你讲这边讲什么鸟啊话啦？哦，真正哦，你实在要气哦，气死啊啊啊！得言无相就对啦，拢讲废话就对啦吼。莫怪啦，有一种爸爸哦，伊那个细汉老师哦，全班。39个学生啊，吼，因后生成绩拢39名，拢永远都买啊第一名。啊买啊吼，人喺北京校吼有一个转来，北班的转来，唔知北班的北京校转来，我袂记哩吼。啊，即摆转来唔到40个安尼，哇，即、這个吼，总共排40，即、這个吼，伊总共赢一个，你敢知影？本来伊拢想买啊一个，即摆即个别位转来，即个吼比较低咯，佮比较慢。所以这个拢40名，伊三到都赢一个安尼。啊，到尾啊，迄个有一间讲伊要阁转去别位啊，吼，我紧张呢。这个都因囝了，伊也拜托，哎、欸，拜托啦，你不要转学啦，拜托啦。为什么？我爸爸会伤心啦。因为我爸爸会足伤心啦。我好不容易啊，你一个你即摆转掉了，我又阁是哦上尾个啊。哇，这种爸爸我多。出去做一种爸爸的囝，免啊，我都读册。啊，食酒醉，好高烧酒，等下就要叫大家起来训话。啊，训话，大家安尼哦，健康下来，来你刚听到尾，刚就讲，
2: 我要宣布最重要的代志，较早困呢。
1: 那怎啊，我得去困啊。真正有这款人，我在讲这拢真正。我一个朋友就安尼啦，哦，
4: 啊，我这里讲我朋友的代志哈，啊，只是我个小个夸张安尼哦，讲个趣味安尼啦，哦，食酒人哦，真正足破格，哈，这是讲真正，哦，这是真正熟悉的代志哈，啊，我以为讲食酒人哦，真正啦，酒品来小恶一个，食酒了唔通转来吼，啊，你比天公较大，啥物都唔惊，连恁某你嘛唔惊，连恁囝你嘛唔惊，安尼唔好啦。

好来，我来讲有一对翁仔某冤家啦。啊，这个查某足强势啊，啊，这查甫的吼，伫因某头前吼，敢那头壳也袂悬呐，足无助的。啊，我那冤输因吼，啊，伫家庭也无地位，尾啊无助总啊出去啦。啊，行啊行，去火车头去公园就坐啦。啊，他妈看咧看咧，安尼吼，啊，唔知要安怎安尼啦。啊，都行到公园时阵啊，遇到一个街友啊。街友就是迄流浪汉啦，无家可归流浪汉啦，要甲分钱啦。啊，这个先生就感觉讲真好奇啦，就问这个流浪汉啦，伊讲啊你逐天是安怎过日的？哦，我请问一下。啊，这个流浪汉伊就甲伊讲啦，伊讲我一天就安尼啦，然后二十块吼，安尼我得生活的啦。哦，所以先生啊。拜托一下吼，你花二十块得啦，安尼啦，二十块会当生活，那有可能？这个先生就感觉讲，那有可能？不可思议啊！一个人二十块，一天变那生活变那食饭，哦，啊，这个先生就想讲吼，啊，这歹命人真正哦，真多吼，可怜的款，真正有影安尼，爱就讲。迄、那个我安尼啦，今仔日吼，你着等着我啦吼，啊，我心情无介好啦，无你安尼啦，你陪我啉烧酒啦吼，我请你啦。刘老汉讲，无爱啦，我都无啉酒哩咧，你请我嘛无，我都无咧啉酒咧吼，我都干那安尼要求，唔是介济啦，你都花二十块就好啦，吼。真正唔，嘿啦，我袂甲你骗啦，我讲实在啦，啊无安尼啦吼。你安尼太过暖了，我看介可怜啦。我带你来去大饭店洗洗身躯啦，啊买就出水衫，互你换一个安尼，啊头毛去洗洗咧啦。卖啦，卖安尼啦，拜托卖糟蹋刁难啦。我都安尼二十块就好啊啦，你都花二十多啦，你卖搁开遐多，搁带去饭店创啥？我都唔免啦，我都安尼都快活快活，爽快爽快啊。嘿，哪有你这款人安尼？啊！你安尼太过懦弱，衣衫褴褛。啊！我带你来去啥？啊！你啊，来饭店洗一下，去买束水衫给你啊，啊！我招你来剃一个头，整理一个头毛，你啊，啊，无安尼啦，你外久无开查某啊？无啦，我无咧变黑啦，无咧变黑啦，足久都无啊啦，我迄鸟啊死去啊啦！我鸟啊死去啊！啊，无想要救我活吗？啊，都无啊，死就煞啦，咩就关得好啦。我请你开查某啦，不爱啦，我都不爱，都叫我死去啊！跟你讲真的啦，你都拜托一个啦，先生啊，你花二十多啦，我都二十多，通食饭会当过日啊啦。浓妆古装，啊，这怪人啊！啊，最后安怎呢？好，这个先生讲哦，好，好啦，你甲既然答唔哦，我不爱来勉强啦吼。无安尼，我予你二十，但是有一个条件，啥物条件？你茫阁要请我，要阁带去创个无爱呢？无啦，你拜托一下，对我来阮厝食爱得。好，啊无要创啥？无啦，都要创啥？你就来阮兜一下安尼尔啦，来阮某看一下得啦。是哦，你某看一下要创啥？好啦，行。今晚我带迄个流浪汉咯，这个先生啦，带流浪汉等下因兜啦。来到因家的时阵吼，因某搁啊认，啊看讲，啊那今仔带一个太过暖了，转来呢，因某来啊认啦。因先生哦，这个时阵怎啊吼，嚯，讲啊那呢，这个有做的查甫人啦，这个先生讲哦，大，你看咧啦，你爱查甫人就是这啦，就是这个人啦，你看咧啦，啥物拢无爱啦，开查啥物台拢无爱啦。因翁哦，不是哦，无屁笑啦，讲无路用啦，哦，就当无路用着安尼啦。今仔个碰到一个比较无路用的，带这流浪汉来，到底主要要因某看者讲，你定咧讲哦，吼、哦，我歹习惯多啦，像这个拢无啦，你别爱着这个啦，这个好你好无啦，好有这种意思安尼，哦，所以吼、哦，真趣味啦哦。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香菇精啊，可以过来吃，啊，先叫伊吃雪梨王。
2: 好，一包呢好。
1: 系安尼，今仔来，但我着叫伊两罐拢泡在吃。
2: 好，做伙好，阿公阿公身材足健康啊，啊足好诶。因为吼，咱上届惊好诶吼，未无团啦，啊歹诶未断啦。
1: 嗯嗯，所以阮诶囡仔身材拢无像人讲有生诶，啥物？
2: 嘿，对对对，
1: 规片诶吼，但阮诶拢无啦。
2: 哎呦，家个各样惊，上届好吼。
1: 系安尼。
2: 啊，囡仔来说出事啦，好，尤其咱嘛加出款话。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得力灵果精，雪梨王这真好吼。你咧欠的，咱拢甲你传便便啊！你身体上年岁有了后，有时啊就较袂制作安尼。咱人哦，少年啦，家己肌还会生呢，但是年岁若有吼，当然在退化，所以就是爱靠补充啦。雪梨旺就是咱人体需要维生素矿物质啦，哦，啊加蛋白质啦，综合维他命啦，你有欠的，咱即款拢甲你传便便啊！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
3: 门药房唔免钱的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多謝你收聽，現在你聽的節目是微微笑廣播網微微笑俱樂部

国父吼推翻着满清啊，建立民国这段历史吼，咱拢知影。啊，中华民国吼，拄啊开始建国的时阵，迄阵的国旗甲即卖国旗是无同款，这可能真侪人唔知影。较早国父拄啊开始啦，啊来就职啦吼。啊，做临时的大总统的时阵啦吼，迄阵的国旗是五色旗，五个色的吼，红色、黄色、蓝色、白色、乌色，拢总五种色，所以叫做五色旗啦吼。迄阵啊是公元吼1912年的时阵吼，1912年的时阵呐，迄个时阵即民国旗是经过着中华民国吼，迄阵啊中华民国拄好开始建国。经过中华民国的参议院吼正式通过吼，这段历史吼，这较少人知影吼啊，但是恁爱知影吼，袂当对家己吼啊，对家己历史无了解吼，安尼这袂通过哈。那么经过到12年了后呢，就是1924年6月哈，1924年6月哈，12年后，国民党总啊甲殖民五色旗吼。啊，总啊，甲改做青天白日满地红，哦，就是即卖即面国旗，吼、哦。迄阵啊，咧改这個国旗，干那国民党一党决定的，吼、哦，大主大义的对。而且呢，国民党佫强调因的党旗，吼、哦，总啊，甲藏入去国旗的一角内底，吼、哦。所以即面国旗，有人讲看到会吐，有人无认同，有人讲。这个国旗就是吼，国民党的国旗的色彩在内底吼，所以伊感觉这个国旗唔是国家的旗吼，迄是党旗啦。你像讲国歌嘛，同款啊。吼，你像讲国歌，咱较早囡仔若去看电影，吼，咱读册拢爱唱国歌吼。啊，那即卖真侪人啊，那听到国歌吼，也袂爱徛起来，也袂爱，本来拢坐掉咧啦。拢看电影，即卖看电影，为拢免去唱国歌，较早是足恶心的啦，拢爱唱国歌。啊！这三民主义武当所中哦，武当所中，听这个歌，这句你就知影讲，这个歌就是国民党的党歌。啊，党歌那提来做咱的国歌，哎，这嘛真奇怪的代志啦吼。所以有人对这个国歌，哦，有人对这个国旗拢有意见的原因，就是安尼来吼。啊，人对国家的认同啦，当然我相信大家有，但是国旗无定有的国家吼，这有些是。这句话嘛无唔对呢，哦，国旗会使改嘛，国家袂当改啊，吼、哦，所以国旗无顶有国家，这句话吼，有时啊咱来听好清楚吼，袂使讲哦，有的人为反对而反对吼、哦，啊，听这句话就像当机起动安尼，无必要吼、哦，因为这面国旗啦，唔是讲全国的百姓来决定的吼、哦，是在1924年6月的时阵啦，国民党以一党家己决定的啦，哦，而且伊的党旗佫甲藏在国旗的内底面啦，所以讲有人看到。会干嘛讲未爽快？讲看到会冰白吼，有人安尼讲啦吼。那么其实吼，那讲到殖民国旗啦，咱即卖在用的这个国旗啦，那要严格来讲就对啦吼。这是历史的真相，我讲给恁参考啦吼，我并无意见啦吼。但是我爱和各位知影，这个国旗吼，咱即卖在用的这个国旗啦，其实吼，甲台湾一点啊关系都无。迄阵台湾吼。就是讲，在1924年6月的时阵，国民党在要甲改国旗的时阵呐，迄阵啊，台湾啊，搁日本人咧统治啊。台湾老早去用满清甲割让予日本啊，所以咱予日本统治的时阵呐，孙中山伫中国建国的时阵，台湾根本就唔是中国的领土一部分呐，所以台湾嘛拢无参加，所以这个国旗甲咱台湾来讲吼，一点点啊关系都无啦。哦，台湾迄个时阵绝对唔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啦。所以对台湾来讲，当时这个旗啊吼，会使甲讲迄外国人的国旗啊，因跟咱也无关系。迄阵咱日本统治啊，哦，啊你国民党伫广州，哦，你咧换国旗，哦，迄是你中华民国的代志啊。迄阵啊，台湾甲中华民国是两个无同的世界啊。所以这面国旗照你讲起来吼，根本跟咱无关系啊。啊，到今呢，1949年啦吼，国民党的大陆战败啊，啊走路啊，走来台湾啊。啊，迄阵啊，当着日本都战败啊，啊，这个国民党总啊将这支中华民国国旗呢，总啊举啊，入来台湾啊，插伫台湾呐，吼，啊，总啊变作台湾的国旗，吼、哦，这个历史就是安尼，吼、哦，这个历史就是安尼，吼、哦，所以我需要将这个历史吼，讲予咱听众朋友知影，吼、哦，啊，袂使唔知影讲咱的历史是安那，迄阵啊，日本统治，日本战败，吼、哦，满清甲台湾。哇，这安尼讲个唔对啊！进前就是讲，
这个晚清甲台湾割让哦日本的时阵，迄阵啊，咱台湾哈有临时宣布独立嘛，唐景崧做总统嘛，对不对？迄阵啊，咱台湾有一面国旗呀，哈啊，迄面国旗呢，到尾因为迄个日本兵哦来接收台湾了后啦，这个台湾独立哦马上就当被消灭掉嘛，所以其实迄阵啊，正讲台湾的国旗哈。就是一个或者什么旗，我真想袂记咧吼。这林刚我来找得出来，这个讲予咱听众朋友听吼。所以现在咱咧用的这面国旗，其实伫咱日本时代吼，和日本人统治的时阵呐，是中华民国伫这个广州1924年的时阵吼，底下共五色旗甲改换做今换今卖旗安尼吼。所以当时呐，依照当时时代背景来讲呐吼，这其实甲台湾无关系吼。但是当然呐，你有认同无认同，这是另外一回事吼。就算那只是个历史的真相吼，讲出来给大家听，给大家知影而已。

两人火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澳洲要来，现在我在香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的一样。

咱来讲这印度人口吼，印度人口是全世界是排第二位啦，第一就是咱的派出兵中国吼，中国人上多吼，啊印度人是排第二的啦，啊因印度文化吼有那真久，啊文化愈久愈落伍吼，啊怪事就愈多啦，哦怪事就是讲，因为一个文化的，就是讲。真久吼，文化历史真久的国家，通常啦，因为迄个历史包袱啦，真困难讲会当吼，该马上就去除掉了。啊，所以迄个阻碍到伊的进步。美国就是伊建国的时间短，所以美国才会当全世界超强嘛。啊，你也看迄个落伍国家，迄个历史文明吼，伊就自然历史愈久，文明就盖愈遥远啦。哦，印度人口同款，印度因为伊的文化太古，所以的怪事有哪特别多，迷信嘛特别多啦。在印度呢，有一个上师哦，上师就是讲哦，不是跋筊思想多迄个啦，上师就是拢狂妄个自大哦，上师，好、哦，上师哦，上师就是安那师傅嘛。啊，书号名拢号个奇奇怪怪，号了我拢感觉讲真自大，袂谦虚啦吼。啊，这个上师咯，伊唔是咧讲传道，伊专门咧讲亡灵啊。哎呦，那会安尼？啊，个上师专门咧亡灵啊，搞这家伙坑个咧，我嘛袂。哦，听起来你也感觉讲有够奇怪吼，好奇怪，奇怪较济啊。啊，伊咧亡灵啊吼，足济人怀疑根本去有亡啦。一寡查某人啦，未生啦，哦，啊，查某人啦，讲或许啦，家庭不和的啦，啊，查某人那是讲哦，家庭不和就包含讲因翁啊，无要属于啊，哦，啊，拢去找伊灵啊，去互生啦，撮撮咧安尼啦，讲安尼讲会生啦，讲安尼就会当哦解运啦，讲安尼就会当安怎拄安怎啦。啊，迄是在讲哦，即卖文明人哦，怎么会这么迷信哦？想无啦，啊个规堆人哦，迄偌济查某吼，少年啊嘛一堆呢，吼、哦，迄话吼，都拢做爱去哦，这个上司吼、哦，地灵啊，去哦，亡灵啊，安尼啦，吼、哦，啊拢排队啦，啊警察吼、哦，唔得接到密报啦，吼、哦，要入去处置吼。欸，你敢知影规堆迄查某人拢甲警察挡掉，无警察入面呢，妨害公务，你敢知影？所以无奇不有，愈是吼，那、哦、是愈是历史愈久的国家啦吼、哦，就是愈人迷信安尼啦，小人就对着对啦吼。因、哦、那个相信讲这个上师有特异功能啦，我咧想是安尼啦，无要有特异功能，我咧想是伊真敖懵啦。可能蒙到会爽的款啦，啊无那有遐济人，我遐济主因啦，遐济太太干嘛来去互蒙，对不对？伊讲我是无未生，我想要来蒙看会生咩？反正嘛唔是安尼啦，反正吼真敖蒙啦。哦，胡三哥医生有一个老的吼，因为伊手会颤，真济小姐嘛拢做爱去互看，伊讲伊会颤，颤来颤来，干嘛会爽安尼啦？都有这款代志吼，所以戆人真济啦，哦啊，我这个人吼、哦，我足气迷信，我足气迷信啊！啊，我有时啊，电视在咧，甲咱听众朋友提醒讲吼，人唔能迷信啊！我拢信家己，为什么信家己？因为你对家己的良心道德，你家己会通过你家己这关，那么你才去做啊！你若感觉讲你违背了你的良知，你就别去做嘛！啊，我定讲一句话啦，世间哪有神呐、啊？哈、啊，有神呐、啊？伊无法度请我，啊，伊嘛袂当毁灭我。哦，我讲安尼上实在啦，因为我要食要穿，爱靠家己拼命，爱家己拍拼啦。哦，啊，我要成功嘛，爱靠我家己啦。无可能讲我今仔星星拜拜，伊就保庇我成功，我认为无可能啦。啊，那是该我的命，这我的命是与生俱来啦，上天给我安排的命嘛。啊，所以讲我袂相信迄讲啊，我甲你拜，啊，你得当请我，啊，我唔甲你拜，你得当甲毁灭。我绝对不相信这个啊。这外人哦，是绝对无是迷信啦。我去讲阮老母，因为阮老母细汉就是安那呢，一个算命去甲阮阿公阿妈讲，你这查某囝啦，会克死是大人啦，会安怎啦？哦，会安尼克死厝边头尾，克死这所有亲情啦，啥物啊？即卖甲阮老母吼，同我送去红旗啦。啊，阮老母细汉哦，和啥物人呢？和阮另外一对阿公阿妈饲吼，两个人拢目睭青盲啦，拢失明啦，吼、哦，还佫翘骨啦，
啊，佮饲一个囡仔佮智障啦，啊，好、哦，有够可怜的呢。所以我细汉就伫这种环境大汉啦，吼、哦。啊，我看讲老母的名哪安尼，哦，啊，阮迄个外公，哦，外公外妈，啊，遐有钱，啊，伫地上佮遐有面貌，啊，阮有解个，阮老母去送去哦，迄个遐可怜的人饲，但是我永远就是吼，安、哦、尼。就是怀念着这个可怜的阿公阿妈，哦，啊，那个有钱的阿公阿妈，吼，我连都一点啊都未感觉讲，伊是我亲人安尼啦，啊，这就一个算命害的，吼，啊，就来误了伊一世人的运命，吼，啊，所以我拢对反对这个迷信啦，人来迷信哦，我做反对，吼，啊，我也希望讲听众朋友吼，恁听我这波人啦，会当慢慢吼，会当去除这个迷信，吼，唔忙一日干啦。什么代志吼？人讲只问鬼神啦，不问苍生啦。

0: 请你听大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都有解挂，迄个维他干来做伙淋咧食啦。
2: 嘿，
1: 啊，顶下是已经吼毒素吼拢无啊啦。
2: 嗯，
1: 我做拄好做四个外月嘛。
2: 嗯
1: 哼哼，嘿啊，啊毒素拢无啊。
2: 嗯，
1: 啊，算作讲治疗中吼有 GPT 迄拢有较关一点点啊尔。
2: 嗯
1: 哼，啊，若阁继续食，就应该无代志啊。我拄食一罐尔。
2: 有够好，加在你要反复买机会。
1: 嘿啊，啊，过年过节啊。
2: 安尼吼，一级棒的赞。
1: 对啊，对啊，啊，迄种吼，迄个补充。
2: 对啦，哥真好啊！对，因为 B 群吼，够精神，较袂恁哥哥。
1: 对啊，
2: 对咩？谢谢你。
0: 听咱若无够详细，要问指定药房，全国免付费电话，请你当拍来0800068777，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

因为健康的关系啦，啊，佮宗教有关系，伊就拢来食全素哈，全素是讲卵嘛，吼卵无食啊，肠啊啦、蒜头这味重的伊嘛拢咧拢无，就全素拢无食得滴啊。啊，主要就是熊熊吼，倒病啊，手甲脚拢袂顶袂动呢。啊，医生就感觉他经常病，医生就讲啊，那安尼，那那中风安尼啊，啊，因为食素食，医生甲问讲，啊，你食素食食偌久啊？因为对饮食先了解一下嘛。伊讲我食素食都十几冬啊，啊，十几冬啊，你有慢性病无？伊讲无，我无嘛无，虽然讲无慢性病，血糖、血压吧，这拢正常，啊，体重嘛无较重啊，体重拢控制较好啊，无食薰、无啉酒，啊，那会中风？啊！医生去甲抽血，甲发现讲哇，伊一个数字，或者同伴胱氨酸，这个数字是足悬的，红字足悬的。医生甲讲，你若这个数字悬，有诶通常看到足侪拢是因为食素食的人欠着这个维生素 B 十二的影响，较好这个数字欠悬。按今仔来讲着这个同伴胱氨酸，这是啥物物件？这是咱心脏科，还是讲咱一个脑会更加的医生拢会去参？科技的基础，吼，伊甲咱中风啦，甲咱身体会有血夹无，会心肌梗塞无，吼，还是讲咱脚腿呀、动脉硬化啦、静脉曲张诶，会有血夹诶，医生嘛拢会看这个数字，啊，这数字主要是因为咱食肉内底，吼，食咱食肉了消耗了，所产生一个氨基酸，所以平常很少人去注意到这個，啊，这个数字会高，拢是咱身体维生素 B 十二无够，也是有可能咱维生素 B 六，啊，是咱一寡叶酸，提供咱讲一寡 B 群吼无够诶人，这个数字拢开会较高，所以平常咱讲维生素矿物质的重要性就是在这。那这个同伴胱氨酸以什么情形的影响到也变化？比如讲咱年纪啦，咱查甫查某嘛，伊的指数都无同啊。咱的饮食习惯，然后你若有改变，想讲这个黄先生伊就是总食素食的，啊，都欠着维生素 B 十二，所引起的这个同伴胱氨酸较高。啊，这体会就知影，好，这体会咱就再去研究啊。啊，像查某的数字用六十岁。来比例啦，那十岁以前，伊正常的数字是爱八，啊，那六十岁以后就爱十二，好标准的数字，所以恁以后若有去鉴别这数字，家己注意一下。啊，那查甫的用三十岁来比例啊，吼，三十岁的标准是三十岁正常，伊是八。啊，那三十岁以后是十二，所以查甫甲查某伊咧看这个数字的标准是无同，年纪无同，啊，查甫查某的数字嘛无同，所以这边也提醒大家爱重视着咱心肺更有可能这个指数嘛足重要。啊，你哪个如果讲咱业绩哦有问题，还是有一寡吃药啊，有咧饮酒的人，就这个同伴胱氨酸的浓度嘛较高，吼、哦，但是特别要提醒来讲，和大家爱重视着咱这个维生素，尤其是 B 六、B 十二叶酸，好、哦，这三项你若任何欠一项的话，拢会造成这个同伴胱氨酸较高，所以病高，咱会更的较高硬化，好、哦，咱会更较高去脱掉的，就较高有血夹，咱就较高中风甲心肌阻塞，就像咱黄先生就是安尼，因为医生的发现讲啊，十外当来家己。无注意到这个维生素 B 十二的缺乏的问题，影响到伊心肺更多，真正中风呢。然后伊就倒病病，迄、那个倒脚倒手，真正都无法度扭捏，伊就爱去复健科安尼做复健。那医师嘛要伫只有咧特别讲，咱虾米人足够欠，尤其是像维生素 B 十二，咱家己嘛拢唔知呀。譬如讲，假设些的以外，咱只长辈饮食拢有食啦，但是有可能食个无遐济，食无遐完全，吼，也是。胃肠无好的人哦，你消化功能无好的人，嘛影响到咱维生素 B 十二。啊，如果你若维生素 B 十二无够，个人个忝啦，还是讲情绪做到压杂的，啊，个夹着讲有阵时呼吸啦、心跳变紧的时阵，这可能就影响到心血管的问题造出来啊。像这个黄先生医师来讲啊，如果今仔日若饮食就是坚持着爱吃全素，拢无法度改变的话。你就爱用补充的呀，你就直接去补充 B 六、B 十二叶酸，啊，无你以后佫再中风的机会会足悬的。所以，予咱听众朋友了解，维生素 B 十二、B 六叶酸也是咱身体足重要，对咱心血管的一个营养素。

0: 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雪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提醒的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700-723-5010。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 NIB 的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大家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嘞，如果呢，我看过这个 Netflix 的这个《勇闯世界14高峰》哈，这个影片的朋友哈，或者是喜爱攀登高峰啊、登山爬山的朋友，可能会知道这一号人物哈，他叫做传奇人物啦，应该是登山界的传奇人物。
0: 谁呢？
1: 普尔加哈，叫英国的哈，普尔加哈。普尔加这个 Netflix 曾经有拍他的一个影片叫做勇闯高峰在14高峰，勇闯14高峰。为什么是叫勇闯14高峰？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又要介绍到这个人叫做这个普尔加

0: 最主要原因是这一个哈，这个传奇哈，英国的哈，这个国际传奇的登山啊，这个高手呢，他这一位布尔加哈，啊，这布尔加，他这几天哈，这几天在巴基斯坦诶卡拉昆仑山脉诶布洛阿特峰二号营跟三号营，哦，这背山有当时啊，他可能不是一下子到，所以得几千公尺的所在，哦，都有安营扎寨，安尼都得安营扎寨哈。所以是伫迄，那个巴基斯坦的卡拉昆仑山脉诶布洛阿特峰二号营二号营跟三号营之间，差不多伫海拔6660米，这个山坡上，发生山崩，发生雪崩，好，雪崩。结果呢，一个其他高位总共十位，好，都是国际的登山好手，全部被大雪卷走，十个人全部罹难，嘿。这个登山好手呢是相当知名，哈，相当知名。这是发生在7月30号，但是到8月1号，哈，这十名登山客被确认的国际哦，而且这东西国际登山好手已经被确认的全数罹难，哈。好，来，这个叫做尼马尔普尔加，尼马尔普尔加，有人说他是尼泊尔的传奇登山家，啊，那其实他是英国籍英国人，所以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呢，在昨天呢，确认他这个被大雪这个卷走，已经罹难死亡，包括连英国王子这个威廉王储啦，都出来发表这个遗憾伤心的感言哦。这个尼马尔布尔加哈，伊是伫2019年的时阵创下，跟他用6个月跟6天的时间，6个月又6天的时间呢，登顶全球14座8000公尺以上高峰的壮举啊。第6个月跟6天，用了6个月又6天，攀登全世界14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峰的壮举，所以伊的事件呢被拍成在 Netflix 的一个纪录片，叫做《勇闯世界14高峰》，片名叫做《挑战不可能》。其实他才43岁哈，43岁，因为爱山啊，最终也死于山哈，死于这个在攀登高山哈。一个本来要挑战的这一座山呢，应该是到8800多公尺，但是发生雪崩是第6600多公尺的所在，发生雪崩哈。来军旅哈，伊过去哈曾经是这个英国特种部队哦，好 SBS 哈，英国的特种部队啊，这个军人哈退下来，所以讲有强健的体魄哈。他后来呢哈，伊拢地力哈，致力让世界哈地力在和世界看到尼泊尔的雪巴人的顶尖贡献啊，他很致力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哦。没想到呢，在2026年今年7月30号的前几天，率领10个人的国际登山队攀登巴基斯坦12高峰布洛德峰的时阵，遭遇雪崩而全数罹难。这个布尔加伊所属的公司是属于精英探险队，叫做精英探险队，在8月1号的时阵才进行，包括布尔加在内10个这个国际登山这个队员，全数拢不幸罹难，享年43岁，
1: 很年轻嘞，
0: 是很年轻啊，就大家也可以去如果家里有 Netflix，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传奇，叫《勇闯世界》，这个挑战不可能哈。

所以、哦、永远不能小看山，也永远不能小看水、哦、好，所以说水也一样、哦、这水、哦、有时候、水底暗漠漠、哦对哦、虽然、你 水性很好、啊、又会游泳、哦啊、登山的存在都已经是国际级的登山一流高手、啊、然后你怎么知道说、哦、碰到雪崩你也没办法、哦、所以说、这个很多人爱山结果死于山，爱水结果死于水，这种的经验。

0: 尤其都是这种顶尖的登山家。其实台湾也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登山家叫张元直，张元直他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这职业登山家，还有攀岩家。其实最大最大我认识这个张元直的这个登山家，其实是他在2019年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叫吕中汉，阿果吕中汉，他们去尝试攀爬世界第二高峰K2，而且引进的攀登 K2 这个计划，其实是有跟群众，那台湾群众募资哈，包括会准纳的现在的行政院副院长叫郑丽君，他那个时候是时任是文化部长哈，他也有帮忙这个台湾人去挑战这个 K2 这个计划啊，结果这张元直跟这个吕仲汉，就是台湾近两位很有名的职业登山家。上到这个 K2 的最后一里路的时候，因为天气的关系他们不得不放弃嘛。小兰花斋呢，因为以这条以这类哈，这类构书哈啊，这个纪录片他们也有拍成纪录片，而且背后的歌曲也是这个灭火器所写的，很可惜啦。
1: 嗯。
0: 然后后来我认识这个张元直之后，前两年就在2024年时准哈，这张元直他去攀登法国的阿尔卑斯山的白朗峰，而且白朗峰它不是一个很困难的山，但是呢，蓝光这样子一次的失足然后他就不幸的身亡。所以台湾这个张元直这个职业登山家，在2024年6月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白朗峰，因为失足坠崖而逝世，很年轻，更年轻，36岁而已，36岁。
1: 所以很多真的是爱山，结果死于山哈。记得，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好像他是一个企业家，好像是大老板。他也很爱爬山，很爱爬山啊，走那个什么叫一条路线叫什么？
0: 阿朗伊哦，
1: 不是，反正他后来就是在那边死掉的嘛。那个
0: 台湾的吗？
1: 对，台湾，有一个企业家，他是个大老板，他很爱爬山，很爱登山，结果呢也是爱山，最后死于山，印象很深刻。他现在想不起来那个。

好像叫那个啥林克孝啦齁。林克孝齁。一是台新金控总经理啊嘿。好我记得齁。台客叫林克孝齁。他过世2011年8月齁。好台新金控总经理啊他有30年丰富的登山经验。但是在2011年8月在咧攀登宜兰县的南澳乡的树慧山的时阵齁不小心呢失足坠落呢齁这个百米深谷齁齁这个下了几百米深的这个深谷齁专线窟因为多重性的创伤齁这个死亡哦，林克孝，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还有一个有一个故事哦，他跟他讲，有一条山路，一条山路都是很危险的，人家都不想啊，就是知道那个很有风险，不想走，但是他常常自己去摸索探索那一条路哈，那一条山路哈，我记得啊，但是现在详细细节哈已经想不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哈，也是企业界叫做陈荣典哈，陈荣典，伊是大影集团总裁，嘛是石化界哈出名的这个。企业家，伊是伫2003年7月时阵，随队去攀登，随队攀登中央山脉北二段，啊，经过鬼门关断崖的时阵，哦，这个摔落去跌倒，哦，骨折，哦，摔落30公尺深的山谷，哦，这个就这样子死亡，哦，叫陈荣典，当年他死亡的时候，享年呢60岁，哈，大影集团总裁，石化界知名的企业家。还有一个叫做蔡进国，蔡进国他是和硕联合科技前资深副总裁，他是在2022年比较近了，2022年3月底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去新北市三峡的满月圆山区登山的时候失联，那经过大批警消跟民间的搜救队搜寻之后，后来找到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享年64岁。好来，这三个都是主要企业界好爱爬山的企业界人物啊，后来也是因为爱山死于山。

0: 好来，今年呢，我就在说在天气热，包括日本哈，不是只有欧洲，日本也是天气很热。日本东京的多摩动物园呢，哈，昨天宣布有动物园内底三只狮啊呢，哇哇热死！
1: 哎呦呀，
0: 嘿，狮子也受不了了哈。
2: 这怎么会这样子？
0: 哎，三架呢，哈。
1: 而且在动物园里面呢，没有帮他消暑一下
0: 啊。
1: 的工作人员失职了，
0: 这是不是应该用一挂冰格好一点？
1: 啊，而且该抓水啦，而且光卖好一点，有搭个阴凉处让他们避避。怎么会养在动物园会热死？
0: 对呀，对呀，对呀，多摩哈，
1: 比较难想象。
0: 日本东京的多摩动物园，相信我就这样去啊，日本当家的时候可能也有去过这一家动物园哦。啊，这个哈动物园内底哦，其实因是发生狮子呢集体中暑哦病倒，哦总共有18只。有18只哈，这个多摩动物园内底18只狮啊，好，18只狮啊，竟然有10只连续拢出现的，好像是身体不舒啊，身体呢不爽快哈，啊，无法度徛，哦，站呢无法度徛起来哈，这個、应该是中暑的现象，啊，落尾呢其中哦，这个十只身体不爽快的狮啊内底，其中有三只落尾情形较严重，最后死去，好，最终死亡。这个园方哈，应该是动物园啊，这个。园方家己嘛，干嘛很震惊？因为没有想到来自非洲大陆的狮子会被热到哦，哦，所以讲哦，今嘛已经紧急呢吼暂停电视啊，这些啊暂停展示，并且改加装冷气设备。
1: 嗯，对啊，需要、啊、
0: 加装冷气设备啊。
1: 啊，不，狮子打开玄关，狮子的话，全身的鬃毛这么热哦，大热天他还披着一个貂皮大衣的感觉。
0: 对啊，伊讲哦，陆续啦，吼，十只拢无法度站起来哦，总共有18只，有10只呢生病了，吼，啊，就拢无法度站立，没有到站立啊。后来慢慢的，其中有几只的失去意识，吼，跟他昏迷安呢，好，然后在7月28一只死去，7月31个几只死去，8月2号个几只死去，嘿，啊，死因拢是因为身体，好，身体全身的脱水个多重器官衰竭，所以集体吼，这个死亡，啊，动物园方面是干嘛讲？而且狮啊来自非洲，应该很抗热啊。所以可见今年有多热。我伫网路看，我一个伫咱住伫咱台湾的非洲人吼，非洲人，伊底下讲，拍片哦，那拍片啊，伊就讲，妈妈，哦，台湾哦，怎么比我们非洲还要热啊？妈妈，我想要回非洲啦。以后台湾比我们非洲还要热啦，我要回非洲啦，我不要在台湾啦。哎呀，所以今天呢，因讲非洲无遮热呢，吼，这哦，当然有当热呀，咱家吼真的是吼，可能热啊，加上湿气吼啊，尤其那台北我就这样，最近我看网络就这样，你讲奇怪，怎么感觉高雄比台北还要凉一点哦？因为台北很热，很热吼，最近都很热，而且又闷吼，又闷啊，所以讲哦，网络上我就这样在讨论这个问题啊，所以连非洲人都说哈，台湾哪会比非洲比较热、哦、所以你说、欸、这狮子不是非洲来的吗？为什么、哦、这么不抗热竟然在日本东京会热死掉、哦

0: 啊、来英国吼，这是英国一个48岁的查甫，叫做路易斯哈。啊、来，伊最近哦是陆续予人发现讲，他家的附近的社区哈啊周围好像哈常常有那个死掉的动物被丢弃哈。啊，包括有牛啊、有龙啊，安尼哈，有羊、有鹿啊，都是死掉了，然后就丢弃在这个路边那些上。哦，对对，一这个好，这个路易斯这个男子一躲在这个路边呐，哈，诶，社区啦，社区的路边，哦，有诶蛋底迄个啊，做啥高等的外靠啊，有诶蛋底迄个啊，人迄个啊，社区的这个应该讲哦，就是一个公共的区域的哈，那个外面安尼的丢，好，就是动物尸体被抛弃，啊，我就怎样讲啊，我先没在懂不耐安尼。哦，这些动物怎么会牛啊、龙啊？哦，哦，就很多大部分都是那个，尤其是羔羊哈、哦嗯嗯。好来，啊，后来呢？哈、哦，最主要是讲，就有养羊的人家，特别是牛啊较侪啦哈、哦。养羊的人家发现讲，他们家里的羔羊哈、哦，哦，有发现呢啊，这里失踪哦，失窃的对啦，哦，判给、嗯嗯嗯、啊，有但是被找到的时候，就是就已经死掉了哈、哦，尸体。已经变成尸体被抛弃，所以罗贝朗的一直去查，才知道原来哈偷这个羔羊的小羊羔碎家哈，好这个哈是住在当地社区的这个男子，48岁叫路易斯，那他偷了羔羊，你呢？一般来讲啊，你偷这动物的，
1: 哈、啊，
0: 要偷羊偷鹿，你要干什么？
1: 不是买的可以吃吗？
0: 啊，不是买的是提吃，
1: 对啊。
0: 啊！结果为什么又会死掉？就丢在路边呢、
1: 啊？
0: 因为这个英国男子路易斯，他要这些动物做什么？
1: 做什么？
0: 吸血。
1: 吸血。
0: 对，吃他们的，喝他们的血，吸他们的血。哦、他可能只是把他偷来抓来之后呢，给过一刀流泪，会该也会，吼啊，好该也会，安尼醒起来，
1: 嗯
0: 啊，然后他就喝这个动物的血，因为他相信，
1: 嗯。
0: 喝血可以让他长生不老，喝血之后他可以呢变成吸血鬼永生不死，就是他就相信了，所以他就是一阵子一个偷那个动物，他又不去买，
1: 对啊，你买我偷嘛，你不是吸血你到底有事情啊，你想重点不是吸血，重点是要偷啊，不然你今天鹿啊牛啊拿买买要怎么处理，你到底有事
0: 情，对啊，后来就找到了，原来就是这些动物是他弄死的，这些动物的这些失窃也就是他偷的，安尼就丢了，好、就是这样。所以罗贝透过很多 DNA 查了才找到他这个路易斯哈。后来警方呢去到野处来对哈，去抓捕他的时候，发现公一处来对哈，哦为了什么撒旦立法哈，撒旦的立法哈，后来所以公哈，可能他就是透过这种什么撒旦立法啦，哈啊，因为宗教有一点跟他讲宗教的某一些伊家己的这类哈迷信啊动机啦哈，所以呢哈就认为讲吸食动物，吸引动物的血可以让他呢可能会变成德古拉伯爵哈，对，吸血鬼德古拉伯爵，他深信喝血能够避免死亡，也能够避免下地狱，最终可以成为吸血鬼，永生不死，
1: 重点你当伯爵你花钱买东西啦，你给那边什么信什么撒旦信啥，领导
0: 你
1: 要吸血
0: 你要
1: 开钱就好啊，对吧，我就感觉这个对啊，我觉得
0: 而且
1: 他的信仰要干嘛？你到底带去？为什么偷的呢？当伯爵穷到要去偷羊偷鹿，啊！你真的不死？你看没有钱，你有长生不死之后，你还是要去偷东西。
0: 罗贝哦，罗贝他被抓了，后来就上法庭嘛。哦，听讲一上法庭的时阵哦，这法官被他确认你身份的时阵，他竟然自称我就是德古拉伯爵，德古拉伯爵
1: 一样啊，被关了。
0: 哦，而且四十八岁哈，我跟你讲，这个查甫的哈，他脸哈就是一脸苍白哈，吃东不会吃这多哈，喝血喝那么多，还一脸苍白哦，真的苍白啊，人个闪闪呐哈。最终后来这个自称吸血鬼这个哈，后来呢被送到。哦，怎么判决呢？
1: 要怎么判决？
0: 送精神病院，上去精神病院。
1: 会不会这个就是他最主要的目的，就要骗那个免费的钱吃这样？
0: 阿志哦，
1: 自己花钱好吗？德古拉伯爵哈，都当到伯爵了，还买不起羊，买不起鹿，笑死人。
0: 好来，在古欧洲那个什么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哈。啊、如果你去那个什么罗马尼亚什么你会去参观那个德古拉伯爵他早期的房子大概、就会觉得你去那参观的时候你的满脑子、都会、想起、这个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就是、在欧洲 中古世纪的时候被称为吸血鬼他住在家、就是很古早、现在老了变成是一个观光景区就对那都用那个做什么那个房啊木板定的那种房子、黑黑暗暗的哈。南宫吼，其实为什么他会被称为吸血鬼，并不是因为他吃血啦，
1: 他是放高利贷的啦。
0: 他是杀人啦，吼，太狼啦，太狼啊，可能他残暴啦，吼，有太狼啊，太白酒啊，所以人家个称为吸血鬼啦，不，伊唔是真正食人血啦，太狼嘛是吸，这不杀人无数也是啊，就吸血鬼。
1: 所以这个男的脑筋就不好啊，连历史都搞不清楚
0: 所以上最好上精神病院
1: 你的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的进攻的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爱活了久，但是嘛爱活了健康吼。你若讲德古拉伯爵吼，那如果要切钙吼，只有吸血只有铁质嘛，切了钙这样子的话，长期卧床，但是又长生不老，干够啊！
0: 长生不老啊，到底咧暗暗的房间内底啊，规个面啊咧苍白的吼，苍白的那跟那啥啊，跟那啥咧啊咧。
1: 你若讲行动不便，长期卧床，你若恐怖人也袂惊你啊，对吧？
0: 干不呀？
1: 而且长生不死。
0: 干不呀？咱咧骨头，你拢无补钙吼，到尾啊，你个骨头骨拢缩起，啊缩起是唔是？你手嘛夹袂起来，你身躯嘛无法度嘛无支撑力啊，啊徛嘛徛袂起来啊，啊拢无啊，吼就瘫在那里啊。我咧跟人讲吼，咱讲人啊骨头拢已经吼严重的骨质疏松吼，那咱人都变成干那成玻璃娃娃，
1: 对，
0: 玻璃娃娃是安那卜一下就破去啊，玻璃安那卜一下落来吼，
1: 咱个头
0: 啊，小块安那小块跋倒一下，啊你就骨拢脆去啊吼。啊来，没有骨头的支撑，咱人的身体，咱这个肉身就是啊，做啥？无骨头甲退掉的时阵，咱就变成肉球啊。咱人，你甲想你的手吼，比如你手举起来，我们看到的就是应该就是皮肤啊肉啊肉内底各有一挂筋安尼吼，就这样子吼，啊，其实最里面是骨头。而且这都是骨头的支撑呢，吼，咱人上面，诶，皮吧是咧长好看的啦，吼，肉减一点嘛，皮较薄一点嘛，也袂安怎啦，对唔对？但是你骨啊，骨你看袂到啊。其实皮肉就是咱的一个外形啊，一个外观呀。跟咱那层咱的基础，哦，是不是先有一个啊，嘛是赶快啦，先有一个骨架出来，吼，一个骨架出来，然后才慢慢呢，吼，这哦，看水泥啦、大猪针啦，还是安怎上牛啦，就这样子，吼，我们的身体。好，骨架还是靠骨架在支撑的。
1: 对啊，你骨架你哪不好，还是骨架一根受伤体啊？龟狼心态的崩啊嘛。
0: 啊，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以为你看出来哦，我有血有肉啊，对不对？哈，有血有肉，但是骨头安怎摆你唔知啊，你看不到啊。啊，剥一下就脆骨骨，剥一下就边啊骨断几啊根，剥一下就骨折，剥一下就卡断，剥一下就髋关节骨哈，什么？所以呢，骨裂哦，这都是你家的登记，咱的骨头甲尾啊，一定是哈，唔免偌久啦，三四十。会贵的钙质一定的流失啊，慢慢的不久就会骨质疏松，
1: 当然都会掉了。
0: 对，大家都会 除非
1: 快或慢的。
0: 对，哦，啊那唔知唔知你去做骨密检测嘛？
1: 对啊，
0: 哦，啊那唔知个唔知，等到有一天你若拔一刀断几啊根骨头的时候，嗯，你就知啊，啊我骨头这怕哦，嗯，我就安尼个轻轻啊骨一个刀，安尼断落尔，就断几啊根骨头啊，嗯，哦，迄阵你就知啊，吼，啊但系无希望讲安尼啊，对唔对？所以讲吼，咱平时都一定爱食钙，食钙唔是干那干那高高高劣骨头，食钙包括咱的体质，包括咱身体的免疫力、抗体，啥咪拢好，好，哦，新陈代谢好。哦啊，糖拢好，哦啊，自体神经也好，囡仔长高发育都有帮助，大大的有帮助哈，
1: 哦。对啊，
0: 所以大人囡仔男女老幼拢爱吃
1: 啊，尤其孕妇哦，孕妇补
0: 钙，对对，
1: 一人吃两人补哈，这妈妈补啊，囡仔嘛补啊，生出来囡仔嘛喝药喝起哈，得力酸哦钙混。
0: 好来，全球一等一的钙叫做珊瑚钙，100%的。得力珊瑚钙粉，这款哈，全球最顶尖的珊瑚钙，得力珊瑚钙粉，全世界只有日本有，干那日本有出酸乳钙粉，啊，咱只是为日本进的，
1: 对
0: 啊，酸乳钙粉不是干那咱这款，但是咱这款是100%100%的纯天然酸乳钙。
1: 当听众朋友你问讲，咱钙粉内底有啥物成分？
0: 嘿，
1: 我来讲。钙，我讲纯钙，啊，佮有甚物成分？我讲无啊，干那
0: 七十几种的矿物质啦，七十几种的矿物质，哎，欸，有镁，有镁，吼，它的钙里面就是有镁。
1: 听众朋友，安尼问吼，我问讲，是不是你较早买钙吼？
0: 哎，
1: 伊拢买问讲有没有添加维生素、D 水等等的，咱的钙的无啊，纯钙嘛。
0: 听众诶，安尼问的是，欸，他可能他
1: 过去的经验啦，
0: 他的钙，他以前吃的钙都是一种组合钙啦，
1: 对，
0: 哎，组合啦，有啊，我。我叫有啥？有的讲啊，我个有低视力，我个有眉，我个有啥，我个有啥哈？哎呀，好像一大堆哈。那你得力珊瑚钙，咱讲100%珊瑚钙哈，嗯嗯，啊。但是珊瑚钙为什么会那么好？它跟化学钙、合成钙都不一样哈，为什么会那么巧、那么优秀的？就是讲它本身珊瑚钙里面哈，也本身的是里面就含有70多种的矿物质，
1: 嗯嗯嗯，
0: 好，包括什么？包括镁、金镁镁哈，金镁镁的镁哈，这种稳定神经。帮助你哈，稳定神经和困这种有放松哦，放松紧绷的神经这种有帮助
1: 哈，啊。
0: 所以不是干那哈，要出去在骨头顶呀，然后囡仔发育好，好，嗯，在孕妇怀孕哈，啊，老人哈骨质疏松退化，大亨的好啦，好，嗯，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得力酸哦钙粉，
0: 买时阵佮问药房讲够大做无？谢谢，最近就这样的问，谢谢。
1: 啊，就这样嘛，够备点。
0: 哎，对对对对。
1: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哎呀，最近哦，我看网络就讲咧讲吼，其实包括我家己周边，我也我也注意到周边有很多人也都在讨论，也都说哦，我最近吼，哦，我最近拢咧看网络迄落啊，这啥迄个短剧啦呵呵，哦，几十分钟啊，啊无就点偌钟久吼，哦、我看那个短剧啦吼。哦哎、欸，很好看啦齁，讲足好看诶，安尼啦，啊，因为我自己前一阵子也有注意到齁，啊，可能刚好在我滑手机的时候有看到，啊，就点进去看，啊，你有看了之后，它就会不断再跑出来，齁，你有看过齁，比如讲我有点进去看这个齁，这个短片齁，这个短片，啊，因为是迄个齁，用咱诶这个华语齁，这个演出的短片嘛，所以讲齁，我们就诶。欸听有就甲看，啊，看一遍两遍，伊就一直走出来，各有这出，各有迄出，各有迄出，安尼，有诶四五十分，有诶点外钟，有诶两点钟诶嘛拢有。我也看了几遍，你知道，看到尾啊，我讲，哦，疲劳，不要看了。后来我就听足侪人嘛咧讲，网络我看很多人说，有时候搭捷运的时候，有时候搭公车的时候，就看很多长辈婆婆妈妈都在看，而且声音吼还吼转得很大声吼，都在看这种短片。短片的剧哈，短片剧哈，来，这都是 AI 哈，这是 AI 拍的哈，好，包括我有朋友啊，进前嘛来讲，哦，我最近都看黑了什么短剧哦，就好看哎，安喏，我讲 AI 啦，那个是 AI 拍的，伊讲嘿 AI 哦。我对啊，还是 AI， 伊讲是哦，还是 AI 哦，我对啊，迄内底遐人拢假，拢唔是真诶，迄是 AI 拍出来的啊。剧情吼，我跟你讲，你若加看几篇，你也发现哦，那个剧情千篇一律，看到尾啊，你也足疲乏。你加看几出来了，你也感觉讲演来演去拢演干呢，而且吼演的都很夸张吼，你知道演的很夸张，内容不外就是什么呢？吼。内容不外哈，因为这可能是中共哈，可能都是中国他们啊去用透过用 AI 技术去拍的短片啊，他可能都给他一个剧情。我当下港姐的剧情哦，他会出现很多片哦。哦，很多片哦，啊，里面啊，当然都是 AI 了，人物也都是 AI 假的人物哈，
1: 啊，那脚本也是 AI 写的，
0: 欸，对，啊，脚本弄大同小异哦，哦，动不动是千亿总裁，啊，无就是讲哦，出国打拼，即马变千亿总裁啊，哦，阿哥要回去厝诶，要回去故乡，啊，得改做散散啊，哦，卡挑的改做散散家，要去刺探哦家属，啊，无就是啥物安怎咧分财产咧分哦安怎，哦，反正拢是。千篇一律，很传统的中国式的那个社会背景的剧情，哦，而且演得很夸张，哦，拢千亿总裁，大家拢吼安尼啊，你知影 AI 吼，人要用我水的我水我，我引导的我引导哦，哦，啊，看起来拢诶，哦，那个诶，欸，反正 AI 是假的嘛，二十几岁年轻的吼，年轻小伙，大家拢，大家动不动拢是千亿总裁哦，查某的嘛是二十几岁的，也是亿万总裁，哇咧，哦啊，都是在攀比。哦，你看，所以人讲大陆人吼，大中国人就爱攀比的吼，他这个剧情就是因家己的社会背景的吼，就是都攀比，啊，你也散都看不起，吼啊，所以有的人有钱了、发电了，就给散啊，才要去刺探人心吼，千篇一律都是这样的剧情吼，啊，到尾啊，你看了你也感觉就疲乏，而且演得太夸张，真的很夸张吼，夸张啊！但是跟你讲啊，人讲做戏空看一个啊，愈夸张，有的人就感觉。讲好，你有刺激，如何看？难怪前几天有人问迄个咱台湾一个拢伫大陆伫咧拍戏诶，我不记得是哪一个男的演员呐，哈，他在大陆还算很红的哈。我让我们讲阿金妈安娜在没拍戏，一共有一阵子都没拍戏，一共现在整个大陆演戏都凉了啊，都凉了，没啊，没人，拢一共唔免啊，今嘛拢 AI 咧演啊，所以真人都没有戏拍。 现在都用 AI 啊，纯安的啊，啊，你看我家长在看，哎呦，哦，我在网络我才看到说，我家长在讨论说，这怎么周边人都长辈现在啊，上厕所蹲马桶也在看，坐车的时候也在看，吃饭也在看，都在看这种 AI 制作的短剧。好了，我今天吼要甲听众朋友讲的吼，真的那个不能久看哦，你莫去看啊，去看了去会安怎呢？会得了一种叫脑腐症，脑腐。脑腐症，上面有这脑腐呢。好嘞，今嘛用 AI 生成的短剧呢，其实不是干那咱家娘娘哈，全球都这样哈，全世界不是台湾长辈哈，深陷 AI 短剧哈，连欧美也爆发哈这一股风潮。哦，欧美也一样哦。啊，有足侪吼，这个网友都无奈控诉，讲因家的长辈食饭、煮饭、蹲马桶都在看这个吼，哦，拿着手机到处看吼，哦，这种 AI 的短剧，安尼沉迷在手机里面的角色吼，哦，这个专家不是咱国内专家，国外的专家警告，大量观看这一类低品质的 AI 影片。我跟你讲，伊 AI 制作起来，你甲看，大家人拢生要讲。好，哦，有当时啊，看到你唔知讲，这个唔是男主角吗？这个唔是歹人吗？啊，这个唔是好人啊？结果拢生要讲，所以有当啊，你看个干灰缭乱啦。那个声音也是差不多千篇一律，一听声音吼，好，哦，就会一听声音也讲啊，这是 AI 哈，哦。好嘞，好，哦，而且就是动作僵硬哦，有时候吼，那个位站位哈，哦，座位站位哈，哦，有时候都会有那个这个。是啥？位置吼，喔，方向吼，喔，错乱感吼，喔，明明都要看开门是要入的，结果是开门出去安尼吼，好，喔，他 AI。

该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很精准啦齁，无法度做到安尼齁，我看起来就是安尼。好，所以讲齁，国外专家这讲，你若定大量一直看这种 AI 的影片，到最后恐怕会缩短你的注意力，甚至会加剧心智退化齁，齁会产生脑腐现象。脑腐上面脑腐大脑跟他倒腐啊那的丢啊，这样脑腐豆腐的腐哈，这就是心智退化的脑腐现象哈。所以呢哈，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的大脑的健康哈，少看这一类的啦，真正跟你讲，你搁看侪真正，加看两片啊！你真正我到尾啊，我讲好，唔好看，真正，家己吼，我家己有看过，啊，真是看个看几出了，我讲我真的不要看哈，而且剧情都重复的哈。但是他的制作的里面的人物又会稍微有变化啊，但是大同小异，拢大同小异，拢超安尼剧情哈。

0: 比较麻，娱乐变得唾手，娱乐变得唾手可得啦、嗯、啊，然后那个多巴胺哦，是讲刺激变得很廉价哦，卡扎里克里。哦，啊，这里电视头前哦，一礼拜一本的这个连续剧哦，下周哦，敬请期待哦，其他时间你落去做你的代志嘛。以前的娱乐没有那么丰富嘛，但是今嘛好像咱现实上我们好像把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啊、哦，比如说啊，你的手机点点的物件都上来哈 ，Uber 都上来哦，还是讲 Netflix 的影片，你要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停就什么时候停啊，这边啊，然后免费咱淘到逛嘛，那种免费那种 AI 的那种短剧，不管是真人还是短剧，他们这样演的都很洒狗血嘛啊，反正的咱淘到逛嘛，哦，这上面要千亿总裁啦，然后哦，然后可能。是本来是父亲的私生子啊，那然后一种这种剧都有特色了、嗯，一刚开始就把那种情绪的张力拉得很大，嗯、比如说哇，可还是没啊，哦、嗯，阿星看不起，用看不起的，嗯、啊，你这个穷小子哈、嗯，怎么敢在我们公司前面乱晃、嗯、啊？其实也想不到伊德西哈，哦，失散多年总裁的儿子啊，其实他知道他回来复仇的，
1: 反正到处拢找有千亿总裁啦，
0: 就很
1: 有时候千亿总裁查某有哪查甫有当时。也是老太太
0: 啊，我想这种就是大家想要看到那个哈，这种 underdog 的故事，就是被欺负的人翻身哈，等到真正开到董事会说啊，原来他都要改没迄个人哦，是这个党诶，党诶
1: 是总裁，
0: 还是总裁？是哦，
1: 都动差不得啊呢，剧情大同小异，
0: 脑筋哈，会越看越笨，
1: 脑腐症哦，
0: 对啊，我就。真的这样，真这样，
1: 得倒户哎，脑腐、啊啊啊。
0: 这个就是资本在收割你嘛、AI 廉价，你的干妈公，我被得到娱乐很简单啊，看气球的喝啊，阿郎的哦，饼干蓝暖的，不会去运动哦、啊，然后也没有办法跟真的人交往。我现在很多很糟糕嘞、他们现在因为得到快速的刺激跟娱乐跟成就感很简单，反而没有办法经过过去那种爱磨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痛苦，然后得到的那个。快乐，现在人就不要了。为什么？你光看这些手机啊，划个短影音、短影片。但是我跟你讲，那个都是在浪费哈你的生命时间。但是你如果干妈公，我就是这样就好，我觉得是无所谓了。但是啊，你跟你讲，长期来看哦，对你的国家哈，真的不好。尤其是如果年轻人太早就习惯这种哈短期的刺激哈，啊，没有长期的规划，这对一个国家来说都是相当糟糕
1: 的。就大脑就不太会去动的啦，哦，反正都现成的。
0: 而且我来讲，资本家最喜欢这种啦，
1: 对啊，
0: 不思考他就收割你嘛，对不对？他最好你脑子都不要动哈，他喂养什么？
1: 身体也不用动了，身体被夹崩啊 ，Uber 叫一个哈，啊对不对？对啊。手动一动，
0: 啊，
1: 买物件啊，嘛是哈，网络哈，这个电商啊，点一点，哇，啊，人都无好啊，真正人就愈来愈
0: 失去跟
1: 退步啦嘞，
0: 失去跟哈真实的人类的共情能力哦，啊，你无法度哈，啊，你拄着挫折哦，因为你看演片很爽嘛，哦，然后也是讲你跟 AI 聊天很爽嘛，因为他都怎么样，他都不会反驳你，你讲啥伊的啥哦，他会顺着你话去走，但是真正的世界不是啊，哦，你有冲突，你有意见不同哦，你要去说服别人，而且。功力妥协啊，现在没办法，所以现在有人说啊，好像哦，什么内耗啦，我们现在社会常常内耗啦，忧郁啊，但是有时候说不定就是你我们的心灵的肌肉这个部分，你的心态刚好肌吧嘛，好来练肌吧，身体的肌。

0: 肉要训练、嗯、心理的挫折、哦、容忍挫折的这个抗压力、嗯、现代人真的是差很多了。
1: 包括现在、喔欸、其实我当时我们常在网络看到有一些房仲、喔、在卖房子的房仲、喔、他们、现在都会自己去拍片、喔、就拍片就、喔、比如已经要卖哪个房子、啊、他就去现场、喔啊、自己在介绍、啊、拍片，我觉得这是 OK 的，这是可以的、喔、但是我现在发现连房仲、喔、卖房子的房仲他现在拍片也都用 AI， 用 AI 影像在拍、喔、那个声音，那个声音跟人的那个动作，哈，哎，都不是你家己本人的现场拍的，他就是用 AI 的模式。哦，我看了，我很想给他留言说，不要这样啦，就自己去现场拍啦。哦，真的。
0: 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人发现说，现在连着什么很多的这个、餐厅的菜单、菜色菜单，过去可能这个请摄影师来拍嘛、然后请那个美编帮他上这个文字、但现在都用一键 AI 一键生成，所以现在很多餐厅的菜单看起来的文字跟这个菜色都长得很像 AI 菜单啦、但是对店家来讲、哦、他就省了一笔钱，反正我只是要看让你知道嘛。哎呀，很可怕，现在消灭了多少工作机会。后来共委嘛，就摄影师嘛，拍摄、哦、那个摄影师的工作不见了，机会变少了、还有什么网络美编、的工作也变少了。
1: 所以哈，阿丽华连卖房子的房仲，本来以为哦，就房仲你去现场拍拍哦，就觉得这样子哦也很不错。现在竟然用 AI，
0: 我觉得趋势会是这样子了哈，大家想用 AI 快速复制简单哈，比如说房仲带看房子这种东西，连这个都用 AI 的话，会有刚开始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干嘛懒懒哦，我们人哦，其实还是有分别出，还是。AI 还是经常去翕，这类不管是影片还是相片，时间一久、大家还是会比较回到那种有温度。
1: 对，
0: 我干嘛 AI
1: 讲话的声音也一样，
0: 影片跟照片、
1: 动作一样啊，那讲到那，
0: 因为 AI 的照片跟影片都怎样，都太完美了，没有那个瑕疵感。
1: 哇、哦啊，人都可以很漂亮，身材、服装哦，头发哦，
0: 你有瑕疵感，其实相对的就是有。距离感、我就对我现在房仲很多的那个广告嘛、在网络上很多拍影片广告、我其实里面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哈、以贵体系上一个女生她是职军、职军退伍了一起做这个房仲啊，以短影音的开头的第一句话，一龙工厂不光介绍大的案子、小的案子啊，房屋啦、套厅啊，是买的，伊讲林小姐，你打门开头，林小姐，我点解你叫我讲，哦，叫我帮你催促，安怎啦？啊，我奇怪啊，怎么林小姐每次都林小姐？结果我去看她的影片，她每一个开头说林小姐，然后呢，你催我帮你催这个地，我帮你催掉啊，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然后她就是很真实嘛，没有那种很完美。不用太完美精致的人设，哎，当然我觉得嘛，怂够烂了，就来讲怂够烂哈，很亲切。如果啦，真的我要买卖房子的话，其实我最后还是会比较有一个找到有一个这个人味的哈、那个用 AI 的做的那个，我干嘛？你连拍个影片都懒，我怎么要相信你会好好的帮我找房子或帮我卖房子呢？对不对？
1: 好嘞，进攻哥哈，所以哈少看呐哈，少看这种哈 AI 的哈。
0: 多去跟真实世界接触啦，
1: 难怪哦，咱咧台湾咧伫大陆咧拍戏诶，那个男演员我不记得谁大牌的啦吼，伊讲现在哦，整个拍戏市场大陆都凉凉了啦，都用 AI 拍的，无咧用人无石头啊吼。好来，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吼。那你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
0: 吃好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赞啊！
2: 我吃这一年来的时候，钙油加钙粉真正有够好的好啊！我拖火的时候拖重火啊，我爱护膝护腕，54岁的时候我唔免护膝加护腕，脚也未酸，腰也未痛，所以。我一天就是吃三遍，我感觉讲这个物件确实真正足好诶。我吃两年啦，拢唔捌去看过医生，也唔捌破病啊，身体足健康诶啊！一输了钱尔，感觉讲安尼即足合理诶。咱有吃这个舒鹏加钙粉，你、那个精神吼拢有够好。我感觉讲这个产品得爱持续的去推广，年纪较大只诶人诶来使用，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因啊，

0: 蔡贺嘞，这个大哥，水果行工作的大哥，
1: 讲的头头是道哈，这个哈，
0: 经验谈，
1: 对，太贺太贺，
0: 这就不是 AI 生成的，真的是
1: 干爹。咱无咧从冲这啦，
0: 没了，我讲这个真的是一亲身体验，真没有办法，那语气口吻哈，大哥也经验谈，
1: 哎，啊，你啊 AI 哈，大家听拢赶快，
0: 那个 AI
1: 啊 AI 大家拢生这赶快哈，嘿嘿，
0: 剧本也差不多那样子，
1: 所以得力选哦，盖分跟得力盖优哈，你买时阵你甲问讲干够多做。嗯、很重要、
0: 啊啊、
1: 因为最近就这样的人们说
0: 对 啊
1: 您敢够大做的您敢够有精神的精神的就是大做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这四种你
0: 要、啊啊、
1: 这四种要买的是你都自己够有帮助问够大做的还、是你如果打电话来公司叫的时候你也是先说如果大做我要大做的、
0: 没错、没错、
1: 我们能够跟你了解看看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超级棒的，真在实在有影好。哎呀，实在有影好。
0: 这个礼拜是爸爸节嘛，我讲爸爸哈，有时候你不要再买什么其他的什么刮胡刀啥啥啥，爸爸哈，你讲爸爸五年纪啊，中年男子啊，是讲需要补的时阵哦，钙粉加舒鹏，别去问有办公室的大作。
1: 哎，对对对，舒鹏舒鹏哦，
0: 啊，爸爸妈咪讲啊，爸爸我爱你，爸爸，台湾的男性都比较害羞，
1: 讲不出来，讲不出来。
0: 父亲节快乐啊！安尼得好啊！我干嘛对男性呢？爸，父亲节快乐啊！来
1: 送你，这爸爸节送你，安都
0: 啊！这爸爸节送你啊！来这一组钙粉，一组舒鹏，赞啊！上好父亲节礼物。
1: 啊，恁爸爸呐是伊本身吼有这个肝炎的吼，啊是讲伊长期靠酒精吼啊，食药啊吼，肝较无好。啊，你买当为他干要叫讲把肝小顾者哈，吼吼，安尼吼，你呐爱食酒，你这肝小顾者，安尼好唔好？哦，安尼嘛是维他干哈，维他干也可以哈。好嘞，也祝咱大家哈，拢身体健康啦哈。咱的产品钙粉、钙油、维他干啊，舒鹏护理元素
0: 哈。哦、
1: 啊，爸爸就是舒鹏上好啦，钙粉、钙油好啦啊，维他干也钙好啦。哦，护理元素那派群的，你讲护理元素啊，那然后就这样子哈。五大产品哈，每一样都是顶级的哈，
0: 对，
1: 拢 top 的哈，优秀的就对了哈。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好嘞哟，吼，这个白海豚台风吼，到底今嘛不真呢？吼，这个每一个对这个台风的预报吼，路径拢差不多一致哦，拢就一滴，就是讲差不多拜四到拜六影响到琉球群岛的几率相关，哦，琉球群岛哈。然后有三大剧本，有三大剧本。第一种剧本是白海豚会影响奥奇纳瓦了，然后向北边跑。第二种的剧本是白海豚可能更往西边，然后会到中国长江口会近海了，然后北转。第三种的剧本就是白海豚可能登陆中国，就这样。

0: 欸，没想到说哦，现在咱台湾哦，这个台湾哦，真的是有那么大魅力哦。网络上有一个哈，有一个人，有人用那个台湾男哦，安尼。结果就用安尼去在网络上吼去交友吼，第一类社群网站交友啊，当然是诈骗的了吼。他的连名字都没有，他只有写台湾男安尼。结果就有一位五十几岁日本的上班族女生女性吼，就结啊跟他认识之后，两个人在网络相谈甚欢。哦，这一位日本的女子就对这个台湾男产生好感，就陷入了吼这种粉红陷阱吼，最后被骗了700万日币吼。这日本的女性啦，五十几岁啊，竟然迷恋这个台湾男，可能他本来就对台湾认为说，你若真的是台湾男性，他们对台湾的印象还不错，就这样齁。这其实他就是一个诈骗，台湾男那张是台湾男，搞不好是中国男，搞不好是日本男，搞不好是德国男啊，他只是用台湾男这个名字，这样也能骗人，骗到700万，
1: 随便撒网啊，这也不是台湾有魅力啊，就是恋爱脑啊，台湾人不是一堆被被这什么 FBI 局长骗的，还是什么 CIA，
0: 哦，对啊，
1: 蠢人全天下都有啦，这个跟台湾没
0: 台湾啊，反正就是安尼吼，咱即马网络哦，这网络我感觉真可怕。人吼伫网络里呐，一干干都网络流连吼，到尾安尼吼，啊钱也无去，啊健康也无去，连头壳都破去。哦，少流连网络啦，好不好？好，谢谢。
1: 要懂得吼，抽离啦，不然真的还蛮危险的。休息一下，V的连接。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1: 我是淑君。
10: 南桃公的那个房仲在就是去做这个 AI 的影片嘛，我发现真的是近期真的房仲都是差不多一个模式，面是一家的耶，但是包括这个吼一介绍也虾嘛是家的，可能但是全部不是他。哦，配音啊，可能是去合成的，所以声音有点机械感、哦。包括一个介绍这房子环境，也不是真的事实进去拍。后来我就看到其中一个房仲里面哦，他自己发文分享，说哇，今天很忙碌啊，我要去开始学这个 AI 的影音制作。但是他学去哪里学呢？他这一套哦，他是去中国。 哦，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现在的很多真人做的 AI 的那个样子哦，像前一阵子最红的什么哦，你是不是在什么救了一只雪山飞虎？那个就是中国的 AI 在做一个测试嘛，哈，包括这种把这种以前那个嘉禾哦电影系列啦，或者以前早期的电影系列啊，弄成很荒谬的剧情，那个都是中国的 AI 的算力在做一个模组的一个测试啦，那也是大数据的这个分析，所以那台湾现在最近出来这一批。很类似的房仲影音的这个介绍 AI 人 AI 声音的介绍，其实他们都是去中国上课的，对啊，对啊，就因为中国人他要共轨嘛，他现在 AI 短剧很夯嘛，这根本没成本嘛，我们先撇掉统不统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在这种 AI 的应用的落地的速度就是真的是比台湾快很多，因为他们市场比较大嘛，那些性他们一个钱行销广告一省下来是
11: 中国人看到是整个都搞
10: 不了，对啊，就是说省不要光是省下来的成本其实就是很夸张，
11: 好，不过 AI 这东西我这样接触来你也感觉说好，包括最近不是有那个台北市长也是用 AI 放那个赖总统声音那个发布影片那个，
10: 哎呀，
11: 是啊，有这种事情啊。就是好的，要仿赖总统的声音啊，发布影片去讲话，讲一些啊，反正就是安尼吼。好，这所以后来被人讲的是 AI 造假哦。所以真的啦，吼，那安尼话，我感觉讲 AI 这物件，挡袂久啦，真啊挡袂久啦。你接触几遍啊了，你知影，你看会出来，你听会出来嘛？哦，那个声音啊，那个什么哦，你都会知道啦，哈啊，但是要小心啦，日常生活
10: 很完美啦 ，AI 中出来很完美，不管颜色啦、饱和度啦、声音长相很完美，可是
11: 画面、啊，
10: 但是那说实在的哈、完美的东西是怎么样？就是有距离感，对，那刚刚这米该有距离感，第二个相似度都太高，其实但是最后有一个就是大家都一样，就变得不够。
11: 你就不兴趣
10: 了，就有点像 copy 的米家嘛，
11: 对，假的啦，嘎嘎的啦，疲乏的啦。
10: 韩系美女、韩国美女怎么长得都差不多那个样，很漂亮。你单看一个就帅啊，那看多了谁是谁，你根本分不出来嘛。所以你的市场的差异化并不是粗糙就是不好。我就带反正现在粗糙反正会带点人味。我都逃到公园里嘛，现在公啊林小姐啊林妹妹赏林小姐
11: 那个真啊，就是有一个真
10: 对啊
11: 经理啊。
10: 我被盖伊吼产生互动，我不太希望他说都好像很 perfect 很完美，我这样子犯了，对，我是这句话不能，我干嘛讲，我是宁愿希望看到真人你出糗也好啊，或者说你的口条没有那么好也没关系，至少这是真的啊，在这个现在都 AI 很完美的时代，反正这种真是一种稀缺。
11: 还有的是说你现在在那个做啥，你接电话的时候打来的可能就是你认识的朋友还是你自己的家人，听起来那个声音就是嘛反正但是如果你觉得他跟你讲的内容怪怪的，你自己的爱歌你真的你要去求证一下你就反正现在打那种手机你要问一下真的很多就是会有仿声音甚至画面也同样也跟你视讯视讯伊就讲啊，我着着啊，着阮囝伊甲视讯哦，我唔是听到声音了，面啊嘛是着阮囝面啊，那会假结果是诈骗哦，用 AI 去甲你骗啊吼。我有一边我打电话，我一个朋友，我打手机很久，他没有接，后来我转伫公司用公司的电话卡去了吼，亮一块，亮了吼，伊甲夹起来，你听一下，伊就是电话已经电话筒拿起来，一波鼓拢无出声。我已经吼卡电话吼吹，我带手机啊卡你咯，一波鼓你拢无接。我即马个用办公室的室内的电话卡，你夹起来，你拢夹起来，我夹起来，你阁无甲出声，一波鼓拢伫遐点住住。我尾仔怎讲？喂，你创啥？但你卡一波鼓啊，阁夹起来阁唔出声吼。我那时候真的有点火大吼，有一点火大的对啊啦。结果伊是安怎呢？伊讲安怎？伊甲讲啦，伊讲你卡的人爱先出声，卡电话的人你卡电话互人电话夹起来，伊接电话的人爱对一个爱先出声。扑过来，我问你对一个爱先出声。伊讲我无出声， 伊讲我无出声，你开人爱先出声啊！我讲是你爱，你接电话，我哪会知你我当时要接起来？你接起来的人爱先出声，那我们再怎讲？哦，你接电话了。结果伊是安怎？伊讲哦，因为他现在觉得很可怕。伊可能伊做生理人听因内底有足侪人客，伊讲他怕声音被模仿去。啊，伊可能我用办公室电话看，伊看到迄个电话是陌生的啦吼，啊，所以伊唔敢接陌生电话，伊感觉讲伊唔敢接得出声。伊讲惊我声音吼去哦，迄 AI 吼甲头模仿去安尼吼，啊，用伊盗取他的声音。
10: 啊，这就想太多了啦！现在如果他真的要模仿你的声音，他就假装去试掉嘛。你的 gauge 出啦，他真的骗你的声音啊！你好，我是什么民意调查哦？然后那个，那你不要方不方便哦？对，他只要现在很快啦，他只要一小小段的声纹，他就是 copy 你的声音。
11: 你讲伊就是安尼啊，所以伊无出声啊，伊个看你这陌生电话啊，哦，我真正都红火大，你电话接嘛，明明都压起来，电话当压起来，你一波唔敢出声，到尾也得只好我先出声哦，伊才敢出声呢。哦，我那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烽火大，哈哈，原来你跟他讲的理由哦，好啦，安尼哦，胜利就小心，但是你也未免那个。不过恭喜在你今嘛吼，陌生电话你那不被输入的电话吼，尤其是上面显示没有电话未显示号码那个吼，真正无人要跟你接，好，真正一种电话吼，无人要跟你接，好，我前这两天吼，很久了，很久没有这种现象，这两天就是在吃饭的时阵啊，突然有一通未显示没有显示号码的电话，我等一下一直看哦，哎。这到底是诈是不是不是是要甲接啊？唔甲接啊？底下你看一个响，哎，结果一个甲你响无两声，伊都无去啊！哦，都算啦。所以吼，有足侪人讲哦，我都不爱电话红显示红迄落吼，我甲你讲，那这样子以后你甲人联络，无人要接你的电话。透着黑眼圈，包围住。好来，咱一点钟久开放口音。
10: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啊，来日本熊本哈，哎，这个地震哈，熊本的地震呢，哈，到现在其实还有蛮多受灾户啦，可能哈，因为房子诶倒塌啦哈，在那个收容中心啊，有些我也可能是说啊没啊这个水哈，有些可能啊缺水哈，啊，这个虽然日本也他自己本国的日本本国应该对这个地震赈灾的救护还是也很有相当经验，但是听说最近有一些集中受灾户集中的那个避难所传出可能天气又热啊，狼就是住在一起挤在一起有产生新冠这个疫情的新冠病毒感染这种的情形其实咱台湾各界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各界也有很多人出钱出力，像昨天我就看到日本他们的报道了啊，那这高雄就送了很多那个物资，其中最主要说他们现在他们有的地方水真的是可能断水或者是水不清气，因为地震之后水不干净，所以没有水或者是不敢喝水这个高雄这个哇，这送了很多很多的水哈，一车又一车的那个就是矿泉水哈，瓶装矿泉水底下上高这个灾区，好，这个灾区的所在，让当地的民众可以饮用哈。啊，另外呢，大家拢知道讲熊本知道不？加有咱的台积电嘛，从地震到现在已经过一个礼拜，这个台积电终于出手了，大家拢想讲啊，台积电底下台积电不会帮吗？但台积电这一次有没有受影响？因为厂区有没有受影响？
1: 因为那我觉得标准流程呐、不管有没有受影响，地震超过几级，他们都会先停机嘛，但停机的时候影响啊，可能没有所谓的机台的受损，但是暂停的检修后的营业损失难免会有。
0: 好，刚刚宣布台积电出手了，宣布要捐2.5亿日币，台积电捐2.5亿日币来援助熊本的赈灾，另外好个号召台积电员工也来募款啊，呢好来进行募款哈，好，这就是台积电对熊本地震最新宣布这个出手。
1: 这个台积电呢，其实在熊本现在有两个厂嘛，第一个厂在营运第二个厂还在干熊本一厂其实在当时说停机并疏散员工啊，底这个章8月3号已经重回这个运作的轨道然后生产线已经恢复到地震前的水准。啊，市场评估嘛，我都在供给嘛。这熊本一厂金马机也生产的晶圆是供给日本在地的厂商Sony 啦，是供 Honda 啦、Toyota 他们的车用啊，是供相机用的这个晶片。所以对于整个现在台积电最主要赚钱的部分，没有什么影响了这个法人评估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啊。现在熊本二厂也继续在盖，也没有影响那台积电那个在现在变成外虽然是外资，可是已经跟熊本当地是结合了，所以才会捐出2.5亿的这个日元作为赈灾的费用。之外呢，台积电本身因这个内部的这个也发动员工助动募款，主动募款要主动不要被动来帮助这次的熊本赈灾。
0: 来了，
2: 我请问新年队伍在卖
0: 衫？刷卡跟你讲新年来刷卡跟你讲好，谢谢。来宾卡电话进来，咱call in电话，你直接卡0800-77-55-990800-77-55-99好嘞，这个电话是咱的现场call in的电话，嘛是咱的这个一整天的咱的节目跟咱的产品的服务专线服务专线哈，0800-77-55-99。来你好，Hello， 你好，小军扑街家。
3: 叫
0: 刷
3: 卡
0: 看看，刷卡来

0: Hello， 来你好，小君不给。
1: 小姐你好，你昨日讲啊接电话无号码，无接。啊，有号码，我捌接到一三位，我专工甲算。
0: 哦，你有什么零零八八八零八零不是？是啊，八六六什么那个开头？
1: 没有开，没有那个开，也是零九的。
0: 嗯，哦，零九我才
1: 正号码啊，就是。
0: 哦，你这老，你搁个正号码十三号。
1: 我那个算的啊，十三号，我足几多遍的啊，卡去一六五，伊讲说你有个对答，什么代志？我讲无，我唔敢，我一定要让骗过啊。我再讲讲，我惊我个闹未清哦啊，把不住啊。
0: 干脆就干脆。都不爱接啊，呢吼吼，够接了
1: 哈。你可以看哦，路看你也路还。
0: 嗯，对啊。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爱家己，爱看，唔好看呐。你看，其实爱家己心头定啦。啊，真正呐，拄到这吼，你怀疑，迄种卖该讲啦。迄你讲咧，加，哎，哦，咱这听众是伊家己较无心头定，所以伊讲看看的，伊惊伊去有看起安尼哦。但是你家己清楚，你心里真的要清楚啦吼。啊，但是也真的不需要跟。这种电话你不需要跟他扯啦，真的
2: 连骂他都不用啦，哎啊、浪费自己。他对 啊，你只要跟他有互动，
0: 就有机会。来了，嘿 ，Hello。
3: 我讲因这迄个美国人吼，那是打机外是打打哈，伫海边遐样吼，啊叫迄四五个迄个几个啊，迄个做陶醉的，啊踮海边啊，搁面顶的。用个阿弥陀佛的锁啊，吼，这个气哦，一个一个啊。
0: 谢谢。
2: 长我嘛是叫着些等位啊，台北等位卡来说你好，我这边是什么？啊不，姐找我跟哪个？你好，我这边是什么什么公司？我说没听过。嗯，啊，我给挂掉，然后我就是马上我就把这支电话给封锁掉了。对啊，听就知道是广告推销的嘛，你也不用我觉得你挂掉，你买卖干嘛拍谁哈？你对这类哈，这个做那个电话行销人，你这样反的是好。嗯，免跟你啰嗦啊，你听讲几波就你外背啊，人的屁。
0: 对啊，听都免个听，系啊。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在用
0: 啊？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来个听。就不用讲吼，哎呀，今麦咧爆发全台湾药局倒闭潮，药局倒闭潮，
2: 连锁药局啦，
0: 哎，老字号吼，一次就关九家啦。好嘞，吼，这个全台湾吼，今嘛，这几年来，咱台湾我就在那个药局是连锁的，有没有？今嘛听阿公吼，陆续传出的关店跟经营的危机，好，包括成立28年的什么啄木鸟药局，六月份一边关掉高间，哈。啊，另外有42间门市的台安药局嘛爆发欠薪水哈，大量裁员的风波，哦，拢让外界那个哈也关注到这个药局的市场是不是已经进入淘汰赛啊哈？哦，这种连锁药局开太多了吧哈？好，来先接电话，还有哈，等一下再说。来，你好 ，Hello， 嗯，
4: 你是过来呀？
0: 嘿嘿。
4: 你好，你好，小问下你张工诶，什么游乐园诶，诶，主机几号啊？
0: 好，等一下说哈，谢谢哈，等一下再讲哈。来，你好 ，Hello， 嘿，
5: 你好，小问哈，你将得力酸乳钙粉一罐偌济？
0: 酸乳钙粉来讲个2000个，嘿，2500，两千个。
5: 啊，是安那价？
0: 卡咧做的加配地加会使配菜汤配果汁加会使干的哒哒呢干嘛会使加强巩固牙齿吼啊一缸两盖嘿一缸啊加两盖啊嘿啊一盖你都拿冰丝啊两丝啊那卡卡尖的一丝嘛是会使吼嗯
5: 啊你我干袂当嘛吼你甲我寄一罐来
0: 可以可以线下吼好谢谢吼。好来，咱得力酸哦，钙粉、钙油拢2500，钙粉的补钙一个，啊，脆气的，咱来脆气的酸嫩油，哎，食物件咧，特别哦，有，哎，食物件哦，拢会大家食一顿饭安尼哦，拢安尼哦，心惊胆跳呢，唔知对一个搭落去，咱脆气就安尼，哦，又酸又软哈，一种你爱个，小花爱食钙粉，爱补钙粉啊哈。 鼓咧吹气，抹咧吹气，就是干的啦。你安怎抹？听众拢讲安怎抹？啊，凊彩鼓啦，你都跟就会当干的吹的，鼓的吹，鼓的吹气顶头安尼得啊干的啊，卖一个就甲落落的配，卖一个就去甲落掉吞落去安尼，吼，可以安尼到吹气给鼓鼓一款啊安尼吼，对不？啊，到尾啊，你嘛是吃落啊，哎，本来都爱吃落啊。哦，我听众拢讲是唔是爱甲配掉？你无菜人的咪，当然是唔好配掉啦。到最后你若干袂掉，啊，就有当嘴暖来啊。然后嘴暖较济啊，咱就甲吞落，啊，搁配一个啊汤，配一个果汁，哦，拄拄啊，你咧食啥，拄啊方便，你就甲落落的，落落的安尼吼 ，so good 吼，有够好的啦，真正够好的啦，酸落开两公啊，你嘴齿就袂安尼酸安尼软啊啦，哎呦，真正呢，哦，我真正想起来就替啦，加仑顺呢，哎呐，迄嘴齿咧酸软哦，真正是食到物件会加仑顺，加仑顺，酸落钙粉啊，超级棒的啦，真的，得力珊瑚钙粉吼。一罐120公克粉的，有加一个东西哦，你看哈，啊2500块一罐，谢谢。啊，你敢问看够有大组的无？啊，大组的就是有两罐送半罐的，嘿，安尼5000两罐5000，但是会加送你半罐啊，送一罐四罐的啦，60公克啦，哈，等于半罐的量哈。好，谢谢医生功德。啊，来，咱都啊讲吼，这个连锁药局呢，哇，一直在关店呐哈，包括咱都只讲啄木鸟药局六月份关九间门市，哈，啊有42间门市的台安药局哦，嘛裁员欠薪哈，哎，安尼都卖啊卖啊哈，财政部统计哈，114年咱这个台湾的西药零售业哈，西药的零售业全年的销售额。好，以114年就是去年的丢了哈。好，西药零售业销售额达到多少呢？
2: 多少？
0: 869亿，被霸了最高亿哈，比前一年增加15.3%，创下新高纪录。不过，全台湾的西药局哈的药房的药局的经手加手的丢了哈，好加速从112年的7688家，好减少到去年呢变成7624家，两年少了64家，整体药局的数量下滑哈，这所以讲药局有咧减少啊，虽然营业额哈。这个销售额很惊人哈，啊，主要原因是安怎？主要原因就是讲吼，较早的疫情期间，迄阵啊，因为有这个防疫的商机、甲处方签的需求，所以才有足侪大量的资金拢开始落开迄个药房，吼，连锁药局一直连锁店安尼，达位都开，啊，今嘛市场已经回归常态啊，啊，佮再加上资金、人事成本啊攀升，吼。所以过去积极登店的压力已经渐渐浮现啦，啊，所以现在有些连锁药局，它可能就会减少。
2: 调整啊，我根本就回到正常的市场机制啊，因为疫情那段时间是其实相对还不正常嘛。对，当然打完吼，一转啊，打个拢乖底一件，打完得来得吼。台湾里面，
0: 哦，一转啊，有脚上去了，
2: 啊，有脚啊，大概需要口罩啦、防疫的物件啦、滴滴扣扣啦。而且那个时候，我相信吼，如果有个地方能够去拿到这些东西，大家吼去嘛。你们要领口罩，一转吼，印象就进诶，用这个健保卡去领口罩，料理的损失被关物件嘛，所以一转啊，真正是有商机，但是以后一开放，哦，大家就跑出去了。很多这种，不管是这些营养品或什么，他们可能大家跑去日本买很多啊。
0: 好啦，所以我们到出去哈，两间有叫拢连锁的，开个这大间啊哈。哦，大树隔壁丁丁，
2: 然后没有再加上资本呐、啊，哦，就是资本哦，就是上市上柜的资本去做这一个事情，他就不是要营业，然后做股价。来，你好。
0: 来了，
6: 请问你哦，今天是有做酸芋钙粉还是酸芋钙粉？
0: 酸芋钙粉，得力酸芋钙粉。
6: 我来讲哦，我今天去哦，去田中遐哦，
0: 嘿，
6: 公园遐地哦，
0: 嘿，
6: 一个乌巴桑哦，进门一个乌巴桑讲啊，你今晚来拢无食乖啊？
0: 哦，
6: 哎，阿姨，我就吃三毛钙粉的啦。
0: 哦，
6: 哎啦，
0: 阿桑讲伊就是食蒜蓉盖粉的哦。哦，
6: 嘿啦嘿啦嘿啦。
0: 啊，主底迄个阿桑拢牙乖啊，今嘛无牙乖啊。
6: 嘿啦。
0: 哦，啊，你听到哦，互你听到哦。
6: 我听着，我嘛想要来食啊喂！
0: 哦，你也无食哦，哦。
6: 但是我今麦是好好啦。
0: 嗯，哦，卖讲我今麦好好吼，今麦都爱补啊吼，哎。
6: 哦，那、欸哦、我上次讲我听较清楚了。
0: 哦，哎呦，你嘛，我上叫伊来考来见证一下，听甲你伫现场听阿桑安尼讲几篇的吼，大家听甲耳啊啪啪啪吼。
6: 啊，这是几个喂？
0: 啊！
6: 你咧讲哦，隔壁坐个欧巴桑听啊喂！
0: 嗯
6: 哦，啊，我就听恁个节目听真久啊啦。
0: 嗯，好，啊，你也当去买哈，伊叫做得力哈，你去买来讲得力蒜蓉盖粉哈，安尼哈。
6: 对，遐欧巴桑袂用讲，叫做得力蒜蓉盖好，
0: 盖粉盖好啦，对啦，对啦。哦，谢谢哦。
2: 以上广告，美人女香。
0: 你可能是要讲哦，蒜蓉盖粉盖好啦，安尼啦哈。

0: Hello， 来你好。
1: 喂，你也是姑娘
0: 哦。是是，对，嘿，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嗯、
1: 我刚到了，接到一个骚扰电话。
0: 骚扰电话，吼、哦。安怎骚扰？伊讲啥？
1: 伊讲，哎、欸，你好，啊，我这里什么公司？请问你有什么？贷款吗？我说没有，哦、拜拜。就这样子，我就给他挂电话了。
2: 对啊，反正就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很聪明啊！你慢慢看，慢慢看，你是谁啊？你是谁、欸？哦啊，阿罗，你卖差评
1: 啊？因为伊阿在等我，我通常啦，就等这等等啊，我拍谁？拜拜！
0: 哎呀，
1: 啊，你个我弄了
2: 你啊！你个各自做些动作哈、哦，你用手机啊给封锁啊，就等着、嗯、我弄个多一个动作，把这个哈、哦、打来的这个不要说广告，不一定是骚扰，可能是那种推销电话，我都给封锁。
1: 哎、嗯、呀、啊，你好多、哦，我知道好多，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1: 嗯、好，一句话，拜拜。
0: 嗯，拜拜，好，袂歹，安尼就对啊，吼、嗯，嘿，
2: 不用跟他啰嗦啦，
0: 个袂歹，个会甲拜拜嘞，要我。啪！连一句我都无要应的，我跟你讲，我是连一句都无要应的，安尼吼，啪就直接挂掉了。

0: 当这个吼，这个捧个Apple 公司的股价跳水了哦、嗯，就直线啊，就像那个直线降落，敢不敢？我、奇怪，捧个是发生什么代志？怎么会股价会这样子一瞬间吼、跌那么多跳水？结果人就是传出讲吼，今年要发表的 iPhone 18吼 ，18 Pro， 因为吼大家怎样讲，这两年啊这记忆体吼大涨哦，价小大涨。然后呢齁、听说今年的 iPhone 18 Pro 齁、一支手机要被给几万块，要涨一万块齁、然后苹果手机就是这样子齁、哪边齁、原物料被涨了，它就是像要终端消费者讨回来，传啊不是真的，有没有这样、就是光是这个传闻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哇，涨这个苹果股价整个大跳水。所以当的说真假今年要捧个手机啊，要起这么多钱吗？这样子会不会影响他的销售？
1: 确定吗？
0: 不知道。
1: 确定吗？
0: 啊，但是哈，现在在喊、
1: 我在等呢。
0: 但是现在喊话的人哈、我要在说明的人说啊，又出来放风向了，叫做谁 ？Tim Cook。Tim Cook 在说啊，因为哦，这个百年哈一遇的这种记忆体大涨啊，所以哦，我们苹果很辛苦了，不得不涨价，不然哦，哎，我们的员工都要吃土了哈。他这样讲。可是呢，Apple 现任的执行长 Tim Cook 哦、他的任期到这个月底，9月1号之后就是交棒给新的执行长、
1: 所以这个价是他定的吗？
0: 就是不知道，我得说，
1: 他要卸任了、
0: 我就是说，最后这个价格会
1: 超低耶，
0: 来
1: 没有下一任拍者。
0: 就是说下一任的执行长毕竟还是有最大的权力嘛，他要不要决定要不要涨价。我老公给你 Apple 不发表新品嘛，也有人说不发表新品，所以就看9月1号上任的这个新的执行长他要未来要怎么定夺。但是虽然 Tim Cook 卸下执行长的工作，但是他好像又接了一个什么苹果的一个总裁，变成一个太上皇垂帘听政的感觉。所以这个后 Tim Cook 时代的苹果到底是会说哇都掉这类哈，原物料涨价，它就涨了，还是这个新的执行长会比较佛心哦？这个部分苹果自己吸收，因为苹果毕竟这几年哦嘛，对这类消费者来对哈赚的盆满钵满，所以回馈消费者呢，还是反映物价？这就不知道啦，那就看新的执行长有没有这个guts啦。不要涨了，不要涨了。
1: 嘿，你好，
2: 你好，苹果手机是那个贾伯斯发明的哈。
0: 哎、欸，时代，迄个时代发表的啦，嘿，对，没有错，没有错。
2: 头壳好啊，个样用个捧个的名字。
0: 哦，捧个用就过啦，系啊，系啊。
1: 好，谢谢。
0: 苹果
1: 会用用捧个是还好，
0: 苹果
1: 伊个会用用捧个夹一嘴安尼，真是啊，夹一嘴的捧个，

Apple 哈、哦，苹果公司哈、哦，其实是1976年4月1日创立，到今年哈、哦。你嘛摸过才会啊！哦，这这个这间公司哦，尤其科技公司能够哦这样子走过半个世纪，不简单呐、啊！你要打开看，一间公司如果能够超过哈、哦、5年，然后创业，然后能够市场上创超过5年的公司哦，继续存活下去，已经是凤毛麟角。可怜哦，我创差不多才1%的这个数字而已，所以这间公司被创业50年，然后现在又屹立不摇的。真的不简单哦，蓝公司、德力公司、阿嘎这类苹果刚换哈，都是超过哈半世纪哦，依然屹立不摇哈，然后继续向前的这个企业，所以不简单呐、啊、哈，一间公司要做50年，真的是不简单。

0: 刚才老公的这个连锁药局哦。都最近都在有一个关店潮嘛，然后我一个朋友在咧招这个吼，他一起
1: 招友邦
0: 诶，友邦吼，一个不吼，一个第一吼，看到在第一线看到状况，他就分析说吼，现在台湾的内需市场其实没有那么大，尤其疫情过后吼，这个内需的需求变少，即便很多的哦，咱看的这个商品吼的这个药局卖的商品，其实电商都能够取代实体贩售。
1: 嗯，
0: 电商，
1: 嗯，
0: 电商也打击很大哈，而且还有一个重点，你开一间药局，也是讲吼连锁药店或药局的话，一定要怎么样，有一个药师。但是现在药师变成一个很稀缺的人才哦，因为你开药连锁药房一定要一个药师嘛，然后但是现在药师的数哈僧多粥少哈僧啊僧多僧少粥多啦，然后变成招募不易，起码哎当生存下来的单点哈或者中小型的连锁药局哈都是什么防止洗卡碟，还是供药师。哦，是个地人哦，我相信咱公司的通路有很多的药局，其实都是一代传一代的嘛，而且第二代都是会自己怎么样去念药学系，然后考取药师的资格，然后接手他们家的家族企业，而且房子可能是上代已经打拼下，所以成本哈，管销人发财哈，这些他们的压力不会那么沉重，但是连锁让他讲连锁这也叫吼，他就全部都是要外包啊，厝爱用租的，而且我。要是爱家己用请的，而且你跟马哥都得这种电商的竞争，不容易啦，真的真的是不容易哦、喔。尤其台湾的内需市场哦、喔，民生内需市场真的打个辛苦啊。
1: 我觉得台湾早因啊哈，他在瑞士哈、他是在长期在瑞士，阿姨的一间这个瑞士的饭店啊、上班哈、上班工作哈。阿公最近呢，他连续休假休了将近一个礼拜之后，再恢复上班哈。阿公会有上班第一天，伊去到这个饭店的时阵在后面的休息房间的所在，竟然看到因这间饭店内底一挂瑞士同事呢，竟然在吃泡面。仔细一看，那个泡面还是咱台湾的来一克泡面哈。
0: 哦，他香遇故知啦。
1: 哦，水叔的东叔在吃的啦哈。哎、一看到一直一看来一颗啊，这是台湾的、欸、一共啊，他觉得很有一点很 surprise， 一直问说你们怎么有这个泡面啊，一共没有，那个是有一个房间的房客他们退房之后啊，就留字条，有留字条说啊，这个泡面就留在这里哈，可能就是因炸来啊，可能吃不完啊，不爱个炸等嘞啊，就把它留在房间这样啊，也有留字条啦，说啊，如果不嫌弃的话，你们就享用嘛。结果瑞士饭店的员工竟然给他提来泡，然后呢，哦，好评如潮，好价真好价啦！你台湾哦，
0: 澳洲泡面真这么爱吃哦，真的很难吃
1: 啊！
0: 哦，澳洲的泡面
1: 啊，不过伊是讲伊看一下，伊感觉遗憾，伊讲啊，刚好那就是有台湾客去住这一家饭店，伊讲刚好那几天他又休假，所以没有接触到咱这台。

0: 咱台湾人哦，说实在啊，有人真的也是真正是啊，真高走啦吼，我看到真高走。像这个熊本，日本熊本大地震哦啊，地震发生一天哦，有足侪人就啊就临时就没地方住安尼吼，可能飞机就不飞了啊，没地方住。因为我看到网络就这个报道，这个是日本的新闻报道啊，但是咱台湾这边网络有人分享过来吼啊，就是说他们有几个台湾客人啊，他们临时啊有一家旅馆吼，就比较简单的旅馆吼啊，有特别个敲一间给因住安尼吼，来等一下，好。啊，事后他们很感激哈，属于因就感激的啊，所以讲你隔天要离开的时候呢，他们就特别把一盒就从台湾带去的那个凤梨酥哈，好就把它放在那个门口哈，那个可能是民宿啊，是因为房子啦，但就是不是饭店旅馆之类的哈，啊，可能人老板人那个给因住的人也不在现场，所以就给放在那裡，然后给留字条，讲感谢你的收容招待，安尼就对啊哈，啊一盒凤梨酥啊，留个字条安尼，结果哇，那个主人哈，可能日本的那个主人看得很温馨哦，这个新闻在日本是被爆出来的啦。所以讲咱台湾出门拢炸往来收，我拄啊看到啊，有人去瑞士，伊讲伫策马特呀，哦，对吧？策马特那边大家知道哈，策马特是瑞士嘛，对吧？
1: 马特洪峰
0: 啊，马特洪峰呀，嘿，来等一下，好来你好，嗨，好啊，所以讲哦，伊讲哦，他们搭那个车子哈，搭一种车子，电车还是啥？伊讲结果那个司机很好，跟他们聊天啊，最后还听得干，因聊个很愉快，后来还只收他半价呢，哈，结果喂，谁那咱台湾人出门都会炸凤梨酥嘞？结果因公他们就把带来的凤梨酥呢，就直接送给那个司机，瑞士的那个司机哦，伊讲哦，那些司机嘛，足感恩感动诶，足感动诶呀、啊，哦，真的哦呵呵，这是我们台湾的哈、哦、美食哈、哦，这好、哦、凤梨酥哈、哦，我行啊，炸泡米这是会啦，我等下家己要吃炸凤梨酥，你炸凤梨酥为什么？台湾吃不够呢，哦，没有想到去当礼物，对啊，日本那个熊本那个也是啊。他也是台湾带去的凤梨酥啊，吼！我两客人也干嘛讲啊？你要送给人家或分享给人家吃，凤梨酥也是方便的啦，吼！也要一袋一袋安尼包起来安尼，吼！
1: 讲到这凤梨酥哦，我过年我去践行的时阵哦，有一段是这个在这个奥地利的这个冰河的践行啊，那一天的午餐哦，因为也被鬼刚嘛，从早上一直爬到这个下午，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的午餐你都要给你拍起来自备啊。当然这录音小友帮我准备简单的这个餐盒哈、哦，就是面包夹生菜夹肉，然后一瓶水一颗苹果，就是很外国人的这个午餐。先接这个电话，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2: 那个，请问一下哈，这门的哎，这门护理元素啊，干钙粉、钙油，干有咧特价？
1: 你们有帮？
0: 你们有帮讲迄个、进前迄个特价大做一个有无？安尼哈，哈、嗯，还是你看看你好？还是你有买？你讲讲来线下哈，好，谢谢哦。来讲个哈，咱听众朋友，钙粉、钙油啦哈，啊，护理元素加舒鹏啊，这足侪人咧买。哦，足侪人咧问讲啊，刚够有特价，唔是啊，刚够有特价赠送诶。
1: 咱这台南637这个听众朋友，你拨了未？你个点卡吼，要不要帮你处理哦？你拨了未？
0: 对啊对啊，你哪阵讲有个要大做，你买晒讲讲啦吼。啊，我得甲你问看有房个有无安尼吼？对啊，恁兜诶遐就近诶有房啦吼。好，唔是全部药房不可能都有啦。啊，只讲如果有的话，如果还可以找帮你找到的话，你要的话，大做钙粉、钙油、护理盐。舒鹏这四种啊，吼，吼，你若讲买大组，大组就是一组两盒再送半盒，安尼啊叫大组的吼。好，嘿，我帮你找看嘛。好，谢谢，吼，多谢，吼。啊，你家己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得问药房，吼，药房那有伊会提出来卖你。啊，你若讲啊无买，为阮只定岗的时，你就甲阮讲，讲，若有大组的，我要几组安尼，好不？吼，好来，谢谢，以上广告。

0: 来哦，这个这期的《天下》杂志哈、哦，也有滴咧哈，这个介绍讲为什么现代人哈、哦，的快乐越来越短暂啊。好来，史丹佛大学研究哈、哦、揭秘有四招，有四招会当重新校正咱大脑感受快乐的能力哦，哦啊，我们都常常讲嘛，现在人就是手机滑太多了，网络沉迷，短影音、短影片的刺激哈，哎、欸、你那是欢喜一盖哈，哎、欸，就敢那存一窟水滴啊，啊讲哦，你那是开心哈，欢喜一盖，啊你一窟水哈，啊多巴胺一窟水都会减一次，都会减一滴，降一个水位，对吧呢？啊，现在今麦人拢常常透过短影音、短影片啊，就这样快乐哦，一下子很快很快啊，但是你的多巴胺啊水位又。降低一格，降低一格，再降低一格。
1: 其实就是跟毒品一样。我这个是大脑精神分析师分析过，那脑中的多巴胺、其实它的作用，你感觉是让你快乐嘛、但是它其实有点像药一样，让你在痛苦的时候，那脑的情绪本来应该是一个一百的状态嘛，一百的状态就是不开心啊，也不难过，但是你干嘛难过的时候呢，这个那你的情绪指数慢慢往下掉、这个时候多巴胺会出来、哦，跟你递减多巴胺，或、哦、让你心情绪这样子平回到一百、多巴胺不是要让你一直嗨，一起背好你的痛苦减少，恢复到这种不开心就是很情绪很平稳的状态，但是因为咱现在所谓的电子毒品啊，人工电子毒品、精神毒品，你就一直要刺激多巴胺，刺激多巴胺哦，然后你这一百一下是110、120、130，
0: 到最后多巴胺耗尽的时候，你就开始产生人的神经无力，很疲劳，咖啡一缸啉过来，背拢个疲劳，
1: 拢个累。这
0: 忧郁症就出来了，
1: 对啊，
0: 忧郁症就出来。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忧郁症？哦，这个也有关系啦，哦，所以说啊，我有人说现在的人经济上来说都不缺不缺，金钱经济方面来说不缺不缺，精神的快乐却是很低很低，哦，所以有当我都会想我较早。哦，我咧讲过，这真正是我家己个人的迄、那、落、個。哎、欸，那咧初一十五要去拜土地公吼，阮母也要出去拜土地公，我咧三工前就开始一直欢喜啊，讲要去拜土地公，我有肥猪肉好食。五月节还未到，一个月前就一直痛，一直痛，要去有白肉粽啊！真的啦，啊，今嘛囡仔可能无遮欢喜。
1: 结论就是哦，现代人的耐受性哦。挫折的耐受性太差，这个才是少子化真正的原因。
0: 好，
1: 这个才是少子化真正的原因。
0: 我们就来看哈，我们就来看史丹佛大学哈，一共哪四招哈，有四招会当让咱哈，这个重返快乐啦哈，哎，然后就是可以召回我们的快乐因子的对啦哈，这四招哦，好来。第一就是你一定要减少，一定要刻意的减少低品质的多巴胺刺激。
1: 好 ，AI 短剧就是低品
0: 质。对，这不是叫你袂使用手机啊，而是哈有意识的减少没有目的的滑手机。没有目的的滑手机的时间要把它减少、哦、不要一无聊你就拿手机，一无聊一无聊你就好提手机，那就是都在消耗你的多巴胺的储备量、哦、低品质的哈，哎，记得哈，低品质的多巴胺刺激就是手机啦哈。好，我卖一无聊，啊，一无聊，啊，就提起来，手机个提起来，滑一滑，滑滑，
1: 就跟吃毒同款嘛。
0: 安尼都一直咧降低你的多巴胺咧。
1: 廉价的娱乐嘛，
0: 对啊对啊。
1: 看个短影，你就就爽，还得多巴胺就分泌，你感觉很快乐。
0: 对，
1: 那是就是多巴胺的分泌啊。
0: 这是第一，好、哦，这个找回快乐多巴胺的第一招，第二招，晨间阳光曝晒，哈、哦。在时啊，吼，建议你起床了30分到60分的时间，你去户外接受大自然的阳光照射，好，不要戴眼镜，哈。

0: 不要戴眼镜，你都跟他给他晒、哦、就是早上那个时间晨间阳光的曝晒、哦、这个是地理教、哦、被召回你的多巴胺的第二招、嗯、好，来第三、哦、第三冷曝露，什么叫做冷曝露？就是刻意的用冷水浸泡、哦，啊，逐工你刻意哦，你个浸一个，四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嘛，无要紧。大概你就是用冷水来浸浸泡吼、哦，就是讲哦，冲冷水澡也可以啊，浸泡来坐吼，然后浴缸吼、浴桶你也当用冷水浸泡。好、哦，其实冷水浸泡会当吼多巴浓度提升到极限，极限250%以上吼、哦，而且这个提升是持久的哦，会当持久的吼。哦，不像咖啡因是快速消退，更加重要的是说冷曝露带来的多巴胺提升不会导致后续的肌腺下降，不会，因为它是透过 它是透过去甲肾上腺素的路径去触发多巴胺，而不是透过奖励回路的掏水机制，所以说也一样，它刺激起来它就会还是会在。
1: 其实这个干简单的意思是说、嗯欸、就是你痛苦过后或者多巴胺比你廉价那种看短剧好了、欸、我们运动为什么运动完、很痛苦完之后人、然后才会产生快乐、让你快乐的这脑内啡跟多巴胺嘛、但是这个是其实是比较好的、是比较正常、你跨短就是看那个短剧刺激刺激刺激、久了齁，真的对脑子脑袋真的是糟糕。
0: 啊，来第四招吼，第四招要让自己间歇性吼，间歇性的是说啊，有时候有一段时间间歇性的要让自己两个字，间歇性的让自己。能力好的有
1: 难过啊，
0: 哎，无聊，
1: 要挨得住无聊，
0: 无聊，哎，我当下你好，你家己无聊，你讲啊，足无聊，无要紧，都是无聊，吼，你都好伊无聊，吼，这种听起来你也干嘛讲，哎，吼，这其实吼间歇性让自己无聊，就是要让咱的大脑在没有外部刺激的状态之下呢，停一段时间。好，比如说啊，你去散步的时候，你就不要也不要听那个听用耳机听声音，好听什么啊？排队的时候也不要滑手机，好，你就无聊的，我的嘴，等我的卡底下蛋排队，
1: 应该不是无聊，就是让你的
0: 无所事事，
1: 情绪恢复到稳定了。我的台湾公多巴胺它是要来齁让你的痛苦回复的这个一个激素嘛，那一个激素啊。啊，现在不是啊，那这么推嘞这嘞齁，就是会让你一直刺激多巴胺，让你越跌越高，你会觉得越不够啊。咔嚓，从这个比如说荡到 80, 我们情绪荡到 80, 然后回到 100, 哦，你的给 20, 你干嘛就快乐嘛。然后但是现在从100开始跌 ,120,140,160,180, 那你降到120的时候你马干嘎哦不开心啊。
0: 所以如果你在等车的时候很无聊，你在买东西排队的时候很无聊，你不要就手机拿出来滑，你就让它无聊。如果你在家里很无聊，那你有时候你的嘴底下头放空嘛，你不要看电视也不要滑手机，你的嘴底下发呆嘛，我在那边发呆放空让自己无聊啊，无聊就无聊啊，怎样啊，就是无聊啊。你去走路的时候你也不要听不要听耳机也不要滑手机，你就这样走路啊，那齁公公给他这样子当这样看呀呢，这个就是说齁这得细交齁，叫做间歇性的让自己无聊。以上四招，这是史丹佛大学研究工会当召回我们快乐的多巴胺，
1: 要稳定住情绪了、而且我要讲，透过痛苦之后获得的多巴胺会是比较健康的、你说这边痛苦怎么获得痛苦、
0: 爬山啊，爬到宫顶的时候运动到一身躯酸痛啊，
1: 就是不用就是快走其实你一天就快走个半小时然后这个也身体有氧有好处啊，你身体本来下去了很累很累啊，但是你恢复的时候开始停的时候多巴胺就上来了，这个多巴胺就是好的健康的多巴胺。
0: 来，你好，Hello。
2: 淑君伯姐，你好
0: 哈。你好。
2: 我 坐，我要我住台中哈，我坐高铁到高雄火车站。
3: 是，
2: 那我要去丽池博物馆，
0: 最简单。
2: 我要再坐什么交通工具？
0: 最简单，坐自行车就好，又快、啊、又快又便宜，几百块的搞啊，哎、
1: 啊，差不多100块了。
2: 那我就说要到丽池博物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你安尼讲，你要讲地址啦，哈，我就是民哎、民族一路926号。
1: 嗯
0: 哦，
2: 民族一路
0: 哦926号。
1: 你查一下，
0: 对
1: 对
0: 对，
1: 记不起来没关系，你就查丽池博物馆哈。
0: 好好，
2: 谢谢，
0: 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好，拜拜哈，欢迎欢迎哈。哦，阿哥，这个达文西的这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无啦，我是讲阿哥有啦，吼，你迄、那个
1: 毕卡索啦，
0: 啊，对对对，毕卡索，伊要来立慈义博物馆啊，我同时啊，就是可以啊，看我们的慈义博物馆、嗯、啊，也可以看毕卡索，吼、哦，毕卡索的啊、这个特展，吼、哦，好啦，啊，对，我今嘛想了，都叫有一个听众咧问讲，迄个爸爸节要开幕的那个高雄机场的哈、哦，这个全国最大的游乐场有没有？伊咧问地址，哈、哦，问地址。诶、欸，我地址哈，再好好，Hello， 咱听众朋友哈，时间够啊哈，我一个嘴瓢，像武庆
1: 二路221号啦，
0: 哎，
1: 凤山哈，凤山区武庆二路221号哈，
0: 好，坐轻轨坐到凯旋站哈，哎，记得哈，凯旋站，好，谢谢啦。
1: 你咧今天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好嘞，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啊、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
3: 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1: 有，嘿，
2: 江叔啊，盖总啊。

0: 想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我是莹莹。
1: 李莹莹哦，
0: 嘿，我是你好。
1: 哎，我到万宁嘛。
0: 嘿嘿，你好，我知你好。
1: 你孝顺安怎未？
0: 来，你等我一下。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
0: 欸，哎、欸，你好，
1: 玲玲哦，玲玲哦，
0: 哎、欸，我莹莹不是玲玲，我
1: 莹莹，莹莹来呀，
0: 嘿嘿嘿，
1: 你好，你家两座，哎呀，这酵素，
0: 哦，好啊，好，来，
1: 两座是对对
0: 对，对对对，哈。

0: 姐，你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喂，大姐，嘿，你说怎么样？嘿
1: ，Q 一组
0: ，Q 啦哈，两千八，
1: 酵素两周，
0: 来 Q 一周哈，酵素两周，啊，都会当拿钱拿顿了哈。这档很划算了，对吧？来 Q 几周5600哈，啊，酵素两组是8800哈，所以总共按了14400，对吧？
1: 啊，那个好汤一组，
0: 好汤一组哈，啊，酵素两组 Q 一组哈，啊，那个加1000块，啊，来多少15400哈？
1: 啊，你这个发票另外开好不好？
0: 你是说发好汤发票另外开吗？
1: 对，
0: 啊，你好，
1: 哎，
0: 啊，那就是一笔1000块发票，一笔14400的发票，啊，你
1: 好。好，
0: 可以了哈。好，我再给你混这样的啊，电话港机机2295机机嘛哈。好 ，OK， 好啊，明天早班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好，谢谢大姐哦哈。
1: 好，
0: 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要买要快哦。礼拜六很快呢，今天礼拜三啊呢，过过两天你无紧叫你阿爸的健康好咧，无多伫爸爸节准时送达哦哈。好，赶快赶快哈，2260-2233。定位拢甲卡好通，吼，咱这是台中诶，我管七用手机啊卡，头前一路拢爱甲控诉诶哦，感谢，谢谢。

音乐嘛是相当的好听哈。哎呦，来先听电话接哈，来。来，喂，你好，哇，来声哈，来0937好朋友，又要多加一通，我挂掉，给你个你听哈，你再自己打进来，不好意思哈，0937好朋友，来260233，这是很低的扣音转上点位，随时都把的这里用哈，控数2266233，你看今嘛，哎，今嘛透早，其实我出门都还是来个公司要个暗暗的哈，那差不多。渐渐的愈来愈暗嘛吼，过来秋天立秋要到位啊，很快的哈。那来来讲哦，秋老虎也是很厉害，对不对？吼，我今麦立起头嘛是热呢吼。那来爱注意预防这种光害性的角膜炎。但除了讲皮肤的防晒爱做，目睭，目睭啊，你的眼睛吼也要防晒补水呢。哦，这是同款重要哟。吼，这目睭爱顾。你看真侪人白内障，好像年岁大拢会吼。啊，你也阁无顾好，前摆阿公阿妈做残啦。啊，无你迄个什么挂乌呢？所以做侪人目睭退化，白内障。

0: 好，来听朋友，有时候我利用浪旁的时间跟你回复哈，啊，你啊可能即摆大家拢互诈骗集团骗，干唔得变安怎才好？不要紧张啦，吼，惊惊都袂着电吼，所以你卡号啊是较紧。你啊看到226开头，基本上我给你回复电话，因为我一定要赞助一线，我爱个一刷占掉嘞，无啦，会一直卡入来啊，我就永远电话卡袂出去吼。所以讲，我给你回拨了吼，那你要注意，如果226开头就是营这边给你回电话，爱了解无？啊，那空起来嘞，很简单啦，空起。就是问总公司，安尼了解无？就这么简单。其他老古古怪怪，你就不要接，好不好？好，阿忠兄，你看啦，庙庙起码都不一定哦。有一开啊，我发现讲，伊那可能是公司的迄个公务手机哈，所以伊的手机门号，我是讲我接到的几段司机，好像都是很多是那种什么0972，但起码好像不一定了哈，不一定。所以说，你的爱迄个一那哦，你要看何李总公，喂，你好，我黑猫，请别看看好我，我朋友干咪干我。戴小姐，我黑猫啦，伊拢来咧讲，你好，戴小姐，我黑猫，你有一件吼，这个东西吼到哦吼，通常人寄好带来，我都唔免付钱啊吼，就是付这收就好啊，安尼吼，所以来听方面吼，他都会，伊拢会家己先报名好啦，安尼知无？即马大家拢会惊唔吼？啊，有个人报名好，你搁咧惊你是咧？唔知会成什么代志，这叫矫枉过正啊！哈，矫枉过正啦，没咱的过度惊吓哈。所以讲吼，甚至我听上真可爱，叫物件叫我改袂记哩，你敢知影？输啊，紧去敲电话来。是还好，你还要反应过来，紧敲电话公司帮你追。但是哦，你要个人懂你，除非讲伊干阿弟，伊都阿弟拎起口袋啊，伊别个敲等。但是有诶，伊路线摆好，他也不肯再帮你绕回来呢。哈，我讲阿爸拄着一届，我阿爸讲无你等我咧，我去楼顶摕钱去，我楼卡才无藏钱吼，去楼顶摕钱去，总来。我爸个就出去后，伊嘛只个迄落出去咧单车上顶咧，他不要咧，伊讲我马仔过来，跟他拍劫，拍开伊个迄个后车修咧，伊嘛歪吼，伊讲我马仔过来，阿伯我马仔过来吼，所以这咱人个性啦吼，好啦，来听就妙吼。主要就是莫很惊个海滩去啊，安尼知影无哈？自己小心冷静，小心查证，这样就没问题了。好啊，一两五是咱家己卡，唔是对方讲，来我帮你转哈，无这种代志哈，知无？你爱边边拢是同款的单位，譬如讲拢伫检察单位，伫检察局内底，伊才有法度甲你转分机。唔是迄个要甲你转一两五，你别傻了，没有这种事情的好不好？他怎么去转？我请问你，要安怎转？是不是安尼？对咱公司内底分机啊，好，营业额分机是迄、那个什么不一定，我幸运数字37对吧？营业额分机37号啦，我帮你转啦，大间公司才有较侪号码啦，你知无吼？无一般公司内底当转啊，中机买当转啊，其他有的甚至部门不一样，它是你要同部门才可以转哦，比如讲节目部才会当好转哦，这个要分看你的机迄、那个。机型是安怎才有法度安尼了解无吼？所以爱较冷静的就无代志，然后串惊串掉啊，应该是安尼讲嘛吼。来，惊惊都袂着顶，22602233，惊什么？惊失志啊，惊无钱哦，钱是卖欠较好啦吼。无钱万万不灵嘛，对不对？钱都够谈开谈好吼，上惊无健康啦，我感觉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这不是讲讲像唔知讲自己等等的吼，但是实际上这是实在话。你无健康，你有摘掉无？三岁都无摘掉，人都活咧就希望啊，无去三岁拢无去，你搁较侪钱嘛，无较做你也开袂掉啊。迄叫啥？叫遗产咧，唔是财产咧，好不好哈？当者来干巴的，来2602233电话当中甲卡好通哦。来，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1: 玲玲哦，玲玲哦，
0: 我莹莹不是玲玲，我
1: 来莹莹啦，
0: 你
1: 比较见两座，个酵素，
0: 好啊，好，来，
1: 两座是对对
0: 对，哈，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力力，咱讲
3: 真
2: 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住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出
5: 来，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啊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一抽吼，我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未舒适，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赞赏。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第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来，喂，你好，大哥，你讲哪嘿？
7: 我在酵素两周。
3: 酵素两周，吓，好来，我
7: 先。
3: 酵素就好，啊，你 Q 有在吃无？嗯。
7: 无咧，无，
3: 你
7: 可以
3: 食看
7: 卖，
3: 这个 Q 吼，四项合一，这
7: 哦 ，Q 我有买啊啦，
3: 哦，你 Q，
7: 啊，无
3: 你
7: 都我顶刚才买呢，
3: 顶刚才买吼，
7: 我说酵素是包买的啦，包买
3: 的啦吼，啊 Q 吃
7: 的，包买两周，
3: 哦啊，好啦，酵素两周啦吼，
7: 嘿，
3: 这两种拢有吃过吧，有无？
7: 拢有啦，拢有啦。
3: 我想讲，那怪怪，你来讲你，好来，安尼酵素。
7: 嗯，对了，酵素两周了，麻烦你了哈。
3: 慢慢的讲，好，
7: 谢谢，谢谢，再见。
3: 两周是8000块哦，嘿，大哥。
7: 啊，我知，我知。
3: 好，再见
7: 哈。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嗨，
1: 你好，英莹哈，
0: 是，嘿，
1: 我要孝顺两周，
0: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

0: 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八月七五，旧历是6月23，礼拜三，吼，下个过两天就立秋啊哦。来，你那适合的是这时机好出行、纳菜、纳财、设酒；无适合的是过穿破土。喜神西南，财神正东，煞西穷秀六位两会。好，喜神透早5点到7点，上午11点到暗头7点，好，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咧上午9点到11点，好，上午9点到11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听众朋友，这个药啊，该吃爱吃，但是卖过量，袂使甲巴肚当作药毒哈。以前有一款药啊，来吃，袂当用茶配哦。我讲的茶是迄个 tea， 不是 water 哦。你拢爱配白茶啊，吼，咱讲的这是茶米茶哈。因为茶米啦，诶，讲茶米大家听有啦哈，茶米。茶米里面有鞣酸的成分，另外茶米当中还有加鼻音加茶碱的这些成分，所以他们就是说有一个和中枢神经发生兴奋的作用，所以吃药的时候不要配茶啦，配加鼻，这是吃西药的时候不可以同时配茶哦，听到没有，白滚水是都任何啥都可以配，绝对没有问题，要了解吗？所以说譬如说你那天我才看到人影片分享，你在吞胶胶囊之类的，不管是保健食品啊，或者是讲你的西药，哦，拢做卡布西露嘛吼，卡布西露吼，你袂使配烧茶哦。我跟你讲，我捌试过一届，唔是嘛，唔是正经烧，就是较偏烧的茶。阿娘话，伊真正甲凉掉呢，惊死人了。抓一条哦，我昨天去到大哥地，国姐个吞落去哦，唔知是安怎，昨形容鸡龟，你知影无吼？所以哦，我迄个我就知影讲，即、這个未使配烧的，因为它那个胶囊会粘住啊吼，所以配冷滚水，安尼知无？啊，无的拉轮烧是没问题的，热茶、热开水绝对不行的吼。个人听就因为这几类提醒吼，哎，大人知囡仔的较麻烦啦吼，提醒咱大家当真来注意一下哦，谢谢。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好，莹莹哈，
0: 还是
1: 官方就消失这几波。
0: 呵，来，你再聊哈。来，早上这样，明天到阿爸喝的赶紧来买哦，还来得及。爸爸节是在这个礼拜六，好、哦，这个礼拜六，今天礼拜三了哈。来听这首《Otsuki-san Konbanwa》。

0: 进攻葛。
1: 喂，你好。
2: 喂，
1: 哎、欸，你好，我莹莹，嗨，
2: 你
1: 好，嘿，我莹莹，你好，是，
2: 好好好，你好，
1: 你好，
2: 我来给你唱
1: 一首 K 歌。K 歌哦，
2: 哎哎，
1: 牙膏的好吗？
2: 哎，对。
1: 好
2: 好，今嘛我们特价
1: 哦。哈，你讲啥？大姐，你讯号做差呢？你讲啊那嘿？
2: 我只要高价无特价哈。
1: 无呢，今嘛是八八节活动啊。
2: 哦，
1: 你看嘞。
2: 啊，我这个去高就好啊。
1: 哦，
2: 哎呀，未啊，你去高用得真好啊。
1: 哦，安那好。
2: 他未啊，你生冷天啊，天气啊，
1: 嗯，真的很好。
2: 我想要买白白个，唔加咩啊？
1: 唔加。哎，你无发现讲说到习惯啊，对不？
2: 有啊，系啊，系啊，
1: 因为咱咧，
2: 无嚼你都袂使哩啊。
1: 你看咱咧说，口感度其实是足好个哟，吼。
2: 有啊，对啊，对啊，系啊。哎，那咧生冷片吼，安个咸皮啊，差不多啊。
1: 对啊，包括牙龈肿胀有诶吼，喙齿肾功气化牙会，你若困眠无够无吼，大天会起大哦，会感觉疼吼。哎，个瑟瑟的感觉的落掉吼，哎，真的很快就舒服了。
2: 哎，先生嘛，较袂到出气味啊。
1: 你有发现吼？
2: 哎，
1: 因为咱的新婚吼，伊就是胖加加落灰，
2: 啊，
1: 袂白头
2: 啊。啊，年会就是退会啊。
1: 对对对，啊，对咱的皮肤吼，黏膜嘛拢做好安尼。
2: 对啊。
1: 啊，个主要是蜂胶啦吼。
2: 对啊对啊。
1: 啊，因为咱唔是做内服的，所以你爱加落落的配掉安尼。
2: 我知我知我知。
1: 嗯嗯。安尼。
2: 所以冇叫就会晒咧，唔敢叫白水。
1: 对啦，啊，咱咧开始真正洗了赞，啊，佮搭配吼，会当去买迄个嫩毛的起边来，佮较好。
2: 哦，哇！我正常啊，你买恁就送啊。
1: 哎，我送诶嘛，最好势吼。
2: 然后两个对啊，最好用诶啊。系啊，好用啊。
1: 刚好活动这个给顿安尼哈。
2: 好好好好好。
1: 我们现在是那个八八节活动啦，你保健，我买保健品，你来接无？
2: 我
1: 接过。
2: 我 Q 啊 ，Q 有接啊，我接得好诶呢，接得好诶呢。
1: Q 这只 Q 接得安怎好？
2: 哇！我本来呢有当啊吼，哇，那个甜吼，安尼规身躯安尼软格格安尼安尼，足无精神诶，啊，就食迄个吼哦。改善很多呢。
1: 哦，给做体态的吼。
2: 哎，
1: 疲劳较袂忝，因为咱当中有丰富的 B 群啊，有 B 群。
2: 哎，
1: 所以你 B 群的每年我补充。
2: 嘿，
1: 啊 ，Q 体就是咧好心的嘿，啊，你即个看未？姐姐，你即个看未？咱赠送一罐哦。
2: 阿妹，现在来看就对。
1: 爱紧哦，爱紧哦，你是拢去有板块吗？你拢去有板块吗？有，还是我？
2: 哎，我拢去金河洞养生。
1: 哦，你拢去金河洞了哈。啊！你酵素有吃过
2: 无？哦，酵素我无吃。
1: 哦，无吃吼，嘿，那胃肠有迄落吼，想要肠胃道吃咱的酵素是无输胃。
2: 对啊，我都会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好，阿姨的，爱进去看哦。
2: 好好好，
1: 谢谢你。
2: 好，阿妈你啊，
1: 拜拜，妈你讲谢谢哈，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好，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华西站，我是英哦，依然是哈、哦、这个阳光普照哈、哦，所以防晒一定爱甲做起来，水分多加补充，渐渐当然的。卡比像热天哈尼啊热哈啊，这个现在大概也没有什么热冷啊哈，凉凉的盖赞啊，对不对哈？啊，麦公热到爆，人会适应的。你有发现呀不？哈，当时节经济苗懂不哈？啊，这个达尔文进化论干不起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嘛哈。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哈，适应力爱较强的，然后无你真正无在条生存游戏就是这样，对不对哈？好，来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2602333，定位拢甲卡好通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好。这款酵素安怎买？
0: 酵素就是买两罐，搁加上半罐啊，八八节拢安尼啊。
1: 买两罐，加半罐。
0: 阿爸做嘿，两大一小安尼。你无买过啊？
1: 两大一小。
0: 你无买过吗？你阿爸做啊，伊甲包装拢包做伙，就是一个长条形的啊，长方形的
1: 阿爸。我南投啦。
0: 哦，南投哟，阿妈买过，买来食看卖啊。这酵素够胃肠。
1: 有啦，我酵素有食过，我是讲你爸爸
0: 做。啊，你特别做拢无买过哦。
1: 我也唔知。
0: 啊，你拢无买过啊？这侪年安尼啊，一定爱买一个啦。
1: 我出去运动，落雨天才有听到你的声音。
0: 了解，啊，你今麦在落雨吗？
1: 无啦，我今日是要去佚佗啦。
0: 哦，要去佚佗呀，吼，赞赞赞！哎，妈妈跟你讲吼，两罐搁加半罐，加上你六十粒吼，赚钱一颗是做一盒的。哦，你有食过酵素，你就知影，给上你钱一颗呢，六十粒的啊，就做有糖食。
1: 啊，是买两组就送一罐就对。
0: 哎，对，无唔对，哦，安尼做厉害对啊，买两组。两组就是8800，一组4400，两组8800，你现赚2000。嘿，你了解吗？
1: 两组8800啊？
0: 对，8800有四罐，但是阮送你等于一大罐的意思啦，佮加上你六十粒的两罐，就等于2000啊嘛，你听有吼？所以
1: 啊，若买四组嘞？
0: 四组就4400啊，4400有两罐半的意思啊，嘿啊，4400
1: 就两罐半，嘿，
0: 啊，你也买8800就等于五大罐。正有四罐，
1: 嘿，四罐就是两罐半了。
0: 对啦，四大两小没啊，四大两小啊，
1: 那不是的，是的。
0: 没洗澡的，
1: 我都吃未完嘞。
0: 哦，啊，你无吃足鲜的呀？
1: 无啊，我两只的，我嘛吃未完呐。
0: 哦吼，
1: 我吃完阿袂吃你的，拢吃两只的。
0: 哦，啊，你吃完以咱的为主对噻，因咱内面吼，双效配
1: 方。我再过给你订。
0: 我知我知，吼，你干你吃，你来吃完。
1: 我到你家来啊。
0: 哎妈妈，啊，我的酵素真正袂歹啊，你家己感觉。
1: 袂歹啦，
0: 袂歹吼。
1: 系啊，因为无输两只啦。
0: 嘿，伊我甲妈妈讲，唔是讲伊的无好，就是讲伊的较单方，伊干那益生菌。啊，咱的善利德酵素唔是干那益生菌哦，咱个有消化干瘦菌。好 ，Oh my God！ 所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
1: 是不错，是不错，
0: 对啊，
1: 好
0: 啊。来，妈妈跟你讲，你这周马仔的搞，啊，你要去得马仔，你是一天的吗？阿姐呐？
1: 不系啦，加去乌鸟站落啊。
0: 南投遐哦，干那一个乌鸟站了，中兴的嘞。好，啊，你家客哈，啊，你电话222这支嘛哈。
1: 你唔能卡来哦，
0: 没啦，我未卡，我伊未卡啦，就是叫你家去客就对啦。
1: 嘿，啊，你唔能电话唔能开。
0: 哦，我跟你讲，无要紧啦，反正我就讲，你等我一下来，以上广告你等下哈。

妈妈真可爱哦，因为我今麦都和你怪气，伊来爱讲笑，不是怪气啦。哎，就是感觉咱的赞，伊唔得，伊唔得，伊唔像迄个粗瓜咱这边，对不对哈？感谢啦哈，唔惊你回的，比回只惊你唔捌回哦，就这么简单哈。货比三家不吃亏嘛，对吧哈？啊，有时候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无啦。我意思是讲，卖讲伤害别人啊，对讲，哎，比较过的好歹。马上见真章，对不对？不是说人不好，是说咱应该说咱比人较好的地带，应该是这样讲，对不对？好，咱比人较好的地带，我们的优势刚刚都有分析给你了解了，对不对？谢谢大家，2260-2233，电话都给靠通，感恩哦。

好，来，好朋友，电话拢随时来看哈。咱先来关心点，苏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55年今日8月7号，中立和平条约双方换文生效，两国正式终止战争的状态，互设大使馆，重新建立外交关系。2018年今日，金门按中国引水工程计划，分别在金门甲福建晋江举办通水仪式，启动两岸通水。2022年今日呢，联电业务董事长曹新成宣布，捐出新台币30亿，加强台湾的国防。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8月7号所发生过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在温。金在温强，哇，强气而已哈。摩羯座爱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哈。那水瓶座积极为上，爱看这个哈。那双鱼座呢，弯里属灰哈，弯路的在属属灰灰啦，工人属灰家都是属灰人哈。离开这个属灰地，难呐哈，对吧？有人的所在都属灰呀，真正哈。啊，不，没事，你要喝咖啡聊是非，讲些有意义的事情嘛哈。风花雪月都没劲了哈，啊，那卖批评到别人。别人哈，这个有时候你去批评，就是变成会有人身攻击呀、啊，种种了哈。我干嘛安尼打打卡不好了哈？啊，来攻来攻去嘛，嘿，对不对？有什么好讲的哈？你讲人，人买讲你呀、啊，所以没什么好说的了哈。我们要努力做最好的自己，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哈。你爱怎样？咱要讲要检讨自己，好像都比较难哈。我批评啊，别人恶我搞嘞哈，真简单，对不对？我是干嘛？你看不什么意思了哈？攻来攻去，没什么这个用处哈。好，那个有时候可以讲凶掉的，看不好啊哈。出嘴都会凶人，俺们堂做考验吧，是不是安尼哈？嘛，自我勉励啦哈，当这来这个干巴爹哈。精进哈，爱精进哈，哎，口吐莲花，好吗？口吐毒舌哈，这样就不好了哈。哎，这师傅讲，其实真正都得力的啦哈。好听话嘛，人人爱听，但你爱分辨讲，这人讲是真的，是假的哈。有的人吼，空个天花乱乱堆哈，那口蜜腹剑的小人，你就要小心了，对不对哈？好，那这个。好为一股三冬乱，恶言一股，什么这么六月天呀、啊？哦。嘛，安尼寒到要死，心焦寒，对不对？规个拢冷起来，按脚底冰起来的，对，不是跟他冷，而是冰哦。

输天下输，咱输输当这社会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然后不会头版来讲到是这个行政院长向赖清德总统报告到每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比例的情形。赖总统表示，经济成长是全民拍拼。经济成果就是要全民共享。这个十年来啊，中央政府总预算的税出按2016年1.9兆，好，增加每年的3.6兆多。今年都中央政府总预算按税出变的3.35兆，哇，一句话来讲，每年都总预算税出搁在创历史的新高。那立法院持续审查今年都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时阵啊，行政院已经完成每年都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筹编，好，各回的英台。依照往例在场，带行政团队向总统报告到总预算编列的这个情形啦吼。好，那领举债吼，降低这个债务的余额吼。那军公告一部分将调薪4%吼，4%安尼吼。好，那这个。这是总统的长吼，听出行政院116年都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干部了后表示吼，每年都编的包括领举债，都只能讲到收支平衡定十大的这个重点啦吼。好，先甲朋友讲个只吼。

0: 喂，你好。
1: 喂，天天你好。
0: 嘿，是。
1: 啊，你家叫好汤头一组好不？
0: 来，喂，你好，喂。
2: 哎，小叔，两组。

0: 喂，
1: 你爷爷你好。
0: 哎、欸，是呀、啊，嗯。
1: 我正头问早来。
0: 有人在高追讲，哦，我最近哦毒油听了会惊呢，我决定要去食餐厅，哈，主家阿母的餐厅，阿母牌餐厅吼，甲开张安尼吼，诶，真正啦，家己煮开始食，公斤呢也比较健康。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哦，还请我呢回归阿林吼。啊，唔知道要食啥，老尾嘛，等下公妈公干干青菜改煮煮，哦，佮食个素素粿，你又不会有剩菜，剩菜又可以变新菜，妈妈是很厉害的哈。好，啊，你有秘密武器就 OK， 大丈夫哈。咱另外来讲到这部分吼，减掉素食吼，微加跟他用迄、那个混用大陆的烤地鸡哈，这是微加国际公司艺术进口中国大陆烤地鸡，套南着台湾的烤地鸡哦哈，迄个甲地同款嘛，对吧哈？涉嫌去违标。及甲早期的罪嫌，台北地检署长协同嘉义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兵分十七路，吼，搜索威嘉公司、元春制油厂、甲梅山地油生产合作社，都伫负责人蔡刚林原定七个人到案来做说明啦，吼。那有风雨定价品牌检出烤地油苯偏皮超标，维护部初步判断，吼，原料可能在行打的过程当中产生这苯偏皮，吼。报请检察机关协助侦查，台湾高等检察署今年7月31日指示立案侦办，北检启动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啊，主任检察官周芳仪吼，检察官罗宜山啊，向事由署调出行政稽查的一个资料吼。那检方分析搜证，发现讲业者已经落架烤地油标记，宣传台湾烤地籽，顺道100%无添。但是威嘉公司协含哦，这个去年开始哦，按大陆进口烤地籽套南哈，不是讲拢无台湾的有啦，啊南做伙吼，都、哦、是纯的呀、啊、吼、哦。那将原料交予原春制油厂代工制作烤地油，虚伪吼标记，诈欺罪嫌。另外，元春也是真侪间品牌烤地油共同代工厂，即马拢 OEM 的较侪啦，对吧吼？那啊，个人的品牌嘛，大间靠通谈啊，你就是加工啊，做下游的工厂吼。个检署只是加检协同来做一个侦办吼，十七号对这个供应链约谈到七个人吼，利率的油厂增加个五间啦吼，五间。好，那啊，惊嘛没办法，对不对吼？所以就是我甲听众朋友讲，有优惠优惠嘛吼，我们自己那个油不用吃多啦吼。对我讲的啊，你即马。虽然无烟料理吼，但你还是要几罐迄个有那种油的滋味，对不对哈？油香味，所以我想甲大家讲，你若不沾锅，公司上个只有无？你肉里逼一个油就出来啊，吼，欠香拢有啊。啊，你有煮迄油，看要炒菜要创啥，都很好用啊，对不对？好，所以你就不用怕说吃到有问题的油嘛，或者低油本身低肉逼出来啊。啊，你也惊鱼油，你。鲑鱼咧蒸咧油足济喎吼，啊你当个来炒一下菜，安尼炒菜拢嘛袂浪费，对不对？鱼啊起来，啊你剩的油你着看要蒜头、芡芳，要炒什么菜拢嘛可以吼，菜拉拉炒炒咧，哇，这样就非常的有那个油气的味道了，对不对？好，所以讲优化优破嘛吼，那健康我们自己要顾起来哦。呵，天然的上盖好啦，就是安尼，好不好？260233电话拢甲卡号通，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6-2233。喂，你好，喂，嗨，
2: 你好，嘿，
0: 你好，
2: 我要买Q 跟那个酵素两组，各两组小袜子，对不对？
0: 对对对，嘿。

0: 哎，你好，我莹莹。喂，请问安尼有听到无？喂，
1: 有。
0: 嘿，我莹莹，嘿，你好。
1: 有啦。
0: 嗨嗨。
1: 去过一组啦。
0: 来，好朋友，咱来扣印转线电话，加记一条十八号码，好，台中的，好，台中的外关区的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扣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哈。

0: 喂，你好，喂。
1: 你好，
0: 你好，嘿。
1: 啊，我给你叫小助教了啦，哈。
0: 嘿，搞了哈。
1: 啊，要哪吃啊？
0: 来，再请你等我吃，嘿。
1: 嗯。
0: 好，来进广告，姐姐，我跟你讲吼，你即马那是胃肠较无好有无吼？我建议咱着三粒起跳安尼，食三粒啊，叫三顿。你爱紧省者，紧请甲调理也好。吼、啊，你家己也看状况，因为每一样体质无同嘛吼。
1: 嘿，
0: 比如讲排便的问题，着爱靠耐性。啊，你也讲消化较无好有无吼？基本上是安尼，紧的半点钟甲一点钟，你都有感觉，也慢慢消透。啊，豆豆处理，你即马爱喝好菌吼，因为咱内边有二十几家专利配方的菌种吼，添加伫内底。啊，你爱喝好菌吼，伫你腹肚底带一条，甲歹的有无吼？坏菌豆豆啊，清清个清气，好菌啊，伫只生团的时阵吼，你的感觉就很明显，很快的。
1: 啊，早暗两粒袂使无？
0: 早你若无排便的问题是袂紧啊。啊，若排便的问题，我得建议叫三顿哦。甚至你要好哥哥啊，好你困前个个食一摆。为什么困前食一摆？咱咧困啊，和酵素给你到这康亏。
1: 啊，这英语都写英语耶，这
0: 是。Senator， 来，我跟你讲，嘿 ，Senator， 因为这美国来啊，唔只写英语啊，但是阮有中文的翻译，有大瓢啊底下。
1: 哦
0: 哦。嘿，较细哩啦，较细哩。嘿，字比较小，字比较小。好、啊，这美国来当然写英语啊。哦，啊是绿色一个人大字型的，有无？
1: 唔在变字袂吼，我加一讲哦。
0: 来。大姐，无可能变质，这内面拢有干燥剂的物件卖，啊，拢车啊在载，你放心，啊，袂晒日头，拢车乌鸟车载啊，嘿，你即马你就是肯独底，无肯迄个日头晒到的所在，知无哈？
1: 对啦，
0: 该收伫独啊底安尼哈，
1: 好，
0: 改看情形哦，啊，持续吃效果才会好，啊，你那胃肠还不错，顺水。食保养当然像你讲，你要食早啊嘛是可以的、
1: 哦，
0: 看情形吼。那你肚肚安怎个食吼，伊个效果真好吼、
1: 哦哦。好，
0: 谢谢阿伯炖，加个来炖哦嘿。
1: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再见哈。好，来，听众朋友等待是值得。你看秀琴姐吼，专家大细食了好心不，一讲哦，牙酸牙足严重，哦妈不舒服，客户只食掉，你讲哦。因查孙啊，甲因新妇甲因妈妈讲，哎、欸、妈，这个很好呢。囡仔人捌会对吧？哈，咱酵素是好东西，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咱呢，调整体质，调整生理机能，用心保健，勇敢美容。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你哦，这个机会甲百里回家庭爱传的丁家宝，每只维生、维丁、维油啊，加咱的酵素一比一中，加下落去困的落面放会出来，很重要呢哈。吃爱吃的困爱困的去绑个棒的出来哇，你的快乐啊，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轻松。啊，你用三宝身体温差变化当中去天气变化，你的唱唱叫唱唱叫安尼，哎，吃咱的酵素，哎，情况有变好哦，咱的益生菌就是在调整体质，咱体内军队爱强大啦，都唔免惊，好不好？哈，好，酵素。一罐百二粒，2200块，一盖买两组吼。咱送送你两罐小罐店五大罐的艺术，你买一组4400啦，送你60粒1100块的酵素，买两组8800，好，两罐小罐店一罐大罐牙，现赚2200，多买多送吼，赶紧来看哦。请你回来个看了速洗速洗，买酵素上酵素啊呐，买 Q 个上 Q， 这当恭喜今年都上秀的一档吼 ，Q M B。Q10 辅酶酵素护心的哈 ，B 群 B1 B2 B6 B12 B3 B5 B7 有超强抗氧化葡萄籽萃取物、绿茶萃取物、高骨糖的钙、甘镁、心中肌巴、心筋骨糖四效合一，细管哦。你唔练啦，一罐的 QMB 就甲你搞定啊！吼、哦，四效合一哦，赶紧来，88粒2800，一组5000，那送你90粒，现赚1400，一组 Q 一组酵素，像咱朋友安尼款，新朋友安尼款，10000块，现赚2500。现赚2500，你要买好汤买牙膏，唔免开钱，搁先500块，菜籽的有啊，赶紧来吼！咱买愈多，先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所以小姐姐阿公，我先拢搁款三组三万啦吼！啊，后手要结束以前，还过来叫贵州啊，你蹲嘞吼！一年分大大细细来搞熟悉啊，熟悉哈！2602233，我想记个我因老公咧做头水吼。吃咱的 QMB 啊，哦，精神体力有呢，我哭了背起来吼，那个都是比较粗重的工课吼，身体爱顾顾了真好，感谢这个水宝的哈，来22602233，赶紧来看哦，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比亚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33。2260 02-2233 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大姐你好，哎，
1: 我要给叫那个我做啥？
0: 哈，
1: 我做啥？两边的黑啦。
0: 好、哦，来。

0: 来，喂，你好，喂，喂，
1: 你好，
0: 哎，秀凤姐啊，嗯，
1: 哎，
0: 哎，
1: 我要把你叫孝素啦，
0: 好好啊，来，阿边那款八八节啊，嗯，
1: 三周啦，
0: 三周啦哈，帮秀凤姐下来哈，哎，可能大大些的，这栋都做一盒，对不对哈？三周来，秀凤姐，你讲四千四，三周的一万三千里，好，喂，
1: 不做满意吗？
0: 啊？
1: 不做满意吗？
0: 那也蛮厉，一周四千四呢，不是四千呢。
1: 哦、
0: 喂，一周一周四千四啦，不是四千啦。喂，孝素一罐两千里呀、啊，啊，两罐是四千四呀，安尼对啦吼。哎呦，好加载，安尼你孝素食了算有作用。吼、哦，咱的头壳啊，阁是最好的吼、哦，来，与脑肠相连啦、啊，也袂歹。其实你进步足济。
1: 啊，多来。
0: 好，我再一万三千里吼。
1: 哦哦，
0: 啊，一电话这支吼，诶，小凤姐，你是乖宝宝，真诶，你进前一开始，哦，你嘛问题足多有无吼？啊，落尾人你有较乖咧吼、哦，真正坚心食落去，诶，即卖真正着感受着产品的好处啊，对不对？吼、
1: 哦，诶、欸，啊，都，嗯，那不都肚肚啦，啊，就掉掉啦，
0: 哎、
1: 啊，啊，食了啊都。差半点钟就好
0: 去啊！对啊，是不是吼？你一开始嘛拢来广告节，你一开始嘛拢安尼无啥信心，对不对？吼，
1: 开始先食，我唔知啦。嘿
0: 啦，
1: 啊，即马拢食三粒，
0: 嗯，啊，得真正
1: 头壳顺时啦。
0: 对啊，所以你看，因为咱物件袂久吼，即拢听有经验的分享，所以唔是讲一直叫你食三粒，
1: 对讲。家己载，家己载啦。
0: 对，真正。
1: 人严重多，
0: 食较侪
1: 粒啦。
0: 无错，你讲的是实在话。
1: 啊，那普通无创啥，那是。好些是两粒多
0: 啦。对，真正的吼，这个咱听众朋友吼，迄、那个经验的分享，啊，你改变
1: 了这样。我卡拢八条呢。
0: 哦，我知，因为你胃做无好呀、啊，嗯，好、哦，啊，你卡八条在食，诶、那個，喷嘛，胖胖做好食，对不对？吼、哦。
1: 袂啦，都袂苦，
0: 袂苦，袂啦，伊个粉汤汤好食，无像囡仔人袂晓吞嘛是爱食，食内底粉啊，对无吼？
1: 哦，安尼哦。
0: 系啊系啊，对啊，拢无要紧，看你啦，看你啊，我平常我都直接吞落啊，伊咱落去甲咱的胃内底胃酸在甲分解掉，你放心吼。
1: 敢那袂输，叫做卡八条较紧。
0: 你感觉卡八条你只吸收较紧吼？
1: 唔是安那吸收，
0: 嘿，
1: 你也掉安尼
0: 吼。
1: 啊，都安尼碰碰掉掉。
0: 哼，
1: 你若无八条较久，
0: 哦，
1: 啊、你若八条，
0: 嘿嘿，
1: 下面一款人惊都消，都
0: 放落。你的经验分享和大家参考哈，你啊咧度了较艰苦的是，你甲卡背开食混吞落较紧消透安尼啦吼。
1: 是啊，是啊。
0: 好，安尼你看这，所以鼓励咱老朋友吼，你的经验爱分享和新朋友知，吼，因都会了解安尼哈。好，啊，感谢小凤姐。
1: 哎呀，但你未遮久啊。
0: 嘿咩，十多年啊呢吼。
1: 对啊。
0: 安尼，迄个三周一万三千里吼，啊，一万三千里，明仔搞好哦，早班好无？哈。
1: 早班会早时哦。
0: 嘿，好吧，好吧，看你啊。
1: 早时是拢差不多几点？
0: 下晡两点以前。
1: 哦，下晡两点以前，
0: 哎，
1: 安尼
0: 就
1: 到时
0: 哦，好
1: 啦。
0: 好 ，OK 啦，好啦，感谢秀凤姐哦，嘿，哈、
1: 哦，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来，杜姐姐，大哥吃高追，然后别个出国也无用哈。来，我的酵素，我一啊，拄好我讲你拢无听到，我唔是干那益生菌。拄只咱秀凤姐讲消化酵素滚，你甲看哦，半点钟的消套拢未堵了，因为咱往来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甲你倒做康亏。你讲咱博诺高者，因喜欢啉酒，哎，大哥甲我讲拜托，我酵素给你打底，你试看看，卖讲千杯不醉，安尼是有较夸张啦，就是顾你的胃肠道，甲你顾胃。过掉嘞，安尼知无吼？你讲哦，嘛较袂安尼，马西，我是唔知有无得啉酒啦吼。参考，好不好？胃肠好，人才不会老。阿姐嘛，买两罐跟上半罐的组合，要买要快，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即栋今八礼拜六的、就是八八节，阿爸喝嘞，赶紧来买哈，22602233控诉22602233以上公格哦。来，那这波黄奕章，我莹莹哈，谢谢你哦。来，喂，你好，喂，
2: 你好，我要听，我要听下数。

0: 来，喂，你好，哇，哎，0985好不？哎，杨斌，哦，东兄大声，来，你电话靠通啊，给两只打过来，时间排先哈，2602333电话拢甲靠通哦，控诉2260233了哈，来，喂，你好，喂，嗨，你好，我是莹，喂，哎，你听到吗？嘿，
1: 我是刚刚那个大哥，
0: 你
1: 酵素都帮我
0: 加几周？大哥，那我你被酵素给几周？我们
1: 我刚刚是 Q 几周，阿哥维他干了。
0: 我知道，对啊，对啊。嘿，阿金毛，你被
1: 打几个酵素吗？
0: 我想讲，我已经讲给你听，姐，你听都好，你听没有？
1: 你有啊，拄啊够一个大姐卡来讲。
0: 对。我这不是萨库拉，是应该卡起叫的哦，因为他以前一开始，
1: 我恁贵公司先稳金啦。
0: 刚稳你啦，谢谢你嘞哈。那大哥，我就帮你写 Q 一组，酵素一组刚好是10000块嘛，对不对哈？然后你又加一罐大干是2800，所以是12800哈。然后帮你写8月10号礼拜一早班收这样子 ，OK？
1: 对对，我能好，一定要。礼拜二，因为我出差没有开。
0: 你出差，所以你要礼拜二休嘛吼，安尼该八月。
1: 礼拜一还是礼拜二袂要紧。
0: 礼拜。
1: 我今日就去北博士开
0: 会。了解了解，辛苦呢哈。好，安尼我就写礼拜一好了，礼拜一你就有上班的嘛哈。
1: 上班。
0: 好 ，OK， 辛苦了哈。好，那就加上去啊，吃看看，两种可以一起吃了哈，比较一下。
1: 后盖没分时间哦。
0: 对啊，就当这啊，你买个药啊，当这吃就好啊，安了解吼。
1: 我这健康无得吃，厨房
0: 天呢。很棒，你看，所以变经济需要这么用啊，身体嘛爱顾啊，对吧哈？好，
1: 阿贤这里，
0: 爸爸节快乐哈，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感谢，好，感谢。哎，大哥很可爱，我想讲要抓准那个 timing 时机点。哎呦，当真的是安尼啊！我讲吼，我都叫大哥啊，安尼缘分那边搞，缘那边铺啦吼。真的很有趣呢吼。但有的朋友很可爱哦，你看大概咱的快闪，我今麦写讲咱前摆今年都会快闪防晒快闪一个鬼吼。听就讲哦，阿妈好，你刚才。因为咱即摆快闪拄啊好吼，伊要和听众朋友卖讲，你拢偷偷闪，我每次都闪不到，所以吼，他说，我们一拜一个拜五，哎呦，我拜那个那个偷多几，我拜到偷早这波嘛吼，啊，礼拜六早上就会把单传回去总公司嘛吼，哦，听众讲，哦，阿娘，我也没喝咖仔，我拢跟他听拜那，我们以前甚至现在没办法，可是我觉得很方便，因为咱即摆网络手机的同步收听。所以麻烦好朋友你一定要下载咱的 APP。我常常吼节目当中都有 surprise 什么？刚好我刚新竹新丰姐妹妹，我姐妹妹的新竹新丰。咱新丰都有一个大哥林大哥卡点回来，我讲哇也太有缘了，对不对吼？有时阵我甲恁叫出来呢，叫出来就是讲，迄天我是讲一下哈，那听上他自己就打电话进来，我就讲哦，嘿呐，受惊气啊啦。嘿，刚我食饭的时啊，我们家里都聊天嘛。啊，妈妈又问我几句讲，啊，苏琴姐回来未？我说，对哦，苏琴姐去张家界佚佗嘛吼。结果隔天他就打来了呢，又打来叫回吼，哦，实在是真开心呢。所以这个就是叫人的气场吧吼，加缘分吼，大家空中未来做会嘛吼，用真心用金钱跟大家互相来交杯，朋友的感情用钱永远无得买吼，谢谢。所以那个姐姐讲，像之前有的人只固定听礼拜天，有的人跟他固定吼，像凤莲啊，啊，跟我那天的素贞大姐一起代驾嘛，上班拢开车。他都开车都听片段，所以有时候可能刚好我讲你没有听到吼，的俩故招比起吼，所以尽量我得。不定点不定时啊，那个随机啦，对不对哈？啊，刚好在讲阿德和蓝田就没有了解之类哈。那有时候咱其他的产品你要了解，就是说以咱产品较侪行，无阿多讲大家拢分批讲掉可能特别活动的时候就是都以这个主打为主哈、啊。平常就是拢会安尼减咧讲啦，安尼了解哈。谢谢大家哈，22602333。 电话拢甲敲通。哇，继续讲未听到咱那个听姐吼，这妈妈要听的龙千玉的《再回亚都期》，咱最近来欣赏。人讲吼，古歌对感情，新歌对流行，吼，中国歌经典更好听。另外咱大声乡长陈玉照陈乡长吼，陈乡长嘛是咱的迄个爱用者吼，阿个咱节目拢甲盈盈啊，长官拢有咧甲我锁定收听，所以我唔是乱乱讲的啦吼。感谢长官的赏识，安尼吼，无啥气象。另外咱问将大哥啊吼，就是咱乡长的迄个司机大哥啊吼，也拢知影乡长会听盈盈的节目，所以伊车顶拢嘛是锁定咱 FM105.5。那讲到古歌。哦，我感觉乡长你真正足厉害，无你驾驭不了的歌曲吼。即、這个人讲古歌对感情嘛吼，新歌对流行，中国歌吼经典阁好听。哇、哦，乡长诶，迄、那个老歌吼足厉害，诶安尼较接地气吼。咱乡长甲伊讲，诶，咱在乡亲吼，咱长辈时段咪吼，爱拢爱听老歌吼。伊刚伊刚分享讲即个一旁老师的书香曲。好，乡长就是讲，伊听到我咧播上迄个音乐，好，我们有很多那个音乐演奏，有没有？我认为这背景音乐嘛，哈，衬底迄个音乐拢好听。那伊听到伊就改，哦，足厉害，伊就去音乐吹哦，哦，啊，就吹到这首《思乡曲》哦，这真正唱起来足好听，那个味道。好，每个人有每个人唱歌演绎的那个味道，哈。所以乡长吼，乡长伊这个真正足厉害吼，歌声嘛赞呐吼。好，咱有机会再跟乡亲来分享。好，来2602233电话拢个卡好通吼，这几首老歌，红一红老师，再回来都是红一红老师唱的吧吼，啊，龙千玉个唱，有它不同的味道吼，来，咱这阵来欣赏，开口应该讲大家人的开口吼，唱起来就是好听了吼，来2262233电话拢个卡好通吼，咱来听再回亚都期。2262233继续个卡。欸，阿爸的好嘞，赶紧来买，我阿爸的哭哭哦。你讲较重视阿母，阿爸拢不要紧哦。阿爸就是拢会较查甫人就是安尼啦，袂计较，对对。咱就爱知阿爸迄个心的想象。来，喂，你好，喂，喂，哎。
2: 我问你一下。
0: 嘿，安那。
2: 我请我大阿姐
0: 来了，做。嘿，来，小凤姐，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我广告时间未使，你等我一下来，听歌。

0: 好，来，听明，每一个人的那个反应不一样，所以你一定你莫家己想，你莫家己想，你一定要打电话来问，啊，我们就提供上介好的建议给你，好不好？啊，你家己想拢家己想，对不对？有时候人就会有一个比较自己家己想，家己是家己的，这样有时候想对就 OK， 啊，那想不对的的较无菜气啊，对不对嘞？哈，好，那今嘛马上要立秋，吼。用以防秋燥，你的健康基础要打好哈。那这喝个这个百合雪梨润肺茶哦，这个好喝呢，好喝哈。润色啦哈，润色，特别哈你干燥嘛，对不对哈？像我拢伫冷电器房当中哈，爱煲水。哎喂，你好，喂，
1: 哎，你小姐姐，
0: 哎，我莹莹对，哎，
1: 邱文丽哈，
0: 嘿嘿，
1: 一组
0: 了哈，哎，好，阿邦爸爸。
1: 好汤头一组
0: ，OK， 我下来哈 ，Q&B 跟好汤，那这样就是6666大顺哈。
1: 哎、
0: 欸，哎、欸，阿爸爸的电话231滴滴嘛哈。
1: 对，
0: 好，那明天到好不好？
1: 好，
0: 好，可以哈。
1: 嗯，
0: 阿舅你爸爸节快乐哦哈。
1: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

0: 来，还有我们来做个按摩哈。你迄个列缺穴就是咱的迄个手腕，吼，有迄个踝纹、迄个横纹对吧？哈，顶头差不多一点五寸的所在，吼，你给按摩。来，喂，你好，喂，
1: 莹莹，
0: 哟，
1: 我要酵素三周，
0: 嘿。消暑三周就好哈，好，三周是一万三千里哦，吼，
1: 哦，好好，
0: 好好，啊，你电话吼，2628这支嘛，吼，
1: 对对，
0: 好，明天再搞好不？
1: 好好，
0: 好好，谢谢大姐哦，哈，
1: 好，
0: 再见，拜
1: 拜，
0: 好，拜拜，好，感谢哈。

外还有哪里？太渊穴，太渊穴就是咱手腕哈、哦、掌侧哦，这个动脉哈、哦，那个动脉里面在跳的时候在家了哈，手腕哈、哦，哇，手掌的边啊遐，啊，你也唔知你的上网去 Google。太太的太渊就是深渊的渊，渊博的渊哈。和阿哥来迎香穴上简单啦，迎香穴里的咱鼻叶鼻呀，叶鼻呀，好鼻呀两边鼻，好叶鼻呀鼻翼的两侧，加叫做迎香穴哈。你弄个按摩，按摩加吼会当嘞宣肺止咳润气，好对脑后改善鼻呀诶。无松快，好、哦，无松快。那百合雪梨润肺茶来讲，百合碧合的养阴润气，连心安神、哦、那雪梨呢，生丁润色，好、哦，积少化痰，哈、哦、啊，麦冬就是养阴生津呐，哈、哦。啊，你用这含水落去点点的来啉，好、哦、来啉，诶、欸，未歹啦，吼、哦，未歹，好喝啦，吼、哦。诶、欸，养生的茶饮嘛，吼、哦。啊，这都是给咱泡喝掉迄个秋冬的基础。啊，都只咱讲叠加，你就是讲。这个你差不多一两分钟，聊聊安尼酸胀酸胀的感觉，好、哦、酸胀感为主哈、哦，你这样就可以了。啊，不，你看你的然后打浆哦，打扫啦吼，啊，口干舌燥啦，鼻腔干燥，嘴唇会闭啦，皮肤会打会痒啦吼、哦，所以讲保湿要做好，好不好？当再来关心哦，奥利的你去啊吼。哦

0: 来排三号，我度假刚刚有电话没有接到的，你再打给我好不好？好，来2602233，很低位扣印转刷，控数李李六控李李三三，乐这波龙等于 B 代理李李六李李 Q 三百，哎，客服专线看看暗喜呀，在一点为止哦。好，来欢喜站，好汤牙膏 Q 米小树，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站做提供。来，阿爸喝嘞，进来背不？你阿爸生气气话你讲吼，礼拜六就是爸爸节了呢。啊，希望爸爸健康快乐，过每几天哈。杯 Q 上 Q 杯，酵素上酵素，要买要快哦。来，喂，你好，欸、喂，
1: 哎、欸，姐姐，酵素一组，
0: 酵素一组了哈。
1: 哎、欸，对，
0: 好，248一进一点位哈，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中午见。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就是诈骗。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店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嘉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